0: 六。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立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在今月3日出现发烧和腹泻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男子一星期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卫生当局说，如果确诊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但是与巴里洛切相距甚远。日经平均指数报60728点，升1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74美元，卖出4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45，瑞士法

0: 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啦，来回方向去翻粉岭公路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扫管部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南地交汇处啊，屯门嘅南地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5: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6: 《当更72小时》，
7: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我们人手又不够。
6: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

0: 二小時，
1: 幫你留意一下是沒問題的，本來，但是呢我們人手又不太夠。
0: 當一個資深的商場保安員遇上一個新入職滿腔熱誠萬有衝勁的新入職保安員，他們會發生什麼故事呢？
2: 夠的夠的，輝哥沒問題的，我巡商場的時候會留意一下的。
3: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五月七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嘅。咁嗱，有关于零售方面啦，政府统计处嘅数字啊，寻日公布到。今年的三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就是339億元，按年升了 12.8%， 亦都是連續11個月是維持升幅的。政府發言人就說，三月零售銷售是繼續增強，大部分的零售商主要類別都有增長，亦都受惠於本地需求復甦，訪港的旅遊業是持續增長，以及宏觀金融環境利好，就說零售銷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是正面的。嗱，關於呢個數字方面咧，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怡，早晨。
9: 係，早晨，蕭樂文你好。
8: 早晨，謝太，點睇三月嗰個嘅即係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而家話339億元咧，個臨時估計咧都係即係同上年同期啊，即係按年嚟講啊，升咗12.8%嘅。點睇呢個數咧又？
9: 三月咧本身就因為1、2月就係農曆新年嗰個嘅效應啦，咁跟住三月回落翻咧嗰個數字咧，其實我哋都係預期嘅。咁不過三月咧亦都有個叫做正面啲嘅因素啦，因為其實係冇長假期啦，三月份。咁不過亦都有一個負面嘅因素啦，就是、因為個戰事啦，美伊戰事影響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估計咧三月份嘅時候咧，其實本來都諗住會比較弱啦，但係咧 end up 咧而家咧12.8%，咁嗱二月份個數係好高噶嘛，二月份嗰個數，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公平啲去比較話咧，我成日都係睇咧一同二月應該加埋一齊睇，咁而一月咧嗰個情況係11.8%，咁而家三月份係12.8%，咁似乎咧其實嗰個嘅呢個低雙位數嘅一個嘅增幅似乎係持續得到，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其實上年三月份咧嗰個基數咧係比較低嘅，係301億嘅啫。咁就即係我哋大概喺300億上落嗰個位浮遊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喺2025年嘅時候，咁即係應該係講緊2024年至2025年嗰段期間咧，其實已經喺一個谷底度。咁由上年五月開始，我哋開始有翻個微嘅正增長啦。當時個情況係咁，咁所以咧呢一個相對基數又比較低，不過咧又看似嗰個嘅升幅咧，可以同一二月嗰、那個。其實我又不會看它，我覺得它是收窄了，因為其實真的比較應該是用 11.8% 去比較比較3月份的 12.8%， 那我覺得似乎那個升幅呢，那個升勢呢，如果純粹講一個百分比的升勢是還在這裡的，但是基數也是相對比較低，咁我會咁樣形容個情況。
8: 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係咪都話預期有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升幅，可能都會大致係持續落去一段時間咧？因為睇翻譬如話主要類別嘅分析嚟講，今次都有個別譬如汽車及汽車零件，其實升幅係比較大嘅。你係咪預期即係有一個即係今次有一個因素係似乎係一個升得多啲一個帶動啦？咁但係嚟緊如果持續，係咪仲有呢啲因素帶動而可以達至？譬如嚟緊幾個月都仲係有一個咁嘅零售嘅表現咧？咁點睇咧？即係嚟緊幾個月，你覺得即係覺得可能持續嘅因素係一啲乜嘢？同今個三月嚟講個分別係啲咩咧？又
9: 嗱，如果你睇翻喺三月份裏邊升幅比較大嘅一啲嘅類別咧，咁頭先你提過汽車。

0: 汽車零件啦，另外就係電器及其他微分類啦。跟住就珠寶首飾、鐘錶、名貴禮物嗰度啦。咁而另外有個相對瘦翻細翻啲嘅，就係其他微分類嘅消費品嘅升幅。嗱，咁我講頭先嗰比較大嗰三粒數先啦。咁汽車及汽車零件的確係即係好明顯係因為嗰個嘅首次登記稅嗰個嘅寬免嗰個寬減啦，咁而引致大家衝住三月都去買單啦，即係要買電動車啦。咁而引致有 80.8%， 不過咧，其實喺汽車及汽車零件呢一個類別咧，其實佢嘅基數咧喺咁多個類別之中咧，佢又唔算係一個中位啦，佢又唔係細，不過又唔係最高嗰堆，咁就係一個中位嘅一個，即係佢大概係19億嘅數，喺呢個339億裏面。係啦，咁所以咧佢個影響力咧就冇其他比較大嘅類別咁大嘅，不過都係有影響，因為呢個 80.8% 升幅真係好誇張啦。好啦，咁但係佢上年嘅基數好低啊，大家都要提醒大家。咁而好啦，其他嗰啲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呢一、這個類別咧，有 30.1%， 其實由上年嘅即係9月10日開始咧，已經係有個咁嘅帶動喺度，咁都係一啲新型嘅電子產品嘅新嘅型號咁樣樣去到帶動到而家都仲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升幅啦。咁咁所以亦都要睇下呢一個方向會唔會持續攞落去。不過即係你講得啱嘅，即係其實呢個電器類啦、汽車啦，再加上嚟緊我講嘅珠寶首飾啦，其實都有個別原因嘅，唔係一啲好大圍性嘅原因去帶動佢有咁高嘅升幅。咁而珠寶首飾嗰度咧，就明顯地都係因為金價帶動。其實金價咧由上年呢個時間到而家同今年嘅五月份咁樣樣去比較咧。其實是升了即係達到四成到啦。咁金價的升幅都有四成。咁而一個摊收嗰個嘅總額咧，喺嗰個珠寶首飾呢個類別嘅總額嗰度咧，就係升咗27.2%。其實即係話咧，個賣金嘅量咧，整體嚟講咧係冇過去咁多。不過咧，因為嗰個嘅有個價值嘅升幅喺度咧，以前都帶動到呢個 27.2， 但係 again 即係呢一個升幅咧，能唔能夠咁樣持續落去咧？其實嗰個黃金嗰個價格嘅升幅係一路收窄緊嘅啦，已經。
1: 嗯。
0: 咁所以咧係即係究竟呢三個類別嗰個升勢可以去到幾時，或者係咪一路嘅升勢會收窄？咁我諗呢、這個。的確是有這個的情況在這裡的。還有上年我們由五月開始啦，已經是回復正增長，不過比較微升啦，當時去到九月打後呢，就有 6% 以上的增長了。
1: Okay.
0: 再來到年初呢，又有11%、就是、低雙位數的增長了。所以呢預期呢，我相信去到年底的時候呢，那個增長的幅度，除非有一些再利好的因素再有一個動力去到帶動我哋嗰個零售業再繼續向上爬。如果一切冇乜點樣變，但當然啦，我希望冇一啲負面嘅因素會再又影響我哋啦。如果一切冇乜點變嘅時候咧，應該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嗰個升幅咧可能未必有咁顯著啦，即係可能又會收窄翻一啲。咁但係希望即係嚟緊去到年底，亦都有一啲利好因素啦。希望香港嘅經濟越嚟越好啦。
1: 年底可能預計去到幾多少，同埋都講講譬如啱啱五一黃金週嗰個零售睇到個情況係點？
0: 其實都唔夠膽預期太多住喺個年底，因為始終有一個好大嘅不明朗因素喺度，就係、是、嗰個美伊戰事究竟嚟緊嗰個情況會係點咧？因為都好反覆啊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就都唔夠膽，我哋協會都暫時都未對下半年嗰個嘅情況去到作出任何嘅預估。咁但係咧即係去翻你頭先講嗰個五一黃金週嗰啊，咁嗱其實咧五一黃金週咧就的確咧喺嗰個遊客嗰方面咧係個人流啊，係真係顯著上升嘅。即係喺我哋零售嗰個嘅層面啦，我哋都絕對感受得到喺遊客區，特別係尖沙咀、旺角、銅鑼灣呢啲傳統嘅遊客區啦，咁都係有顯著嘅上升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當中能唔能夠係帶動到有即係個間。

0: 間鋪頭喺三個區咧都係好升得好緊要，咁就唔係嘅。
1: 嗯。
0: 第一個因素咧就好視乎翻嗰、那個啊。零售商有冇做一啲比較大力嘅推廣啦，又或者佢有冇一啲個別嘅因素啦？好似頭先我講話，金價升，咁呢個咪有個別嘅因素咯。
2: O、okay.
0: 究竟係啦，有個別嘅因素啦，或者係有冇一啲大力嘅推廣啦，咁都會影響佢嗰個嘅能唔能夠係一個升幅，同埋升幅嘅幅度係有幾大啦。
1: 嗯、
0: mm. ，咁嗱，頭先都講過，即係過去咧，其實喺我哋嗰個零售行業裏面咧，見得到咧。遊客能夠係帶動嘅類別咧係有限嘅，唔係廣泛性地個個類別都帶動到嘅。咁特別明顯見得到啦。我喺悲上翻我哋喺過去訪問我哋個會員啦。咁受訪者當中咧見到嗰個嘅情況咧都係比較帶動到咧，譬如化妝品嘅類別啦，珠寶首飾啦，個人護理啦依啲啦，咁都係比較係有嗰個嘅帶動力。甚至加埋一啲可能係保健品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幾個類別裏面咧，的確，譬如話喺黃金週裏面嘅期間咧，見得到嗰個嘅升幅咧都有嘅，
1: 去到幾多
0: 啊？係啦，單位數至到接近中雙位數都有嘅。
1: 嗯。
0: 咁而嗰個嘅即係見到個情況咁樣，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唔好忘記睇翻我哋本地市場，因為本地市場咧，其實喺五一黃金週咧，都係有三日嘅叫做 long weekend 啦，即係一個長嘅週末啦。咁其實咧，亦都帶動咗唔少港人，亦都係北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對我哋本地零售市場嘅一個嘅即係絕對係一個影響我哋嘅一個 factor 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嗰個天氣啊，我哋五月三號其實係有黃色暴雨啦。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對本地市場都係一啲不利嘅因素咧，以致咧其實我哋嘅人流咧，大部分翻嚟嘅會員，即係受訪嘅會員翻嚟嘅 feedback 咧，都係話嘅人流都係下跌嘅。
1: 嗯。
0: 咁但係咧，其實喺依眾多嘅類別，即係本地市場，其實嗰個類別係好個 cover 係好嘅。咁而依眾多嘅類別咧，其實就好老實講，都有升同埋有跌嘅。咁、如果升嘅話咧，都係講緊單位數嘅升幅；而下跌嘅話咧，一般嚟講亦都係講緊個單位數嘅跌幅。咁、
2: okay.
0: 但係咧，點解話人流跌咗，咁但係都有人升喎、哦？咁亦都好主要咧。其實有升幅嘅商户或者係類別咧，佢哋都係有大力嘅推廣去到。去到推動佢哋，即係特別嘅優惠啊，咁俾市民。咁以至咧，其實佢哋雖然人流下跌，但係咧都能夠係將單價提升啊，或者係即係不跌反升救翻上嚟。咁所以咧， okay. 而有呢啲大力推廣優惠嘅時候咧，能夠係將跌幅收窄啦，或者甚至係帶動翻一個升幅咯。
1: 嗱、
0: 咁咧總括而言咧，喺我哋依個黃州咧，其實遊客區係真係唔錯嘅。咁而咧亦都帶動到頭先我講嗰幾個類別，即係比較少部分嘅類別啦。咁、都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啦，喺個生意嘅方面。咁、
2: okay.
0: 但係其他嘅類別咧，因為即係受制於本地市場一啲嘅因素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表現咧都係比較一般或者係平穩啦。咁、好壞都參半嘅，咁所以就主要都係受到。市民不上
1: 和
0: 恶劣天气的影响。
1: 明白。好啊，唔该晒谢太，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啱啱倾过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啊，同大家转讲另一个题目啊，就是关于喺药物方面啊咁。嗱，医管局咧今年就将11项嘅新药咧纳入咗药物名册嘅涵盖范围啊。详细情况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咧有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早晨。
3: 早晨，萧生你好。
1: 你好，不如讲讲咧，即系而家药物名册其实有几多只药喺当中，即系分咗咩类别？通常是考慮啲咩條件分去唔同嘅類別嘅咧？又係
3: 係嗱，現時嚟講咧，喺藥物名冊咧，大約千零隻藥啦嚇。咁、就我哋有通用藥物啦，啊專用藥物啦嚇。咁、通用嘅意思，譬如話啲抗熱息痛啊，我哋用咗好耐啊，咁呢啲就叫做通用嘅。好啦，專用藥物咧就係、話要特定條件啦，咁就病人就可以適用嘅。咁就專用藥物咧。佢病人都係俾20蚊四個禮拜嘅錢啦，嚇咁另外就我哋都有一啲嘅自費藥物啦，同埋有啲安全網嘅藥物嘅，
1: 今次呢11隻新藥其實係包括啲咩藥啦，同埋。

0: 屬於邊啲頭先講嘅類別嘅藥嚟㗎？屬於係
1: 係啊，其實我哋十一隻即係就一月一號起咧，我哋有十一隻新藥咧納入咗一個藥物名冊嘅。咁當中咧有四隻就癌藥啊，咁有啲係皮膚科嘅藥物啦，或者一啲呼吸病嘅藥物，咁仲有啲咧就係心血管病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入藥咧就唔係淨係講癌藥嘅，雖然近排好多癌藥嘅討論，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都會睇翻邊啲係病人係。有啲需要啊，同埋就話有啲新嘅創新嘅藥物啦，我哋都想盡快引去藥物名冊嘅嚇。咁所以同埋我哋要睇到咧，其實生物科技嘅發展啦，越嚟越多呢啲新嘅藥物推出市場。咁我哋都會留意住，咁睇下病人有啲適切嘅治療啊，需要一啲新藥咧，我哋都會希望引入嘅嚇。
0: 嗯，舉個例，今次呢十一隻藥其實包括有啲乜嘢嘅藥啦？同埋係涉及啲咩因素係入咗名冊之後先？你話有啲可能涉及係創新或者病人需要嘅。今次呢幾隻藥係當中係考慮咗邊啲因素嘅咧？
1: 其實剛才提到啦，有四種就係癌藥嚟嘅，咁就例如一啲白血病啊，呢啲都係我哋最近入嘅新藥。咁但係要考慮咩因素呢？其實最主要個安全性啦，即係如果藥物唔安全，根本你幾平幾有效都唔得，安全性啦。有效性同埋個成本效益，咁其實有效性咧都要等啲臨床嘅數據嘅，因為而家個趨勢咧，好多時有啲癌藥咧都係因為經過臨床研究之後，要盡快推出市場，因為嗰個需求好大，同埋你知道癌症嘅病人都唔等得噶嘛，又希望有多啲選擇，同埋有多啲新藥俾佢哋。咁所以咧，其實美國嗱 FDA 都係盡快係將啲癌藥推出去市場，喺之後。先睇翻佢啲數據啊，安全性或者有效性。咁同樣地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睇翻有效性啊，同埋會啟動一個程序咧，就會同藥廠議價，希望有一個合乎成本效益，咁去引入我哋嘅名冊裏邊嘅。
0: 嗯，以今次其中一隻咧，就係頭先你話都係醫白血病有關嘅藥啦。咁佢一隻係咪一隻新藥嚟嘅？同埋佢今次入咗藥物名冊之後，係屬於一個乜嘢類別嘅藥啊？
1: 是嗱，佢係治療一啲急性淋巴細胞嘅白血病，同埋呢個慢性骨髓性嘅白血病。嗱，其實佢都係第二代我哋叫 TKI 嘅藥物。我哋有第一代嘅，不過第一代嗰個當然過咗專利啦。嗱，咁第二代係呢啲治療呢個白血病嘅藥叫做達沙替尼。咁達沙替尼咧，其實係喺個定位喺邊咧？就係第一代嘅藥物唔得。或者有啲抗藥性，所謂唔得嘅意思咧，病人嘅反應好差，或者佢就算服食咗一段時間有抗藥性，咁就可以考慮呢隻達沙替尼。咁達沙替尼嘅好處係咩咧？比舊有個藥物，佢嗰個起效時間會快啲嘅，即係快起碼一個鐘至兩個鐘。另外咧就每日一次啦口服，咁同埋佢係強效啲咁所以咧我哋考慮到呢啲因素啦，同埋佢而家都多啲數據證明佢嘅嗰個有效性係強。咁我哋就盡快引入藥物名冊，令到即係頭先講啦，如果服食第一代嗰啲有抗藥性，咁就有得選擇佢係第二代。
0: 呢隻藥本身係幾錢嘅？係咪日後就會成為專用藥物？咁對病人嚟講，就係頭先你所講係四個禮拜20蚊嗰個嘅價錢就已經用到啦。
1: 係嗱，專用藥物就係四個禮拜20蚊啦。咁原先如果冇納入去呢個專用藥物咧，其實病人要自費每年要起碼都25萬至50萬嘅。所以你睇到咧，納入咗專用藥物之後咧，佢只不過每年240蚊即係頭先講啦，每個月大約係20蚊到啦嚇。咁所以呢個係好大嘅分別，尤其是幫到呢啲中產嘅病人嘅。
0: 但中間嗰個錢嘅差價就係、即係政府嘅資助俾曬，定係其實藥廠都有降低個價格，定係點？
1: 係啊，因為我哋頭先講啦，除咗盡快引入藥名冊之外咧，我哋都啟動呢個議價嘅。其實藥廠係減咗一半嘅啫，但頭先講到啦，係25萬至50萬，佢已經減到係12萬。咁但係12萬始終都係都一個高嘅數目。咁所以我哋納入專用藥物咧，其實病人就係俾每年240蚊嘅啫。咁我哋資助咗咧，如果全年計有400個病人受惠咧，大約 約是5000萬到啦。
0: 嗯，點解議價可以達到呢、這個即係、結果，即係藥廠肯減咁多嘅咧？
1: 先呢個真係好緊要啦。其實議價係一個必須嘅程序嚟嘅，即係同入藥嗰陣時候，咁有競爭啦，因為佢有第一代嘅競爭，同埋有啲開始有一啲叫非原廠藥啊，咁所以其實將來如果發展咧，即係過專利就會見到呢個現象咧，就。正廠啊，正廠嗰啲都會降價嘅，咁所以我哋個議價，呢個議價小組咧。

0: 是非常之重要。
1: 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崔俊明，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一度。崔俊明咧就系医管局总药剂师，咁讲到有关于咧就系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咧，咁医管局喺今年咧，其实1月1日起就已经系将11项嘅即系新药啦纳入药物名册嘅涵盖范围。咁头先其中讲到咧就系有关于治疗白血病嘅呢一种嘅药物啦，就本身系自费嘅，而家就转做专用药物嘅咁。咁啊药费由每个月咧系2万至4万蚊咧降到去系20蚊嘅。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星期二結束，入境處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大約119萬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萬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內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約26萬人次訪港。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約20萬。整個黃金週有大約820個內地入境團，超過32000人次訪港，過夜行程大約佔60%，旅行團數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體達90%，較去年略高，房價較以往長假期上升1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經濟效益，接待旅客各項安排亦暢順。油塘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在凌晨近一點，一架電單車沿鯉魚門道往東區海底隧道港島方向行駛，期間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懷疑失控撞駁，電單車司機受傷送去聯合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在下星期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討論中國持續從伊朗購買能源的問題。格里爾在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壞雙方的整體關係，或者影響美國在北京會晤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但這個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並可能被討論的議題。格里爾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支持者，任何從伊朗購買石油的實體都為此作出貢獻。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評北京透過購買能源向伊朗提供財政支持，華盛頓方面警告各銀行，如果他們支持中國煉油商購買伊朗石油，可能面臨二級制裁。中國外交部早前回應指，中方一貫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日經平均指數報61,943點，升2,43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2.09美元，賣出4,692.8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日泽祥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日新墟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黄珠路。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黃珠路。咁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仍然影響到丁九橋咧出翻九龍咧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啊，就係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意外咧，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㗎。咁影響到而家丁九橋出九龍啦，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咁較早前粉嶺嘅掃管布路，即係雞嶺迴旋處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一帶咧就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啦，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葛亮紅醫院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咁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对出那段都是比较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新墟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珠路啦。咁另外一宗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车龙咧都有待消散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2: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4: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2: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2026年5月7日，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協議包含伊朗把高風度濃縮油運往美國。
0: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 時間嚟到8:39，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食環署咧就會喺5月咧至到9月咧

0: 开一个大规模嘅行动，就系针对打击嗰啲冷气机滴水嘅咁。喺全港咧就话拣咗咧超过300个嘅冷气机滴水嘅黑点啦，用到一个叫做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嘅系统啊咁。嗱，点样可以加强到执法咧？喺呢个系统之下，点样可能即系喺个执法嘅效率上面都可以做得好啲咧？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有食环署助理署长酷狐行动温志顺，早晨。
1: 早晨啊，早晨，罗文，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五月至九月有个即系打击冷气机滴水嘅行动

0: 晚上咯，大部分時間都係晚上。
1: 嗯，咁所以人手你話七成擺喺夜晚，即係可能要出動到幾多人啊？如果咁樣，
0: 我哋其實總共處理冷氣機滴水嘅人員咧，就有300多個同事嘅。
1: 嗯，
0: 咁其實佢哋個包含嘅工作都好大量嘅，嗰啲平時例如巡查食肆啊，
1: 嗯，
0: 去調查嘅其他環境衞生投訴啊，食物中毒啊等等咧，都係呢一班食物專責嘅衞生督察負責嘅。咁、喺夏天嘅時候咧，佢哋就增添咗冷氣滴水呢個季節性嘅工作啦。咁就個工作量都好大嘅。
1: 嗯，頭先你話有啲黑點啦，都可能影響到啲即係市民啦，等車搭車係咪啊？有幾多係屬於呢一類黑點嘅？
0: 我哋數字上咧，就大概有40-50個黑點咧，都係屬於呢一類嘅。
1: 其他咧就有冇話再分類係邊啲影響係大啲，所以列入咗為黑點嘅咧？其實
0: 都係個滴水情況比較嚴重咧。例如有啲位置個大廈本身咧，佢係冇安裝個主去水喉管嘅。咁個大廈個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邊嘅街道，可能幾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幾部冷氣機已經滴水咧，咁個情況都已經係可以好犀利嘅。
1: 嗯。其实呢啲冷气机滴水嘅黑点咧，有冇话都分布喺边啲地方系严重啲，边啲区份系严重啲咁样嘅？
0: 通常都系啲旧啲嘅区份咧，啲旧啲嘅楼宇咧，咁佢就系缺乏咗我刚才所讲嘅冇装个冷气机滴水嘅主去水喉管咯。
1: 嗯哼哼，
0: 系。
1: 咁有冇话其实呢300多个黑点有冇即系呢几年嚟咧，或者呢段呢咁多年嚟咧，有一啲嘅变动咧？即系有时会可能黑点变咗改善咗咪？唔再黑點咯，咁又或者變咗一啲新加入嘅黑點咁，有冇都留意到咁嘅情況咧？即係有冇話透過執法，其實都可以令到黑點變成唔再係黑點咧？
0: 冇錯，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嘅。咁我哋其實剛才所講話，而家優先選定咗300個冷氣滴水黑點咧、
1: 嗯。
0: 其實我哋係呢啲黑點係比較嚴重嘅黑點先啦。咁我哋若果處理好咧，佢個情況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將個人手又會調去另一啲處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點嘅，咁嗰啲黑點嘅情況當然冇原先個黑點咁嚴重咧。
1: 即係可能次一級嘅黑點就唔係呢300多个噶啦，咁樣。
0: 係啊，會繼續做落去嘅。
1: 有冇話即係再次一級又有幾多目標？會唔會喺呢個5月至9月嘅大行動入邊去有機會做埋呢個打擊嘅？
0: 我諗我哋全年計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點會處理咗嘅。
1: 係。O.K. 頭先都講到嗰個技術咯，都想了解多少少咩叫做第三代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咧？其實係咩嚟噶？
0: 係佢其實就發展到第三代啦。其實佢係一個咧紅外線夜視鏡咧，就有睇得好遠嘅功能嘅。咁第三代咧係增加咗咧一個叫 A.I. 影像嘅識別技術嘅。咁咧佢咧就可以咧係自動咧幫同事咧係去準確咁樣標示到咧。邊個位置是滴水同埋滴水源頭嘅，咁就方便同事咧就更加快速咁樣咧去揾到個滴水位置，因為以往咧冇呢個技術之前咧就同事要肉眼睇嘅，即係佢喺部機度，雖然佢影到好黑嘅時候咧都影到滴水情況，影到好遠嘅情況，但係咧同事都要肉眼睇到嗰個水點嘅。
1: 嗯。
0: 咁但係咧而家個新技術咧就係佢直頭喺個屏幕裏邊咧就直頭標示出。边个位滴水啦？咁样咯，
1: 即系首先，佢有夜视，即系夜晚都可以即系做到嘅功能啦，又有红外线啦。头先你讲到用到 AI， 咁啊最主要揾到嗰、那个，你又揾到边个位置？嗰、那个位置又去到点啊？即系譬如某一个滴水系嚟自边个单位，边部冷气机系可以清晰咁样去睇到嘅，系咪咧？
0: 系啊，佢嗱，其实佢红外线夜视呢个技术咧，我哋影咗。因為佢係一個即係熱能嘅影像啦，咁佢冇顏色嘅，其實係一個黑白嘅影像嚟嘅。咁咧嗰個滴水位咧，咁佢因為個水嘅温度低啲咧，咁咧喺個屏幕上咧，同時見到咧佢閃下閃下嘅，閃下閃下嘅。咁咧加咗啲 AI 技術咧，除咗閃下之外咧，其實我有個喺個屏幕上有個綠色嘅框框咧，就框出嗰個滴水嘅位置。咁令到同事更加方便快捷咁樣揾到個滴水源頭。
1: 但係粒水即係始終你揾到都好啦，嗰粒滴係水滴係好細噶嘛，同埋佢都快噶嘛，同埋嗱你即係可能 一棟樓好多個單位嘅，可能好多個單位都有突嘅時候，係咪真係咁容易分到咧？又咁密喎啲單位，就算有 AI 嘅幫助，係咪咁容易睇到嘅咧？
0: 都幾犀利㗎，佢係真係幫到好大幫助嘅。咁係好，即係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

0: 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
1: 嗯，
0: 以往我哋系要用望远镜啊，加一啲好强力嘅电筒啊，咁去照，咁用人用眼睇好困难。
1: 嗯，
0: 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摄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系好明显嘅，嗰个滴水个影像好清晰，好清晰嘅。
1: 嗯。所以好遠都睇到其實係點樣，即係咪通常用呢部機嘅陣都係喺正個大廈嘅下低，定係都要對面馬路，定係甚至對面天台咁影個，定係點樣嘅呢？所謂好遠係點樣運用？
0: 通常呢，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呢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咁呢而家呢個第三代技術呢，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可以清晰睇到嘅。
1: 咁個其實嗰個效率方面有冇話都計過？哎，以前都係用肉眼去比咧，又或者同早嗰兩代咧，你第三代即係仲有第一、第二代咧，應該係嘛？即係去比較嘅時候，嗰個效率其實快咗幾多少，或者準咗幾多噶？
0: 應該有好大幫助啦。咁不過第三代咧，就我哋今年先開始沿用嘅，就係啱啱過往呢六個月度研發出嚟嘅。咁我哋預期咧，即係新呢部機咧，係應該有大幅度咧，係幫助到我哋同事。減省咗個調查時間咯，咁我可以講些少數據嘅，即係例如二三年嘅時候，我哋其實呢個冷氣滴水調查系統係二四年夏季開始用嘅，咁咧二三年嘅時候咧，我哋全年咧係處理咗大約3000部冷氣機啦，即係揾到有問題跟住要去處理咗啦。二四年咧開始沿用呢部機之後咧，其實已經大幅上升咗一倍有多，就處理咗6600多部嘅。到二五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到8600多部嘅，數字上咧，二五年比二三年高咗3倍，即係有機同無機高咗3倍，二五年同二四年比咧都高咗30%。
1: 但呢個機，我想知道個數目上面係咪每一個你哋去即係執勤嘅人員都會係可以有，即係數量上係可以有咁多嘅，可以係
0: 數量上咧，我哋19個分區啦，呢部機嘅19個分區都有嘅，即係而家暫時有19部。
1: 未來咧有冇有下一步啊？即係而家就去到第三代啦，即係科技一路咁進展，有冇得可能再可能嗰個準確啲啊，或者嗰個效率上再提高啲啊？暫時有冇一啲即係積極去探索去再用嘅啲科技咧？
0: 有積極探索嘅，因為我哋其實一路最好開初嗰個原意咧，係想部機咧個自動化程度係高到咧，可以同時咧係唔使再望嗰個屏幕，就嗰部機咧一路喺街道嗰度啦，向住嗰個樓宇啦，一路咁樣影上去嘅時候，部機咧係自動咁樣運作咧，就直頭係標示到出到數據幾多樓邊一層係滴水咁樣嘅，即係希望個自動化嘅程度更加高嘅。其實
1: 即係佢自己可能影住某個位嘅時候，可能顯示埋某個單位就係嗰個源頭啦，咁樣
0: 就係嗰個源頭啦。咁呢啲同個地理嗰、那個。3D 嗰個物理數據有關嘅，咁我哋都要即係當呢方面嘅技術成熟咧，我哋就可以用埋啦。
1: 整體嚟講，其實譬如有冇話都預可能今年嗰啲冷氣機滴水嘅投訴，或者過去一段時間咧，有冇見到投訴數字係點樣係？
0: 其實投訴數字咧，過往幾年都係上升嘅。即係我諗幾個因素啦，就係、是、其實香港近年都係熱啦，冷氣夏天都係熱啦。同埋我哋近年個宣傳力度都大嘅，咁可能增加咗市民嗰、那個認受性、認知性咧，咁啊，所以投訴數目係高咗嘅。
1: 另一方面除了話即係用到呢啲科技啦，喺外面已經睇到可能誒，即係揾到邊啲係叫滴水源頭啦，咁但係都要入到去。即係個單位或者揾翻個相關嘅人士噶嘛。嗱，上年咧就已經係修訂咗呢個公共衞生及市政條例嘅，就話延長可以進入咧涉事處所調查嘅時段，由上晝7點至到下晝7點，就改到去咧去到上晝7點至到晚上10點嘅長咗嘅時間。唔遵從嗰個防擾事故通知及命令嘅最高罰款咧，都提高到2.5萬啦，同埋50,000元嘅咁。有冇睇到喺即係修例之後啦，喺處理呢啲冷氣機滴水嘅投訴啊，成個調查方面，你哋嘅工作係點樣呢？
0: 其實呢我哋過往一向都有晚間進行調查嘅，咁法例修改之後呢，其實就理順咗過往一啲不足啦。咁我哋食環署呢就可以派更多人手喺晚間呢，就係冷氣機滴水高峰時段去調查同埋執法嘅。咁提高咗罰則呢，亦都有效增加咗阻嚇力嘅。
1: 整體譬如話今年有冇都有啲即係處理或者宣傳，即係處理冷氣機滴水啊，市民有啲咩留意啊？嗰、那個策略上面係點
0: 咧？我哋其實4月份開始咧已經展開咗全港性嘅宣傳活動嘅。 我哋主要咧係同各區民政處啦、區議會啦，同埋地區委員會咧，透過

0: 他們的地區網絡是推動宣傳活動的、
1: 嗯、
0: 希望市民正視和提早處理垃圾滴水問題。我們食環署亦都跟物業管理公司緊密合作的、
1: 嗯、
0: 在大廈和屋苑範圍是派發宣傳單張和展示海報。另外在很多公眾地方人流比較多的街道亦都設置了宣傳站的，就會向市民講解冷氣機的保養、防止滴水的辦法，和呼籲市民主動調查和維修冷氣機。
1: 好啊，多謝曬你温志信，同你傾到呢度先。温志信咧就係食環署助理署長，括弧行動。我哋休息一陣。
2: 我喺旅館望住外面一片淺紫色嘅天空，
3: 喺一條古老而整齊嘅街道，我經過一間精品店，
2: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張啱啱買嘅明信片。
3: 貨架上面嘅一張明信片係一片淺紫色嘅天空。
2: 我喺上款寫咗佢個名字，然後再寫低呢一刻嘅心情。
3: 唔知呢張明信片佢中唔中意呢？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边套啊？
6: 十兄弟咯。
1: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7: 似边个咧？
1: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6: 一定唔系呢个。
7: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1: 系啦，即系千里眼。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議員咧喺立法會嘅質詢入邊咧，就關注到一啲電動車嘅車門嗰個手把嘅設計啊，咁係咪都涉及一啲可能安全嘅顧慮咧？我請佢出嚟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斌，早晨，
10: 早晨，蕭樂文，
1: 你好，你好，你好。點解關注到關於電動車嗰個手把嘅設計啊？即係設計方面，你有啲咩嘅關注或者憂慮咧？又
10: 因為喺電動車而家都有日新月異啦，有啲電動車咧個車門咧。就是純粹是電驅動的，即是如果你架車停了電呢，它就開不到門，因為內地亦都發生過呢，就是有意外之後那個車門沒辦法打開，結果呢是出現了很即是很悲哀的事件。咁所以呢我都關注到究竟我們香港裡面有多少車呢是純電動的、啊、究竟我們有沒有留意到有關的情況，同埋會否採取一些合適的行動咁樣。咁所以呢我就寫了質詢問政府了解一下，究竟我哋香港現時有幾多車係涉及純電動嘅，同埋我哋會否好似內地咁樣進行修例？
1: 嗯，你呢個關注其實有冇啲車主都直接同你反映過咧？
10: 都有嘅。喺嗰件事件內地事件發生咗之後咧，亦都有啲車主同我係關注究竟我哋香港嘅車係點啊咁樣。咁、所以我都希望運輸署嗰方面咧，透過質詢係向公眾解釋一下。現時的情況啦，咁樣咁過去嗰幾年裏面咧，就都有百零宗意外係涉及到係電子門嘅，咁大概佔意外率咧1.26% 啦。然之後咧就當中咧就係、是、最關注嘅，就是、香港嘅電子門有冇一啲後備或者係一啲緊急嘅逃生門咁樣。咁運輸署亦都係講咧，就所有而家所有嘅電動車。用電子門嘅都係有一個即係無需要用電啟動，而係可以用機械啟動嘅一個門。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係要清楚解釋。
1: 嗯，佢頭先話啊，究竟有幾多叫純電動嘅電動車？佢有冇答到呢個數喺香港嚟講？係冇提供定？
10: 佢冇嘅，因為佢冇傳遞究竟我哋香港有幾多電動車咧？是这个纯电动门的，他是没备存这个数。不过他就讲就是所有在香港其实的车呢都要符合这个即是当没有电之后呢，他都是有一个即是用机械可以开得到的门。
1: 嗯，我见佢头先你讲到嗰个数啦，我补充少少啦。2025年啦，有107宗嘅交通意外涉及到配备电子车门门锁嘅新审批私家车，咁啊占全年咧涉及私家车意外数量大约系1.2%，主要涉及咧不专心驾驶啦，咁啊行车时候太接近前方嘅车辆啦，唔小心转线、转行人线等等呢啲相关啦咁。但系其实睇呢个数字，其实同你问话同嗰个门把个设计有关系嗰样嘢，又好似唔系好直接提到嘅呢、這个系咪？
10: 因為佢係冇，實質上係冇備存到究竟我哋係有幾多電動車， 係個門把咧係純電動，或者係用人工式嘅門把。

0: 冇避呢個數嘅。
1: 嗯，
0: 咁所以咧，我認為係需要透過修例啦，又或者係修改一啲指引，咁喺新註冊嘅車或者新登記喺香港嘅車咧，就係唔准用呢類嘅隱藏式嘅電子門把。
1: 嗯，在香港来讲呢，对于这些叫做隐藏式的即是车门的电子门板，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规管的呢？以你所知。
0: 是目前我们是没有这个规矩的。而内地呢都是刚刚修改了法例，就是在2027年的一步开始呢就禁止这类的门板使用。
1: 嗯，因为我见佢喺即係答你嘅回复嗰陣呢，其实政府嘅答法啦都话根据运输署嘅要求，所有喺香港销售并且配备电子车门门锁嘅汽车均需备有手动操作装置供车内乘客开启车门，以备呢当汽车失去电力供应无法开启电子门锁嗰陣呢，就可以用到呢一个嘅手动操作嘅装置开启车门。佢係话有个咁嘅要求，呢个要求嚟自啲咩嘅呢？其实
0: 呢个要求呢就係佢架车当佢入嚟香港嘅时候，佢嗰款车咧就需要得到运输署嘅同意啦，咁要去进行审批嘅。咁喺审批嘅过程里面咧，其中会睇咧就系有冇一啲系即系紧急嘅开门掣。咁政府喺佢质询里面，据我了解咧，佢系话香港所有车系会有嘅。咁但系当然啦，系咪所有车主都知道自己嗰、那个即系掣喺边咧吓？又或者那個開門掣是怎樣操作的呢？咁樣咁，所以運輸署都係即係出咗一啲指引同埋提醒所有車行喺賣車嘅時候咧，要提醒司機係點樣。咁我都知道運輸署咧都做緊一啲功夫啦，包括係喺嗰啲門把附近即係緊急使用嘅咧地方咧，要貼一個 label 喺度提醒下即係駕駛人士，哦個緊急門咧就喺呢一度嘅咁樣啦。
1: 即係以你所知。就即係啲車應該係全部都有呢個手動操作，有咩事緊急嘅時候，或者個車叫做冇曬電嘅時候係可以開到。咁但係未必個車主知係邊，係咪？即係個位置好隱蔽嘅呢個位係咪都？
0: 有啲位置係比較隱蔽嘅，有啲係喺門邊，有啲可能唔知喺邊度。咁我諗每款車嘅設計都未必相同啦。咁另外因為隱藏式門把咧喺出邊咧係開唔到啊，咁所以喺隱藏式門把上面，我相信咧政府又冇呢個數。咁但係緊急逃生門，如果當個司機被困嘅時候或者受重傷嘅時候，出面幫唔到佢呢，其實就好大件事嘅。咁所以隱藏式門把嘅問題依然未解決。咁所以我相信呢，要透過修改一啲指引啦，譬如話我哋參考內地嘅嗰個最新指引方案呢，係喺緊急嘅時候要有內部嘅門把之餘，一啲隱藏式門把亦都要即係禁止使用。
1: 嗯哼嗯哼，有冇啲乜嘢要即係除咗參考內地之外，有一啲嘢要做嘅嚟緊呢段時間都？
0: 喺呢段時間咧，就應該要提醒所有駕駛人士要留意一下，如果佢係用電動驅動嘅一啲門鎖咧，就要知道自己嘅嗰個機械嘅門鎖咧係喺點樣開，同埋喺邊度開咁樣，咁就令到自己如果萬一駕車冇曬電嘅時候，都開到個門。
1: OK， 好啊，唔该晒陈仁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啊。佢关注到咧，有关于一啲电动车嗰、那个即系一啲隐藏式嘅门嘅把手设计啊。尤其是可能佢哋譬如断咗电嘅时候，咁、那个门把手啦弹唔到出嚟啦，会唔会出现啲锁死嘅情况，甚至可能令到喺入面车入面嘅人咧会有啲危险咧？咁啊，运输署咧都有即系喺答复嗰度咧就有提到话，留意到就系内地早前发布嘅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咁啊，要求咧系自2027年起啊，销售嘅汽车车门内外都需要配置咧机械式嘅把手，咁啊，即系车门手动嗰个操作嘅装置啦。希望就系重点解决咧门把手喺事故之后冇办法开启等等呢个问题。咁运输署咧都系喺香港嚟讲咧，就已经系就住相关嘅要求咧，系咨询业界，以去考虑适时更新本地相关车辆的安全标准，确保香港的车辆的标准是与时并进。刚才讲到关于规管电动车门把手的设计，议员关注这一方面，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

0: 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同调查人员联络。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尔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日经平均指数报62,113点，升2,600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05美元，卖出4,690.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信报报道，本港零售额连升11个月，三月的零售额临时估计是339亿元，按年上升12.8%，高过预期。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务宽减在三月底届满，消费者赶在尾班车之前购入，令到期内的汽车以及汽车零件销售额上升80.8%。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欧安仪说，三月的零售额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数低，个别行业录得双位数升幅，主要受到个别因素带动，例如珠宝金饰的上升超过20%是因为金价上涨所带动。这个是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今个月1号至5号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根据入境处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一共大约有119万人次，比起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内地访港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比起去年是上升10%。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就比起去年略高。房价呢就比起以往长假期上升了10%。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听证会寻日举行，披露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在2022年7月离世，但是房屋局独立审查

0: 组 ICU 在超过两年之后处理投诉时才知道他离世。注册检验人员肩负起工程维修监督的责任，不过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承认从来都没有见过接任人，而他们都是从来没有直接和对方沟通，多次的巡查都是由注册检验人员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批评双方零沟通是属于荒谬。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的领域广阔，他鼓励乌兹别克斯坦企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今年初被发现在湾仔逆线行车，他其后承认不小心驾驶，被罚款2000元。立法会主席兼监察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报告，指监委会一致是认为陈家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决定施加书面警告。陈家佩表示虚心和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形容当日的行为是鲁莽和贪方便，并且再度致歉。李慧琼就强调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是对议员的严肃提醒。信报的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长者医疗券自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是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到524宗交易，大约九成是转交给警方跟进，一宗个案是被检控以及定罪，法庭是判处罚款和缓刑。大公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一黄金周一共有超过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比去年上升 10%。 今年三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上升 12.8%。 近期的经济数据都是反映出香港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特区政府背靠强大国家主动识变应变，未来更加应该居安思危，加紧推动转型升级，确保香港的经济继续破浪前行。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传媒披露美伊双方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今和平曙光初现，但是鉴于双方信任的基础薄弱，仍然不宜过度乐观。值得一提的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是五月中旬集特会之前匆忙达成的。中国虽然不是美伊战争的当事方，却是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成为积极的调停者，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不言自明。星岛日报社论。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就说是连顾问公司鸿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早已经死亡都毫不知情，承认监察工程主要是依赖顾问公司注册检验人员提交的报告，部分甚至只是看报告的目录而不会看内容。政论说，这些乱象只是冰山一角，听证会将政府部门的种种问题显露无遗。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就睇翻，话近日有中学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否则记四个缺点，喺校园内外引发唔少嘅议论，正正凸显当局有需要制定较为清晰具体嘅指引。唔少国家地区近年都推出校园禁手机政策，有研究显示措施有助学生上堂更加专心。评论话，特区当局都可以借鉴唔同地方嘅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本地校园嘅手机政策。明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油麻地警署。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连德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科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奇德专新村一带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6: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么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陪我去走，只作一挡千秋。
8: 我是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俾我。今年呢，试咗身啦，我好似肥咗，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啦。
7: 无声刻在背后。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

0: 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2: 如果我哋能夠好簡單、好早階段，甚至佢未出咩認知障礙，我哋就偵測到個風險，咁就緊要噶啦。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3: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电台第一台。
6: 2026年五月七日，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协议包含伊朗把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9:15，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有關於咧電動車嘅推廣措施啊，有議員就關注到咧喺而家嘅地緣政治之下啦，咁啊油價高企喺本港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嚇，咁喺推廣電動車方面嘅措施喺咁即係形勢之下，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度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8: 早晨，早晨。
3: 你好，黄明威，可唔可以讲下你嘅提出呢个质询啦？最主要系背后嘅原因系啲咩？同埋关注喺推广电动车方面。

0: 方面嘅乜嘢呢？其实系。
1: 其实依家嗱，因为我哋都理解到啦，电动车之前喺一换一之前，其实就有免税嘅一个措施啦。咁啊，由免税去到跟住一换一部减咗部分嘅税项啦。咁跟住到依家就停咗啦。咁都理解到咧，依家政府都系希望话，我哋推广电动车呢个阶段完咗啦。咁但系我哋下一步系点样去面对？啱啱好似我哋依家油价呢个咁大嘅冲击咧，因为我见到好多啲市民啊，包括系商用又好，系就算系公用嘅车辆，甚至系私家车辆咧，都系好痛苦，或者依家啲油价好高。咁呢一个我哋都希望多啲喺度关注多啲嘅系。
0: 即系你意思系既然油价咁贵，系咪用电动车可能对于一啲车主嚟讲会抵啲咧？应该呢段时间可能再加多啲嘅推广，或者一啲诱因，令到啲人系转用电动车，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啦，冇错，因为其实嗱，依家睇翻咧，所有综合嘅数字咧，电动车同传统燃油，即包括商用嗰啲啦，依家大概系17.2%左右嘅。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咁讲，就80%+咧，依家系仲系用紧传统燃油啊，或者系混燃咁样。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最少将17%，我哋嚟紧话要碳中和嘅话，咁我哋系咪可以有？再去推到最少50%咧，咁啊，所以當然啦，我哋要吸發嘅，咁就唔係淨係私家車啦，可能就話，其實我哋可能商用車啊、公共車有冇辦法都可以將呢個數字提高到去50%咧？咁樣。
0: 而家嚟講，頭先你哋都講到一換一個計劃啦，電動私家車一換一首次登記稅寬減計劃，其實就喺之前三月尾咧就已經係屆滿之後唔再繼續噶啦。咁你自己覺得咧，本身呢個計劃係咪都有一個嘅誘因？如果話要再加快，無論係私家車或者商用車都好，轉用即係變成一個電動車嘅形式嘅話，點樣再可以做一啲推廣同吸引？你有冇啲咩諗法咧？你講？
1: 當然除了在個錢上面呢，我自己都覺得是可以在那個配套措施那裡要做多些支援的。咁我自己睇返呢，因為我現在都比較關注好像電動小巴這些這樣公共交通工具。咁我再睇返就好像依家一部電動小巴呢，大概個成本要180萬到200多萬嘅。咁相對於燃油可能講緊70-80萬嘅話，咁其實都仲有好大嘅差距。咁當然呢一個咧，就其中一啲係都係我哋可以大力推廣，點樣可以令到啲小巴轉型係去到變成電動小巴啦。咁但係當然，你去到講到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咧，就要考慮埋佢嘅充電配套。咁依家充電配套嘅話，其實我哋就係再多啲、再大啲功率嘅，或者再流動啲嘅。咁其實呢啲咧，我哋都係要下好多功夫喺度嘅。
0: 先講推廣嗰度咧，譬如你講緊啲商用車，其實要再點樣推廣咧？即係喺價錢方面，你頭先都提到啊，始終同即係有車都即係貴有車一截啦，都仲有一段距離啦。咁有啲乜嘢嘅推廣嘅點啊？即係可能係同啲即係相關嗰啲嘅小巴嘅人士、營業者去推廣，係會令到佢哋轉得快啲嘅咧。
1: 係，我諗第一樣嘢係一係就稅務寬免啦，另外就係、另外就係話有一啲嘅資助補貼佢哋去轉換變成一個電動嘅公用交通工具或者係商用交通工具，呢一個係直接可以幫到嗰啲即係揸開車揾食嘅司機嘅。
0: 但其實有啲都做緊嘅，即係譬如電動商用車，其實而家繼續有嗰、那個即係全面豁免噶嘛，那個首次登記税，又或者頭先你講啲資助計劃一路都有㗎嗰啲。
1: 係，咁所以就要喺另外方面再加強啲補貼，即係可能就係一啲年金嘅補貼，等佢哋可以平啲嘅價錢買到小巴，因為頭先講緊一個小巴要值180萬一部電動小巴，咁就算你冇税都好，咁其實都同傳統燃油都仲爭有一段距離。
0: 商用車以外咧，譬如私家車，仲有冇啲咩方法去加快啲人去轉用電動私家車嘅咧？
1: 呢、這個其實我哋之前都同即係政府都有溝通咧，咁我都覺得佢哋依家都係喺個推廣上面咧，咁其實我覺得佢已經視為一個階段嘅完結，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即係希望佢哋會有另外一啲即係補貼嘅措施咧，即係因為燃油，我諗主要係因為燃油嗰個咁貴嘅原因，有咩方法？即係可能就話 減油費是其中一種，但我覺得睇減油費都不是治標不治本，但我覺得是在個推廣電動那裡是應該要再落多些功夫。那我自己都收到很多會員都希望就是、充電裝是可以再多些再快些，即是再增加多些快些，還有可不可以修例令到一些流動的充電裝都可以去提供服務呢？那我覺得這個都還有很多功夫要做的。
0: 一換一計劃那裡我補充一點先，因為政府回應那裡都有說計劃原本就是在上年終止的，已經延長到今年三月底了，在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之後，認為已經給了足夠的時間讓到市場去適應。近年的電動私家車無論在車價、車款選擇、車輛的性能和充電設施的配備各方面都已經有明顯的改善。另外你講到充電配套方面，我見你在質詢都有問到、譬如會不會考慮重推這個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啊、或者增設一些的、專項基金等等的，那個考慮又是什麼呢？
1: 就依家好多屋苑嘅充電咧，佢哋有一個露天同埋係一個室內嘅比例，要達到一個比例咧，佢哋先至可以去 provide 一個嘅資助。咁其實我哋就希望可以就係將嗰、那個，因為依家好多充電咧，其實已經係防水嘅，所以其實露天嗰個問題咧，已經唔係話以前驚話會同落雨有關，咁所以就應該要喺嗰度放寬，令到好多。嗰、那個室內嘅比例咧，係可以都可以申請到呢個咁樣嘅泊車再充電裝呢、這個咁嘅個優惠咯，係。
0: 即係你意思其實改咗啦，可能好多充電裝可以喺露天嘅地方去申請。如果有翻呢個計劃嘅話，其實應該再多啲人可以申請到嗰個充電裝嘅網絡又會多啲喎，闊啲喎。
1: 係啦，因為好多屋苑咧，其實係因為你都知嘅，好多係有露天嘅嘛。咁有露天咧，如果佢個比例多嘅話咧，佢哋就唔 cover 喺個資助入邊。咁、呢個我覺得依家技術係已經足夠可以 cover 到，亦都安全係。
0: 但佢而家政府就話冇計劃重推嗰個資助計劃，或者另推一啲計劃去資助私人屋苑去升級嗰啲電力設備，去加裝充電裝。呢、這個點睇呢個説法咧？
1: 都係要積極爭取，因為充電裝我覺得我哋係要因住個技術嘅 update 係要需要 cover 多啲嘅，即係當年係技術未到，所以我。佢哋有咁嘅諗法 ，OK 嘅。但而家技術有咗嘅話咧，佢哋應該係要考慮多啲，因為充電裝嚟緊亦都係事實上係好每一户都應該有咁嘅權利去有嘅。
0: 整體你覺得無論係屋苑嘅充電裝啊，或者喺各區嘅充電裝嗰個嘅發展、興建等等嗰個嘅速度啊，你自己點睇咧？
1: 當然啦，傳統有好多舊嘅充電即係儲嗰啲配套咧，未必一定係可以容納到咁多所謂充電裝嘅。咁所以其實依家有好多啲流動充電裝，或者可能係大功率嘅充電裝，即係令到個充電時間短啲。咁呢啲咧，其實都開始都已經有唔同嘅方案嘅。咁當然，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多啲採納，即係嚟緊我哋可能有大型嘅車輛、巴士，喂，咁佢哋充電，我唔會等一個鐘噶嘛。咁呢啲去到大功率嗰啲咧，佢哋應該都要有咁樣嘅考慮，係邊度去成立呢啲地方啊？會唔係小巴站都可以即刻俾佢哋充到快充嘅？咁呢啲就係佢哋，即係我諗就係要推廣嚟緊嘅呢啲嘅工作咯。
0: 即係你意思係一個固定嘅充電裝之外，推呢啲叫流動充電裝嘅技術，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其他地方，無論海外又好，內地又好，佢哋係有幾普遍啦，或者流動充電裝嗰個技術其實有幾成熟嘅？
1: 流動嗱，當然啦，唔同地方有佢哋嘅背景因素，就好似喺外國。咁佢哋嗰停車場哇好大嘅，咁佢哋冇可能整咁多充電裝嘛，咁佢哋就有一啲可能好似一啲流動機械人，好似你嗰啲吸塵機咁樣，佢會自己行到你埋嚟，咁跟住你就可以充電。咁呢啲係其中一種充電。咁但係香港咧係有佢哋嘅限制，就係可能停車場係多層嘅，咁我又唔會覺得嗰啲充電自動客會即係搭 lift 嘅。咁所以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停車場要。俾一啲可以自動行走呢啲咁樣嘅四輪嘅咧，其實有佢哋啲法律限制喺度，咁所以依家我哋都探討緊係咪可以放寬一啲法律，令到佢哋嗰啲呢種咁嘅流動充電裝自動行走嘅時候，可以喺停車場度運作。
0: 咁、所以而家喺香港其實係咪容許到有呢一類流動充電裝，定係某類技術嘅流動充電裝唔得咁解嘅？只係
1: 我相信係可能係。因為我印象中就冇呢啲係有人開始推廣緊，但係就唔係大規模咁樣。
0: 所以剛才你提到啦，有啲可能要喺法律上面、法例上面有啲拆牆鬆綁，所以再睇下點樣做到啊，容納到呢一類流動充電裝可以更加熱香港發展就係咁。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好啊，唔該曬黃永威，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黃永威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有關於尤其是喺油價而家係高企之下咧，一啲電動車嘅推廣嘅措施啊，無論佢關注到之前譬如一換一計劃啦，咁係咪可以即係又再做啦咁。另外就係講到一啲嘅充電裝方面嘅啲計劃，譬如之前有推嘅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係咪可以重推啦？都問到呢一方面。咁啱啱亦都講到咧，話其實有啲喺其他地方都做緊嘅叫流動充電裝嘅技術，其實香港係咪都可以係發展呢？你又點睇啊？有關於電動車嘅推廣，各

0: 方各面有啲乜嘢可以再進一步推咧？咁18723啲咧，講下嚟睇法。休息一陣。
1: 氹氹转，菊花园，吓，好晕啊！
2: 健允，你唔舒服咩？
1: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一啲学校嘅财政相关啊。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西咧就提到就话，下学年起啊，会将咧系十多项嘅单项津贴咧纳入一个叫扩大的营办津贴，就话化零为整啊。咁亦都系将咧一啲唔同嘅津贴啦，好似普通话津贴啊、学校课程发展津贴啊、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贴咧，就系整合为小学嘅综合科目津贴呢一个等等嘅，咁就令到学校咧可以更加灵活运用。咁当中头先咧讲到一个叫做即系营办或者叫扩大营办津贴呢一嚿咧，就系会喺当中咧会嗰个嘅拨款额咧系会减少嘅，就会大约系一成嘅咁。对于学校究竟喺个营运上会有啲乜嘢嘅即系影响，或者面对嘅时候要点样处理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或者讲解下呢一个嘅津贴嘅情况先。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早晨。
5: 早晨，
0: 你好，张勇邦校长。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头先呢一笔咧，叫做扩大的营办津贴呢一嚿津贴，其实对学校嚟讲系有几重要，或者通常对学校嚟讲系一嚿几大嘅钱嚟嘅？
5: 其实呢个款项咧，就系我哋话扩大，其实系呢、這个有呢个法定校董会嘅校咧，早已经系用呢、這个津贴噶啦。咁另外咧就冇扩大嗰两个字咧，嗰啲系非呢个法定校董会嘅学校啦。咁其实都系一嚿好大嘅津贴钱，除咗话即系教職員嘅薪金以外咧，基本上我哋嘅開支好多時候都喺呢個津貼裏面，但係咧，亦都喺副秘書長所提到，亦都有一啲項目咧就係獨立落嚟嘅，獨立嘅津貼嚟嘅。咁就我哋而家就係見到局方咧，即係將個櫃桶打通咗，即係以前咧好多白紙櫃啦，專款專項，你唔係嗰個用途咧，係唔可以用嗰啲錢嘅。咁咧，而家嗰個情況就係、是，俾一個大呢、這個打通曬，連嗰啲以往冇入到去呢個大撥款裏面嘅都歸納入去啦。咁於是大家就可以靈活變通地去用大家嗰個按自己學校需要啊，按嗰個年度嘅規劃啊，你個優先程度點樣使啲錢，使多啲啊，使少啲咧，就係、是、可以有嗰、那個。Okay.彈性大咗好多啦。
0: 頭先你講咧話，除咗教職員嘅即係薪金之外，呢一筆錢係咁係用嚟做咩㗎？如果咁講，係俾啲咩嘅？通常學校嘅營運方面
5: 其實就真係可以係好多。你諗到你日常所有嘅嘅營運嘅譬如包括我哋好多嘅日常嘅開支啊，咁我哋可以你諗啊，營運一個機構咧，咁啊都係好多，譬如學生嘅學與教裏邊，我哋有啲嘅撥款啊、課外活動啊，而家姊妹校啊，大家都知道，舊年即係今個學年開始已經將姊妹學校津貼又擺埋落去啦，即係話我哋可以今年我哋如果去近啲，我哋慳咗錢、啊，咁就咁就係如果以往專款專項咧，你其他用途你用唔到姊妹學校啲錢噶嘛。咁但係如果我今年我去近咗，我去大灣區啫，我唔去呢、這個北京、上海啦，咁、okay. 我慳咗啲錢，我係可以用喺另一啲用途裏邊咯，係啦。
0: 明白，即係嗰個靈活運用方面啦，提到嘅呢個好處咁。但我哋轉頭都要翻嚟講講，會唔會有其他方面嘅有機會會影響到啊學校營運方面會面對咩情況咧？轉頭翻嚟再傾下，轉頭翻嚟繼續有張勇邦校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修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修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

0: 警方昨日下午4:00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1点，升387点，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6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10.6，阿里巴巴138.8升4.6，快手47.96升2.9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0.8，中芯国际74.5跌3.5，宁德时代660.5跌8.5。盈富基金26.74升4.4，建设银行9元升7仙，百度集团137.3升5.7，华虹半导体127.7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531点。升3,016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97美元，卖出4,7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
2: 济配。
3: 医学呢一门本该悬壶济世嘅学问，喺帝国扩张嘅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在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 带着显

0: 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他们对外宣称要为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的土地带来医学的曙光。
1: 欧洲传教士曾带着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二十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肌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0: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番现代化却被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奴役他人便不再需要枷锁。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7日，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协议包含伊朗把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講到一些學校的津貼，其中一個就是在中小學的叫做擴大營辦津貼這個項目的。它的總津貼額就在今個學年被削即是叫做10%。教育局早前也公布在9月新學年的津貼額，就說連同新納入10多項的津貼，這個叫擴大營辦津貼是會按年再減的，都是10%。

0: 人員職位等，係咪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普遍要應對嘅方法咧？都係。
1: 首先我睇就話真係要視乎學校啦。如果你話有空間去裁減，可能過去有啲好鬆裕嘅時候咧，我會唔會真係寬限咗有啲人員嘅配置咧？即係我唔想講話叫冗員啦，即係話我哋有時可能即係佢喺慳得就慳嘅情況底下，有啲員工係咪真係 must 要出，即係一定要出現嘅咧？咁樣嗱，呢個我諗要檢視。但我相信學校過往人嘅資源係最緊要嘅，即係我相信人可以減少嘅程度咧係應該係最低嘅。但係反而其他我哋點樣？我哋如果唔能夠話係接呢個流，即係喺人力嘅資源底下，可能我哋要開拓一啲資源咧。但係嗰方面都提示，其實學界都做緊。譬如好多我哋如果有啲嘅項目，譬如舉例啦，我哋要發展一啲嘅特別嘅課程。咁我哋以往可能就要斥資或者係報價去揾一啲嘅機構去引入服務，但係坊間亦都有一啲咧譬如而家我本身我都有喺大學做服務啦，咁有啲大學嗰啲嘅已經申請到錢㗎喇喎，即係已經講笑咁講啦，即係有金主㗎喇喎，甚至可能係我哋賽馬會都好資助好多嗰個好多計劃㗎喎。於是你學校就要留意呢啲免費喎，即係可能信一個嘅大學或者一啲機構咧係NGO 嘅機構，佢哋攞咗啲計劃，而我哋去參與，亦都係達至我哋要發展嘅項目啦。咁咪雙贏咯。咁另外就係好多而家譬如以前我哋就話好多擔心開放校園會唔會係引嚟一啲即係安全啊、保險啊、保安問題咧？但係可能要積極去諗啦。因為呢度都係事實證明，亦都係一啲有好校長同我講，就算佢開放咗俾呢個童軍一嘅集會，即係咁佢又攞到一啲嘅資助咁樣，其實係亦都係雙贏甚至三贏添嘅。咁所以我諗係以前可能固有嗰、那個觀念。限制咗自己，即係嗰個資源未咁逼急迫嘅時候，而家可能就要令到我哋管理層，即係要領導層咧，要多啲去喺呢方面去諗多啲啦。
0: 就見到幾多呢啲開源嘅方法，係咪都未必話好多？同埋對於管理層嚟講，要諗咁多呢啲開源方法，會唔會最終都會影響到佢哋諗喺教學嗰個心思咧？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頭先都講啦，如果佢哋有啲學校選擇係減某一啲職位，我見話啲減圖書館助理啊，或者啲管理校工嘅人員等等呢啲，會唔會最終有機會都會影響到學生嘅一啲福祉咧？
1: 先講，我覺得咧作為一個機構嘅學校領導咧，我覺得係同社區嘅連結啦，同唔同嘅機構嘅聯手，其實唔單止係令到學校嗰個網絡喺社區，我哋學校即係都係要社區一份子，我哋要同社區連結，或者係多啲嘅社區資源去引入去學校，我覺得係應該需要嘅，即係唔能夠話即係閉門造車，淨係顧住自己間學校內部嗰個管理咁簡單嘅。我諗而家嘅新一代嘅校長們咧，都已經有呢個概念㗎，我唔擔心。咁另外就係、是至於講話如果你真係要削人手，正話我咪提到呢、這個我哋最後即係喺照顧學生嘅情況底下，人力資源係最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擺到最後，所以要用曬我哋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嘅時候，先要諗下真係有冇一啲所謂可以有額外人手係唔需要，即係冇咁需要嘅，我哋先要去諗嘅啫。所以個優次咧，我仍然都係覺得係先要睇下開源節流可以節，但節邊一啲人力，我諗係真係喺學校裏面係照顧學生噶嘛，照顧我哋嘅家長嘅需要噶嘛，同埋好多係同人嘅關係，我哋需要保留嘅。
0: 喺應付一啲津貼額減少，或者而家有啲叫打通咗唔同嘅津貼啦，嗰、那個靈活運用嘅做法之下咧，其實唔同規模嘅學校會唔會面對嘅壓力有啲唔同嘅？即係大型同埋小型嘅學校嗰、那個應付嘅能力方面又點睇咧？
1: 亦都好實際嘅，呢個係好好嘅問題。其實咧，當然啦，大型嘅學校咧，佢要照。

0: 過人多，但同時咧，佢因為就算攞個呢個擴大整筆營運津貼咧，其實亦都係按你嘅班級啊、學生啊人數去計噶嘛。咁變咗，如果大校嘅，我哋叫36班嘅資源，咁就一定係比嗰、那個12、18班嘅資源會好啦。咁但係當然啦，你嗰、那個你資源到位，你識唔識去靈活運用嘅一定字。咁所以如果係越細校嗰啲咧，其實咧係面對嗰個壓力咧，我相信係較為對相對大校嚟講咧，係壓力係大好多嘅。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張永邦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永邦校長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喺中小学嘅一啲津贴方面啦，其中咧就系话呢个营办扩大营办津贴呢个系个名嚟嘅吓，咁就会系减即系10%啦，咁啊另外有一啲嘅津贴咧就系会整合嘅，咁希望学校可以系更加灵活运用啦，咁当局亦都话咧会优化保留啊呢一个嘅叫扩大的营办津贴嗰个余额安排，如果指定期限之内咧已经用咗至少六成嘅津贴啦，余下嘅就可以系保留啦，冇指定用途啦，亦都会简化一啲提交财务报表的要求等等的。咁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教联会立法会议员黄锦良，早晨。
6: 早晨啊，朱龙文，
1: 你好。点睇教局讲到啦，无论系一个津贴上面有一啲嘅总津贴额咧，有一啲嘅即系减少啦，同埋整体整合唔同嘅津贴，对于学校嚟讲，有冇都听到佢哋嘅反应系点，或者喺日常应对方面会唔会都工作多咗？
6: 都感受到今次大家都好關注啦，即係好關心啦，會唔會話影響到學校啊，甚至會唔會影響到個教學質素啊等等好多嘅呢啲問題。咁但係我自己會咁樣睇法啦，即係今次嘅嗰、那個，即係我哋講緊個擴大嘅營辦津貼啦，即係我哋俗稱即係 EOEBG 啦，呢個嘅調整咧，其實我就會咁睇嘅。與其你話睇成一個削減嘅嗰個情況咧，我就會更傾向呢、這個今次係一個整體對嗰、那個其實學校一啲資源咧一個重新嘅整合同埋聚焦啦，而且係能夠可以即係、就是、令到學校更加有個靈活性，能夠轉移到一啲更切合未來，即、就、係、是、其實學校個發展或者係配合緊社會發展嘅一啲嘅嗰個安排啦。咁事實上大家係會有少少一啲嘅期望上有少少落差嘅，呢個好明嘅，因為大家見到，政府都叫做有盈餘，咁點解即係仲會即係繼續即係有10% 嘅嗰個削減咧？咁呢個咧，其實當然啦，你話而家學校都面對緊一啲嘅即係挑戰啦，呢啲我嚟講呢一啲嘢全部都係好明白嘅。咁但係我自己會睇翻咧，就係、是、話今次其實針對嘢都唔係淨係我。講緊單單就係教育界嘛，而係整個社會都要共同去面對嘅。咁但係而家嗰個即係學校個調整咧，剛才講緊咧，即係我講緊點樣話，即係重新整合咧，就真係個有十多項咧嗰啲單一嘅撥款咧，嗰啲即係係可以能夠整合到整個 EOEBG 入面咧。我聽到翻嚟，其實大家都係好歡迎嘅，即係尤其是有啲嘅錢咧，佢有個時間嘅限制啊，有啲甚至即係嚟緊嘅。今年嘅八月份或者明年嘅八月份用要用完，唔用就會被 call 俾翻去噶啦。咁呢個而家擺咗落去咧，其實有一個彈性俾學校啦。咁呢啲其實都位數都唔少嘅，即係喺嗰個安排上面。
1: 咁但係即係始終有個總數嗰度啊，個總津貼額喺呢個叫做頭先啲

0: 叫做 EOEBG 嗰度嘛，叫擴大的營辦津貼嗰度有個即係減幅啦。咁就算係叫做整合咗，或打通咗唔同嘅櫃桶啦，咁即係可能以往有啲用唔曬嘅，要即係還翻或者交翻，即係上繳翻去啦。咁而家咧就可能係即係更加靈活咁用啦。係咪可以抵償到減少嗰個幅度咧？對於學校嚟講，係咪有啲無可避免都要有一啲要做？譬如喺一啲人員上面可能要削減啊，職位上面有啲要削減啊，有冇聽到話又要咁樣應對？
1: 都有嘅，其实唔同学校都面对紧。你话系咪能够可以将单一嘅呢啲摆入去，能够可以即系弥补到嗰个削减咧？咁呢个要睇学校点样运用啲钱啦，同埋过去嘅嗰个盈余有几多啦。
0: 嗯。
1: 咁但系我就睇到学校都确实系大家啦，即系尤其学校嘅管理层同埋一啲管理团队啦。其實都係大家有一個好高嘅嗰啲專業嘅嗰啲素養同埋應變能力嘅，大家都諗緊點樣開源節流。咁啊，講緊開源嗰度啦，當然啦，就即係亦都學校會將學校一啲設施，即係會可能有需要啦，即係社區上面啦，需要租借譬如學校嘅禮堂啊、操場等等呢啲，其實都係一啲開源嚟嘅。
0: 嗯。
1: 咁亦都有學校都申請緊，譬如有啲出面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分定啦，啊，即係都申請緊嘅。咁啊，節流亦都做緊嘅。節流其實而家我睇到啦，學校其實即係嗰個次序咧，其實都係可能將一啲不必要或者可以慳嘅，譬如我哋講點樣能夠控制一下啲叫做即係消耗品啦，啊點樣嘅嗰個運用啦，點樣可以減少啲啦，或者係學校嗰個電費，我哋唔用課室嘅時候，我哋點樣能夠即係熄燈啊、熄冷氣啊等等呢啲嘢啦，都減少。啊，咁都聽到啦，即係有學校話，可能我哋都要減啲，即係可能嗰啲所謂支援人員啊，即係教師助理啦。其實學校嘅教師或者啲即係我哋針對性嘅，譬如你話即係社工又好啊，語言治療師啊，心理學家呢啲完全冇影響嘅，唔喺呢個分定入面嘅。
0: 嗯，
1: 咁就係教師助理呢度係即係有學校有多有少，呢個因應校本啦，校本嘅情況有啲會多啲教師助理，有啲又會少啲嘅。咁但係我就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個原則咧，就係無論點都好，盡量一定要俾學生個學習個利益同埋個福祉係唔受影響嘅。啊，呢個其實係即係如果要嘅話，就係一啲唔係好必要嘅開，即、就、係、是、開支先着手啦。咁都學校有啲學校而家好善用人工智能，又簡化緊一啲即係行政嘅工作啊。將一啲嘅即係以前需要人手去幫手，去校務處要人手，但而家就可能用 AI 用好多嘅人工智能去幫手，亦都幫到解決到一啲嘅問題咯。啊，
0: 嗯，頭先你講到話可能有啲嘅教師嘅助理啦，或者叫 TA 啦嗰一類啦，可能都要減。我見到一啲報道都有提到校長提到呢一方面，甚至有啲提到話畢業營都可能要減一啲日數喎。咁係咪即係如果咁嘅情況，有冇機會有啲長遠啲嘅影響？譬如啦，教師助理呢一類，可能日後可能喺佢哋吸取一啲經驗啦，或者做咗一段時間會成為一個正式嘅教師啊嘛。咁如果佢哋減呢啲職位，會唔會對於成個學界嚟講長遠都有啲影響
1: 嘅？我就唔覺得即係話呢樣嘢會影響到以後學界嗰個教師嘅嗰個供應啦。事實上，而家我哋個師資培訓出嚟嘅嗰個其實係好足夠嘅。
0: 嗯。
1: 咁當然啦，過去有一批即係嚟學校做教師助理，佢哋都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進修，可能想成為老師啦。咁我又唔會即係覺得即係話呢個會影響得好大。事實上有好多嘅撥款咧，其實都係俾我哋能夠可以去請教師助理嘅。啊，譬如有關即係教師嘅嗰個空間嗰度咧，亦都有一個專門嘅一個撥款啦。亦都有啲嘅訓輔層面啦，亦都有啲特殊教育，呢啲其實係冇影響嘅。呢啲照舊係可以請相關針對性嘅教師助理，而用 EOEBG 入面去聘請嘅教師助理，其實可能係校本入面佢覺得，以前有資源，咁我哋咪請多個嚟幫下手咯。咁而家冇資源，就可能即係會減少咯。我覺得唔會影響到話咩教師，
0: 明白？
1: 即係未來嗰個供應嘅嚇。
0: 好啊，唔該曬黃錦良，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錦良咧就係教聯會立法會議員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收务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壁，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邓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邓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74点，升360点，成交金额8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8，升5.6；腾讯控股473.6，升10.6。 盈富基金26.72升4.2，快手47.98升2.98，中芯国际75.8升9.5，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0元，中海油27.08仙升9.6，宁德时代657.5。

0: 11.5，紫金矿业37.74升4.4，小米集团31.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6，瑞士法郎10.061，澳元5.674，加元5.744，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789点，升3,275点。港金报44,06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5美元，卖出4,71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4: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6: 即使泰安县是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5: 钟伟明，
7: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会以氹我欢喜啫。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9: 我们的女儿 2.0。
10: Hombre Samaj k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ga alpa sankhyak samudaya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ito radio karyakram Hombre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9: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讲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早晨，上昼10:10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睇下先。嗱，我哋琴日升300，今朝升过400，而家

0: 380啊，恒生指数最高26,642，而家26,599都升385，升幅近1.5%。其他市场基本上度度都升，韩股回翻跌。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咧系较稳上升，升0.02%，去到0.28%，最强系上证。而韩台方面啦，你知日本仔放咗三日假，咁即系翻嚟追翻啲升幅，一夜已经半成，咁當然又新高啦，係咪？韓股咧方面咧，反而咧就琴日升完之後，今日就唞緊氣，暫時回咗0.18%。台灣都升2%喎。咁至於喺歐美方面，基本度度都升。先講歐洲三大指數全線2%以上嘅升幅，法國仲升近3%添。美股三大指數亦都係啊，1%到2%嘅升幅，最強又係納指。翻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近400，去到26,520几，低水80，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132，去到8,933，都升1.5%嘅。睇埋成交先，开市去到呢刻已经918亿几啦。又睇埋科指先，恒指升1.5%，科指2.6%啊，做紧5,098点，升129点，30只成分股28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面今朝有76只升，表现最强嗰三只，周大福、快手加创科，升幅系5.3%到8.5%啊，最劲就系创科。咁至于最差我三只咧，暂时系宁德时代、中海油加中石油，跌幅系1.9%到3.5%，暂时跌最多系中石油。好啦，咁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系阿里巴巴，今朝升6蚊，报140.2。腾讯排第二，今朝升10.8，上翻473.8。盈富基金升4.6，报26.76。快手升3.2，报48.2。中芯国际升8.5，报75.7。长飞江千江南今朝升咗8.8，去翻225.4。跟住中海油啦，咁啊跌咗9.8，落翻27.06。跟住到宁德时代跌12.5，落翻656.5。紫金矿业排第九，今朝升5.4，报37.84。小米排第十，升3.6，上翻31.18。数完十大，睇埋额外40大先，1、2、3、4、5只股份创五日最高或者系新高啊！其中包括建滔积尘版，今朝40蚊咯，而家呢刻升4%。另外鸿腾今朝升到上8.9，而家呢一升7%。大同发电3.15最高，呢一升6%。润地琴日冲完之后，今日再嚟35.96啊，呢一升1%。中国海发展都有份，今日到佢都创唔系最高位啦，去到15.44，暂时升2%嘅。睇睇有冇啲大波动嘅股票先，双位数嘅话咧系得一只啫，就系呢个君达股份啦，今朝升咗1.1%。好，小话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四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源西创加办嘅黄伟豪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1: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讲下先。嗱，当然度度都，喂、哎，应该都系先讲呢、這个，美伊算唔算系已经有偈倾咧？因为咧，好似话要签个协议噶咯，咁个协议其实好有趣嘅，因为咧，我觉得美国系咪啲让步咧？而家就先解决咗。几时解放解开呢个海峡先？跟住迟啲先讲嗰啲即系核原料等等嘅嘢。咁其实有进步嘅。你话假如两日摆埋一齐都倾唔到嘅话，就冇用啦。必逐 part 逐 part 嚟讲先啦。咁所以咧，假如话真系可以先解决咗嗰、那个即系库尔木兹海峡嘅封闭嘅话咧，咁即时话啲油就可以出翻嚟噶咯。咁点样国际油价一嘢就落翻去嗱？纽油方面咧就80几啦。咁啊，布兰特系9字头咧，但系都未落翻去6字头。即係正常水平都仲爭少少嘅，但係咧市場就因此而受惠，覺得一度度都好開心，係咁升啦。我哋今朝先講恆指先啦，26,600掂到嘅咯，咁我哋係咪下一個目標睇更加高啲先？
1: 係啊，其實嗱，我諗當然咁講啦，即係你話成個市場即係都係睇住個美伊局勢嘅發展啦。咁如果你話而家真係即係覺得係有得傾或者有一個進展咧，叫做咁，的確對於成個市嗰個嘅舒緩啦，或者係再利好嗰樣嘢咧，係會多一啲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個油價咁，即係琴晚當然跌落嚟啦，咁即係都係炒作住呢個嘅方向啦。咁但係你話阿姆一下跌翻去開戰前嗰啲位，咁當然呢個機會性唔太高嘅，因為畢竟過呢段時間真係因為戰事之下咧，都影響住一嚟即係一啲嘅供應啦，咁就算你話而家叫做個海峽通翻啊，或者係嚟緊通翻都好咧，其實個供應都係個量咧都係比之前市 少啲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會令到個價格咧稍微比之前高嘅，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而二嚟啦，如果你話喺個股市層面上睇咧，咁的確啦，個正如頭先提到就係個進展由即係似乎有進展嘅時間咧，咁的確對呢個市係會再利好多一啲。咁而的確你話以翻港股嚟講，其實本身對比可能美國嘅股市啦，或者係區內。

0: 材呢啲嚟計咧，其實都幾落後嘅呢一陣。雖然都有彈，咁但係彈得嚟係比較落後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即係今日特別稍微追翻多少少，或者再彈翻多啲，其實都係幾正常啦。咁同埋點過壓住成個指數嘅原因？某程度上都是啲大嘅大型股份啦，即係啲踢股啊，嗰幾隻龍頭係比較落啲啦。咁如果你話見到今日部分都係比較強翻啲嘅，咁對於個市都係利好嘅。咁以翻指數嚟講啦，即係過去呢一陣，如果以翻個阻力咧，本身就26,500左右啦。咁即係上個月見過啦，月中到嘅時間。咁今日就暫時初步破咗啲嘅。咁如果能夠企得穩2650樓上嘅，今日包括睇翻可能挨近27,000嗰啲位咯。咁但係如果反觀26,500又再係突然復失嘅話咧，咁變相下邊都係短線，當然有少少推咗個支持位嘅。咁我覺得而家望翻26,000邊啲位置先咯。
1: 好，咁始終有升得好事嚟嘅。咁當然話人哋嗰邊話升到成日都升到新高，咁人哋佢哋有佢嘅因素嘅，我哋又唔同啲嘅。呢一遲啲，梗係我哋啲晶片同埋呢啲 LLM 入咗我哋指數就可能勁好多嘅。不過呢啲後話嚟嘅。但係咧就咁樣講法，咁但係其實咧其實我哋而家恆生指數已經上翻去開戰之前嘅水平㗎啦。咁仲有啲咩嘢利好因素可以即係撐佢上去咧？睇內地定係睇其他嘢先？
0: 我諗內地當然關鍵啦，即係始終我諗港股即係某程度上咁多嘅公司都係嚟自國外，咁因為國內地有一啲嘅政策係真係出台嘅，咁我諗對於成個指數啊，對於成個市係多一啲嘅刺激嘅，咁呢個第一點啦。二嚟我諗留意埋即係嚟緊，始終剛才提到咧，就係港股一二指數即係成分股嚟講咧，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其實過呢段時間比較落啦。咁如果你話嚟緊能夠大翻起少少，又或者始終嚟緊呢段時間都開始陸續做有啲公布第一季業績嘅話咧，如果真係啲驚喜咧，咁我呢啲因素都係對成個市有多啲催化嘅因素先啦。
1: 好，另外講埋油股先，因為油股今日就跟翻油價落就掉翻落去啦，但係又唔係跌好多嘅啫喎。咁其實係咪大家嗱？當然今時今日咧，用翻簡單而言，譬如以中石油為例嘅話咧，佢曾經衝到上12.2，而家都係高位落嚟1蚊咁上下啫。但係純粹係所謂嘅長遠啲投資價值，雖然話將來可能會開通翻啫，但係個供應都仲有需要時限上一啲叫追翻呢啲即係供應或者係啲產能嘅嘢噶嘛，都未必咁快可以即係舉例油價跌翻落去60等等嘅嘢噶嘛。所以嗱，現階段嘅水平油價會仲再落先，但係假如長遠做所謂投資嘅話，以收息等等嘅話咧，值唔值得諗先定即係暫時留意住會好啲咧？
0: 我諗可以留意嘅，始終你話即係中長線嚟講，即係雖然近期可能即係或者過呢段時間就會受住個油價有啲影響，咁但係拉翻長啲嚟計，其實都係一個好好收息嘅啲股份嘅板塊啦，即係中特股啦。咁同埋就算部分去到啲高位都好啦，其實個股值都唔係話貴嘅。咁所以如果睇翻個中長線嚟講咧，我覺得都係適合做一啲嘅收息部署。咁但係的確我同意嘅，可能嗰個部署上睇或者個操作上睇咧，始終就分注會好啲啦。咁無論你話係咪關唔關油價事都好啦，我諗考慮收息類股份分住買咧，係會最減少到就係對於股價波動帶嚟個影響。咁因為你睇個長線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分翻大概三注去部署咧比較好一啲先啦。
1: 好，咁講埋就係呢個內房先，喺藍籌裏面兩隻內房都創咗唔係最高位啦，包括潤地啊，同埋呢中國海發展咧，反映啲咩先？係開始內地最差日，我講係內房最差日子已經過啊，定係其實可以慢慢即係重拾升軌，定係純粹都係因為啲央企股份可以好啲先？
0: 我諗就始終個個板塊有機會都係一啲嘅少少輪動嘅情況啦，呢個第一點啦。而嚟我諗即係如果以翻譬如內地內房嗰啲嚟計咧，咁雖然你話經濟即係實際基本面唔係話特別強啦，咁但係調翻轉睇，我諗對於外圍嗰個影響性呢啲板塊係比較少嘅，咁同埋某程度上都係少少會可能又係夾咗憧憬下啲政策上嗰個因素啦。咁但係始終我自己對於呢個板塊睇法都比較仲係審慎嘅。咁所以如果有部署嚟講，我覺得都可以話叫做偏係短線或者偏投機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實際中長線投資價值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板塊都仲係睇法比較一般啲先啦。
1: 明白。頭先提股咩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Buffy， 下星期市再揾你，拜拜 Buffy，
0: 拜拜。
1: 好啊，咁啊睇翻恒指先，恒生指数而家升358，去到26,574。早段嘅时候曾经升过400，见过26,642嘅。期指啊都系升360几，去到26,489，低水90。成交张数3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118，去到8,920。大市成交哇，去到而家呢刻已经1,006亿噶啦喎。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讲股市啦。另外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咧，今日我哋讲嘅公司系业

0: 聚医疗两年前揾佢倾过一次，嗰阵时讲佢哋所谓通波仔技术，听话呢两年有啲新嘢，而家通波仔技术唔用支架，咁点先嘅？咁新嘅技术有啲有冇带嚟新嘅机遇先？我又揾嚟今日嘅 CFO 同我哋即系讲下嘅。咁至于收售嘅一同今日就揾你啊，陈俊文同我哋讲下美股，特别系以美医方面，即系假如真系签到协议嘅话咧，咁股市可唔可以继续撑到个升势上去先？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今日我揾嚟香港电信嘅林国成咧，同我哋讲下咧，今届世界杯这个嘅转播咧，可以点样推动香港嘅夜经济？好，呢节到到中午十二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更72小时，
5: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4: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6: 啊，禅你真系冇常识噶、啊，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4: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8: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7: 陈炳球，
9: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温度26度，相对湿度77%。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大家有冇发现一样嘢咧？
3: 嗯，
2: 一请假就病，
0: 系有啲人系咁。我唔系，
2: 你都唔请假，
0: 我冇呢个咒怨啊。
4: 系
0: 阿彪咪系咯，
4: 试试佢啊！
2: 我根本就系讲阿彪。
0: 哦，sorry 啊，我以为你讲边个？
4: 但系我真系觉得系咪唔知道我个身体系有咩机制咧？
0: 唔系嘅，有啲人咧系两个字。嗯命硬啊，
4: 系咁嘅咩？
0: 条命硬嗰头，
4: 咪孱弱咩？咁
0: 唔系啊，即系你
2: 每个人都有嗰两个字，
0: 你系唔可以舒服噶，即系你系唔可以舒服嘅。有啲人系劳碌命噶嘛，
2: 系命硬嘅咩？唔系烦咩？
4: 命
0: 唔系，其实我想讲咧系贱啊。但我谂咧，我唔想讲个贱字，我唔想好似咒佢咁，所以我完转咗个
4: 眼。不过 OK 嘅，因为咧都有少少咁多唔舒服啦。之前前两日
0: 直情唔舒服咧，好痛啊嘛。
4: 咁跟住就去咗睇医生嘅，咁点知个医生
0: 睇医生冇事啊？
4: 唔系佢
2: 都又系嘅，
4: 都系
2: 真神奇。
4: 我啲药都冇食晒，唔系佢本身都预咗我唔食晒嘅，即系佢临尾都话啲药可以摆得嘅，因为我本身都系半预防式嘅啫。我话我好似有啲作感冒，可唔可以开啲无睡意嘅药？可帮我
2: 令到睡意，
0: 哇，仲要无睡意，
2: 好多要求。
0: 佢工作真系工作狂嚟，真系。
4: 嗰个情绪价值就系咁样啦。跟住，谭生你都好后生啊，好勤力啊，勤力仔嚟嘅。
0: 哦，佢都咁样讲。
4: 冇乜嘢，我帮你听下个肺，冇乜嘢。OK， 好啊，吹落。
2: 你平时又话瞓唔到咁样，你难得有药食可以。
0: 唔系啊，我系会要求啲药晏晚瞓噶，晏瞓好。
2: 好。
0: 我话你都瞓唔到，你俾我食药。

0: 咁我需要係咪醫生開嘅？咁啊最好啦。做乜要無術醫咧？
1: 跟住佢補一句：你唔好揸車喎，食咗藥唔好揸車咁樣。
2: 放心，
1: 我
2: 呢個放心，呢個放心係。唔係我係諗住唔想個人再温温頓頓啲。
0: 嗰個叫休息，嗰、那個唔係叫温頓。
1: 係、哦、啊，明嘅。
0: 咁但係我因為你嘅即係個狀況咧，我專登去查咗。原來喺呢一個心理學上咧，有一個症狀咧、叫做閒暇病。
2: 閒暇病。閒
1: 暇病。閒暇病。閒暇病。閒暇病。閒暇病。大家一齊講一次。閒暇病。
0: 係啦，就係咁啦。咁咧個閒暇病咧，咁呢個咧係一個身體同埋心理機制咧共同即係產生嘅結果，即係咧嗰個唔係你個人嘅問題嚟嘅。
1: 明啊，
0: 即係你一有嗰種閒置嘅感覺嘅時候咧，
1: 就病咯，
0: 就病。
1: 係啊，
0: 嗰樣嘢咧係你嗰個裏邊嗰個腦部啊，因為咧長期咧你一路都集中緊噶嘛，咁、當你一好似放鬆咁咧，嗰、那個皮質醇咧突然間就喐啦。个肾上腺素又喐啦，
2: 系
0: 咁佢就会令你暂时咧，即系嗰个叫做喺个高度戒备状态嘅气氛咧，开始好似散啊。
2: 嗯，
0: 一散嘅时候咧，嗰啲症状就开始出嚟啦。咁所以咧就系话咧，其实系一种心理嘅暗示啊，即系个閒暇病，就系、是、你当你忙碌嘅时候咧，其实你的注意力通常都系啲工作啦，即系会议啊、填表啊，即系多重嘅死线啊、米克嘅逼迫啊咁等等嗰啲啦。
2: 冇呢、這个冇呢、這个冇。
0: 咁大脑咧会自动咧屏蔽咗你身体发出一啲好细嘅信号，即系其实你本身都病噶啦，只不过咧你嗰啲喉咙痛啊，你啲肌肉酸痛咧，你唔觉或者你冇俾佢好放大令到你去关注，但系你一放假咧，你嗰啲外部嘅刺激暂时停顿咗噶嘛，即系嗰啲工作摆低咗咧，咁你脑部咧就会将个注意力咧翻翻自己身上，咁你身体里边咧本身就已经有嗰啲疲劳啦，嗰啲初期嘅病症咧就会喺你呢一个放松嘅状态，就开始放大，咁所以咧令你觉得咧一请假就病。其实个实际状况咧就系你长期都病紧，即系只系咧你工作嘅时候咧你唔觉，咁一放假就即系病出嚟。
1: 系又或者换个讲法啦，即系当你工作好忙嘅时候，你都根本唔得闲谂其他嘢嘅时候，我哋有一句名言啦，就系
0: 得闲死，
1: 唔得闲病，我都唔得闲病，我点会病咧？所以冇时间，你做紧嘢嗰时候，嗱、那个结论系两位
0: 系。
2: 请假
1: 放假系做咩咧？
2: 吓，
1: 唔系你当你集中注意力喺我哋《时日快乐》嘅节目度努力工作，思考多啲新环节，系嘛？你点会病咧？
0: 唔系，我就用另一个态度嘅
1: 吓。
0: 我请假唔好请咁尽，即系人唔好向
2: 咩叫尽啊？
0: 缘分势必早尽，你明唔
2: 明？
0: 请假请两日先，咁咪病咯。跟住之后三日就病假。
1: 哦、
0: 即系连续就五日，
1: 好似你上次都系啦。你一翻到嚟就话想请假，
0: 系啊，
1: 系啊。
0: 我一放完假翻，可唔可以放假？
2: 对于啲冇放假嘅同事，几嬲啊！听到呢一句，
1: 唔系，不过保重身体。近排系真系多咗人病啊。
0: 但
1: 系
0: 医生咧系有个提议俾我哋嘅，因此咧佢同我谂法好相似。医生
2: 唔好放假，
1: 辞工系嘛？唔系辞工嚟病啦。
0: 佢话咧你唔好将嗰个压力咧从100分突然间跳到系0分。嗱、你放假前嗰两日咧，你好开始慢慢调节下啦。即系唔好突然间忙啦，通常我都系咁嘅，忙到最后一刹那赶晒所有嘢、然后就放假上机咁样噶嘛。
2: 通常系更大压力嘅。
0: 但系佢话咧咁样咧系好容易触发到嗰个闲暇病嘅。
2: 系、
0: 读好啦，终于都咁喺你个工作周期里边尝试放松少少咁样，同埋咧之后咧要软着陆啊，即系咩意思就系唔好放到最后嗰个 last minute，即系啲人咧冲到最后
2: 上机前先 send 嗰、那个。document
0: 咩放最后啊？讲紧而家去到最后啦。
2: 哦、oh, ，sorry，
0: 你系咪需要放假？
2: 唔好意思，要
0: 听唔多讲嘢成。
1: 冇，冇事，睇佢。
0: 即系去到放假，去到你唔好玩到咁尽啊！即系咧，
1: 玩又玩唔尽啦，
0: 系啊，翻工啦，你仲凌晨机先翻到嚟咁嗰啲咧，咁翻到嚟实病啦。
1: 系啊，凡事中庸之道咯，即系唔好样嘢都执埋一边咯。玩又唔好玩得咁尽，做嘢又唔好做。
2: 冇错啦，
1: 好似我咁嚟睇，我系一个最
0: 唔系我哋做得好尽啊！哇，又
1: 系咩？
0: 哇，
1: 我做得好尽，
2: 鞠躬尽瘁啊！
0: 哇！下一句系，
2: 唔好大家嚟
1: 试。做得好绝，我听到绝字噶。
0: 准
1: 准系嘛？冇，我都系真系中庸啦吓，即系唔好俾自己过劳咯。譬如打波又系，系嘛？
0: 太尽
1: 力
0: 啦，
1: 又系，
0: 唉，真系
1: 轻轻做下咪算咯。
0: 真系要学下。
1: 好，时间去到10:30。

0: 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電器及珠寶首飾等類別的銷售帶動。他說戰事情況反覆，估計年底的零售銷售升幅會相對收窄。被問到內地五一黃金周的零售市道，謝邱安儀指出，黃金周的人流顯著上升，尤其遊客區零售銷售有增長的商店主要是因為有大力推廣。他引述受訪會員表示，遊客較能帶動化妝品、珠寶首飾、個人護理和保健品等類別的銷售。他又補充，黃金週頭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日星期日曾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對本地零售有不利影響因素。食環署會在5月至9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並採用人工智能加強執法。食環署助理署長温志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署方優先揀選300個滴水黑點，當中40至50個黑點更是影響市民等車。他說如果滴水情況改善，人員會轉為處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計算可處理400至500個黑點。他說這些黑點通常位於舊區，大廈沒有安裝冷氣機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調查系統，減省調查時間，由在2023年處理3000部冷氣機，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統後，處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83点，升369点，成交金额11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5点，升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4升6.2，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5.6升7.5，快手48元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中海油26.94跌1元，华虹半导体135.1升5元，宁德时代652元跌17元，小米集团31.3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17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同埋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屯門劇術學校。之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清水灣道碧屋落車去西貢，安全洲大橋分叉位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車公廟路田心村去顯徑。最後水務處提提你，沖涼時間少一分鐘就可以慳水10公升，仲可以慳電添，真係一舉兩得。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4: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标题党呢个环节咧，咁我哋讲一讲条题先，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好啦，咁我一条题系咁嘅，世界啊将回归人文学科。我哋听下佢点讲，
1: 米哈系咪？米哈
0: 就系米哈啦，
2: 系、哦、我人文学科毕业，但因此我有个相关嘅题，
1: 诶，
2: 华佗大家都知道嘅名字，但系若然话俾你听，佢一个印度人，大家点睇咧？
1: 咁大嘅误会，
2: 系
0: 莎士比亚系非裔人嚟噶，之前都有啲咁嘅报道，
2: 传说同说法咯，好多呢啲咁样嘅传奇人物，
0: 女性
2: 好多讲嘅八卦，
1: 好难。

0: 我唔係話佢一個笑話，即係我意思佢搞笑好叻。
1: 哦，咁啱啦，咁啊得啦，係啦。
0: 啊，你笑得咁快，
2: 多謝多謝。
1: 好，咁啊，
0: 先
1: 猜啦嘛。
0: 嗱，
1: 青春無價差之，
2: 依度第一，
1: 恭喜你
0: 先包。我第二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最近美国有一间廉价航空公司叫做精神航空，就宣布了有清盘行动。咁佢哋咧个法院已经系因为嗰、那个经营嘅问题啦，燃油嘅嗰、那个费用太高啦。咁呢间廉航咧就话四十几年我哋都系要清盘啦。咁咁、
0: 哦、
2: 法院都已经批咗话可以即系卖相关嘅资产咁样。咁就引发咗咧有一批嘅网民咧，特别系有一位嘅网红啊，佢叫 Hunter Peterson。咁啊，嗌佢彼得森咁样啦。咁佢就喺网上咧，原本佢都系谂住拍条片搞下笑嘅啫。佢就话嗱，假设我哋全部美国人成年人嚟讲，两成啊，每人只要出一张佢哋廉航机票嘅钱，其实我哋可以买起佢间公司噶。
0: 或者两成嘅人口，
2: 两成嘅成年人，两成嘅成年人，大家一起出一张佢哋。廉航機票嘅錢，大概
0: 幾多咧？
2: 三百幾蚊港紙嘅啫，
0: okay,
2: 即係佢哋國內嗰啲航線，我諗係比較平啲嘅航線嘅票價咁樣。咁就話兩成成年人，只要我哋做呢樣嘢，我哋就可以買起間航空公司。
1: 耐唔耐都有啲人走出嚟咁樣叫啲人話：喂，一人俾啲錢，然後我哋可以買起嗰間咩透透透咁樣。
0: 我知道，咁買完之後做咩先得？买翻嚟做咩？
2: 佢系谂住继续经营嘅嗱，因为咧佢哋个野心就系咧，喺美国佢哋应该有一队嘅榄球，美式足球队咧，系用一个五万个股东嘅一个叫集体营运嘅模式、哦，因为通常啲球队都系一个有钱嘅富豪
0: 班主，
2: 系啦，有个班主咁样就话哦，有呢队波咁样噶嘛，但系佢哋有一队嘅球队咧，原来系用一个集体经营嘅模式嘅，五万几个股东
0: ，Ashland 都有队波噶。
1: 哦，叫咩名？
0: 喺英国。
2: 吓，哦，
1: 系咩？
0: 你咁多，唉，咁你都唔知真。
1: 佢有咁多嘢，点知咁多啊
2: ？fans 喎，仲真系。咁佢就话，原本佢都系冇认真嘅，点知咧就系、是、去完一个，即系开完个 web page 啦，即系话大家想支持呢间航空公司咧，就去呢个登记啦。咁，点知真系有咧，系一个好惊人嘅数目啦。截至现时为止咧，佢已经系接募捐咗咧，系去到系2.14亿美元、嗯、即是有一个嘅，大家话认投，我将会捐。嗱，佢唔系直接就俾钱嘅，佢只系话你承诺。我会俾呢一个钱，
0: 哇！咁好危险，因为承诺嗰个又剩翻两成，
2: 系啦，佢承诺啫，因为佢都见到条数咧，就系成长得好快。
0: 咁有几多先够埋啊？
2: 哦，佢其实系谂紧要17.5亿美金嘅，所以仲有段距离，仲、
0: 哦、
2: 有段距离嘅。但系佢见到嗰个真系好多人响应啦，于是佢就真系认真，真系揾翻啲关于航空法律嘅律师啲相关，佢甚至系zoom 咗嗰间公司啲员工啊，即系当我谂系间公司啲工会，因为都有几千个员工咧，佢哋面临失业噶嘛，即系因为间公司都就话，哎，我哋可以点样帮到你啊咁样。咁而家咧，我今朝上去佢嗰个社交媒体，佢都系依然好 active 咁推动紧呢件事。
0: 但我唔明咯，即系其实买佢股票咪得咯。
2: 佢應該
0: 係，其實股票概念就係咁，大家一齊去擁有間公司，然後大家按住即係。
1: 但佢係咪要踢走啲管理層嗰啲啊？
2: 佢而家已經係開始斬件賣㗎啦，即係將啲啲飛機又可能點啊？因為已經係清盤啊嘛，已經。咁網上啲評論比較理性啲嘅評論都話咧，其實都悲觀嘅，因為佢個清盤行動唔會等你。眾籌到嗰個數，
0: 同埋用爭十幾億美金，
2: 係啊，仲有段距離。同埋你話唔係夠錢就得，因為航空公司你 政府要批個牌俾你，你個經營者係咪有能力可以安全地營運到？
0: 唔係，所以我話個擁有權同埋嗰個經營權應該係分開嘅，即係我就算上市公司買曬，即係有股票有股權，咁你都係要交俾一個 board 去管理嘅。咁我諗嗰個就唔係最大問題嘛，不過係即係爭太遠咯條數。
2: 係而家佢
0: 個換市唔夠大，
2: 仲努力緊咯。咁佢哋見到嗰個數目咁樣，咁同埋佢已經係咁。

0: 嗰啲嘅聲明話，大家千祈唔好信一啲叫你俾錢嘅網站。
1: 啱，呢個最緊要。
0: 係啦，即係驚咗大家一滿腔熱誠要拯救間公司。
1: 如果我係其他廉行，應該會係出嚟。请救救我呢间未清盘嘅，
0: 系
1: 嗱嗰间清过盘嘅，大家未必追到条数，
0: 我都顶唔顺嘅。
1: 但系其实我哋嗰边系需要帮助，而我哋仲挨紧嘅，请你转头我哋呢边啊。
0: 系啊，咁啊希望我唔知呢个计划最终会点样，但系大家关注嗰一班冇咗饭碗嘅航空业界从业员，我谂都系对佢哋嚟讲都系个关怀嚟嘅，即系突然之间几千人冇咗份工。
1: 我谂相对个玩笑呢一个关怀就即系再。容易觸動到大家都未聽，講真，你真係會去買係嘛？嗰張都唔係買添啦，其實你冇換得翻張飛嘅，你基本上係真係俾嗰個錢，諗住去拯救佢。咁其實都係為咗保住大家飯碗咁樣。咁呢個都係啦，大家關心下啦。
0: 係冇錯冇錯。
1: 好，到我啦噃。
2: 嗯，
1: 華佗，大家聽過啩？
0: 聽過。
1: 記唔記得佢有咩事跡？
0: 骨療毒。
1: 哇！有睇下《三國演義》咁樣。
0: 唔係，有打下機嗰啲。
1: 係啊。華佗有好多好多即係大家記得嘅所謂事件嘅，有啲就喺《三國演義》啦，其實一個故事裏面出現啦，有啲就真係史書都有記載下啦。咁包括剛才阿彪講話，即係刮骨療傷啊嘛，即係話關羽即係係啦，整親咁樣，咁要中一毒箭，咁要刮翻嗰啲即係嗰啲毒出嚟啦。咁即係被譽為即係喺係嘛？在歷史上面其中一個執行呢個外科手術，好厲害嘅一個做法啦。佢仲有好多事蹟嘅，即係華佗又發明咗一啲，即係其實係麻醉藥嚇，就係啊，有個叫做即係麻沸散嘅東西，就可以令到佢有麻醉嘅一個效能嘅，即係配合埋即係針灸咁啦。另外咧，佢仲有一個叫做強身健體嘅一個操啊，叫做五禽戲，五隻禽獸。五隻家禽嘅一個 play 咁樣啦，咁包括咗扮虎啦、扮老虎啦、扮鹿啦、扮熊人啦、扮猿猴啦，同埋雀仔咁樣，咁樣做出好多唔同嘅姿勢去健身嘅咁樣。咁相傳佢啲弟子咧，即係練完呢個五禽戲之後咧，就可以活到即係九啊幾歲啊，牙齒又好啊，等等等等咁樣啦，即係好多嘅。咁又去驗到寄生蟲啦，又醫到曹操個頭風啦，種種嘅嘢。好啦，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突然間有個華佗？嗰套醫術咧，同我哋一般其他見到嘅整個體系唔同咧，因此就好多傳說啦，或者說法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我諗好多朋友可能都聽過。咁但係確實地係講緊咩咧？就係話原來咧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好出名嘅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咧，就曾經講過咧，佢有懷疑過啦，或者推斷啦。其實華佗咧，可能你從個名都會估到咧，佢可能係一個嚟自印度嘅一個人嚟嘅。系啦，个华佗嗰个字系同呢个阿加陀代表住，即系喺梵语里边咧，药物啦同埋神医嘅一个说法叫阿加陀。咁佢呢个咁样嘅发音，佢觉得有近似或者可以联想嘅地方啦。另外就系佢刚才讲嗰啲医学嘅方法啊，即系例如外科手术，咁我哋冇见过啦。例如呢一个麻沸散咧，佢话当你发现翻即系传统印度嘅古籍里边咧。例如呢、這、一個即係妙文集啊等等裏邊咧，係有相關嘅一啲技術嘅，即係無論個外科手術嘅技術啦，或者去發明呢一種草藥啊，用呢種草藥去做一個麻醉，嗰啲成分咧好多嘢都嚟自印度嗰邊嘅，咁就覺得啊都係推論可能係有個咁嘅關係啦。咁而最搞笑咧，我對於我嚟講最搞笑就係剛才講個五禽戲咧，佢話咪就係儒家咯。
2: 哦，即系突然之间愣到晒佢哋，
1: 系啦，一啲传统
2: 呢个咪咖喱咯，食咗之后个人醒啲，嗰啲咪咖喱嚟。
1: 系啊，咁样嗱，呢个
2: 即系类似啲咁
1: 嘅
2: 讲法，
1: 系杜文伟讲嘅，系啦。咁但系亦都咁讲嘅，就系话唔好夸张同埋放大咗，即系呢个说法，因为个说法本身系一个假说嚟嘅，即系话其实想重视翻，其实讲翻就系其实即系我谂我哋中国传统嘅医学同埋其他地方咧，系好早可能已经有交流啊，即系好多人系流入咗，即系互相影响住咁样。咁而华佗可能系其中一个代表，就系佢获得咗某啲印度医学嘅知识，然后再加埋我哋自己整个中国嘅医学体系咧，然后发展咗一个即系咁神话一般、传奇一般嘅故事咁样。咁呢个故事系我觉得有趣嘅，即系我听，因为第一次听嘅时候都系觉得啊，咁都几正喎。即系咧，你一路都谂紧系嘛，一个传统系嘛历史里边见到嘅人物，但系原来。佢其他地方嚟嘅咁樣，咁所以變咗神醫咁樣。
2: 其實之前都有好多呢啲講法，即係無論係文化又好，即係食物又好。其實我諗下，其實呢啲 pizza 咪就係我哋。

0: 即係類似啲調轉嘅講法，好多時都係將一啲嘢 mix up 咗，然後就覺得話哇，好似係我哋傳去其他地方嘅咁。咁、其實好似米克頭先所講，可能大家都係參照一啲，譬如有啲地方參照我哋中國，或者我哋中國有啲有鄰近嘅地方咁樣做，我哋又試下咁樣，可能就係咁。
1: 但係不過記得咯，即係呢個係一個假説咯，即
2: 係
1: 唔係一個歷史嘅定論嚟嘅。
2: 冇錯，
1: 咁但係就我覺得一個fun fact咯，即係大家睇《三國演義》想象下，
2: 系
1: 华佗系印度人。
0: 头先你讲嗰五禽咩啊？
2: 戏
0: 五禽戏咧，有冇啲类似示范睇到噶？
2: 虎形拳系咪？
0: 佢唔系咯，咪就系。
1: 其实佢有啲类似伸展嘅动作嘅啫，即系只系
0: 即系雀仔啊，
1: 系啊
0: 咩嗰啲啊嘛。
1: 拉长嘅虎，即系虎似猫咁样。
0: 哦，
1: 咁所以真系有啲似儒家嘅，其实、即系传说里边。
0: 系，不过我哋气功都有可能有一啲类似嘅姿势。
1: 唔系，其实咁讲啊，好多唔同嘅文明都有模仿动物嘅。
0: 嘅
1: 動作嘅，即係你就算傳統嗰啲崇拜嘅舞蹈啊，或者啲我哋話信仰上面嘅舞蹈，都係好多時都係仿照住即係動物嘅咁。
0: 冇錯，咁啊都幾有趣啊！
2: 有趣啊！
0: 學識咗五禽戲先啦、
2: 啊，又打機又有一個新嘅冷知識，因為細個打嗰啲《三國演義》嘅遊戲咧，就話哇呢個道具係咩啊？青狼書，咁你一睇咧就哦，相傳喺呢個華佗嘅嗰本嘅，跟住哇呢個道具
0: 華佗
2: 嘅，加政治可以加十喎、
1: 啊。同埋華佗
2: 啲數值，
1: 華佗好早就提我哋唔好食生嘅魚啊，咁樣
2: 哦，
1: 會有寄生蟲，
2: 好有智慧。
1: 係啊，佢曾經幫過一個食咗生魚嘅一個即係太守，佢陳登啊，
2: 哦，有用過啊，打機，
0: 打機學到咁多嘢，
1: 嘔翻曬啲蟲出嚟。
0: 哎呦，好嘢嚇，唔怪得你咁多智慧啦。
2: 係啊，全部都係
0: 成日掛住打機，
2: 冇錯。
0: 好，咁啊講下即係頭先講嘅呢一個題啦，即係世界將要回歸咧，人文科學科啦咁樣，聽下佢點講。講下佢咧就係 N 字頭嘅一個即係串流平台啦。咁個主席咧叫 Reed Hastings， 咁佢咧啱啱喺上個月咧就係接受一個訪問，佢講到 AI 同教育同埋 STEM， 佢仲講 STEM， STEM 由 STEM 又講到。STEM 同 STEM 佢都有講，
1: 爭個 A 啦，
0: 爭個 A 啦，冇藝術啦咁樣。咁佢話咧，其實咧，而家嗰個所謂 STEM 咧，即係而家咁流行，或者好細個啲家長就已經俾啲小朋友咧，就係話你快啲學呢啲學科啦，即係 STEM 又好 ，STEM 又好呢啲學科啦咁樣。咁其實咧，佢即係覺得咧，嚟緊將會回歸翻咧所謂即係人文學科啊。咁人文學科就係話啲人就訪問佢咧，就話喂，其實你點樣睇呢個趨勢咧？佢話 AI 接管曬所有邏輯啊、計算啊、程式啊呢啲嘅嘢啦，但其實咧相反地咧，人性啊、情感啊、同理心啊呢啲，其實佢哋就即係呢啲仲更加值錢啦、啊，嚟緊將會。咁佢就話咧嗱，譬如話有家長，佢就嗰個人就問佢啦：如果你有一個三歲嘅小朋友，你會點樣教佢咧？咁樣咁好多家長而家就喂越早俾佢快啲學啦，啲即係科技嘅嘢係嘛？咁但係佢話其實咧，如果你我有一個三歲嘅小朋友咧，我會加倍去培養佢嘅即係情感嘅能力啦，而唔係嗰啲嘅程式啊咁樣咯。咁佢就話咧，其實情緒嘅能力啊、同理心呢啲咧，其實 AI 係好難取替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啲家長唔好太早咧逼啲小朋友咧去 STEM 啊，然後就即係因為其實你嚟緊 AI 咧，佢快過人100倍嚇，咁、你何必要逼佢去咁早去學咧？相反地咧，就應該係即係俾多啲機會佢去了解個，譬如話歷史嗰啲科學，即係歷史嘅科啊，或者係即係人民嘅教育啊，咁樣就重要過即係呢啲嘅科技上嘅嘢咯。咁、我就再睇翻呢一位即係CEO 啦，咁佢其實佢都有好多即係一啲負面嘅即係講法嘅，即係話佢咧
1: 邊方面啊？
0: 譬如話咧，有啲人咧就覺得佢好睇錢啊，有啲人咧就覺得佢即係對啲員工咧係好 harshing， 因為佢曾經試過咧好多時你冇業績，佢即刻炒得好急，即係炒得好快咁樣。咁佢就有啲人就覺得佢即係好多時都係好唯利是圖，或者佢好急功近利啊咁樣。
1: 佢個串流平台係出咗名睇演算法同埋數字嘅，
0: 係啊，
1: 係唔講人民關懷
0: 嘅。冇錯，所以佢而家走出嚟。讲呢啲咧，就即系大家又继续听下佢讲。
2: 佢头先个讲法都系向钱噶，佢都系话最值钱系人文学科啊嘛。
0: 哦，都系。
2: 其实佢都系用钱。
1: 唔系，个问题系佢点知先得噶？
2: 系。
1: 即系虽然我系人民学科嘅代表，但我都系怀疑紧佢点知道。即系因为咧呢个讲法都唔系净系佢第一个讲啦，即系好多例如做晶片啊等等好多嘅一啲大嘅企业都讲到，或者一啲科技公司嘅老板领导人都讲，即系人。

0: 嗱，學科好重要，或者語言學，尤其是即係佢話你要明白個語言邏輯，先能夠再去即係管理到嗰個 AI 咁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兩三年前大家都一窩蜂，又係嗰班人叫我哋去學編程啊，即係學呢啲嘢啊。而家咧就突然間話，我覺得再過兩三年就咩都唔使學嘅，其實
1: 係因為 AI 都做到。所以我睇
2: 安慰住你哋先嘅，其實
1: 睇佢邊學問，跟住再睇翻即係你曾經呢位朋友曾經做過啲乜嘢咧？咁我覺得啊，都其實有陣時你接受訪問，佢就會有一套另外一套，好似有另外一啲嘅睇法咁樣俾到大家。咁佢最後嘅結語咧，即係訪問嘅結語咧，佢就話 AI 嘅時代咧，技術會變成咗一種 basic 嘅基礎嘅啫，咁樣。咁話人性同埋情感能力先至係真正超級嘅優勢，教育咧要從咧學技術，同埋轉向咧學做人啦，學共情啦，同埋學創造。
0: 哦，佢唔講真係唔知喎。
1: 係啊，所以成篇訪問我都有睇，嚟都有睇，因為我覺得哦呢一個人佢個人即係有好多負面嘅嘢咁樣即係走出嚟。
0: 可能佢冇學識到呢啲。
1: 咁但
0: 係而家突然覺得要學嘅呢啲嘢。
1: 後屘再聽佢講啲咩？幾廿歲咁佢就講咗呢套嘢出嚟，咁我覺得啊都幾得意喎。
0: 唔係呢個咪又係去翻我成日都講嗰本書，即係所有你要學嘅嘢喺幼稚園已經學過。Exactly 係一個説法，即係你幼稚園時咪就係學緊你品格啊、人情啊、人性啊等等咯。其實之後嗰啲全部都係技術學習嚟嘅啫嘛。咁即係所以佢嘅意思就係你幼稚園之後就唔使學其他嘢啦。
1: 另外咧，佢即係做完個訪問之後，佢都提及咧就咁你講完之後你會做啲咩啊？佢咧就捐咗好多，冇佢之前加價已經俾人嘈咗一段時間。咁佢就去捐咗好大嚿錢。就俾佢嘅母校，咁佢嘅母校咧包登大學，咁佢係即係喺度讀數學啊咁樣啦，咁佢就捐咗一大嚿錢俾嗰個即係母校咧去研究 AI 同埋即係一啲人民學科嘅一個嘅聯繫，
2: 因為捐俾理科。
1: 系啊，
2: 咁样
1: 你明唔明啊？
0: 通常所谓 AI 同埋人民学科嘅联系咧，就系 AI 点样去
1: 取替人，
2: 点样取替？
0: 你都有裝閒噶嘛？
2: 係，
0: 即係邊一個？
2: 係啊，
0: 係咪你好少聽到用人民學科俾啲錢你理解一下人民學科點樣去理解 AI 咁樣？好少啊，好少。通常 AI 點樣可以用到人民學科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應用，係咪？而家好多嘅 applied 係咪所有嘅 humanities 啊，係 applied cultural studies 啊咁嗰啲，全部都
1: 係
0: 應用。
1: 佢之前就係即係N 字頭嘅創辦人啦，即係然後就做 CEO 啦，跟住而家咧就係即係一個即係因為年紀都大啦，咁去到一個主席級咁樣咯。咁喺即係道出嚟道歉都唔知幾多次噶啦，即係佢喺佢嘅業績裏邊咁樣。咁但係即係個訪問集中講呢樣嘢，咁我覺得啊睇落都幾得意喎，咁同大家分享下咯。
0: 係嘅，不過就即係我諗讀翻自己中意讀嘅科係仲緊要，你估唔到嘅咧，
2: 真係估唔到
0: 啦。到自己中意嘅學問啦，
2: 係啦，家長都唔使太過話憂心嘅，係
1: 嘛？
2: 要嚟嘅，始終都會嚟。
1: 好，時間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点多接报

0: 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内乱案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洙因为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75点，升361点，成交金额1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7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3升6.1，腾讯控股476.6升13.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4.95升1毫，快手48.1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华虹半导体135.9升5.8。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4升6.2，宁德时代656元跌1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2，加元5.743，新西兰元4.669，欧元是9.20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49美元，卖出47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

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西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数咩礼物俾妈咪呢？继我话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啦，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饮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000人答，可能有700,000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0: 快乐计划。
11: 好啦，成日到11:09翻翻嚟，我哋是日快乐嘅快乐计划。咁今日咧呢一个计划咧，同好多即系母亲节就嚟，母亲节系嘛？
12: 系啊，父亲节啦，母亲
11: 系啦，都冇人有表示嘅。
12: 啊，我等阵打俾仔仔，提一提佢，
13: 打俾陈生提一提佢。咁我哋平时咧都会见到喺街上面咧，有唔同嘅公司啊或者机构啦，会将一啲货车咧，佢哋会变摇身一变，变成一啲嘅宣传嘅摊位啊，甚至系有啲唔同嘅 function 摆。条街道咧，俾发挥嗰个企业嘅创意咁啊！平时咁，我哋咧今日都嚟认识另外一个好有趣、好有意义嘅计划咧，叫做斑马线。咁佢哋咧亦都发挥佢哋嘅创意咧，将一架货车变成一个嘅治疗嘅空间，亦都系
12: 共融体验车，
13: 系啦，一个共融嘅空间咧，去发挥一个嘅社会嘅作用，就系帮一班 SEN 嘅学童啦，同埋照顾者嘅。咁我哋咧请嚟大埔啊浸信会社会服务处嘅总干事吴建文阿 Man 嘅，早晨 Man，
11: 早晨阿 Man，
13: 早晨早晨。另外咧仲有家庭及儿童康复服务嘅副总主任啦，系叶希敏嘅 Sally 嘅
11: ，Hello Sally 你好。先讲到呢个斑马线啊 ，Zebra Go 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即系呢个名点样嚟嘅吓？点解会叫做 Zebra 即系斑马线呢件事咧？
14: 呢个名咧，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好特别嗬。嗱，咁啊，其实咧，斑马线咧，大家都日日喺条街度都见唔少啦，系咪啊？即系过斑马线。咁其实呢个字咧有两重意思嘅，因为咧，我哋嘅 Zebra Go 嘅5.5吨嘅电动流动车咧，其实系印满晒斑马噶。咁大家咧，如果有见过非洲大草原上面嘅斑马咧，就黑白纹噶嘛，系咪啊？
11: 系。
14: 咁但系大家有冇留意咧？每一只黑白纹嘅斑马咧，其实都唔同嘅啲纹。
12: 系
14: 啦。咁所以咧，我哋寓意咧就系话咧有个口号，我哋架车咧就系、是、你我不一样，我们都一样。其实每只斑马啲斑马纹唔同，但系每一只咧都系独一无二嘅斑马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想穿梭喺大街小巷度咧，俾

0: 我哋嘅香港嘅市民咧，见到咧啊，我哋都系有好多我哋好受人喜爱嘅小朋友咧，都好值得我哋爱戴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名，等大家易记啲咧，就整咗一架车咧，去到学校同埋啲乡郊度咧，就进行唔同嘅服务啦。
1: 哦，呢只斑马系通常穿梭喺咩嘅区域咁样噶？
0: 啊，咁啊，呢只斑马咧好犀利噶，即系总之有马路嘅地方咧，吓、只要个司机，我哋嘅师傅好犀利噶，都扭到入去啊，即系五点五吨。
1: 但系呢、這个诶系、都系大埔区嘅服务啊嘛，系咪？定系会已经出咗去其他地方？哦，不如讲下先。
2: 好，我哋其实而家呢架车已经去咗港九新界嘅地方噶啦，咁、就例如湾仔，我哋都有去啦，跟住另外今年我哋都去埋将军澳，甚至乎系天水围咁呢啲地方咯。咁、另外我哋好早之前咧，都已經去咗北區、上水啊、粉嶺啊呢啲地方去做服務咁樣。
1: 一開始嘅時候係一個點樣會有呢個咁嘅諗法去用呢個車？
2: 我哋架車其實係2024年1月就開，即係被獲批啦，咁樣得到社創基金。咁然後咧，其實當時係因為即係疫情期間啦，咁同埋主要係因為我哋本身機構都有做開 SCN 家庭嘅服務嘅。咁、而嗰陣時咧，我哋有一個嘅 SCN 家庭啦，佢哋住喺一個大埔嘅比較偏遠嘅地方啦。咁嗰陣時咧，我哋甚至乎要總幹事阿 Manager 咧，佢幫手去即係揸車去運送一啲嘅防疫物資俾即係呢個家庭咁而我哋亦都見到咧，其實對一啲嘅住偏遠地區嘅家庭，佢哋未必係可以即係得到一啲嘅支援咁樣。咁所以咧就 stimulate 咗我哋，即係去諗啊，會唔會我哋可以有一架車咁樣？即係其實我哋都 dream big 嘅，因為你
1: 因為 Mansion 架車太細，即係諗緊
3: 要換
1: 點樣可以裝多啲資源咧咁
2: 啊？
1: 不如大啲啦咁樣
3: 嘛？哦 ，OK。咁嗰陣但係咁點樣開始咧？嗰個想法嘅時候，你？是譬如架车怎样来啊，你要 dream big 的时候，那整个计划要怎样去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问下 Mansion 喂怎么搞啊，是不是换车啊真的。
0: 我真的准备考返个货车牌先得啊，咁样都未揸货车添。其实当时呢我哋因为是在大埔出身啦，我哋机构下。其实在大埔北区呢有好多乡郊的。咁大家除了嚟食豆腐花同埋买糯米糍之外呢，其实都得闲去探访下我哋乡郊，有成200几条乡村。咁但呢我哋咧，即系除咗大家熟悉嘅大美督之外咧，系200几条村，只有大概一半咧系有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到。咁、即系换言之咧，好多街坊系要落咗车咧，行啦、踩单车啦，先翻到自己屋企。咁、我哋谂喺一个咁偏远嘅地方，佢又照顾住小朋友，咁究竟佢摆治疗训练摆喺边个位咧？咁、既然我哋喺市面上都已经有中医车、有图书馆车，其实系咪可以有架车都入到乡郊，系好似光纤？入屋咁样就泊喺个楼下咧，咁样就缘起又谂起呢个 idea 啦。
4: 哦，呢个好好，因为有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可能要做好多，譬如职业训练啦、言语治疗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大小手机嘅即系训练啊咁样。咁、可能日常家居训练，其实佢哋又未必有咁嘅知识。如果有架车喺嗰度，有啲小朋友可以上到去，可以做到一啲训练就更加好。不过呢个咧都系真系起初嘅时候，会唔会都好多家长参与，搞到你哋得一架车搞唔掂？因为我想个需求都好大，会唔会？
2: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哋主要咧就系拜转介嘅途径咁样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都有好多学校又或者 NGO 都有同我哋讲，喂、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家庭有需要咁样。咁而因为我哋都有一个嘅分定嘅限制啦，咁所以我哋主要咧都系服侍一啲即系有基层嘅家庭为主，同埋亦都咧系规定可能佢哋本身系接受即系政府嘅正规嘅 SCN 嘅支援有一个嘅。即係唔足夠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補翻個 surface gap 咁樣樣情況。
1: 不如講下嗱，斑馬線我知道周圍走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其實一般日常佢要做到嘅嘢，或者點樣去操作同埋去即係接觸啲SCN 嘅小朋友，佢哋係點樣去運作嘅？不如都講一講啊，好嘛？
2: 我哋一開始嘅時候主要係透過學校嘅，咁我哋就同學校去聯繫啦，咁就學校就會好好咁樣俾個地方我哋去拍低我哋架車啦。咁跟住就學校可能學校社工啦，又或者係 Sanko 啦，咁就幫忙去即係去統籌各樣嘢。咁然後我哋咧係有位計劃社工嘅同 同事喺當中係做一啲嘅協調工作嘅，咁、就協調翻我哋嘅言語治療師同埋職業治療師啦，咁同埋同學校嘅協調啦。另外佢本身咧都係我哋依架車嘅司機嚟嘅，好犀利啊！
1: 一個人做曬，
2: 係啊，
1: 一位朋友多啦咁。

0: 因為即係騰空啲位出嚟做活動。咁但係上面即係例如我應該點樣想像呢，即係例如聽眾而家想像緊有個車啦，咁就係去到唔同學校啦。但上面係點樣佈置，裏面會有咩發生，咁應該係點樣嘅一個諗法嚟嘅呢？
1: 我哋呢可能要辛苦聽眾去想像一下啦。咁我哋架車呢其實會分咗兩個 area 嘅。咁我哋有個 partition 咁樣啦。咁一個比較細啲嘅空間呢，我哋就會做言語治療嘅訓練嘅。咁而同時隔離呢會有個空間呢，咁我哋會佈局擺咗啲軟墊啦，咁就係平時好似感統房啦，或者職業治療嘅訓練室咁樣。咁就係嗰度咧就會有一啲嘅職業治療同埋感統訓練嘅工具啦，例如頭先見到有個南瓜吊住喺度，喺我哋架車度吊住嘅，咁就訓練啲小朋友佢嘅身體嘅平衡啊，或者係手腳協調嘅能力啊咁樣。
0: 感統訓練係咩嚟㗎？
2: 其實感統訓練咧，即係我哋都經歷得多啦。咁但係通常間房都好大㗎嘛，因為又要吊纖抽啊，然後又要即係訓練佢哋前庭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感觸感嘅一啲嘅訓練嚟嘅，咁可能咧譬如我哋一般人咧唔知道，可能一啲接觸手腳嘅疏咧，咁咧你幫佢咧，即係令到佢嗰個觸感啊，即係敏感啲啊，因為佢哋就有陣時唔係太敏感，咁所以佢哋就有一啲嘅我哋叫做即係職業訓練啦，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講嗰個波咧，其實係吊喺天花板，你攬住嗰個波，有啲揈嘅動作，好似我哋平時打抽籤咁樣嘅一個訓練咯，嚇。咁呢啲係幫到一啲可能喺感統上即係唔係太敏感嘅小朋友咁樣。
3: 係，咁喺設立嗰度真係要好利用好嗰個車嘅空間。
2: 係啊，我頭先就係諗，哇，架車仲要分開兩部分，咁住一部分仲要係做一啲即係感統嘅嘢，咁我都其實個空間唔係咁大，可唔係咁夠大。不過我諗想兩部分都做一啲啦，係咪？語治療又重要係嘛？即係嗰個，但我反而諗如果譬如話我哋冇轉介冇咩，咁我哋點樣可以攞到呢一個服務咧？即係有陣時家長都好想即係小朋友做一啲訓練，咁然後我又好想咧訓練嘅同時，我又坐喺隔離睇下你哋係點樣訓練嘅，咁變咗我哋喺屋企，我哋又可以做多啲訓練。其實可唔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即係目標咧？
1: 我哋咧當初設計我哋呢個服務嘅時候，我哋都諗過即係照顧者呢一 part 嘅，咁因為我哋都唔想淨係 for SEN 嘅小朋友，咁所以我哋成個 project 咧都有做照顧者支援呢一個部分嘅，咁個照顧者
2: 即教啲家長啊，
1: 係啦，咁就直情係有啲home assignment 俾啲照顧者，佢哋翻屋企同啲小朋友做翻啲家居訓練咁樣啦。
2: 冇錯，
1: 係啦，咁其實點樣即係個運作係點樣嘅咧？首先頭先嗰位計劃社工就會 intake 佢先啦，咁樣咁就即係瞭解翻佢哋照顧者本身有冇咩需要，佢哋家庭有啲咩需要啦，小朋友嘅狀況係點啦，然之後咧每一節嘅時候咧，個照顧者我哋都係 welcome 佢去親自同翻我哋嘅治療師、言語治療師或者職業治療師去溝通翻，因為咧我哋嘅言語治療師同職業治療師佢哋都好好嘅，佢哋就會即係好 welcome 啦，咁同翻我哋啲照顧者去講翻啊佢嘅小朋友當日嘅情況係點，或者個進度係如何，有啲咩咧佢哋喺屋企可以同小朋友做咁樣，咁然後我哋嘅計劃社工咧佢就會去幫手去即係去 follow up 啦，咁有陣時咧可能係治療師會即係俾條片，咁叫個家長啊你叫小朋友跟住嗰條片咧去讀。即係好似讀啲字咁樣樣，係啦，又或者係跟住去即係跳一拍舞啊，或者做啲動作啊咁樣樣，係啦，咁跟住咧，咁個家長咧就會 send 翻一啲片咁俾翻我哋同事，咁我哋再俾翻個治療師，咁樣
2: 即係睇下佢嘅情況個程度係點。
0: 然後上面嗰啲同事全部都係個司機同事嚟嘅，
1: 仲有治療師，
0: 再治療師，再治療師。
2: 頭先講到家居訓練點樣重要咧，就係你可以即係諗到就係一啲基層家庭，佢哋根本上未輪到一啲嘅政府嘅服務啦，咁但係我又冇錢去做一啲即係半私營嘅機構，咁又冇錢，我又輪唔到服務，咁點咧？咁家居訓練嘅好處就係咧，其實我唔需要即係依靠他人啦。好多時你接觸個小朋友最多嘅就係家長，甚至乎係即係姐姐、工人姐姐。好多時我見到咧，有啲工人姐姐都去學你點樣去照顧佢哋。咁我哋就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做一啲家居嘅訓練咧。呢一個反而係早期係好重要咯。
0: 但又唔係個家居都有個空間或者嗰一種即係。一個理想的空間，即空間一定會有啦，但理想的空間去做。咁所以我諗呢個車亦都係發揮到嘅，就係提供咗一個暫時嘅一個好嘅空間俾佢哋去。即係實踐係嘛呢一種嘅訓練等等，
1: 同埋等佢哋可以快啲可以 catch up 翻啦，即係攞到呢啲嘅治療服務咁樣嘅。
3: 其實而家咧嗰個香港 SEN 嗰個學童嘅大概嗰個情況係點樣 ，Mansion？
4: 其實香港。

0: 呢，依家我俾个最新嘅统计数字大家，啱啱都系即系上两个礼拜，大家有留意新闻都见到噶啦。其实我哋全香港咧有大概93,000名系喺主流学校就读嘅学生咧，系被确诊为九个类别嘅 SEN 嘅。咁其中咧第一位占咗差唔多成一半嘅咧，就是、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咁、而第二、第三位咧就系、自闭症同埋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咧，都系叮当码头噶啦。咁正系呢几个咧，已经占咗差唔多80%嘅 SEN 嘅数字。咁其次系言语治疗系第四位啦。咁简单一个概念就系话，我哋喺主流学校读书嘅小朋友，每八个就系一个系即系已经确诊嘅，仲未计一啲咧未 ready 嘅照顾者，可能未带小朋友去到评估啊。但系老师亦都睇到有啲唔同嘅状况，又 refer 俾我哋嗰啲啊咁样。咁所以我哋保守估计咧，起码都可能6至7个有一个咁样嘅。所以其实个情况都几普遍嘅，系。
1: 刚才讲到即系SEN 嗱，我中意斑马线一开始个概念嘅吓，即系每一个都唔同啦。其实咁，但系又我哋又可以话佢哋系即系我哋能够认到佢哋嘅。咁SEN 都系啦，即系我哋讲咗好似 SEN 咁就已经系包含晒佢哋。但系其实佢哋有唔同嘅类别啦，亦都有唔同嘅需要啦。喺你哋即系设计个计划嘅时候，其实佢点样去思考呢一个问题啊？括住问题啦，或者呢个本身需要关心嘅点咧？
0: 我哋會咁樣演繹呢件事嘅，因為 SEN 呢三個字母咧，即係教育局嘅定義就係一個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就係 SEN 啦。喺我哋嘅計劃裏面個 logo 個 icon 咧，就係 super energy 啊。S 是 super energy EN， 我哋系咁样定义 SEN 嘅。咁呢个亦都回应翻咧，即系其实近几年喺学界啦，因为我自己都喺呢方面都喺大专有教学啦。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字，就叫拥抱多样性。其实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吓，即系等于我哋在座呢度有几位朋友啦，我哋嘅主持人都有戴眼镜，系咪？咁其实咧，我哋戴眼镜可能系因为我哋近视，只系我哋只眼睛其中一部分，即系需要个眼镜去到辅助。但其实我哋唔使 focus on 即系我哋近视嘅，系咪？我哋成个整全嘅人，我哋点样去睇一个整全嘅人嗰个发挥咧？咁呢个都系好重要
1: 嘅。我纯粹为咗遮黑眼圈。
2: 你純粹真係近視，我係真係近視嘅。
3: 你係純粹真係整穿影色，
1: 我都有啲散光嘅。
3: 係啦，你又近散光係嘛？得我冇戴眼鏡，咁變咗無端端我就係 special。
1: 系啊，
4: 系
3: 啊，唔系啊，所以 special 同唔系 special 系真系一线之差。
1: 唔同嘅维度，你都系 special，
3: 系嘛？你感觉啱。咁头先都系嘅，即系有阵时我哋好中意即系将个问题好即系针对性咁样去做。咁当然针对性系要啦，但系好多时咧，即系陪伴啊，或者系家长个角色系，或者照顾者嘅角色，其实系好重要。咁你头先提及到话，即系有一啲个课程，其实我谂都几受家长欢迎。譬如话呢架车，嗱，我理想啲谂啦，会唔会系？啲小朋友有小朋友去做一啲 training， 或者係有专业嘅朋友陪伴，然后家长有家长佢又去上下堂，或者係去知道做一啲 basic 嘅家居训练应该係點樣，会唔会可以做到咁理想喎？
5: 头先就分享咗即係比较係专业训练嗰 part 嘅家居训练啦，咁就因为其实就主要係想等到啲小朋友佢上完我哋一个钟嘅堂之后，佢返到屋企唔会有个断层，佢返到屋企都可以继续有啲训练俾佢，等到佢可以 catch up 到进度啦。咁至于我哋另一样嘢都会考虑呢，就係SEN 嘅照顾者呢，佢哋其实都即係个精神压力都会大呀，对佢嚟讲。咁所以我哋就会諗啊，会唔会可以有啲嘢可以俾佢哋可以
3: 舒緩佢哋壓力，
5: 係啦。咁所以我哋架車咧係可以好似變形金剛咁樣變身嘅。咁我哋只要拉開嗱，大家一齊想象翻啦，拉走個 partition 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喺上面就將啲軟件變做一啲嘅 sofa 咁樣。咁就喺上面咧，我哋就再開一啲嘅五感。咁例如我哋有三邊嘅投影技術啦，咁就係有啲海浪聲啊，有啲海浪嘅動畫咁樣。咁就再喺上面又有按摩窗。亦都可以敷 eye mask 咁樣，咁我哋就叫一個百變流動嘅照顧者會所，
1: 照顧者可以去探下。
3: 咁樣嚟
2: 咁樣嚟講咧，
3: 都幾好喎、啊。
0: 係咪大家都好想上嚟坐一坐？
2: 唔係，但係 Ada 姐佢哋架車唔賣嘅，冇諗住賣架車。
3: 咁啲家長應該都好開心，能夠即係，但係最慘就係有陣時啲家長放唔低啲小朋友嘛。你要上到嚟架車度，即係 relax 下咁樣，個小朋友點算啊？咁樣有陣時都要考量到
1: 一樣。有另一個反建議，
3: 係
1: 喺啲小朋友上緊堂喺架車裏邊玩緊嘅時候，你個電動車嚟噶嘛，出邊連接嗰啲單車裝置。幫手充電，家陣
3: 做 gym
1: 做啲路踩，出面一路踩，
3: 唔夠過
1: 踩到咧。

0: 差小朋友咧，
1: 好多
2: 錯。
0: 系啦，又可以運動，身心有益，
3: 真
0: 係
3: 好，
0: 真係好提議。
3: 係啊，真係好提議。
4: 又插到電，
0: 係咪就係？
2: 係啊，好好啊！我哋今日呢個訪問，係邀請嚟咗我哋，
3: 冇錯，好明顯啊！米哈即係冇即係落實去照顧過小朋友，
0: 好禮貌啊！呢個講
5: 係啊，我唔敢出聲，
3: 仲要踩單車係嘛？好，咁我哋聽首歌啊！新聞後翻嚟咧，我哋試下快樂啊！快樂計劃繼續講呢一個話題啊，講到呢一個 Zebra 嘅高嘅計劃啊，點樣幫到？一啲照顧者同埋 SEN 嘅小朋友。

呢位前辈咧，嚟紧六月份咧，都会喺澳门咧举行佢嘅演唱会。带嚟有卢冠廷嘅呢一首歌《陪着你走》。时间系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問到內地五一黃金周的零售市道，謝邱安儀指出，黃金周的人流顯著上升，尤其遊客區零售銷售有增長的商店，主要是因為有大力推廣。他引述受訪會員表示，遊客較能帶動化妝品、珠寶首飾、個人護理和保健品等類別的銷售。他又補充，黃金週頭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日星期日曾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對本地零售有不利影響因素。秀茂坪寶達村發生相思案，一對年過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將案件

0: 改列为谋杀及自杀，修务平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日下午4:00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话77岁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佢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个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91点，升378点，成交金额15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2，升15.2；阿里巴巴140.2，升6元；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5.35，升5毫；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4.4，升17.8。华虹半导体137.8，升7.7；中海油26.8，跌1.24；小米集团31.36，升5.4；宁德时代最新653元，跌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3,312点。港金报43,93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26美元，卖出4,70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小秀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1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3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青衣蓝田落车葵芳， 另外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仲有昂船洲

快橋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車公廟路田心村顯徑，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啱啱收到一則最新嘅消息，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龍尾暫時排到去小秀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5月16日。
4: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
8: 系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笑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N 音同 L 音嘅叫往过程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係 millennial 呢，前 L 后 N。今日小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係搞乱下大家嘅。第一个字呢就係、是、人名嚟嘅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 一个英国嘅好出名嘅歌手作曲家啦。Lennon。L-E-N-N-O-N。第一個是 L 音，所以不要將它讀成 N 音，不是 Lennon， 是 Lennon， Len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n， 後面那個才是 N 音，所以 Lennon 還有兩個 N 音， Lennon 第一個 L Le Le Le Le Le Lennon Lennon Lennon Lenno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練一練 John， John 當然是 N 音味了，又更加搞亂了。 John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咗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咧 ？N O L A N，No No 先 N，No No No No No。后面 Lin 呢就是 L 啦。So, Nolan， 唔好变 Nolan 啦，唔好两个都 N 晒。亦都唔好两个都 L 晒，唔好 Nolan， but Nolan。Nolan, Nolan, Nolan。Lennon, Lennon, Lennon。大家教分清楚 N 同 L。练好呢两个音。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我哋快乐计划咧讲到一架即系好大架嘅车啦 ，Zebra Go 啊吓，即系斑马线嘅一个Zebra Go 嘅计划啦。咁啊，帮紧一啲 SEN 嘅学生啦，同埋家长啦。咁啊，嘉宾方面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大埔啊浸信会社会服务处嘅总干事咧吴建文啊 Man 啦，咁啊同埋家庭及儿童啊康复服务嘅副总主任啊叶希敏嘅。
1: 系刚才咧，我哋提到呢个感统啦，咁都由阿 Ada 姐咧好简略咁样，
0: 好简略就真系。
1: 解释，但其实我都系听唔明呢个感统，其实嗰、那个服务啊，或者喺嗰、那个平时佢哋接受治疗嘅时候，其实嗰个感统系一个点样嘅？
2: 感统点解先两个字？
1: 系咯，
3: 感统咧，其实系感觉统合嘅意思。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有一个机制咧，去到做一啲感觉统合咧，即系先能够 perform 出嚟嘅。咁、其实如果我哋面对一啲感觉统合失调嘅小朋友咧，其实大家即系各位听众可以想象下，即系我哋譬如话系一个商场啊，室内嘅环境啊，其实咧大家平时行商场嘅时候咧，可能冇乜特别感觉嘅，觉得 shopping 好开心咁样啦，系嘛？但如果一个有感觉统合失调嘅小朋友咧，行到入商场咧，可能佢听到揸住嗰啲 shopping 嘅购物袋咧，嗰啲胶袋沙沙声嗰啲声咧，对佢嚟讲咧好刺激到佢嘅。又或者望住啲灯光咧，可能咧佢见到啲高频不停喺度闪动咧，亦都觉得系好唔舒服、甚至啲冷气声咧，亦都令到佢觉得咧，喺嗰个环境咧，亦都唔想逗留得太耐。咁所以有时我哋喺商场见到，点解有啲小朋友突然之间可能会好敏感啊，或者喺度叫啊，咁有可能咧，佢都面对啲感觉统合嘅挑战嘅、
0: 感觉统合即系譬如听觉、视觉所有嘅前庭或者系即系触感系嘛？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可能嗰个前庭个平衡力唔够啊。咁所以你见到好多时有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我哋譬如可能自闭症或者咩，佢哋可能贴住嗰条楼梯，即系贴住梦墙嚟行，因为佢哋根本个平衡唔系好够，又冇信心啊。咁所以呢啲感统就系话，即系帮你将所有呢啲嘅感觉咧，逐一去
2: 整合。
0: 整合翻係嘛，慢慢恢復翻一個正常嘅平衡嘅線咁樣咯，
3: 即係好似配翻副眼鏡咁啦。
0: 冇錯冇錯，等佢買翻正啲嘢咁樣，嗰個理念就
1: 咁。但
0: 係
1: 對於 SEN 嘅學童嚟講，其實嗰個刺激點係可以五花八門，係可以有佢行到入商場，其實可以有唔同嘅刺激，都可能係會有咁樣嘅反應，係咪嘅？其實嗰個門類係好多種咁樣，
0: 係有啲小朋友可能搭巴士喺度尖叫，但大家。唔知道可能佢对嗰个巴士个 engine 个声佢好敏感，但我哋只系睇到佢尖叫嗰部分啊，点解佢哋会有啲咁嘅情绪嘅咧？咁、但系大部分呢啲嘅情绪都系有触发点嘅，正常都唔会突然之间佢会咁样有情绪到，咁可能就系你唔知道系乜嘢咁样。
2: 咁所以个你哋提供嘅练习就可以帮佢哋去叫做处理，定系还是去？應付呢啲咁嘅場面，
4: 我諗係叫做我哋會叫做舒緩啦，同埋去適應翻咁樣主要就係呢兩方面。
0: 冇錯冇錯。
1: 咁我哋講到咧呢一個嘅要同 SEN 學生做一個嘅相處啊，或者頭先我哋可能 focus 喺點樣同佢哋改善嗰個情況，或者係照顧者嗰一 part 啦。咁喺同學嗰一 part 咧，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課題？
0: 社交我哋
1: 先係啦，就係
2: 共融或者
1: 冇錯啦。就是当你的同学仔知道原来隔离位的是 SEN 的朋友的同学，那其实应该怎样教导他们，或者在这个Zebra Go 有没有一些部分是给同学仔都学识了解 SEN 学童的一些的不同的方面这样。
4: 絕對有啊，因為咧，我哋Zebra Go 呢個計劃咧，我哋一方面就提供一啲免費嘅專業治療嘅訓練俾 SEN 嘅同學仔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提倡同埋好主張咧，做一個 SEN 共融或者多元文化共融呢一方面嘅。咁所以頭先有分享過啦，我哋架 Zebra Go 呢架車咧就係百變嘅咁樣。咁我哋係可以變做一個咧共融繪本心間咁樣，喺上面咧用一啲 animated drawing 嘅技術啦。咁同埋咧我哋申請咗一啲嘅出版社佢嘅 approval 啦，咁就請供應商幫我哋轉化一啲繪本，咁就做成一啲嘅動畫，一格格嘅動畫。
2: 嗰個 animated drawing 係點樣去運作㗎？點樣玩㗎？
4: 我哋本身咧都有邀請到一啲學校嘅同學仔，咁佢哋就畫一啲嘅斑馬。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如見過我哋架車，
3: 要招斑買馬，我哋嘅計劃畫斑馬
4: 係
3: 啦。
4: 係啊，
1: 好中意食字喎，
0: 好好啊。
2: 你可以揾阿彪幫手諗一啲，好叻諗呢啲
1: 嘅。我都中意食字，
4: 咁就好啦。

0: 佢同唔同學都食
1: 嘅，係食咩食字
2: ？OK， 即係畫咗收集同學仔畫嘅一啲畫，跟住就做成一啲嘅動畫咁樣投影落去架車度咁樣。
3: 哇！冇錯冇錯，
0: 我見到佢哋畫出嚟嗰啲係五花八門，你想象唔到嘅斑馬，有四隻腳啦。
2: 识棋啦，
3: 识棋啦，识棋喺度，
2: 棋喺度，棋喺度，犀利啊！咁样，咁所以就有一啲嘅令到都令到其他学生都能够理解到。咁其实系所有学生一起上啊，定系点样一起去享受嗰个服务咁样噶？
3: 嗯，我哋有做全校嘅共用嘅服务嘅。咁头先讲喺车上面发生咧，因为系同绘本相关啊。
0: 系啊。
3: 咁同埋我哋系要揀一啲合适嘅绘本，跟住个绘本嘅出版社又要去俾即系容许我哋咁样去改动啦。咁所以咧都会有啲限制嘅。咁而我哋而家主要咧都会做翻低年级、小学低年级啦，又或者幼稚园。咁就邀请啲同学仔会上嚟。我哋嘅车，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嘅绘本导读嘅活动啦，咁就喺上面同佢哋讲翻呢个共用，同埋讲翻呢个尊重独特性呢一件事。咁头先咧一开始文上有分享过我哋嗰个标语嘅，咁我哋咧就每一次喺架车度同佢哋共用课堂嘅时候，我哋都要讲嗰句口号出嚟嘅，系啦，咁就鼓励翻佢哋有翻个同理心啦，同埋系去即系见到同学有需要，其实我哋未必系 highlight 系。SEN 的同學仔的咁我哋可能就話啊，如果有同學仔佢可能自己一個即係小息，佢自己坐埋一邊，又或者大家要分組嘅時候，咁有個同學仔佢冇人同佢一組，咁你哋可以點做？我哋通常會喺最後有個 debriefing， 咁啊邀請佢哋去分享翻咁樣
0: 即係佢哋畫出嚟嘅斑馬都隻隻唔同啦。
3: 係啊，講緊獨特性，
0: 獨特性啦，咁令到佢慢慢明白咁樣咯。
1: 咁去到即係頭先話照顧者嗰方面啦，咁我諗即係喺家長方面，你哋呢件事咧，即係點樣關注到咧？即係除咗頭先話有一啲facial 啊，按摩槍之外，
0: 都好緊要嘅。
4: 係啊，咁其實我諗阿 Ada 你好明白，因為我哋都係即係照顧者，即係有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唔好講 ACN 照顧者，即係一個普通嘅新手父母，其實係冇牌考嘅喎，我哋個個 P 牌出身嘅嘛，係咪啊？咁其實 P 牌點樣變甩 P 咧？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一個摸索嘅過程。更遑論係 SEN 家庭嘅照顧者咧，佢哋面對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喺商場裏邊市民大眾，你唔理解點解個小朋友會有啲情緒、有啲行為咧？咁其實個照顧者都好大壓力。而喺學校裏邊，老師係咪即係都明白呢一樣嘢？喺家長日喺平時點樣同個家長去到即係做一啲溝通咧，亦都會令到佢好多呢啲唔同嘅擔心。咁所以我哋即係會咁樣演繹件事，就係話咧，大家想象下一個小學生嘅 SEN 照顧者咧，佢由可能朝早起身嗰一刻，點樣可以冇掂個小朋友，即係乖乖地著衫食早餐，翻到學校門口順利地笑住入去，係咪啊？跟住學校咧，即係頭先又面對啲又冇人分組啊，小息又冇人玩啊，各樣嘢，跟住可能派啲成績又唔係幾好，咁放學老師又留咗佢兩句，翻到仲要喺度困獸鬥喺度做功課咧，咁跟住就即係亦都有好多一啲即係顛簸底下先可以湊到佢瞓覺。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一日嘅寫照，係日日都係咁，係24/7冇得休息，所以嗰個精神壓力咧，即係可能係即係啲嬲嬲頂到上頸啊！即係有時佢自己就吞咗佢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幾大嘅精神健康嘅壓力。
1: 冇錯，咁呢一個係真係可能有一啲家長係需要一啲再專業啲嘅輔導啊，或者咩？你哋會唔會都幫到手喺當中？
4: 其實我哋咧就都覺得咧，即係照顧者嘅壓力咧個出路喺邊度咧？當然我哋都會有啲頭先講社工同事好勁嗰個又揸車啊又訓練啊，個輔導都係佢嚟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除咗呢兩樣嘢咧，我哋覺得即係照顧者嗰個情緒狀態點樣穩定咧？我哋覺得個出路咧係要幫佢揾到自己。咁所以我哋成日同我哋啲駐校社工同事講咧，嗱，我哋要求高啲嘅嚇，我哋喺報浸裏邊咧，你除咗記得小朋友個名咧，唔該。你幫我記埋個家長個名
0: 字，
4: 係啦。
1: 咁如果你阿彪媽媽，
4: 係
1: 啊，Jaden 爸爸咁樣，
4: 係啦。咁
1: 記埋家長名有啲難喎。
4: 係啦，但係咧同事其實佢感受到咧，嗌得出家長個名咧，家長係 surprise 嘅。咁佢覺得係一份都好尊重，同埋都知道我嘅 identity。其實對佢嚟講，佢揾翻自己嗰個身份角色咧，佢就會明白我唔使一定24/7去到即係圍住個小朋友。咁曾經有個家長同我哋咁樣講啊，佢就係話咧阿 Sir， 你唔好讲咩有自己时间啦，其实边会有啊？
2: 你讲笑咩？
4: 咧？咪咯，佢話最好係我等到佢中學畢到業咪中學畢業，大學畢業就大學畢業，到時我先講自己啦。即係其實係咁樣喎。咁所以我哋更加要話俾佢聽咧，其實咧，如果你能夠揾到自己有啲唔同嘅興趣嗜好，去到俾自己有啲放鬆嘅時間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你繼續面對嗰啲廿四七嘅時候咧，你個韌性會高咗。
1: 即係你唔好以為嗰啲係for你自己嘅，可能就係你。如果你有一啲咁嘅私人時間，俾自己嘅時間，其實就係令到你走呢條路走得更加好。你想照顧小朋友照顧更加好咧，你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先。如果唔係，你點照顧到小朋友咧？
0: 同埋都係令到唔同嘅社區資源可以銜接或者連結啦。即係其實可能你唔會有一個 project 係可以服務曬所有嘢。但係當你揾自我嘅時候，佢有啲興趣，可能喺其他嘅部分或者其他嘅計劃或者其他機構，可能提供相關嘅一啲協助，咁可能佢又揾多啲即係方法。同埋剛才聽。嘅時候，亦都係一啲叫做概念嘅轉變啦，即係例如咩叫乖，即係你用一個普世係嘛個社會覺得係乖去理解自己嘅小朋友嘅時候，你會可能覺得好辛苦。但係當佢因為佢都要面對住嗰種即係自己小朋友嘅獨特性啦，咁但同時間未必能夠轉到個念就係、其實可以從其他嘅觀念係嘛，佢其實佢乖表現係發展喺獨。在呢一度嘅，而唔係一般我哋話佢嘈就係唔乖咁樣啫。咁嘅時候，可能佢咁嘅壓力可能又會細咗。好多呢啲幫手都係會發生。
1: 同埋當你理解一個小朋友係讀寫障礙嘅時候，你就會知道點解佢啲功課多甩漏啊，或者佢點解你抄板紙你抄極中間有一行又係冇抄咧咁樣，然後就擦擦擦嗰、那個擦。大家嗰個關係係好差，即係大家個衝突就來自即係做功課嗰個壓力咁樣，咁其實好唔值得嘅，因為佢其實本身係有一個障礙喺度。但係當家長理解咗之後，就發覺原來係咁樣嘅時候，你調教一下自己嘅期望，係嘛？咁對於唔係淨係對於個小朋友好，對於自己都好。
2: 同埋我諗大眾應該都係從嗰個認識着手，因為前排都見到網上都有啲片咧，就係影住喺地鐵咁。跟住有個小朋友可能有啲行為問題，咁就有一個乘客好大反應嘅，即係好似踢走咗佢玩具咁樣。咁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其實可能佢嗰位小朋友唔係即係單純地係佢係乖定曳，可能其實佢本身都有面對一啲嘅問題。我諗大眾從認識 SEN 開始。對身邊嘅行為小朋友多一啲嘅了解同埋容忍，呢、這個都係一個嘅，起碼對家長照顧者嚟講個壓力會少咗一陣，
4: 冇錯，
2: 先係從嗰個認識着手啊，
4: 所以其實呢一個共融咧，唔淨止停留喺校園，而係我哋點樣有一個 SEN 照顧者友善嘅社區咧，其實我哋都要慢慢建立。所以其實我哋都真係好多謝社創基金咧，即係喺呢一個項目裏邊都係支持到我哋頭先阿 Sally 講 Dream Big 咧，你諗下會一架。车全港首架电动5.5吨嘅流动车，咁我哋可以三个变身，又做到八变练功房做 training，又做到照顾者会所，跟住再做到咧呢一啲共融嘅 program， 咁呢个都系即系好难得嗰个好创新嘅项目。
1: 但系你哋系得一架，我哋香港咁多
0: 区，
1: 我都唔知点啊，真系。不过冇办法，咩头先讲
0: 就系啦，头先讲
1: 嗰样嘢就系起建啦吓，好多。不同的機構都做緊一啲嘢，譬如之前咧自閉症關注嗰個5月啦、4月啦，咁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大機構咧去做一啲關於即係大家搭車嘅時候，當你遇到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你要點樣去即係相處啦，去關愛，你點樣去共融，點樣去理解咧？咁頭先講商場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發覺，即係我哋有咁樣嘅需要去理解點樣同佢哋相處。
0: 不過剛才 Mansur 都講咗一樣嘢幾重要，即係我覺得即係唔係淨係 SEN 咯，即係其實每個人本身都係有獨特性，而我哋嘅城市或者我哋整個即係教育嘅體系都應該要去即係。照顧到或者可以尊重到唔同嘅啲獨特性咯，係啊，即係當有啲拍檔話細個嘅時候中意同啲齒輪玩啊，冇嘅時候係唔應該俾人取笑同埋即係，
1: 但又真係幾好笑啊！嗰啲
2: 取笑
1: 阿米克嗰啲
2: 取笑佢啊，
1: 咩
2: 取笑
1: 百寶袋啊嗰啲咧，其實都係嘅。我哋有陣時做一啲嘢係唔可以俾所有人都認同，係
0: 啊，
1: 即係唔係人人都會覺得你係同我哋一樣，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所有人都係唔同咯。咁今日好多謝曬啦，你 哋即係繼續努力啦，希望你哋遲啲可以整多架啦。
0: 係，
3: 我哋都希望。
4: 大家記住關注我哋嘅 Facebook 浸信會恩悦社服務處同埋斑馬線流動車，咁樣去到繼續支持我哋嘅工作。
1: 係，同埋頭先。

0: 阿米哈所講嗰條橋咧，即係啲小朋友喺裏邊做訓練，佢喺出邊即係做尖咧，千祈唔好諗呢樣嘢。你諗多啲咧，啲小朋友啊，即係俾佢看住，我自己有自己嘅時間係嘛，扮下靚係嘛，食餐好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好多呢啲 me time 都係好需要。
1: 米哈會踩㗎啦，嗰、那個車
2: 借一架俾我，
0: 佢自己喺度踩。好，今日多謝曬兩位，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警方将秀茂坪宝达村嘅相思案改列为谋杀及自杀案，一对年超过70岁嘅男女死亡。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详细的新闻内容，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亲人，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死的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钝物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他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指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

0: 警方嘅調查咧，呢兩名死者咧喺1980年結婚啦。咁佢哋曾經咧育有一名嘅兒子嘅，咁但係喺2018年咧，呢名兒子因為情緒問題而輕生咗嘅。咁佢哋亦都係居住咗喺上址嘅公屋咧，大概20多年啦。咁因為生活習慣嘅不同咧，所以咧素有一啲嘅爭吵啦。咁啊，亦都係因為佢個仔仔喺2018年嘅過世咧，佢哋嘅關係咧更加係惡化嘅。咁直到去2024年咧，雙方咧亦都係決定咗要離婚啦，亦都由女死者去提出呢個離婚嘅決定。直到2025年2月28日，正式由法庭頒令一個暫准離婚令，咁啊要佢哋分居1年嘅時間。喺呢段時間嘅期間咧，佢哋係一個咧就租住咗喺內地嘅一個單位啦，而另一個咧就會係喺香港呢個公屋單位度居住啦，避免雙方咧係同住嘅一啲摩擦嘅。咁直至最近咧，就係雙方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喺香港居住嘅關係咧。咁女死者咧就亦都主動咁樣去幫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個嘅位於黃大仙區嘅一個劏房單位啦。呢一個咧，相信亦都係因為一個嘅導火線，令到個男死者覺得對於生活嘅一啲絕望啦，因為已經去到大家都真係要永遠都唔再見面嘅情況啦，咁所以咧，繼而咧殺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殺嘅。
1: 警方調查凌晨喺觀塘發生嘅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喺凌晨大約0時51分，一名58歲男子揸電單車沿東區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駛嘅時候，期間據報失控撞向左邊石駁，並向前滑行並且翻側。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到凌晨3時46分证实死亡。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兆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喺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嘅时候，冇及早察覺大廈後樓梯被設置生口嘅問題。容兆倫回應話：當時以為後樓梯有窗口損毀，承建商需要進行臨時保護措施。邝赞恩報導。
2: 今日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容兆倫，是小型工程小組的主管，主要負責文件審批以確定工程內容是否符合相關規例。代表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鑑坤關注到，為何當時沒有人留意到各座大廈的後樓梯窗口每隔5層都被人設置給工人出入的生口，詢問容兆倫在抽查文件表格時有沒有察覺到相關問題。杜鑑坤在聽證會上又說，當時宏福苑有2份表格被隨機抽中做審查，包括一份有關窗口改動的表格，並需要展示工程進行前的相，相顯示當時後樓梯部分窗已經被改成生口，窗戶被不同物料遮蓋並且上鎖，亦都貼有告示。容兆倫回應說，當時以為窗戶損毀，要用臨時保護措施遮蓋，沒有留意是工人出入的生口。杜鑑坤追問，难道啲相系显示后楼梯每5層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兆伦觉得窗口损毁嘅讲法系而家先至谂出嚟，定系当时嘅谂法？容兆伦只系回应话，当时提交嘅表格照片系展示成堂楼嘅情况。杜鉴坤再问容兆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又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到问题？容兆伦回应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邝灿报道。
1: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话伊朗会将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话正系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同提议。另外，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开火。张曼燕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

0: 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总统特朗普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许敬轩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 CNN 提到，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都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特纳同时亦都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的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亦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虽然最初面对着嘲笑，但 CNN 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以及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报道，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最终将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之后退出这个产业，但他始终以 CNN 为骄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总裁兼主席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个极度投入尽忠职守的领袖，他无畏无惧，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特纳始终是 CNN 的精神核心。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是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拉利群岛。 但當地政府指事前未被諮詢，擔心居民面對的風險。另外，南非衛生部說，在兩名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檢測出可以人際傳播的漢坦病毒家族成員安第斯病毒。張曼燕報導。
0: 撤離的三人分別是一名56歲英國人、41歲的荷蘭船員，同一名同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地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表示會約見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冇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冇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嘅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嘅人员会被遣送翻各自嘅国家。世界衛生組織在最新通報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發現8宗病例，其中3宗確診，5宗疑似個案。另外，南非衛生部長表示，南非在檢測2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漢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種可人際傳播的安第斯病毒。由令其中2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醫，荷蘭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國籍男子仍然留醫，目前病情穩定。而阿根廷傳媒報導，在南部著名旅遊城市巴里諾切確診1宗病例，暫時不清楚是否與紅地厄斯號郵輪有關。巴里諾切位於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亞地區，紅地厄斯號郵輪出發地烏斯懷亞處於相同地區。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回來本港，食環署由現在到未來幾個月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助理署長溫志信說會優先處理300個滴水較為嚴重的黑點，部分影響市民候車，預計全年合共處理400至500個黑點。他說自署方採用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識別滴水源頭，有助減省調查時間，處理量倍增。黃海怡報導。
3: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多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70%同埋30%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署方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4: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个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又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至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3: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3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4: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3: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跟住許敬軒帶嚟動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克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4的巴黎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 開賽三分鐘就憑一次反擊得手，丹比利射掛網波領先，將總比數優勢擴大到兩球。拜仁要到下半場補時四分鐘，才由哈利卡尼在這個回合追成一比一，不過為時已晚，拜仁總比數仍要輸五比六在四強止步。決賽會在今個月30號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在倫敦舉行的世界乒乓團體錦標賽，中國香港女子隊晉級八強，將會面對德國隊，包括杜海琴、吳詠麟和蘇梓彤的港隊，在十六強面對中華台北，雙方要打足五場。在大分打成2比2平手下，蘇梓彤在關鍵的第五場以13比11、11比9和11比4勝出，總分贏3比2晉級。而中國的男女隊同樣晉級八強，男子隊在對羅馬尼亞隊的比賽中開局失利，梁靖昆在第一場直落三局輸了給對手，但黃楚欣和林思棟之後分別戰勝對手，為國家隊大分反先2比1。黃楚欣在第四場再度上陣贏波，協助國家隊以3比1勝出。女子隊方面，孫詠莎、黃曼旭和黃毅迪分別以3比0擊敗對手，總比數3比0輕取瑞典隊晉級，八強對手是韓國隊。
1: 重複新聞提要，警方將沈茂平寶達邨的相思案列為謀殺及自殺案，一對超過70歲的男女死亡。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聽證會，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容兆倫作供。美國政府據報認為與伊朗接近達成一份旨在結束戰事的諒解備忘錄，總統特朗普對美伊達成協議表示樂觀。過去一個小時，京士柏錄得平均紫外線指數是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正在轉薄，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日間炎熱，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和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7: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8: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是升大约430点，高见26642点，创了超过两个月新高。中午收市是报26623点，升了410点，升幅是大约1.6%。半日主板成交额接近1658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水平，半日报5122点，升大约3.1%。ATMXJ 上升，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升近4%或以上。晶片同埋 AI 概念股就向好，华虹半导体系升大约7%。而天數智深就是升近6%，碧印科技就急升超過了12%，美的集團是發行超過172億元，是港元零息有擔保可換股債券，股價逆市跌近2%，是表現最差的科指成分股。周大福發盈起，股價半日升近6%，金融和地產股就大多做好。石油股就偏软，中石化是跌近1%，中海油和中石油是跌超过4%至5%。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9: Hey, hello, 大家好。
8: 咁见呢港股方面啦，最高嘅时候都曾经升到去26642点，创咗超过两个月新高。同一时间其实呢区内嘅股市亦都系表现好亮丽啊。日股啊、韓股啊、台股都創新高啦，突破咗一啲比較大嘅關鍵位啊。咁其實會唔會話睇港股個升勢咧？有冇話都可以趁住呢一陣再上望更高嘅水平咧？
9: 其實就睇翻我諗個成交啦，咁當然今日嚟講就有一個幾好開始啦，咁啊即係可以配合到外圍方面個升勢一個裂口式咁去突破，咁亦都即係破咗25,600、26,500啦。

0: 吓楼上，咁但系我谂都要睇翻继续即系呢几日嚟讲，第一个大市嗰个气氛上啦，或者股份嗰个推动上，因为今日以即系股份上升嗰个幅度嚟讲，都系比较上大啦。咁我谂如果几样嘢都配合，咁我谂你可以500点咁再继续推上去，先睇翻即系今日嚟讲有冇即系能唔能够企稳喺26,500楼上。咁第二成交，咁而家即系都系咪有机会突破翻3,000亿楼上？第三就有冇机会叫做企稳之后啦？啲共同指標而家都今日都改善咗嘅。如果睇翻九月拉曬差唔多60几啦，暫時睇翻上半週股份嗰、那個升幅都超過1,000只樓上。咁如果呢啲嘅情況都有條件再進一步做好同配合嚟講咧，咁我諗嗰個框框即係、就是、指數嗰、那個區間嚟講，可以就睇26,500至27,000咯嚇。
1: 咁但係如果話啦，見科指啦，會唔會話呢一陣咧，隨住大市嘅升浪咧，科指有機會都會收復比較大啲嘅失地咧？因為之前嘅時候好似咧，早輪嘅沽壓都比較大啲。
0: 咁一定會係，咁呢個其實如果你睇翻個指數推動，咁因為就算即係我前一兩個禮拜其實即係港股嚟講唔係冇焦點，不過調翻轉頭就唔係啲權重股身上，就算啲科技股升都唔係即係對嗰個指數貢獻唔係太有好多，就根本可能係冇入，即係未入啦嚇科指成分股，或者喺嗰個成分股之中嚟講咧個佔比貢獻唔係咁強。咁今日嚟講好明顯有幾隻大隻嘅股份喐翻啦，咁所以都幫助翻即係科指嚟講都係連頭升翻去翻重上翻5,000点樓上。當呢個阻力位而家變咗突破咗之後，可唔可以有翻個支持啦？咁同埋，如果你睇嗰個推動嚟講，其實佢都成，我都覺得係話你要帶住個指數上，因為而家即係啲幾隻重磅股，其實無論佢哋都分別喺科指同埋恆指佔比比較重。咁如果做一個先導嘅指標，繼續推動向上，咁如果能夠有機會再穿5,200啦嚇個放緊科指嚇，或者再翻嚟100天線嚟講咧，咁我諗對牽動翻你話恆指再叫做去翻26,800至27,000嚟讲啦，我谂都有个承托帮助咯。
1: 好啊，唔该晒 Michael 嚟嘅分析，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嘅相关股份？
0: 冇持有嘅吓。
1: 好啊，唔该晒你。啱啱咧就系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6,623点，升咗410点，主板成交额1,657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系报26,542点，升咗412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系报4,170点，升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咗109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79.2，升16.2；阿里巴巴140元，升5.8。盈富基金26.78升4.8，快手48.24升3.24，长飞光纤光缆235.8升19.2，华虹半导体139.5升咗9.4，中海油26.86跌咗1.18，小米集团31.46升咗6.4，宁德时代654元跌咗15元。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是金力集团、深浩集团、慕斯国际、优博控股和企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伟俊集团控股、兴房控股、博雷顿、华朗国际集团和双华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53，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8，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欧元9.2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港金系报43,9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6.91美元，卖出价4,697.42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另外，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示，正和营运商合作扩容，提升认可香港仓库的仓储规模，去到10万吨的水平， 赵家俊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时表示，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

0: 屬調解原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1: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0: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
2: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offer a multi-asset ecosystem that provides global investors with all the tools they need to get the best out of this region. Commodities will be very much part of this ecosystem.We now have 15 LME approved warehouses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reaching capacity. Tha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establishing physical market connectivity.
0: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由萬噸規模提升至100,000噸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汇丰上调香港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分别去到3.8%同埋3%，原先嘅预测分别系2.7%同2.8%。汇丰环球投资研究报告指，香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5.9%，创近五年新高。本地经济增长稳固，预料中东冲突对于香港造成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香港的避风港位置的地位是可以吸引到寻求稳定的资本，加上是互联互通机制，都吸引资金和人才。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争有望结束。隔晚油价大幅下跌，曾经是触及两星期低位，在亚洲时段回稳。纽约期油隔晚一度是失守每桶$90水平，低见88.66，跌了超过13%。在亚洲时段反弹大约1%，较早时是贴近$96。伦敦布兰特期油隔晚一度是跌穿每桶$100，是两个星期以来首次，低见$96.75，跌近12%。在亚洲时段较早时徘徊在$102水平。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若果美伊达成长期停火，纽约期油在$70水平会有支持。
4: 比有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嚟一個大逆轉變咗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夜就跌到落去，即係穿個$90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咧個匯票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3: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4: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嚇，長久嚇永遠嘅停火之後嚇，咁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

0: 去到每桶70美元附近呢，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下OPEC 甚或亞聯油都講到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面呢個規模會縮小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呢，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10蚊左右。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之后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小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衣南桥落车葵芳，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陪我去走，
5: 我是生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6: 无声刻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7: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8: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9: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8: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今次回来恒生指数一日抽了400多点，最高26,642，上日收26,623，升410，都升1.56%的。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亦都是向好，升0.18%去到0.71%，最劲是深证。日韩台方面呢，日经同埋台湾都系日经嘅计新高啦，放完几日假要追翻啲升幅，所以呢升半成。台湾都升2%，韩股呢咁昨日创新高之后今日唞气，回咗0.02%。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升402，去到26,532，低水92，成交张数50,000。

0: 8000张多啲。咁而国企指数升137，去到8937，都升咗1.56%嘅。咁成交点呢，我哋半日有1657亿几。唔争就睇埋科指，恒指就 1.5， 科指就3。上昼收5122，升153点。30嘅成分股29只升，即系1只跌啦。蓝筹里面90只里面有75只升，咁系咪15只跌咧？又唔系嘅，13只跌咯，跟住有2只唔喐咯。好，当中表现最强嘅头三位，周大福、快手加创科，升幅系5.7%去到8%，最劲就系创科。咁即系最差三只，神华、中海油加中石油，跌幅系3.4%-5%，跌最多变咗系中石油。好啦，咁同大家数十大，阿出奇地咧，而家变翻腾讯排第一，今朝升16.2%，去到479.2%。咁我觉得咧，突然间抽上去嘅话咧，好多人都系补空仓，补到气咳。阿里巴巴咧，咁啊升5.8%，去到140啦。盈富基金升4.8%，报26.78啦。跟住到快手升咗3.24%，去到48.24%。长飞光纤光缆咧，今朝都升咗19.2%，去到235.8%。咁头先快手同长飞光纤光缆都7%-8%嘅升幅嘅，唔争就咁埋华虹半导体啊，佢仲劲破顶添，去到139.7%，上昼收139.5%，升9.4%，7%嘅升幅。而中海油就回咗1.18%，落翻26.86%。排第九嘅小米升6.4%，报31.46%。排第十宁德时代今朝回咗15元，落翻654。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卖咗高位股票，除咗头先提到嘅华虹半导体之外咧，仲有就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2倍，今朝见过73.5%，上昼收升咗0.33%嘅。另一只就系建滔积尘版，最高去到41.66%，上昼收市升近7%。跟住到鸿腾，最高见过9.08元，上昼收市升10%啦。另外中国海外发展咧，今朝见过15.5元，上昼收市升3.5%。蓝起科技最高见过338.8元，上昼收市升都升半成。当然仲有润地，今朝35.96元最高，上昼收市升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数数先。五十大里面得两只，头先嗰只鸿腾咧升10%，仲有一只就系迪普科技，都升20%。迪普科技我都日将要访问嘅，两个礼拜之后就会播噶啦。好，小话边讲完，跟住先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阿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你好啊 ，Conita。
1: 你好，卢家乐。
0: 嗯哼。咁啊，度度都升咪好咯，系咪？咁即系有战事有机会结束更加好啦，系咪？不过我觉得今次都几有趣嘅，即系假如根据翻早前咧，即系特朗普同埋呢个嘅伊朗，即系美伊方面嗰啲倾咧，完全都冇得倾。大家你有你嘅要求，我有要求，全部都唔可以对接到嘅。咁结果嚟，今次好啲啦，有改善啦。我哋分阶段做，先搞掂咗个海入先。咁你知而家咧，內邊風咧就係伊朗，出邊風就係美國啊嘛，搞掂咗佢嘅話咧，咁所以即時咧，咁啲油就出翻嚟啦，咁啊，其他地方都可以，即係中東嘅地方都可以恢復翻產量咧，咁就好啦，係咪？咁嗱，琴晚咧油價方面咧喺琴晚令曾經跌翻落去，但係今朝翻亞太區又上翻少少，係咪大家咧諗清楚，其實都仲未簽定，未搞掂，唔好咁快心住定點先？
1: 其实我觉得呢啲都可能是谈判嘅技巧啦，或者系甚至乎而家大家你见佢每一次美国讲完，跟住伊朗又否认，伊朗讲啲嘢之后，咁美国又话冇咁讲过，咁所以其实咧来来回回，咁都系讲埋嗰啲嘢，咁所以大家其实就唔系好可信噶啦。咁反为咧就系油价嗰个反应就好大嘅，即系油价对呢消息不论佢真假都好啦，你见佢即时上升或者即时下跌个反应好大。證明其實資金咧就喺嗰啲油市裏面去炒作嚇，咁但係其他股市啊、其他市場咧，其實就唔係好跟貼呢啲兩方面嗰啲言論嘅。咁反而我覺得咧，即係另一個值得留意一下就係、是，即係究竟美國財長下個禮拜去訪問中國，咁究竟會唔會真係為呢、這個中美個領導人係會面去做一啲嘅鋪路咧？咁如果呢度係真係嘅話，咁又會唔會真係到時？咁呢個透過即係今次嘅會面，係咪可以幫手去解決到即係美伊個戰事問題咧？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嚟嘅，或者可能市場而家就係憧憬呢樣嘢啦。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憧憬，大家都係要繼續睇住嗰個事態嘅發展咯。但係好明顯，今日咧除咗油之外，其他嗰啲資源股咧。 因为大家谂住吓，暂时缓和，或者系甚至乎可能就是。

0: 強都好啦，你呢個時間你見到幾隻一啲重磅嘅傳統啦，或者係叫平台科技股咁樣升咧，咁大家就會有擔心就係會唔會啲資金又開始由嗰啲即係半新股嘅人工智能股裡面，暫時可能會轉一轉嚟呢度去睇翻呢啲叫落後啦嚇。咁所以如果咁嘅話，你騰訊都會係其中一隻嘅。只不過大家可能覺得呢啲都係升幅係短暫嘅啫，咁但係你都會咧，你如果空倉嗰啲，你可能都會補補先啦嚇。咁就算你話再空過嘅，咪等佢即係壓單反彈高啲嘅時間先做咯。咁所以我諗有部分係呢啲原因，部分咧就因為真係事實上你呢類股份如果相對人工智能嗰啲揾佢真係落後咗好多。咁而呢類個股份一升咧，咁就變咗個指數就好睇咗好多啦。咁就我短期嚟講都仲有機會跟一陣嘅，不過騰訊咧始終就算跟一陣都好啦，佢業目前咧喺個業務發展，特別係人工智能發展方面咧，其實真係唔多消息。咁究竟係咪真係冇咩成績咧，還是點咧？咁呢度就變咗大家就比較冷氣觸摸。咁我覺得呢只股份相對都係落後啲嘅。
1: 咁難得佢有啲補倉好翻啲咁啊，大家都開心啲啦。咁因為佢都幫到指數升翻啲嘅嚇。你講得啱啊，其實咧個個都要搞晶片，個個都大語言模型，咁佢好似唔知想點咁，全部都睇緊大家點。咁所以就結果咧就嗱，當然嗱，永遠都唔知嘅。咁等壓住落去，究竟係全力開動去搞？即係呢個 AI 啊，定係睇你做咗成熟先，我用你 AI 好啲啊，永遠都唔知點嘅。但好似今時今日你唔搞嘅話咧，就好似就吸俾人哋擺埋一邊咯。咁呢個可能我諗維馬化騰都有佢嘅考量點嘅，佢都唔知點。我用翻家廿年前嘅嗰個 model 就係所有嘅互聯網即係成熟曬，我咪可以好好咁應用佢咯。但係咁都要人哋嘅基建做咗先，佢又冇心參與呢部分。而家就變咗就係、是、咁，你而家唔搞 AI 唔搞晶片，就冇人理你㗎啦。所以佢就會被忽視㗎啦，而家係。
0: 其實係㗎，即係而家你始終，除非你話大家覺得呢次嗰個人工智能係一個炒作，咁佢唔搞咧，可能仲係好事添嚇。當大家發覺呢個炒完之後，原來係得個泡沫嘅啫。咁但係目前睇咧，我覺得人工智能呢個發展咧係成個產業嘅趨勢，就唔係純粹炒作。你話個股會唔會炒作咧？唔出奇啊！但係成個大嘅方向嘅產業嘅發展咧，就唔係純粹炒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騰訊喺呢方面咧，如果落後嘅話，大家對佢嗰、那個即係估值咧，就可能真係會傾低啲嘅喎。啊，雖然佢自己其實一樣，佢都有大模型嘅，同埋咧，其實如果你講話幾間平台嘅即係科技股裡面咧，咁阿里當然佢個雲業務係最大，咁其實騰訊都唔細嘅喎。嚇、啊，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佢一直都冇乜嘢嘅進展，亦都冇咩消息係出到嚟咧，咁變咗大家就估下估下嘅話咧。咁就索性咧，不如睇嗰啲啊，真係已經有一啲業務啊，或者係大家知道佢嗰個方向啊，咁呢啲會多啲咯。所以變咗點解就百度啦，啊，同埋咧就阿里巴巴係跑贏咧，其實有啲原因嘅。
1: 嗯哼，因為佢肯有啲搞作咯。好，最後講埋啲即係集資市場裏邊所有嘅抽水活動啦。今次就唔係配股嚟嘅，講兩隻包括美高梅啦，同埋美的咧發唔同嘅，一啲發票據啦，一啲又發可換股債券啦。咁但係係咪都覺得難得個市有反彈？早抽水早着数先。
0: 我话呢样股份，尤其是美高梅咧，那个股价其实都仲系喺啲低位嘅。
1: 系咯。
0: 啊，咁但系佢亦都唔会话即系即时，即系唔系话即系而家即刻。你如果发股票集资，咁就可能即个低价就唔合理。所以佢家都系发展啲即系吓，就长远少少嘅，就唔系即刻话即系对个价，咁对换个价，咁所以变咗我谂咧，可能都系部署定啦，吓、啊、有一个集资嘅需要。咁但系就对市场，我谂即时影响就唔大嘅。嗯，
1: 美的我只都几系嘢，两笔可换股债券嗰度成100亿，
0: 国大噶，国 size 大噶，佢就
1: 系啊 ，size 大，
0: 规模都系大吓，嗯。
1: 喂，咁我但系问题，咁今天当然好彩，我哋北水翻翻嚟咧，我哋成交都多翻啲啦，顶得下噶，应该系咪？
0: 北水翻嚟真系明显多咗嘅，吓、啊、你讲话寻日3000亿，咁今日我估计都可能会差唔多。咁你记得就话喺假期前咧，就算有北水都好啦。我哋講緊嘅成交係2500、2600嘅啫，咁而家你變咗多翻，咁即係話如果北水雖然佢有啲好多本身股，佢哋唔可以參與嘅，即係如果純北水，但係你話啊，內地有啲資金佢喺香港已經有户口嗰啲，咁佢一樣可以做買賣噶嘛。咁再加埋就係、是，如果你如果啲本身股係繼續調整，又有人買下，跟住呢啲所謂平台科技股咧。咁又開始見到資金話，咁成交就會增加。但係我覺得3000亿咧，係咪可以持續到咧？咁就要睇下啲板塊係咪繼續輪動。板塊輪動咧，你就變咗啲資金不

0: 斷去即係滾存啊。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單一邊某一類嘅板塊咧，咁個成交就未必話真係可以持續到係3000億噶啦。但如果能夠保持喺2500億樓上，我覺得都係交足貨噶啦。
1: 系，而家暂时就系未住咯，希望佢轮到其他，轮到大家每个投资者揸住啲股份就，我嗰个板块就好啦。好嘅，唔该晒洪丽萍同我哋即系倾到呢度，喂，下星期四再问你，唔该晒 Conita，
0: 好啊，
1: 拜拜。
2: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3: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专访公司6929，两年前嘅时候我哋同个 COO 倾过，今次到 CFO。咁呢两年发生啲咩事咧？咁啊，继续系即系全球布局啦、配置等等嘅嘢啦。咁听讲话咧，继续有并购啦、收购啦，将好多嘅分销业务咧变直销业务啦。而另外咧，原来咧喺个所谓通波仔技术方面咧，都有啲突破位。咁啊，而家嚟紧日子里边咧，可以通波仔咧唔用支架。嗱，呢系咪好技术化咧？我哋今日揾嚟咧 CFO 咧系陈永成咧，同我讲下佢哋相关业务嘅发展嘅，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4: 上市公司专访，
5: 业聚医疗主要系从事设计、开发、制造同埋销售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同埋外周血管疾病嘅医疗器械，即系通波仔手术用嘅波仔同埋支架。2022年底喺香港上市。早前公布2025年业绩，连续第五年创新高。财务总监陈永成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去年各地市场收入增加，印证了公司全球化布局收效。
6: 我哋2025年咧，业聚医疗咧，其实系第五年咧业绩创新高嘅。我哋收入达到1.8亿美金，同比增长有大概10%，毛利增长都有7%，达到1.2亿美元。喺全球唔同嘅市场，旧年嘅表现先啦。除咗美国，我哋有好主要嘅欧洲啦、中东同非洲嘅地区。咁我哋上年收入都增长非常之强劲，有20%。咁亦都印证咗我哋全球化布局嗰个成效。亚太区咧，亦都系我哋好主要嘅市场，我哋增长都有大概16%。直销市场个增长非常之好。我哋亦都新增咗台湾嘅直销市场，贡献咗额外嘅收入啦。美国我哋旧年嘅增长有37%，增长最快嘅一个市场。头先提到关税嗰个冲击，我哋喺缓解咗之后咧，其实我哋更快去出货。当地咧，对于我哋嘅产品嗰个需求咧系都好强劲嘅。咁所以关税缓解咗之后咧，我哋个分销商嘅要求底下咧，我哋积极配合啦，加快推出产品过去嗰边啦。咁所以做到旧年咧，其实你见到美国个增长系非常之好嘅。
5: 陈永成话：近年业聚先后收购印尼分销商、台湾分销商，今年更加就将荷兰同埋比利时两个地方由分销变做直销模式。直销模式可以令到公司更加直接了解医生需求。
6: 亚太区我哋就收购咗个印尼嘅分销商啦，台湾嘅分销商啦，就由分销变成一个直销嘅模式。咁我哋韩国都收购咗个平台公司，虽然就唔系直接卖去医院，咁但系咧我哋就会更有效地咧去管理韩国当地嘅分销商。欧洲方面咧，其实我哋本身一路都有好几个好强嘅直销市场嘅，包括德国啦、西班牙啦、法国啦、瑞士系啦，咁亦都同时咧，我哋今年咧会将荷兰同埋比利时两个地方咧由分销变做直销嘅模式，咁所以2026年咧我哋会直接卖到去医院嘅。咁我哋一路都觉得咧，直销嘅模式咧可以俾我哋更直接咁咧去了解医生嘅需求啦，直接去应对佢哋嘅需求会更加快嘅。
5: 另外，公司近年收购一间德国公司两款药球产品。佢介绍，通波仔手术近年趋势系希望做完手术之后，体内唔留低任何嘢。收购德国公司正系要加大呢一方面嘅科技应用。
6: 我哋买咗间德国嘅公司 Ucata AG， 咁呢间公司咧最主要有两款药球，个通波仔手术就系一个波仔啦。当个波仔入咗个血管度，将个血管打开之后，我哋就会放个支架落去。咁支架咧，始终有一个唔好处咧，就系永远会留喺个身体入边，留喺个血管入边嘅，都会有一啲情况底下咧，有机会喺呢个支架入边咧

0: 再度有个病变，会有再堵塞的情况，咁就会比较复杂啦呢个情况。咁所以咧，我哋业内咧有一个趋势咧，就希望做完通波仔手术咧系冇嘢留低嘅。咁我哋咧就会靠个药球啦，因为支架其中有一个用处咧，就系支架上面嘅表面其实系涂咗药嘅。当个支架打开喺支架表面嘅药咧，就会渗透去血管入边。咁我哋头先讲个药球咧，就系喺一个波仔入边上表面咧就涂上咗药，咁将个波仔咧撑大之后咧，嗰啲药咧就会由个波仔表面去到血管，血管壁入边系啦，做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咁、当个波仔收缩翻，我哋攞翻出嚟咧，咁我哋就唔需要再放支架啦。咁其中个好处就系病人就唔需要食咁耐嘅薄血药啦。如果嗰个患处如果唔好彩再塞翻之后咧，其实你再做翻个通波仔手术咧，亦可以解决到呢件事啊。
1: 陈永成话：叶穗目前喺深圳、荷兰、德国有生产基地，但是公司仍然决定在杭州创建一个全新研发和生产基地，希望日后投产可以翻倍。
0: 我们在内地深圳有厂房以外，其实我们在荷兰和德国我哋都有我哋嘅生产基地，系啦，一个全球化嘅布局。杭州嗰个就系我哋一个全新嘅一个研发同埋生产基地。杭州嗰度我哋个投入都大嘅，我哋嗰个收入一路都有增长啦。2025年系第五年嘅创历史新高啦。咁所以嗰、那个对产品嗰个量嘅要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咁所以我哋就喺杭州建我哋一个新嘅 R&D 同埋生产基地，希望咧佢投产咗之后咧，对集团咧每年嗰个生产个能力咧，可以增加大概240万件一年嘅。我哋而家本身大概200万。
1: 陈永成话：内地集采对业聚医疗器械板块有影响，但系长远仍然有利公司业务发展。
0: 中国咧，其实系全球嚟讲啦 ，PCI 手术量最大嘅国家。咁每年呢个手术量超过200万台嘅。想象下个人口继续老龄化啦，居民嗰个收入水平又提升啦，咁嗰个手术量其实一定系再稳步上。咁所以呢个市场系非常之巨大，集采确实对我哋呢个医疗器械板块嘅影响系唔少嘅。咁但系最近我哋都观察到集采嗰个规则咧已经比较温和啲啦。咁由之前咧价低者值系啦，咁而家其实佢比较着重嗰个价值啦、价钱啦，同埋个质量咧要有一个平衡。如果呢个趋向咧对于业聚医疗，我哋呢一类优质产品嘅公司咧，其实会更加之有利。我哋嘅黑恒球囊啦，有参加到京津冀三间 N 嘅集采，咁系中咗标嘅。咁我哋亦都会好积极咁参加嚟紧浙江省啦、河南省嘅联盟嘅集采。虽然啦，我哋讲个价钱，头先有提到一定会有一定嘅压力嘅短期内。咁但系集采咧可以加快我哋入去唔同嘅医院啦，即系个医院嘅覆盖率会提升啦，市场个渗透率亦都会提升啦。
1: 多年嚟，业聚产品推广体重同 KOL 合作，陈永成分析。公司产品由研发、获批、量产、市务、KOL 都可以在不同阶段提供助力。
0: 我们很着重和 KOL 的合作的。我们的产品很多都是自我研发的产品。我们是 KOL 的配合方面，第一在上游我们研发产品研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理解到他们的需求，特别那个手术的难处在哪里，他们需要什么产品去帮他们。所以我们和他的沟通是很密切的。有些新的产品的想法，我们都会邀请KOL 去试用，俾啲意见我哋，睇下有边方面可以更加作出改善。咁有啲新嘅产品，譬如我哋升级换代嘅产品，我哋都需要 KOL 咧去使用啦，同埋我哋会透过一 workshop 啊，同我哋做交流啊，等啲 KOL 咧可以更加理解呢个新产品个新嘅功能喺边度，同埋最紧要一个同辈嘅影响啦。咁呢啲 KOL 通常系一啲比较知名嘅医生，比较权威啲嘅医生，咁佢哋咧系可以去同其他嘅医生去交流。都令到嗰个使用量咧可以大幅咁样上升咯。
1: 业聚亦都正在发展一站式嘅解决方案，因为毛利更高。佢话目前全球有12个直销市场，可以帮助想出海嘅厂家产品带到海外。当业聚产品丰富咗， 公司亦都有条件将分销市场升级至直销市场，带嚟双向发展优势。
0: 我哋一个全球化嘅布局，而家有12个嘅直销市场，其实我哋要好好运用呢个直销嘅团队咧。咁所以除咗我哋卖我哋传统做得好嘅王牌产品以外咧，其实咧我哋都透过自然啦，同埋合作同埋拼购嘅方法，希望攞到更多嘅产品一站式嘅方案啦。咁我哋希望有更多唔同嘅产品。

0: 可以帶到去醫院。咁譬如我哋最近同開立醫療嘅合作啦，咁由一開始咧，我哋香港啦、澳門嘅合作咧，我哋已經帶到去歐洲好幾個市場，包括頭先講嘅德國啊、法國啊、西班牙、瑞士呢啲我哋傳統做得好嘅市場。咁希望喺同一個手術入邊，唔單止係有波仔同埋支架，亦都有其他嘅器械產品可以提供到俾醫生。呢、這個策略咧係相輔相成嘅。當我哋有一个好好嘅直销嘅团队，其他第三方厂家咧就会对我哋好有信心，咁就会俾啲产品我哋去销售。最近好多其他中国嘅厂家咧都要出海，我哋本身就喺个海出边嘅，系啦，咁所以佢哋好放心咁样交啲产品俾我哋，咁带到出边。咁当我哋嘅产品丰富咗咧，同一时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增加我个能力咧，由分销市场变翻做直销市场。
1: 叶穗医疗2022年底在香港上市，当日的招股价是8.8，挂牌之后第二年就曾经冲高至近17元，之后反复回落去到去年的3.33，近日报3.97，市值近33亿，现价预测市盈率是10.1倍，周息率近7.9厘。分析指，叶穗医疗作为全球领先的血管介入器械商，凭住全球化加创新的布局，收入连续5年保持增长，销量和毛利续创新高。未来随住有更多上出海的内地同业产品做好认证，并带到海外市场，有望扩大产品组合，加大直销市场占比，前景可以提高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死者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物件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

0: 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系转薄。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9点，升391点，成交金额1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蚊，升15蚊；阿里巴巴140.1，升5.9；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6.65，升8；华虹半导体141.4，升11.4；快手48.18，升3.18；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中海油26.82，跌1.2毫二；小米集团31.28，升4.6；宁德时代653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7，加元5.745，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204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047点，升3534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47美元，卖出470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直擊報導。
1: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系有道路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理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3: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更更72小时》。
6: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5: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7: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时间来到晏昼1:10，欢迎各位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日继续有我潘慧琳同埋好拍档郑瑞文嘅。
13: Hello， 小潘。
12: 系啊，嗱，今日有两个话题咧。第一个话题咧同我今朝有一个小小经历有关啊。今朝咧就想磅一磅重啦，发现嗰个电子磅咧，那个显示咧就显示唔到。
13: 哦。
12: 咁啊，即系坏咗啦吓。咁啊，谂紧，究竟我系？掉咗佢買個新啦，定還是真係有得整嘅咧？咁樣即係好似好平嘅嘢
13: 啊！
12: 但係掉咗有啲浪費咁
13: 喎。
12: 你唔係話咩？係咪話咗重咗咩？
13: 你重咗就唔使再講啦。
12: OK， 係啦。
13: 我都希望你重啲。
12: 咁同我哋今日第一個話題有咩關係啊？
13: 因為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緊復修家電啊。因為好似小潘咁樣所講啦，其實屋企咧有時霎時間突然之間有啲嘅小家電咧突然之間壞咗，咁啊即係棄之就可惜。但是用又用不翻喎，咁點算咧？咁啊可以復修佢啦。除咗咧就係可以減少浪費之外咧，有時咧可能一啲嘅即係用咗好耐嘅家庭電器啊，真係有感情噶嘛，唔捨得噶嘛咁。咁啊，所以咧如果可以整翻好佢咧，即係對自己心靈又好啦，對個環境又好啦。
12: 嗯，冇錯。咁去到2點鐘嘅電台環節咧，我哋會有醫學會會診日。今日主題就係妊娠糖尿同埋妊娠毒血嘅。咁如果各位是孕婦啦，又或者是預備有生育計劃的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好，我哋即刻開始我哋第一個環節——健康人物專訪。
14: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5: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16: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0: 系啦，我哋今日会讲下咧社区维修员嘅。喺我哋直播室已经请嚟两位嘉宾，分别系复修号行政总监袁德智 Alan 嘅。
1: Hello， 大家好。
0: 亦都有资深复修师罗显才才哥。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系啦。咁我知道我哋有一个叫复修号嘅维修小家电嘅社区计划啦，吓、嗯。不如先请 Alan 咧讲下呢个计划系点样嘅性质啦，同埋由来系点样样咧？
1: 其實因為我哋機構都係一個環保團體嚟嘅，咁啊針對都市固體廢物啦，做一啲回收或者一啲教育計劃啦嚇。咁幾年前我哋發現咧啊，原來小家電都係一個浪費幾嚴重嘅問題喎。因為其實小家電係一個電子嘅資源嘅一部分啦，但係咧其實大家有冇發現咧喺社區度咧，你壞咗啲小家電咧，其實都幾難揾到人幫你整嘅喺香港係啦。咁一來造成一個浪費問題啦，二來咧其實嗰個過度消費文化咧，都會令到大家都會 keep 住買咁所以我哋諗下啊，復修都可能喺社區計劃嗰度咧有得做嘅喎，咁啊成立咗呢個計劃啦。
3: 嗯，都係啊，即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街頭巷尾咧會有啲嘅即係師傅咁樣，就咁可能你攞份個小家電去街邊個揾佢咧，佢又可以做到幫到手。但係而家咧真係社區係冇乜啦，
0: 我諗同個社會富裕咗有關啦。
3: 係啊，
1: 有嘅，不過好難揾咯，
3: 好難揾啦，係。咁所以我想問財哥啦，咁點解你會？即係入咗呢一個嘅復修號去做維修員嘅，你自己本身咧，其實係咪同電器咧，即係都係息息相關嘅咧？過往嘅工作或者生活？
2: 我本身工作我喺退休前咧，我係已經係做咗30多年嘅電子器材嘅維修噶啦，已經
3: 啊。
2: 咁我退休之後咧，有偶然機會咧，就見到喺網上面見到。有復修好呢個機構啦，咁而佢係個理念幾好嘅，係以維修係幫助呢個環保事業嘅。咁我覺得都好啊，呢個議題，咁我去參加佢哋嘅義工。
0: 應該我哋有大把問題啊，點樣整啊，整啲乜你問嚟問啦，財哥嚇。不過首先咧，請 Alan 講下，如果係我有家電壞咗啦，咩家電類型咧，點樣揾到你哋可以幫到手咧？有啲咩條件咧？
1: 其實咧，我哋總括嚟講咧，我哋做個即係維修服務咧，就係、係小型家電嘅。咁譬如一啲最複雜嘅，譬如四電一腦啦、電視機、冷氣機咧，就唔喺我哋嘅範圍嘅，因為本身政策上都有個政策去 cover 咗啦。咁我哋主要做小型家電，基本上就好多嘢林林種種都會可以整得到嘅嚇。譬如大家最常見嘅風扇啊。一啲嘅抽濕機啊、電飯煲啊、風筒呢啲咧，其實大家都好常見。咁我哋都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試下幫大家拆解一下疑難，睇下可唔可以醫得翻佢嘅。
3: 係醫翻佢係個電器嘅醫生喎、
1: 啊。
3: 但我又想問啦，嗱，最開頭咧，即係其實真係呢個社區越嚟越少呢一啲嘅即係復修電器嘅師傅啦，又或者係店鋪啦咁。咁你哋啱啱開嘅時候咧，有冇諗過？咦，其實會唔會有嗰個服務需求啊？會唔會其實大家都諗住抌啦，即係未必會即係真係有人上門去揾你哋咧？有冇呢一個嘅迷思㗎？當初
1: 就係因為有呢個迷思，所以就試下做
3: 就試下啦。
1: 咁點知就發現咧，就原來好多其實好多市民咧都會好熱衷想要呢個服務嘅嚇。咁、多個反應都超乎我哋預期啦。咁我覺得歸根到底咧，都可能係因為其實你話喺市面或者社區度咧，其實有林林種種都有呢啲服務，但係咧就唔係好透明啦，亦都唔係咁容易揾啦。但係嗰個一個潛藏需求一定一路都喺度，咁變咗我哋一開站又或者係有呢個服務嗰陣咧，其實都見到好多跨區嘅唔同嘅家庭都會嚟想整翻好啲嘢咯。咁都令到我有啲始料不及嘅。
3: 本身你哋喺邊一區㗎？
1: 我哋喺葵涌區。
0: 即係有個門市鋪頭咁樣係接收。
1: 我哋有工場一個辦公室加工場，就係處理啲小型家電。
0: 嗱，所謂小型家電咧，我哋就以風扇嚟做個例子咧。風扇咧都有細有大，有啲係成代人咁高，好高
1: 都
0: 有地嗰啲
1: 雜色啦。
0: 咁我嗰啲可能即係搬咧有啲困難嘅。咁有冇啲即係當然可以拎去你嗰度啦？拎唔到嘅有咩辦法啊？
1: 暫時都需要拎去我哋嗰度嘅，咁但係我哋喺個服務拓展或者業務拓展嘅同時啦嚇，咁都考慮緊，即係將來會唔會開拓下，譬如去到每一區都可能有一啲嘅外站，可能幫大家接收同埋即時診症，可以試下做啊。所以你講得啱嘅，係個地理限制嘅有啲係。
3: 咁你講到你有嗰個服務嘅拓展咧，最開頭嘅你班底係幾多人開始，而而家嘅規模係點樣呢？
1: 我哋嗰陣時個班底咧係當然有我哋機構嘅統籌人員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有師傅啦，咁當時我哋。

0: 就同一啲培訓機構合作啦，咁有一啲嘅水電班嘅畢業生，佢哋係本身都可能對維修咧有一定嘅興趣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就義工團咁樣就試下幫我哋做，咁做做下之後咧，發現原來呢個唔係淨係環保行動喎，喺個社區度原來召集一啲男士去做義工咧。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切入點，咁就係一路以嚟都好中意去整嘢啦。咁我哋而家嗰陣時又可能係三四個義工啦，去到我哋今日我哋自己一個復修站咧，核心義工咧都有成超過20至25人到嘅。
1: 咁啊，20人即係聽落個團隊都幾大下啦。就住一個 workshop 嚟講下，
0: 係啦，
1: 有個需求，即係會唔會捉到個需求，夠唔夠用？
0: 係唔夠嘅，係唔夠嘅嚇。咁因為我哋喺其實我哋定價方面咧，採取一個比較特別嘅模式咧，就係、是、自由定價嘅。咁點解咧？因為喺香港咧都唔係好常見有啲社區服務啦，同埋我哋都想突破一下大家嗰個心理障礙就係、是、要俾錢啊，咁不如去抌咗去算啦，因為仲平喎。咁所以我哋採取呢個定價制度咧，俾到啲人咧去首先。即係剔除咗呢個障礙，就我哋俾你整嘅，你試下嚟整啦咁樣，咁就俾翻一個合理嘅水平嘅價錢，我哋佢覺得嘅，咁我哋就試下做咯。所以我哋個需求一樣都好大嘅，大到我哋會覺得係其實都可能喺將來會開始拓展少少啦，甚至乎睇翻啲捐款咧，都可能係試下推一啲收費服務都有得做嘅咯。
2: 哦，哇！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陣間仲要再講多少少，我又想問財哥啦，即係你三年前到啦，你話你係即係入咗復修。好啦，嗰陣時係你係嗱係覺得好奇，咁啊又覺得自己可能有經驗，咁樣可以做一下啦。但係其實入到去咧，嗰、那個感覺啊，或者同你之前嘅工作咧，就又覺得有冇幻想中有冇分別嘅咧？咁又
3: 都有少分別嘅，因為以前咧就係比較做啲細微啲嘅電子器材啦。咁入到嚟咧係做啲小型家電啦，小型家電嗰啲。嗰啲零件會比較大粒少少嘅，咁同埋有啲其實就真係講真啦，係未接觸過嘅。
2: 例如咧？
3: 例如抽濕機咧，抽濕機裏邊嗰個其實除咗電子線路，亦都有啲電機嘅線路嘅，有啲譬如壓縮機啊，嗰啲譬如係啦，即係同啲冷氣機原理差唔多嘅，咁嗰啲就比較係我未接觸過嘅啦。
2: 咦？咁你入到去之後，其實係即係邊做邊學啊，定係點樣？
3: 有啲係邊做邊學嘅，有啲就已經係有知識嘅。
1: 頭先咧就講到即係拎咗嚟啊，可以整咁嗰個價錢咧就。我拎上嚟嗰陣自由定價啦嚇，咁但係當中係唔包零件嘅嘛，即係如果零件要換啊、更換嗰啲係要另外俾翻個成本。
0: 冇錯，好聰明係啦，但係通常嗰啲成本都唔係好貴嘅。
1: 咁我又想像啦，因為真係唔同嘅類型嘅電器都有，即係五花八門，你講唔到咁多啦嚇。咁啲相信零件嘅種類，一個家電都唔同零件啦，點樣揾得齊或者係？譬如話，我真係拎到上嚟啦，咁你當然最好就依家有呢個相關零件就換落去啦。如果冇嘅話，你個過程係點樣搜羅啦？嚇，有冇困難啦，定係點樣嘅咧？
0: 搜羅喺網上採購嗰度都嗰、那個過程都好成熟㗎啦。我哋其實係揾得到嘅，無論係網上啦，或者係去一啲譬如一啲深水鋪嘅門市都會有得賣嘅。只不過因為零件實在太多，我會形容為好似人嘅器官咁樣啦，器官啊、血管啊，其實好多嘢，只不過係需要有一定嘅專業知識啦，同埋一個認知咧，就揾得到嗰樣嘢咯。最緊要係呢樣嘢咯。
1: 我唔知我想象下，即係如果有啲比較少，即係唔係咁普遍嘅家電咧，我拎上嚟咁幫到你哋容易啲去斷證或者整嘅話，係咪拎埋本說明書會方便啲？即係呢個認知認同啊。
3: 呢個係嘅，一係嘅，因為有時有啲使用咧，嗰、那個係要跟翻說明書嘅。譬如有啲錯誤碼咧，譬如好多時啲七濕機咧出咗啲錯誤碼或者電磁路
1: 咩 F02咁啊，代表咩咧
3: ？E0啦，啲係代表咩咧？咁就真係可能要跟翻說明書嘅。不過而家好在喺網上邊都好容易抄到嘅，好容易揾到嘅嚇。咁喺網上邊，我哋如果盡量揾啊，揾到就繼續去。即係翻揾下嗰個問題喺邊度啦嚇。
2: 係，喂，但係其實我覺得都好得意嘅，財哥你嗱，你本身就話都有啲已有嘅知識啦，咁但係真係嚟到你手上面要你醫好佢嗰個電器係五花八門噶嘛，咁可能你真係望住佢 係話，例如依家好多嘢咧，好中意有嗰啲電子屏幕啊，好電子化，唔係我哋以前撳粒掣咁就完咁。咁其實咧，

0: 係你係點樣摸索翻啲嘢出嚟，即係去整嘅咧？咁又即係嗰個過程咧，其實你係咪要自己
1: 都會
0: 亂咁試定係拆咁樣？
1: 我哋都會將佢拆開，將個電腦逐拍逐部分逐部分去分析嘅。
0: 係
1: 啊，咁睇下依部分係做啲咩，嗰部分做啲咩，跟住係佢壞咗邊部分咧，就喺嗰部分鑽研。咁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其實我哋呢個大家庭幾好嘅，譬如我搞唔掂咧，我揾其他師傅幫手一齊去諗嘅。
0: 係
1: 啊，咁我哋一齊諗咧，有時即係幾個人咧會諗到噶啦。
0: 哦，即係一齊合作咁樣。係
1: 啦，
2: 好似我個感覺好似有啲解決一啲 puzzle 嘅 game 咁樣遊戲咁咧，好似
0: 係。但係係逐 part 咁樣去。
1: 逐 part 逐 part 揾
2: 嘅。好啦，去到你嗰度啦，即係有啲可能順利嘅，咁啊即刻搞到啦。有冇啲唔順利嘅？你最長要幾耐時間係搞得掂咧？
1: 最長有啲都要成個月嘅。
0: 例如嗰個係咩嚟嘅？記唔記得係？
1: 有通常都是啲抽濕機同埋電磁爐啦，啊，嗰啲比較得意啲嘅。電磁爐睇落就好似好簡單嘅，但有時有啲好撩撚嘅嘢咧，真係估唔到佢嘅。
2: 電磁爐咧，因為即係打邊爐下邊嗰塊啦，有時咧佢散熱散得唔好，你會自己停嘅，因為佢當然一個保險嘅措施啦。
1: 係啦，
2: 係咪通有時呢啲情況會壞咗咧？
1: 有啊，呢啲就比較叫我哋叫簡單少少，但有啲就比較複雜嘅。佢係撳唔到掣，或者係啲撳完之後咧，佢行一陣啊停咗，但係又唔關平時壞嗰啲零件嘅。
2: 哦，成日咧打邊爐唔滾嘅啲水，即刻揾下財哥望下先，
3: 可能係撳錯掣，
2: 可能係撳錯掣。
0: 但其實咧，你真係要儲得多，即係摸過唔同嘅電器或者甚至乎唔同嘅牌子先得嘅喎，因為你唔知道入邊，即係個個都可能有少少出入唔同噶嘛咁。
1: 係啊，基本嗰個設計係差唔多嘅，但係每一個廠家做咧。都有少少嘅唔同擺喺度，擺裏邊嘅。咁我哋都要去慢慢去研究一下，佢多咗啲乜嘢。
0: 咁會係咧？會唔會有啲情況咧？就係 mix and match 咁樣，就係呢一部舊電器我冇用嘅嘢，然之後拆咗佢嘅其中一 part 出嚟擺喺呢度試下得唔得？係唔係會咁咧？定係唔係
3: 器官移植啊？嘛，你意思？
2: 呢個健康節目嚟噶嘛？我哋係
0: 正經
2: 一點。
1: 我哋會嘅試有時去做維修嘅時候咧。去為咗去試下嗰、那個係咪嗰一 part 嘅零件係有問題咧，會有機會去用啲第二部機嘅嗰一部分嘅零件去代替去試下得唔得嘅。咁當然啦，咁如果真係揾到係真係嗰一 part 零件有問題咧，我哋都係會換翻啲新嘅零件落去嘅。
2: 我又想象咧，因為即係嗰啲小家電嚇，有啲歷史比較悠久，可能40年嘅風扇咁樣。咁到近期啲，我相信咧嗰個轉變都好唔少嘅。譬如話以前嘅機械嘅部件多啲啦，咁近年嘅近10年、20年嘅可能電子嘅零件多啲啦。我想象啊，係咪機械嗰啲會反而容易啲維修咧？因為電子一壞，你要揾翻個電腦。
3: 你應該理科嘅喎，你
2: 係啊，真係真係，係咪咁樣啊？
1: 其實各有各嘅機械咧，有啲係機械嘅，比較巧妙啲嘅構造嘅。譬如一個掣啊，我講掣嚟講咧，佢有啲彈弓推住啲片咧，喺啲啱啱一啲角落頭位咧，係尖咗、頓咗，已經係唔同噶啦。咁當然係比較簡單啲嘅線路設計係簡單啲嘅。咁如果你話而家新嘅近代一啲電子設計嘅產品咧，當然係複雜啲嘅。咁如果在代理那邊做咧，好多時就係話揾到係電子版嘅，就成翻電子版換咗佢啦。但喺我哋嘅角度就做唔到依樣嘢噶啦。咁變咗要喺塊電子版嗰度去再揾一啲選買嘅零件。咁就比較係耗時一啲嘅，嘥時間啲嘅。
0: 因為咧，我自己感覺咧就係以前嗰啲電器咧，感覺好似襟用啲咁樣啦。而家好似咧。同埋轉個頭過一兩年咧又壞，咁佢原因係啲咩？其實係我哋用得衰啊，定係乜嘢？通常你喺見到咁多唔同嘅奇難雜症，有冇哇可以理順到啲原因俾我哋聽下咧？
1: 係依個就
0: 好複雜。
1: 通常都係講產品嘅設計啦。產品設計。

0: 為了競爭市場呢，很多時候就是將那個設計那些零件呢是就回個價錢的。
1: 即系啲料可能冇咁好，同埋咧系咪同嗰个咩电子化都系有关系？即系以前系机械，
2: 系
1: 机械石叫咩？
2: 唔系我谂到另一样嘢吓，就系即系头先因为话器官移植啊吓，咁我哋即系有时喺好不幸啊，即系医生嗰啲有啲情况都救唔到啦，即系 certify。即係死咗啦，咁佢去到電器去到你手嗰度咧，咁當然我搞唔掂，咁你有二十個義工朋友咧，問一下大家一齊傾下偈啊，揾到啲新嘅方法解決啦。去到咩情況，你哋真係覺得搞唔掂，冇得救噶啦，會同翻嗰個客户或者你哋嘅街坊講翻啊，唔好意思啊，即係俾批翻俾你啦，諗唔到，佢有冇啲咁嘅情況？
0: 有噶，因為有啲產品咧，佢真係壞到冇得。配零件有時或者是一些佢個係廠家獨有的設計的零件咧，我哋係冇揾唔到嘅，所以就冇得整嘅啦。
1: 嗯，
3: 同埋另一個可能即係一個防線就係咧，當我哋 intake 嘅電器嗰陣咧，其實大家師傅都有個專業判斷咧，整得翻之後係咪能夠安全使用啊？譬如個外殼原來已經係爛咗啦，唔關零件事嘅，又或者佢個內即係個器官入邊咧，其實好多問題之後，你整得翻，可能嗰個壽命嗰個效用唔係真係，我哋都覺得唔係太理想啊，又或者唔安全，咁我哋真係會同佢講即係 certify 咗咯。
2: 咁佢哋咩反應咧？通常？
3: 都 OK 嘅，即係都係即係會失望啦，係啦。咁但係都會同佢解釋翻個原因啦，因為同佢解釋個原因咧，都係教育過程嘅其中一種嚟嘅。包括頭先你所講就係咪我哋用啲嘢用得衰啲咧？其實會形容為就係、是、其實保養同埋清潔咧，都係一個技能係可以延長個壽命噶啦。
1: 哦，咁其實呢啲可能我哋作為一般嘅市民啦、消費者，其實都要學喎，分分鐘都係。
2: 嗯，係啊。但係頭先 Helen 講個關鍵字啊，就係、是、教育嚇。咁、我知道咧，即係個復修號除咗幫朋友整翻啲電器之外咧，仲會有啲工作坊教啲朋友噶嚇。咁我哋咧下一節咧會繼續講呢個話題嘅。嗯，係啦。
1: 咁啊，轉頭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话，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警方昨日接报说，深澳坪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案。警方说，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且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

0: 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64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19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9点，升13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1.6，升15.6。阿里巴巴139.8，升5.6。盈富基金26.7，升4毫。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快手48.14，升3.14。中海油26.76，跌1.28。宁德时代661元，跌8元。小米集团31.2，升咗3.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3，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05，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63,077點，升3,561點，港金報43,93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78美元，卖出4,70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现时咧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希福道。另外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引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5月9日，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系啦，继续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我哋今日题目咧就讲社区维修员嘅，咁啊讲紧咧一个啲環保組織啦，推出一個叫復修號嘅計劃啦，就幫啲街坊咧整啲小家電嘅。咁、繼續兩位嘉賓啦，分別係資深嘅復修師財哥，同埋咧呢個復修號嘅行政總監 Alan 嘅。Alan， 不如我哋繼續講下咧，你哋呢個計劃啦，有冇啲數字？譬如話過去一年或者一段時間之內係成功咧幫到街坊整咗幾多家電呢？
1: 我哋係成立到而家啦，個累積能夠整翻好嘅電器咧，都超過4000件嘅。咁、平均每年去到大概整800至1000件左右啦。其實都個數量都唔少嘅。咁當然對比成個香港就其實好似好細咁樣啦嚇。咁、但係值得一提就係我哋個手術成功率咧都超過85%嘅，
2: 治愈率高。
1: 係啦係啦，同埋我哋都做過一啲事後嘅調查同埋追蹤啦。我哋抽樣問翻100個 case 咧，其實有超過90%咧喺半年之後咧。仲係 work 緊嘅，即係延長壽命係有效能嘅。
0: 咁我順便問埋啦，因為我哋成日做呢啲奇難雜症咧，有個復發率嘅。
2: 係
0: 啊，電器有冇復發率？即係話啊，揾你整完整翻好啦，半年之後或者再短時間再又壞咗，咁我揾翻你哋整。
1: 梗係有啦，你去醫院都未必寫包單咁樣，即係啊，係會有呢啲 case 嘅。咁但係就視乎嗰個複雜程度咯。咁好似最近我哋都有試過一個好大嘅。焗爐係咪啊？咁我哋其實係整咗好耐咧，終於整得翻啦。點知用咗兩日之後咧，咁佢就因為個複就係太複雜啦，咁個 user 都拎咗翻嚟啊，但係佢就想繼續我哋唔好放棄，繼續去拯救。
2: 再醫佢啊！你係
1: 啦，咁所以咧嗰、那個電爐一擺喺工場嗰度咧，好多師傅去教緊佢，
2: 大家會診佢啦，係。咁但係咧，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人要身體健康啦，咁就要有充足嘅睡眠啊、健康嘅飲食啊、仲有要運動啊咁樣啦。咁其實就會健康啦嘛。咁通常就唔健康就係因為有唔好嘅習慣啦。咁電器壞咗咧，係咪因為有唔好嘅即係
0: 使用習慣
2: 咧？
3: 哦，呢度都係嘅。我哋好講求呢個保養嘅，電器保養都幾重要下㗎。比如最簡單，風扇咧，風扇嚟講咧，通常如果夏季咧，風扇最好用每一個月或一個半月咧去清潔一下佢就最好啦，即係啲塵啊嗰啲掃下佢啦。咁我哋曾經試過咧，有啲風扇攞上嚟整啦，出邊都好靚，好乾淨，保養得好好嘅。但係我哋打開嗰個摩打嗰部分咧。摩打裏面嗰部分咧，係一嚿嚿塵黐住喺度。咁其實就又唔怪得個客嘅，因為嗰部分咧，如果你冇學過嘅，就真係好少會拆開嚟清潔嘅。
2: 真啊！我每一次咧，即係夏天要完咧，我收埋把風扇之前咧，我都會拆咗個罩啦，攞埋個葉出嚟啦，咁樣洗一下佢，然之後裝翻笠住佢啦。但係我唔會識得拆摩打嘅
3: 喎。
0: 咁所以就要找財哥呢啲去望一望啦。
2: 咁仲有咩原因係會令到啲電器壞咧？仲有唔乾淨
3: 啦。同埋用完之後咧，譬如如果要飯煲咧，用完之後咧就一定要抹好佢，乾咗先好似擺翻嗰個內膽落去啦。同埋我哋整嗰啲飯煲咧，曾經試過咧，就係嗰個內膽底嗰度咧，係接觸嗰個感應嗰位咧，係有啲積喺度啊，變咗係煮唔到飯，即係個感應器感應唔到你話煲喺度，佢又唔識煮飯咁樣。
0: 嗰啲積應該就係煮餸啊，或者你煲飯嘅時候嗰啲殘渣跌咗落去。
3: 係啦，滾瀉咗個啲嘢冇抹翻啊，咁樣影響到嘅嚇。
0: 所以清潔就好緊要啦。
2: 係啊。
0: 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嘢留意咧？可以用得耐啲咧？
3: 最緊要咧就係話睇翻說明書啦，說明書咧又教你點樣去保養維修嘅，最好就跟翻說明書嗰度去做啦。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嗰啲一般嘅清潔之外，
0: 呢個我知道，因為咧洗衣機咧實在好難用噶，因為拉開咧有幾格啦，究竟邊格擺啲乜嘢啦，同埋擰去邊個位嚇，咩情況擰咩位咧？我諗同埋最緊係咩？擺幾多衫落去？擺太多衫係咪容易壞咧？
3: 洗衣機我哋就好少整，
0: 係嘛？
3: 不過咧我因為聽翻啲朋友講，即係整開洗衣機嘅朋友講咧，就話最好唔好太重啦，因為太重嘅時候，佢摩打轉起上嚟有時咧會影響到佢嗰個運行嘅。
2: 明白。
3: 通常都係用八成度啊，八成度嘅容量就好啦。

0: 嗰方面咧就分咗兩個層面同埋兩個層次嘅。第一部分咧就一啲普及教育啦，即係一啲意識提高啦。咁嗰度就好精彩、好多元化，去到一啲安全嘅使用啦，復修嘅工具嘅使用啦，因為你都識用啲工具去復修先復修到噶嘛。又或者一啲特定一啲，譬如風扇嘅一啲維修體驗簡易化啦。咁我哋都要嘗試從嗰個角度咧。有趣多少少同埋實用少少咧，去話俾大家聽，同埋都係需要嘅，因為其實我哋有一個口號就係話咧，我哋所有整嘢之前咧，有一個原則就係提醒大家要掹咗個電掣去即係停咗個嗰個安全電源，有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教過程啦嚇。咁呢個第一 part 啦，第二 part 咧就是、一啲。專業嘅培訓咧，係培訓類似想有第三、第四個才哥嘅一啲專業培訓出嚟嘅，咁嗰啲就比較再高階少少嘅。
1: 哦，咁一般啲嗰啲啦，即係我都可以去參加嘅喎，係咪咧？
0: 冇錯，
1: 即係話日常使用或者係自己嘅家居維修保養係可以
0: 係可以報班嘅，係啦，係啦。
2: 咁專業啲嗰啲即係學員啦，係咪真係可以變成你哋嘅義工又幫到其他人咧？
0: 其實我哋係如果專業培訓嘅話咧，我哋係有門檻嘅，需要一定咁上下嘅一啲技能基礎，識得整啲嘢或者明白電腦嘅原理咧，我哋先會再去同佢培訓嘅。因為如果一張白紙嚟嘅話咧，培訓成本就好貴嘅，同埋都睇下嗰、那個人士有冇呢個天分啦嚇。咁過到呢關之後咧，其實頭先都回應翻，其實電器都會日新月異啦。我哋喺學習基本嘢同時，去拆解唔同電器嘅同時咧，新電器都要去 keep 住 update 噶嘛。咁所以我哋嘅培訓課程都會與時並進去教多啲新嘢俾大家啦嚇。咁令大家可以好似才哥咁樣有獨立處理電器維修嘅能力嘅。
2: 一般咧，我哋嘅印象就係整電器啊，都係男人啦嚇。但係你哋嗰啲班咧，係咪淨係男人報先，定係有女士都會嚟噶嚇？同埋就係通常咧，佢哋咩背景啦，年紀幾大咧？
0: 其實我哋開始開嗰陣咧，都以為係男士多啦嚇。咁但係而家女士都多，同埋咧都唔係就係嗰個性別啊，而係跨階層嘅。大家都對呢樣嘢係有興趣啦，因為唔係就係環保，而係覺得呢件事係好得意啦，又或者係覺得整完一件嘢咧，其實有成功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工場復修師男士比較多，但係都會有女士嘅。咁另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點解呢？因為其實復修嘅過程咧，其實需要唔同嘅位置嘅職責嘅人嘅。譬如可能係一啲比較後生仔，佢比較中意 focus 整一啲嘢嘅，或者拆一啲嘢。其實拆電器都係一個好花時間過程嚟㗎。咁、一啲比較細心嘅人咧，就會好專門做嗰一 part 啦。咁所以係都係跟翻個才能去安排翻唔同嘅崗位噶啦。
2: 哦，即係話，譬如話，我拎咗個壞嘅電器上嚟，就唔係我一個人負責整嘅喎，我係負責拆，拆完之後就交俾第二位。
0: 其實係會㗎，因為拆嘅過程，啲師傅話啦，其實佢哋要專注去整入邊嘅嘢啦。但係拆咧，其實電器都有好多種類㗎嘛，仲未計一啲其實設計上唔係好便利你去拆或者維修，咁要花好多時間。咁其實你唔做嗰樣嘢咧，其實你就整唔到。
1: 未得開始整啦，
0: 係啦。
1: 喂，好似即係啲醫科咁樣樣咧，又分部門啦，唔同專科啦，
0: 或者
1: 唔同嘅專職醫療咁樣樣嘅。咦？咁然之後係咪即係話咧？例如我瑞文咁樣咧，對於電器真係其實一竅不通嘅，但係我破壞力好驚人嘅，即係可以拆到，都可以去即係幫手做義工
0: 嘅
1: 咧，
0: 可以嘅，不過都要先，如果做核心義工咧，都要接受我哋嘅基本嘅培訓啦，特別係安全嗰 part 咯。咁所以係有門檻，但係你都可以試下嘅。
1: 好啦，咁我想問，如果做專業嘅即係復修師嘅話，一般嚟講嗰個培訓嘅過程咧幾耐啦？咁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正式嘅復修師嘅咧？
0: 我哋其實專業培訓都有分做中階同埋高階嘅，咁中階嘅話可能係30至50個鐘到啦嚇，咁都好多㗎，係啊，同埋而高階咧可能佢高達都90個鐘都會有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除咗學過安全個原理啦、電腦嘅原理之外啦，咁其實咧整電器個過程咧，其實最緊要就係有個實習嘅時間俾佢哋去整，就唔係淨係齋聽書嘅，咁係要係整嘢嘅。咁嗰 part 佔咗唔同嘅時數，希望裝備到大家係喺唔同嘅崗位或者嗰個復修過程入邊都有基本嘅能力咯。
2: 我咧就依家咧聽好多專業嘅嘢啦嚇，我想聽下古仔嚇，兩位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有冇啲街坊啦，拎啲電器上嚟之後，哇！佢真係有啲咩背後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1: 有咩難忘嘅個案啊？
3: 哦，

0: 曾經有啲小朋友咧攞啲玩具上嚟整咧，整翻好之後俾翻佢哋咧，佢哋係好開心嘅，睇到佢哋嗰笑容咧係好燦爛嘅。
1: 嗯，
2: 係、
1: 啊，係咩類型嘅玩具咧？
0: 譬如一啲我曾經整過啦，即係經我手嘅就係啲嗰啲彈磚機，但係波子機仔啊，咁有啲就係話嗰啲閱讀筆。
2: 閱讀筆
0: 即係話有支 pen 咁篤落本
2: 書，
0: 咁佢又會識得講嘢嘅嗰啲。
1: 哇！我有興趣呢個閱讀筆，佢係壞咗啲咩部分啊？
2: 發聲嘅部分。
1: 因為好慘㗎，你嗰支筆壞咗咧，你全部一啲書啊嗰啲就冇用㗎啦。
2: 係啊，好貴添喎。
1: 係啊，嗰啲
0: 我嗰個個案咧，就通常都係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嗰個喇叭仔佢跌咗，跌過落地下，跌斷咗線喺裏邊。咁啊，拆開幫我焊翻條線就 OK 嘅。咁有一個 case 咧，就係話佢嗰支筆咧係靠光學去閱讀嘅。咁佢嗰個 lens 咧係污糟咗，又幫佢抹翻。
1: 原來係咁簡單嘅啫。
2: 係啊，就係、是、
3: 長知識啦呀！
2: 又真係咧要與時並進喎，因為小至小朋友嘅嘢都好多電子嘅即係器材喺當中。
0: 係啊，好多電子玩具嘅佢哋。
2: 係係啊係啊！咁、如果話例如即係中年啲啦，或者年紀大啲咧，有冇時啲電器攞翻嚟咧？原來真係用咗好耐，有好多感人嘅故事或者係回憶喺當中。
0: 曾經有啲個案咧，就係話有啲結婚紀念。或者去度蜜月嗰時買嗰啲電器用品壞咗，咁好有紀念價值，咁佢攞上嚟揾我哋師傅幫手，盡量幫佢整翻嘅。咁後尾好在都整到嘅，咁佢哋都
2: 係咩嚟㗎？嗰個電器係記唔記得？
0: 好似係啲風筒嗰類。
1: 我覺得咧呢類咁有紀念價值嘅電器咧，即使壞咗，即假設下之後整唔到嘅話咧，
2: 都
1: 唔會掟
2: 啊，
1: 都係擺喺某個位嗰度嚇。
2: 咪就係話，例如我哋睇到七號嗰張相咧，嗰、個電風扇咧，其實係直頭係古董級啦，即係可以話係好似你所講壞咗都好咧，都會擺喺屋企當裝飾咁樣用嘅。咁呢個都係一睇就只係有故事的風扇咯。
0: 係啊，因為嗰位先生咧攞上嚟，佢係好似係佢媽媽定爸爸，用開嘅，咁係有紀念價值嘅。佢又想我哋盡量幫佢整翻，後屘我哋都好彩幫佢整到，換過曬啲新線啊，落翻曬啲油啊，咁樣。都行翻嘅，
1: 即係其實個摩打冇壞嘅，只不過啲電線啊或者係
0: 電線老化咗，主要嚟講，因為咁多年咧，嗰啲電線嗰啲膠咧會脆啊，咁要同佢換翻啦，即係安全要換翻新嘅電線啦，同埋啲油咧已經結咗乾咗，要換翻啲油
1: 咯。Alan， 我知道你講過話喺某一個地方見翻同類型嘅風扇都唔平嘅喎，係嘛？
3: 係啊，古老當時興，即係原來係嗰、那個咁，當然佢係 sell 埋情懷啦，咁個風扇 work 得到，咁都好靚嘅，都成即係千幾蚊又見到佢，咁可能佢就係即係 recall 翻大家嗰、那個回憶啦，其實係可能係好嘢係好舊嘢係好嘅 ，all is good 呢個精神啦。
1: 大家聽咗咁多啦，都覺得即係成個計劃咧好有意思嘅。無論對於社區、對個人嚟講咧，都好多故事啊、感情喺入邊嚇。不如 Alan 講下你哋呢個計劃咧。將來會諗住去下一步會做啲乜嘢咧？係有冇計劃？
3: 有㗎，我哋都想突破下我哋嘅區域界限嘅，因為實在見到個需求啦。其實呢個需求係跨區都會有，同埋跨階層㗎嘛嚇。咁同埋我都見到咧，係香港人咧都成日俾人詬病，就係咧好唔環保嘅香港人啊，成日買嘢抌嘢啦。但我哋做咗呢個計劃之後，發現咧，如果有個平台同埋有個選擇俾啲市民咧。其實佢哋未必想抌嘢嘅，我哋接到好多 case 咧，都係好多市民山長水遠都要自己拎啲嘢過嚟，係啦，同埋我哋個地方都唔係好便利嘅工場都係，都係想去我哋整翻好啦。咁所以我哋嚟緊都想做一啲嘢新嘅計劃啦，可以試行下去到用流動形式幫唔同嘅街坊或者唔同嘅家庭，或者去啲中產區域嗰度咧試一試嗰個收費模式咁樣做嘅。咁因為突破界限呢樣嘢，我哋想係便利多市民提供一個。一個合理嘅一個價錢嘅選擇俾佢哋去整翻好啲嘢，就唔係話抌咗佢咯。
2: 咁啊，財哥咧，對你嚟講咧，會唔會都有啲即係願望啊？嚟緊要做多啲咯。
0: 希望盡量幫到啲朋友。

0: 整翻佢哋啲中意嘅嘢啦，有歷史價值嘅嘢啦，有紀念價值嘅嘢啦。我亦都想就係話Alan 咧開多啲班啦，可以
1: 分大家，
0: 可以將個教育將嗰啲一般嘅知識咧，可以教到俾大家啦。
1: 好啊，多謝你哋。
2: 今日好多謝兩位啊，聽咗好多嘢嚇。咁啊，最緊要咧，翻去睇有啲咩電器壞咗，唔好抌住嚇。先話咁多嚇，係再見。
3: 好多人都試過發燒㗎啦，有啲人甚至唔當係咩一回事添。咁可能因為你仲未了解發燒究竟係乜嘢事。
4: Hello， 我係 Dr. Lee， 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r. Lee， 發燒算唔算係一種病呢？
4: 嗱，唔算係一種病，係一種病徵。我哋病嗰陣時就會發燒嘅。其實就係身體個免疫系統喺度工作，咁令到個身體咧就會發熱嘅，可能都係一種抵抗病毒啊或者外來嘅因素嘅一種反應嚟嘅。
3: 點樣先至為之係發燒呢？
4: 如果係華氏99度，當然就係發燒啦。正常係98.4，但呢其實咧都係一個數字參考啫，主要都係個身體個感覺或者個人唔舒服。同埋覺得真係熱嗰陣時就算發燒咯。
3: 發燒係咪越高越危險嘅咧？
4: 某程度上可以咁講嘅，因為燒得犀利咧，會影響啲神經線啦，甚至乎個腦部啦，咁甚至乎喺細蚊仔嚟講咧，可以抽筋，即係我哋都係比較擔心嘅。主要就係個散熱嘅能力有幾大咯。
3: 咁何為發低燒呢？
4: 講發低燒咧，其實就更加唔係一個病嚟。而一段時間好似都係比正常37，譬如攝氏嚟講低，咁就驚個身體會唔會有咩內在毛病，我哋關注嘅啫。
3: 點解發燒嘅時候同時又會發冷嘅呢？
4: 其實發冷係身體嘅一個反應，希望去散熱嘅。因為散熱咧，其實兩個方法係最好嘅，一個就係出汗，即係如果我哋出曬汗咧，咁個温度會下降。另外咧，其實打冷震。淨係震嘅，咁震呢樣嘢咧，所以就覺得會係有咁嘅感覺喺度咯。
3: 究竟我哋可唔可以用冰敷嚟退燒嘅呢？
4: 有少少幫助，但其實唔足夠嘅，因為你始終接觸個位置都係少，最有效其實都係抹身，直情係攞濕水去抹成個身嗰度，咁等嗰啲水分蒸發啊，呢個過程咧就可以降温。
3: 啊，咁焗汗又係咪一種方法可以退燒嘅呢？
4: 呢、這個就絕對唔好添，因為越焗越熱啦，咁跟住尾就散唔到熱添，感覺上可能會有少少短暫嘅舒緩，但係長遠嚟講咧，根本係退唔到燒
3: 嘅。Doctor Lee 究竟點樣去治療發燒嘅呢？
4: 水分要足夠咯，所以飲夠水，等有機會譬如出汗啦，同埋空氣要流通咯，同埋著衫要舒服咯。
3: 仲有發燒係咪可以預防㗎？
4: 預防就係唔好令到你發燒咯。咁睇下點解你會發燒，即係防止感染啊，希望唔會得到某啲譬如感冒啊嗰方面，呢個先係最好嘅方法。
5: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喺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嘅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寻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曾经因为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话，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话，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话，伊朗正是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

0: 產現時的努力方向是令到停火成為永久性停火。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正在轉薄，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日間炎熱，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和稍涼，稍後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6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581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阿里巴巴139.6升5.4，盈富基金26.72升4.2，华虹半导体141.7升11.5，快手48.36升3.36，长飞光纤光缆232升15.4，中海油26.64跌1.4，宁德时代662.5跌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3，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06，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63,003點，升3,489點。港金报43,920，比上日收市升2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55美元，卖出4,70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系稍为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康湖居回旋处一段是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马料水段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钟，北行去上水方向，跟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的最右线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方向的。同时车辆亦都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的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跟妈妈说多谢她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还有好多谢她平时我做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事情，她都仍然原谅我。 Happy Mother's Day。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

0: 器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将他喜欢的作品重新演绎。

0: Jessic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她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3: 大家好啊，继续潘慧琳同埋郑瑞文 Karen 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我哋嚟緊呢个钟头呢会讲下妊娠糖尿啦同埋妊娠毒血嘅。咁请我哋专家医生嚟同我哋倾偈之前呢，先讲下今日嘅即安精灵学堂嘅环节啦。咁今日嘅主题呢就係预防工作时中暑啊，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啊，交俾 Karen 呢讲下今日嘅故事啦。
4: 好啊，今日嘅故事就係话清洁工友阿强同埋阿才呢喺户外工作咗一段时间，休息期间阿才就想考下强一啲防暑秘诀之余呢，仲提醒埋对方要留意劳工处所制定嘅工作暑热警告啊！
5: 即安精灵学堂，
6: 喂阿才，你喺度啊？识拣喺呢个阴凉嘅地方唞，唔介意我都喺度唞啊嘛？
7: 嘿，梗系唔介意啦，有人陪啊，冇咁闷添。
6: 哇，今朝真系辛苦啊！个太阳又猛又热，我哋喺条街度做清洁。如果唔定时去翻啲阴凉嘅地方唞下饮啖水啊，真系随时会中暑噶。
7: 诶，你识得唞就啱啦。阿强，你有冇听过户外防暑四式啊？跟住做就冇错噶啦。
6: 梗系听过啦，防暑四式就系遮阴、通风散热、饮水同埋休息啊嘛。
7: 是啊，嗱，我哋喺啲咁晒嘅环境做嘢，真係要记住呢四式啊。除咗要定时补充足够嘅水分，仲要时刻留意住身体状况。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同事出现口渴、头痛、疲倦、恶心同呕吐等症状呢，就要即刻到阴凉地方休息同通知主管。千祈唔好夹硬撑啊！
6: 梗系啦，翻工啫，唔使揾命搏嘅。
7: 喂，话时话啦，你有冇听过劳工处制定嘅工作暑热警告啊？嗱，呢个警告系可以俾雇主同雇员用嚟评估喺酷热天气下，户外或者冇冷气嘅室内环境做嘢时嘅热压力水平。
6: 咪住先，咩系热压力啊？
7: 嗱，热压力咧就即系热量对人体所构成嘅压力。嗱，我哋体力劳动咧系会产生热量。如果天气太热，令身体散唔到热，就会增加热压力同中暑嘅风险啊！嗱，劳工处个警告咧就系帮大家更容易评估工作环境嘅热压力水平。
6: 哦，呢个我有睇啊！工作暑热警告有分三个级别，黄色、红色同埋黑色三级啊嘛。雇主应该预早就唔同工作暑热警告级别同因应工友工作嘅劳动量去做相应嘅工作同休息安排。雇主可以提供手推车俾员工使用，或者采取二人或多人合力搬运，减少体力劳动。安排或由不同员工轮替工作，以减低员工工作嘅劳动量。雇主亦可以因应工作嘅特定情况同需要，灵活安排工友每个钟嘅休息时间，例如分开工友喺每小时唔同嘅时段休息，咁样既可以减低工友中暑嘅风险，又可以尽量减少对整体工作流程同进度嘅影响。
7: 哈，估唔到你喎，同我一样都会留意个暑热警告啊！
6: 梗系要留意啦，同我哋嘅健康有关噶嘛。
8: 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黄色、红色和黑色三级。暑热警告生效时，相关的信息会在香港天文台网站、预防工作时中暑专题网页、我的天文台和香港政府通知你手机应用程式上显示。
5: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9: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0: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1: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系啦，翻嚟精呢一点啦。今日嘅医学会会诊日咧，我哋嘅嘉宾请嚟香港大学妇科学科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吴伟恩医生嘅。吴医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我哋今日讲妊娠糖尿啦，可能好多怀孕嘅妈妈啦，或者预备有生活计划嘅家庭咧，都会留意嘅。咁不如先介绍一下咧，咩系妊娠糖尿好嘛？唔该你。
2: 咁咧，妊娠糖尿即係喺個名度所提及啦，就淨係即係講緊懷孕先會出現嘅糖尿病。常見大家聽到嘅成年人糖尿病咧，就同妊娠糖尿唔同啦，因為成年人糖尿病係講緊一個即係慢性疾病啦，可能要終身有啲監測啊，有啲藥物啊咁樣。咁但係妊娠糖尿咧，就真係局限喺懷孕期間啊，先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控制得好咧，大部分嘅媽媽都唔會好曬受呢個疾病影響嘅。
1: 嗯，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講到糖尿咧，嗰、那個嘅基準或者度嗰血糖水平，其實同我哋一般成年人嘅嗰個慢性病嗰、那個糖尿病有冇唔一樣噶？
2: 常見嘅即係攞嚟確診啦，妊娠糖尿病咧就會係用一個叫做俗稱飲糖水嘅測試。咁其實就係講緊即係孕婦啦嚇，我哋通常就會去到懷孕中後段啦，24-28個禮拜嘅時候就安排飲下糖水。咁咧就喺空腹嘅時候就驗一次血糖，跟住咧就飲一個好甜嘅糖水啦。咁、個糖水裡面咧就其實係固定份量75克嘅葡萄糖啦。咁啊睇下身體對血糖嘅反應。咁所以飲完之後2個鐘咧又再抽血啦。咁其实个分别咧就在于，如果系怀孕嘅妈妈去做呢个测试咧，嗰个指标就应该空腹血糖系低过5.1啦。饮完糖水2个钟后啦，就应该要低过8.5啦。咁但系常见成年人糖尿病嗰个标准咧，就即刻宽松好多啦。空腹血糖系讲紧7啦，啊饮完糖水之后嗰2个钟后啦，就要低过11.1啦。咁啊见到真系对孕妇要求就真系高啲啦。
1: 系，原来系咁。但系咧，即系又翻转头少少讲啦，点解咧就系？在懷孕的時候會出現這個獨特的妊娠才有的糖尿的呢？還有妊娠之後，生完仔之後，如果那時候有糖尿，之後是不是會自動好得返的呢？兩個問題。
2: 咁咧，喺懷孕期間點解有妊娠糖尿？咁啊，當然就同即係懷孕荷爾蒙啊，會好有影響啦。懷孕嘅荷爾蒙會影響咗身體對於胰島素嗰個反應嚇，即身體依然做咁多胰島素噶啦，但係佢對處理血糖嗰、那個即能力啦，就其實變得冇咁好啦。咁我哋就話其實係對胰島素敏感度就減低啦。咁啊，所以啦，生完 BB 之後講得好啱啊，通常咧就會自己好翻啦。咁啊，常見點樣去令叫做確認自己好翻咧？其實就係喺生完小朋友之後嘅6-8

0: 个礼拜我哋都建议做多一次饮糖水测试，咁就可以知道啊自己系好翻啦。咁啊，长远嚟讲，会唔会影响身体啊？咁样，大部分嘅妈妈咧喺产后六至八个礼拜嘅血糖测试其实系正常嘅。咁啊，但系将来咧，我哋都会话理论上啦，长远嚟讲，呢位即系新任妈妈啦，之后患上我哋叫二型糖尿病啦，即系常见嘅成年人糖尿病，那个风险都系高咗嘅。咁所以都会建议，即系譬如要均衡饮食啊，定期揾家庭医生做下检查啊，咁样嘅。
1: 喂，咁但系咧，如果例如孕妇咧，佢本身已经有糖尿嘅话咧，咁佢有妊娠糖尿，嗰个即系指标咧，会唔会再严谨啲？定系啊点啊失踪啦咁系嘛？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呢其实糖尿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妈妈生育计划又会延迟了啦、本身可能身体已经有一些疾病啦。如果有已知糖尿病的情况呢，在患期间其实我们就不特别建议去做多次饮糖水测试的啦。我们在患期间呢其实就会已经安排紧建议有些血糖监测啦，会找营养师啦，糖尿科姑娘啦，就看看可不可以在膳食上就已经处理到身体血糖啦。如果不能够有的话呢，有些妈妈就可能会用一些胰岛素啊降血糖的药物啦，就去控制返个血糖咁样。所以处理上就有少少唔同啦。
2: 除咗即现有嘅糖尿病病人之外呢，仲冇已知嘅其他即高风险因素导致怀孕期间有妊娠糖尿嘅呢？
0: 可能好多人都会諗，我本身身体健康㗎喎，咁点解有糖尿啊妊娠嘅时候咁样。咁常见嘅叫做风险啦，咁例如本身即係身高体重嗰个指标啊，即係 BMI 较高嘅女士啦，曾经喺其他怀孕即係之前嘅怀孕出现过呢啲血糖问题嘅女士啦，都系一个风险因素啦。本身喺未怀孕之前已经知道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即係经期唔准啊，照超声波见到好多卵泡pop pop 啊，这些情况都有机会说是叫做一个风险，所以都非常建议要早些接受饮糖水测试。另外呢就都会有些妈妈个个都知道，如果我陀了多过一个 BB， 我是一个多胞胎的孕妇，本身这个都是一个风险因素，所以都建议真的很需要饮这个糖水测试，就是找清楚自己有还是没有妊娠糖尿病。
2: Karen 你是双胞胎的你讲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聊天，我觉得你有我有印象很深，就是讲因为我是男人，我没有试过这件事，就是说去檢查的時候，好像即係開採咁啊，當然就係我哋希望冇事啦。講下你呢個感受係點啊？係
1: 啊，因為嗰陣時就個個禮拜都要去公立醫院復診啊，即係高危孕婦啦叫做。咁然之後其實我都好多謝團隊嗰個嘅照顧嘅，因為其實做得好仔細，見得好密咁樣。其實一方面咧係安心，但係另一方面又擔心，因為次次都好似考試咁樣樣，即係每一次去度高磅重，然之後就要去攞個試紙去驗下小便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即係等佢嗰個結果出嘅時候。然后咧，哇！真系呢个好漫长嘅，但系嘅等待又重复咁样样。但系我觉得最即系难忘嘅咧，都系饮糖水嗰个嘅经验啦，嗰个过程啦。即系一般孕妇多数都系你头先所讲啦，喺去到即系怀孕嘅中后期嘅时候先饮一次糖水咁样。如果系确诊有妊娠糖尿嘅话，就治疗啦。但系我唔系，我好似早啲嘅时候已经一次啦，然之后稍后嘅时候又有多一次，我总共系两次。但系会唔会系有啲嘅孕妇系需要即系多过？即系咩孕妇需要多过一次嘅饮糖水嘅测试啦，同埋有冇机会要饮三次嘅咧？
0: 咁咧就由于妊娠糖尿病呢个情况咧，其实喺即系叫做膳食上嘅转变啊，一啲餐后运动啊，一啲生活上嘅调整啊，都已经可以好改变怀孕结果。咁我哋希望即系怀孕B B 足月正常体重正常咁出世啦。咁所以我哋对筛查方面嘅要求咧就真系都几高啦。咁你话国际指引其实唔同嘅地方都叫做紧啲唔一样嘅事情嘅，常见嘅做法就系睇下本身孕妇有冇一个风险因素啦。如果有风险因素咧，就会建议在怀孕的早段，即是刚才你所提及啦，我根本十零周已经建议饮糖水啦，因为如果早啲发现咪可以早啲做嗰啲生活上嘅调整啦。咁另外一个做法呢就係话不如我哋全部人呢都要喺怀孕中后段真係个妊娠荷尔蒙对胰岛素最大影响啦嘅时候先至去做呢个饮糖水测试，就去搵清楚有冇妊娠糖尿。咁所以就真係暂时啦，就算喺香港里面啦，甚至唔同嘅地方啦，世界各地其实在叫诊断妊娠糖尿那个方法就是一样的，都是想喝糖水。但譬如在时间啊同埋真係嗰啲空腹血糖指标两小时后那个血糖指标都仲係有不同的讨论的，有人用緊不同的指标。 標嘅。
1: 係、
2: 哦。做咗測試之後，即係冇事梗係好啦。

0: 即係萬一真係中咗啦咁樣，對於孕婦本身啦，同埋胎兒，大家都好關心個影響係點樣？
1: 咁啊，我哋都话啊，好似做下啲生活嘅调整就唔系太大事啦。咁但系如果有事系咩事咧？咁啊，首先不如讲下 B B 先啦吓。B B 我哋其实好多即系喺妈妈里面啦，血糖枕住都系一个高嘅情况咧。咁啊，有机会惊胎儿过大啦，惊羊水啊比较多啦。好似佢都有糖尿病咁啊，佢屙好多小便，所以羊水多。咁、我哋就话理论上就提升咗一个早产嘅风险啦。咁、如果 B B 即系比较大粒，咁我哋到足月嘅时候。大部分媽媽都係希望即係足月後先生 B B 啦。咁到生 B B 嗰個過程裡面啦，咁啊有機會就係話嗰個產程可能會耐咗啦。B B 嗰個膊頭啊，即係出生嘅時候有機會有困難啦，即係我哋講緊艱難產嘅情況啦。咁理論上就會提升咗。咁所以就算確診咗妊娠糖尿啦，喺之後的產檢裏面，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要媽媽做功課，要想下篤手指見到個數目字不理想，又想胰島素藥物，其實都是想減低即是 BB 出現這些情況。在媽咪的角度，我們又想我要生個大粒一點的 BB 出來，會有什麼問題啊，這樣在產程方面，如果我們計劃順產的，都是有機會產程慢到有機會是譬如我要轉了一個分娩方法，有緊急開刀的情況出現，BB又比較大，咁我變咗增加咗產後出血嗰個風險啦。咁所以除咗控制即係膳食啊，媽咪體重增加之外，我哋喺分娩之前都應該要即係詳細解釋翻個風險，咁先至真係去進行分娩程序。
2: B B 就即係大隻啲啦，然之後生嘅過程會難啲，或者係所謂嘅風險會大啲啦。咁會唔會對於嗰個嘅即係 B B 嗰啲血管啊嗰啲嘅組織啊，唔知道會唔會有影響啦？同埋，即係嗰個嘅血壓嗰個問題，又會唔會都受到牽連嘅咧？
1: 對於 B B 嚟講咧，我哋就話 B B 出世之後咧，其實兒科醫生啊，對擔心嗰個都係擔心 B B 喺新生嬰兒低血糖呢個情況，咁所以媽媽喺就嚟要分娩啦嘅時間咧，我哋其實都好需要媽咪都繼續做緊啲功課，幫我哋睇下自己啲血糖理唔理想啦。因為如果不嬲媽媽血糖高咧，其實 B B 出世嘅時候 ，B B 就唔係血糖高啦，佢得翻自己啦，咁佢就有機會出現血糖低嘅情況。咁所以就會有機會需要一啲額外監測啦，即係幫 B B 驗下血糖啦。咁你話啊，會唔會影響血壓方面啊？咁樣妊娠糖尿啦，同妊娠毒血症啦，呢兩個都係叫做好。淨係妊娠特定先會出現嘅一啲情況，咁你話啊兩者有冇啲關聯啊？咁樣都有即係研究講就話，如果佢係有一個妊娠糖尿情況咧，理論上都高咗風險出現妊娠毒血症。不過呢兩個疾病咧，其實嗰個風險因素有重疊啊。咁例如譬如多胞胎啊、體重高啲嘅媽媽，呢一啲都係一樣common 嘅風險因素，所以就比較難定斷話係咪有一個先，跟住有第二個啦。
0: 嗱，吳醫生好好啊，幫我哋帶出。第二個話題啦，就係妊娠毒血啦嚇。咁我知道咧，呢個就風險更加大嘅嚇。咁啊，妊娠糖尿可能控制下飲食咧，就可能可以舒緩到啦嚇。不如講下咧，妊娠毒血又係咩嚟咧？
1: 妊娠毒血就是个名咧，真系喺中文度译得有啲好特别啊，好似有啲毒喺个身体里面咁。但系其实咧，佢又系一个净系怀孕会出现啦，其实系胎盘形成嘅时候一啲血管嘅问题啦，导致身体又唔同系统出现一啲情况嘅。咁啊，最典型嘅症状就系讲紧话，我有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吓，怀孕嘅时候先出现嘅，产前冇嘅。我会有一个叫蛋白尿嘅情况，所以头先点解提及话，我次次产检都喺度验紧我个试纸。我的小便里面有没有蛋白，其实都是想找有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你说再远一点讲，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例如有机会影响到身体的凝血功能、血小板的减低，还有就是说影响那个叫肝肾功能的，在妈妈的方面。在小朋友方面，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其实出现在胎盘那里，所以就会怕 BB 细粒，就是它生长受限，长得细粒，整体增加了早产风险。
2: 妊娠毒血咧，系即系会系咩阶段有机会会已经开始出现嘅咧？
1: 通常啦，我哋就话系怀孕里面出现啦。咁喺定义上面咧，就应该20周后嘅怀孕咧，先至出现呢啲症状，咁先至系叫做典型嘅妊娠毒血。不过都有一啲妈妈本身已经身体有一啲情况，譬如佢已经有已知高血压问题啦，咁样咁啊，嗰啲妈妈就叫做较为更高风险啊。我哋就建议，譬如喺怀孕期间都要做多啲监测啊。 揾清楚有冇呢啲并发问题啦。
2: 嗯，嗱，任肾糖尿咧就系、是、个感觉上就系、是。

0: 即係孕婦可能自己本身都冇咩特別嘅病徵啦，即係因為要經過測試先發現自己血糖高，即係同好似一般嘅糖尿病人一樣，都係唔知道自己有。咁、如果妊娠毒血咧，嗰、那個孕婦咁佢有呢啲高血壓嘅一啲嘅情況出現，佢會唔會自己係有感覺，或者喺其他身體嘅症狀上面都會反映到？
1: 嗯，問得好好啊，因為我哋好多媽咪都會想知，咦，點解揀咗，點解係我呢？我冇唔舒服㗎喎，咁樣。妊娠毒血呢，喺早期嘅時候，如果症狀出現呢，其實就代表係一個唔係咁好嘅事情啦，因為通常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呢，都係冇症狀嘅。但如果你話提及到血壓高嘅時候，身體有咩症狀呢？咁例如就會忽然間出現好頭痛啦、視野模糊啦，嗰、那個胃痛嘅情況啦，其實係講緊上腹痛嘅，因為係個肝嘅地方唔舒服啦。一啲嘅症状，咁但系出现到啲症状咧，通常个血压咧真系非常高到要一个住院治疗噶啦，咁所以通常嘅妊娠毒血症喺初期嘅时候，其实就系冇症状嘅。
0: 哦、都系咁。
2: 啊，头先讲到呢、這个即系蛋白尿啦，嗰啲蛋白喺边度嚟嘅？即係一個代謝過程入邊，點解會出現嘅咧？
1: 咁其實常見我哋話肝臟咧，都係會做一個即係好似身體嘅一個篩咁啦，就將唔同嘅唔需要嘅電解質啊、蛋白啊，就分泌翻喺個尿液度就排出嘅。咁但係喺一個妊娠毒血嘅情況咧，其實就係個血管內壁嘅細胞就受損啦。咁所以嗰個腎嗰裡面嘅腎小管嚇，佢其實就係身體裡面嗰個篩啦，就想就係留翻啲需要嘅蛋白俾自己，咁啊，然後就多餘嘅就排出。咁但系呢个功能上就变得冇咁理想，于是喺小便里面咧就会发现咗多咗。
2: 我哋下一次继续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

0: 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系影响市民等车。佢话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說這些黑點通常位於舊區，大廈沒有安裝冷氣機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調查系統，減省調查時間，由在2023年處理3000部冷氣機，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統後，處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8点，升394点，成交金额2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1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9.4升16.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系升咗5.9，腾讯控股479.4升16.4，中芯国际77.5升2.65，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快手48.7升3.7，长飞光纤光缆232.6升15.8。中国海洋石油26.6跌1.44，普普马特163.3升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3,920蚊，升220蚊。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7.13美元，卖出473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元朗锦泰路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即是近住高埗村的路段封闭，由这个位置至到去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西区皇后大道西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近住水街的左线封闭。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6: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6: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6: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9: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8: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1: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2: 医学呢一门本该悬壶济世嘅学问，喺帝国扩张嘅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喺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嘅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住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佢哋对外宣称。意味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的土地带来医学的曙光。
13: 欧洲传教士曾带着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20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肌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

0: 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弱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1: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番现代化却具备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奴役他人便不再需要枷锁。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繼續潘偉林同埋鄭瑞文同大家主持節目嘅。咁今日咧，我哋請嚟香港大學婦產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吳偉恩醫生。吳醫生你好。
1: 吳醫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係啊，不如可以講下咧一啲數字先啦。喺香港啊，譬如話係妊娠毒血啦，同埋呢個妊娠糖尿咧，大概個百分比係幾多咧？喺個我哋產婦嘅即係入邊。
2: 咁我哋就会话妊娠糖尿病啦，虽然个个都做筛查，不过实质真係有呢个情况嘅人可能真係得10-15%嘅百分比嘅啫。而妊娠毒血症方面呢，通常啦传统即係医学文献就会写啊应该就係2-3%百分比到啦咁样。不过亦都有啲文献就话其实随住我哋孕妇嗰个年龄层唔同咗体重嗰个指标又唔同咗，本身身体嘅疾病可能又已经出现先计划怀孕。咁所以亦都有啲数据就话啊，可能去到6-8% 不等嘅。
1: 咁所以其实咧都同我哋嘅即系人口嘅改变咧都有关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头先都有讲到，即系上一节讲咗好多关于妊娠糖尿病、妊娠毒血咧，就真系要继续再问啦。嗱，妊娠毒血头先即系医生你都讲啦，就系话可能系验小便啦、血压啦，咁就系从而咧得知有冇呢一。

0: 是正常啦。
1: 嗯，
0: 蛋白料方面呢，其实就通常是用一个试纸嘅啫，因为试纸样本就好快知道答案啦。
1: 是啊，
0: 咁啊攞个小便去有个试纸验下，如果试纸转色呢，我哋通常就建议真係留一个即係小便俾我哋去实验室嗰度验清楚有冇明显嘅蛋白料啦。咁啊同埋都会建议做埋一个小便嘅样本攞去验下有冇发炎情况嘅，因为蛋白料要排除返啊唔係嗰一刻有尿道炎而出现嘅蛋白料呢，咁我哋先至话系即系确诊嘅情况。咁啊喺产检里面咧，其实都会有一个系跟翻周数而出现嘅叫做妊娠毒血症筛查嘅。咁通常就系喺早期怀孕嘅时候做嘅。
2: 嗯，头先吴医生咧讲到咧，即系出现嘅任何嘅病征，我哋就针对嗰个病征去处理啦吓。譬如话高血压咁样啦吓，同一般人嘅高血压喺处理呢个妊娠毒血嘅时候，佢譬如用药物啊，或者系佢个控制嘅方法有冇唔同噶？
0: 用药物方面呢，咁其实都系啲口服嘅血压药为主啦，去处理血压问题。咁但用药受限呢，就系有一啲药物喺怀孕期间就可能即系变得唔合适啦。咁但系因为呢个妊娠毒血症其实医学文献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其实常见都系有两三种有安全指即系安全资讯啦，喺怀孕期间可以使用，咁所以会通常用一个口服嘅药物咧去处理血压嘅。咁但系如果血压真系去到一个好高嘅水平咧，亦都会要考虑咧，就系会唔会有一个叫做子间嘅风险吓。虽然咧喺香港常见，我哋翻译做呢个病就叫妊娠毒血症啦，但系其实喺其他地方啦，譬如内地呢个病咧个名咧就会叫子间前症嘅吓。其实喺英文直译嘅啫，咁佢想。我哋做咁多东西去处理血压啊，希望唔好早产啊，其实最后都係好想预防一个叫子间嘅问题，就喺怀孕期间呢出现一个抽搐发羊吊咁样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呢，如果真係有风险出现呢，就会用到一个打针嘅药物，咁、那个药嘅名字叫硫酸镁啦。咁其实就真係攞嚟希望唔好有呢一个子间嘅出现啦，因为如果真係出现就会造成胎儿同妈咪缺氧，咁要紧急分娩呢啲咁嘅情况。
1: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子间点解会缺氧啊？即系同埋如果系有呢个状况出现，其实你话怀孕期间有子间系，意思系陀陀下，即系未生嘅都会有呢个情况，定系唔系去到分娩嘅嗰一刻先会出现？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嚟噶？
0: 如果以一个时间轴咁样嘅概念上睇啦，就係我懷孕啦，我就做咗即係 B B， 又做咗胎盤出嚟。咁但係個胎盤形成得唔理想，裡面啲血管嘅裡面細胞受損，就會出現頭先所講嗰啲症狀啦。咁跟住媽咪會出現嘅就係例如高血壓同埋蛋白尿啦。常見出現呢啲情況咧，就已經會有婦產科醫生即係好緊張要同你講啊，我哋要控制血壓，我哋要跟進 B B 個生長啊，希望咧呢個懷孕咧就去到足月37周咧就建議分娩啦，因為個成個病嗰、那個根源其实就在胎盘那
1: 里，
0: 所以最直接可以处理这个疾病的方法就是其实个胎盘要出来，当然不可以胎盘出来但是 BB 又在里面，所以其实就是目标就是希望足月分娩的。但是你说咦我几时会出现子间问题呀、啊、是不是一个胎盘出来 BB 出来我就没事啊这样、通常我们就说真的风险是讲血压不稳定啊，又或者是子间风险呢就是讲在分娩期间啊，同埋啱啱分娩之后嘅叫做两天咧、我哋都系话有高一啲风险嘅，咁所以就系话就算已经顺利生咗小朋友，胎盘出咗嚟啦，通常喺产后我哋都会建议起码3至4天嘅观察，睇清楚血压都真系控制得好啦，冇呢个叫子间风险啦，先可以谂翻屋企休养咁样。
1: 系，
2: 头先讲到即系子间系一个好危急嘅情况咧，要马上处理啦。即系咪代表住有妊娠毒血嘅孕妇，其实佢哋都要长时间留院，我哋观察住佢，避免呢个情况，或即刻处理到。
0: 咁传统嘅指引咧，就应该话，如果我有一个妊娠毒血症情况，就应该喺住院嘅治疗嘅，因为住院就可以密切观察血压啦，口服药物嘅话，我都可以即刻改变药物嘅剂量啊，咁样，同埋一啲抽血检查，其实我哋都可以睇到肝肾功能嘅变化，又可以观察一下 B B 生长啊，佢活跃程度啊，喺啲胎心监测上面。由于我要做咁多嘅检查，咁通常我哋都建议一个住院嘅治疗嘅。
1: 咁但系治疗咧，即系接受紧可能啲即系针剂啊，定系点样啦？咁喺稳定咗落嚟咧，其实系咪可以出院噶啦？其实会唔会再翻嚟嘅咧？即系控制得唔好啦，系咩情况咧？会系
0: 喺怀孕期间啦。如果我已经确诊妊娠毒血咧。 傳統的

0: 做法，我哋系建议住院直到分娩嘅。
1: 哦，
0: 生完小朋友之后啊，观察咗血压 OK 咯，咁我哋就会安排一啲产后嘅门诊啦。因为我食紧一啲血压药物，但唔代表我一路要食啦。咁所以大部分嘅妈妈，就算真系有呢个并发问题啦，处理得良好嘅话咧，其实喺产后六星期内咧，就应该可以完全唔需要再用口服血压药，翻翻去一个正常嘅情况啦。咁但系亦都会有少部分嘅妈妈咧，就冇办法停止呢个血压药啊，我真系有一啲高血压问题咁样，咁就会演变成为好似成年人高血压咁样，需要长时间，譬如家庭医生跟进啦。
1: 咦，咁其实呢一啲即系由妊娠毒血变成一个嘅长期嘅病患，即系真系一个高血压咧，个比例是怎样样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啊，其实本身应该在怀孕期完结了之后应该会自然康复的一样的情况又变成一个慢性病呢？
0: 我哋就话其实大部分嘅妈妈咧都系会做到复原嘅，即系只系会有少部分嘅孕妇啦，因为有时喺怀孕期间，我哋怀孕初段咧就冇一个即系好多嘅产检，唔知道本身有一啲高血压嘅问题，嗰类型嘅孕妇就比较容易即系俾我哋喺产后嘅时候都揾到依然系血压高啊，咁我哋先至会话需要即系。长期的家庭医生跟进的，绝大部分的妈妈在六至八个礼拜后其实都是会复原的。
2: 妊娠毒血的患者，刚才医生讲到就是希望去等到去足月咁啊生 BB 啦咁样，咁有几多情况即系等唔到嗰个足月嘅情况啦，即系早产嘅情况啦，嗰个处理又会点咧？
0: 始终咧我哋怀孕睇嘅每一个叫做个案都系有妈咪同埋 BB 啦，咁所以喺评估方面其实都系分两方面嘅。喺妈咪嘅评估方面咧，咁就当然睇血压嘅控制啦，咁同埋就系一啲抽血嘅指数啦，即系譬如肝肾功能有冇明显嘅转变啦，同埋一啲凝血功能上有冇转变啦，因为亦都有一啲妈妈有妊娠毒血之余咧，亦都会出现一啲譬如溶血啊、血小板降低啊呢啲情况。咁所以如果真系出现啲并发问题，就有机会要提早分娩啦。咁喺小朋友方面咧，我哋就话其实那个 B B 嘅生长啊，就系我哋用超声波去估算 B B 嘅体重啦，估算一个池底血流嗰个阻力啦，同埋话羊水分量咧，都系一啲指标嚟嘅吓。嚟话如果 B B 生长非常好，羊水池底血流冇问题，咁我哋当然就希望好接近足月，甚至足月先至分娩啦。咁另外亦都会结合一啲监测咧，就系好多妈妈而家都识噶啦，就系一个胎心监测啦。喺怀孕嘅中后段啦，28周打后咧，其实除咗听啵啵啵 B B 心跳之外咧，仲可以睇下一个连续大约30分钟嘅小朋友嘅心率监测，咁可以睇到 B B 里面的活跃程度啦，又看看那个会不会有无啦啦心跳减低减慢的情况出现啦。这些呢就在生长受限的小朋友，即是讲紧个体重啊好轻啊的小朋友，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的话呢，我们都会建议分娩的。
1: 是咦，咁你说这个30分钟的那个的检测是在医院里面做的是不是呢？
0: 胎心监测常见都是在医院或者门诊的时候做的。
1: 明白。咁但是呢，我想对于妈妈来讲，当然就是其实自己是尽量都想自己身体健康，因为讲的不是只顾自己，最重要是个胎啦，个 BB 出世之后呢会不会有些什么的情况呢，即是怕自己好像陀得不好，怕对他未来将来会那个成长呢会有影响。咁在妊娠毒血上面呢这件事呢，咁会不会对于那个 BB即系婴儿出世之后的成长咧，有机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噶？
0: 喺怀孕期间，好多妈咪都系好担心小朋友多过担心自己。
1: 真啊！
0: 咁啊，小朋友出世嘅时候，我哋话如果佢系一个足月嘅分娩咧，其实佢之后嘅展望咧就同其他小朋友相约啦。咁但系如果话真系有一个早产嘅情况，咁佢所面对嘅问题就好视乎佢出世嘅时候嗰个周数啦，同埋出世嘅时候有冇其他并发嘅问题啦。不过你话喺即系而家嘅好多妈妈其实都非常精明啦，喺产检方面都会跟得。好足嘅话咧，大部分嘅妈妈如果有妊娠毒血嘅话，其实胎儿咧其实都系健康嘅，亦都唔会话出现我有妊娠毒血就胎儿结构异常呢啲情况。
1: 系，
2: 我谂咧即系确定咗怀孕嘅妈妈咧，佢哋都已经开始好紧张，无论自己啦，同埋屋企人都会嘅吓。咁但系反而我想问就系话，即系喺一个佢哋又已经有生活计划嘅家庭啦吓，佢哋喺一个计划之前，佢哋嘅过程入边有啲咩可以注意到，特别系生活习惯上面度可以注意咧，可以。 以令到嚇將嗰個妊娠毒血啦，或者係妊娠糖尿嘅風險減到最低最低，係即係唔好咧喺真係確定咗懷孕先緊張。
1: 係係，
0: 嗯，你帶出咗一個我哋都。

0: 好想唔同嘅女士咧都有嘅概念啊，就係喺懷孕之前其實都應該做一啲計劃啦。咁你話集中翻喺呢兩個情況啦，咁我哋保持一個正常嘅體重嚇，即係身體 BMI 嗰個體重指標係一個正常嘅水平啦。啊，本身身體冇一個已知嘅三高問題啊，即係講緊高血壓啊、血糖啊、呢個膽固醇情況啊嘅話咧，咁其實本身嘅未懷孕之前嘅身體健康，亦都其實係會減低咗呢啲併發症出現嘅風險啦。
1: 同埋即係陀嘅時候咧，唔好諗住哇食多啲咧，跟住就係補個。胎其实呢啲观念都系错噶啦，
0: 以前嘅人就会讲话啊，我要食两份啦，因为而家有个系我嘅，有一个系 B B 噶啦，咁不过其实喺怀孕期间，如果我话我单胎嘅怀孕啦，卡路里嘅要求啊，其实就未去到一个成年人两份咁多嘅要求嘅。常见我哋就系话，可能每一天喺膳食里面咧，都系多紧200-300卡路里，再加多啲蛋白质咧，再加埋我哋建议大家都会用嘅孕妇综合维他命，其实都已经好满足到嗰个需求噶啦。
1: 所以控制体重咧，其实系即系好重要啦，喺预防糖尿、妊娠糖尿同妊娠毒血上面。
2: 系啦，咁啊，依家即系好多女士佢开始嘅时候，都年轻嘅时候都以事業為重啦嚇，咁但係去到某一個年紀想要小朋友啦嚇，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即係好多嘅比較高齡嘅產婦啦嚇，佢哋又有啲咩喺產前啊，有啲咩特唔係產前，即係喺預備懷孕之前咧，有啲咩嘅要注意嘅地方咧？
0: 其實即叫做懷孕前嘅篩查咧，或者一啲輔導咧，有一啲門診嘅服務係可以幫到呢一啲夫婦嘅。懷孕前其實可以去做一啲即係血液嘅檢查啦，同埋就係譬如驗下身體有冇已知貧血情況啊，係咪一個地中海貧血嘅基因攜帶啊，又或者係一啲抗體啦，講緊德國麻疹抗體啦，呢一啲小嘅事啊，即係聽落唔係好似好重要，但係如果喺懷孕前是有一个叫怀孕前辅导咧，其实都可以去解决咗呢啲问题，先至去话即开始准备怀孕。咁而怀孕嘅中段咧，其实都即系好重要嘅。吓，我哋话讲紧筛查方面，我哋讲紧妊娠糖尿嘅筛查可以喺怀孕早段进行啦，或妊娠毒血嘅筛查都系喺一个好早期嘅怀孕，讲紧11-13周就已经可以做呢啲妊娠毒血风险筛查。咁所以如果我错过咗呢啲筛查嘅话咧，咁理论上我就冇咗一个可以用药物预防啊，控制一下啲血糖啊嘅机会啦。
1: 可以都系要及早嘅计划啦，
2: 同埋咧，我哋做足呢个产前检查啦。今日我哋咧好多谢吴伟恩医生咧，我哋学咗好多嘢吓，唔该你。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会在今个月16日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又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意

0: 务履行他们的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0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2,5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15.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2，升；最新报77.25，升2.4；华虹半导体141.1，升11元；快手48.62，升；最新报48.6，升3.6；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中海油26.66，跌1.38。普普马特161.4，升5.1；恒生中国企业91.54，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9，瑞士法郎10.068，澳元5.683，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1，欧元9.2094。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73。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28美元，卖出4,7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中银大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北拉山道。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慧恒，我和我两个女儿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讲到史前人类嘅食物，以往我哋以为佢哋只会食烤煮肉类，但原来呢啲只系因为过往嘅考古研究，主要针对煮食工具上残留嘅动物脂肪。英国约克大学嘅学者另觅途径。分析了5000至8000年前的陶器上残留的食物残渣碳化层，寻找到植物残迹并加以分析，发现史前人类会将特定的植物和鱼放在一起烹煮，而食谱还有地域性的差异。论文早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当今丹麦到东俄罗斯共13个遗址中发现的85件陶器碎片，在其中58片上发现植物成分。透过化学分析和高性能显微镜，他们发现这些植物包括有野生草类、豆科植物、浆果、绿叶菜和根茎作物。研究仲发现，呢啲植物并非随意配合各种肉类烹煮，而系有特定嘅组合，甚至不同地域嘅组合会有差异。例如喺俄罗斯嘅顿河一带嘅史前人类，会将野生豆类同野草同淡水鱼一齐烹煮；而伏尔加河一带嘅食物残渣则显示，当时人类会将欧洲夹米果同鱼一齐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利用近似的陶器煮出这些食物组合，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以欧洲夹米果为例，这种果生食的话带有毒性，就算单独煮熟味道都偏苦，但同鱼一起烹煮之后味道就变甜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中发现的植物大多遍布整个东欧，所以食谱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区的人各有喜好，而且某些偏好更延续到今日。蓝地球，悠然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晏昼时间三点十二分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同之前嗰三日咧，我哋人脚上面当然有唔同啦。介绍下自己先。
3: 我系冯蓉蓉 Ruby。
4: 系，我系星期一至五都喺度嘅谭伟权 Gary 哥哥。
2: 系，我系星期一至四都会对住 Gary 哥哥嘅梁丽勤。大家好啊。咁咧，即系嚟到星期四咧，我哋一个惯性嘅玩法系咩咧？就系同啲家事咧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嘅。咁啊，话说咧，我最近咧就做咗一件事嘅。咁啊。因为我都知道，我咪学人买锅嘅，因为咧我就咁嘅，厨房我就唔入噶啦，煮嘢食我亦都唔识嘅，咁但系咧有啲厨房里面嘅嗰啲用具咧，有阵时即系譬如屋企印尼姐姐话，哎呀有啲咩烂咗得我嚟咁样啦，咁唔知点解我嚟嘅，咁跟住咧我就行下街咧就见到咧一套有几。

0: 件嘅
1: 三件套嗰啲。
0: 冇錯啦，咁咧其中，因為其實姐姐咧就話想買過一個平底鍋啊，因為屋企平底鍋壞咗，即係爛咗啦咁樣。咁我遲遲都未買，突然間佢行街見到咧就係有兩有一個小煲仔啦，再加兩個唔同 size 嘅平底鍋，咁哎好靚佢隻色咁樣啦，即係我買嘢都係咁樣噶。咁於是咧我就買咗，咁我買咗之後咧翻到屋企咧。我就有少少後悔啦。
1: 點解？點解
2: 咧？
0: 未用嘅個平底鍋未用，我後悔係咩咧？咁啊睇說明書啦咁。佢要開鍋啊！我從來冇諗過要開鍋呢樣嘢。我永遠個 concept 嗱，我知道有開鍋呢件事，但係咧我就以為開鍋咧只係屬於我哋嗰啲咧。生鐵鍋先至要開鍋，但係點知原來咧，你普通買隻平底鍋翻嚟都要開嘅，咁我就覺得，唉，好麻煩啊！咁雖然唔係我開啫，咁但係我就覺得，唉，早知唔買啦，早知楞埋屋企人一齊出去揀佢哋搞啦咁樣，咁咯，咁所以我就突然間諗啊，即係喺咁眾多嘅廚房裏面嘅用具當中咧，好多時候我買翻屋企嗰啲咧，我都覺得，哎 ，OK， 勁啊！滿意嘅，但係咧今次嘅平底鍋咧，亦都係我最大嘅一個投資啦。我就覺得唔得啊！呢次我有少少後悔嘅感覺，我覺得我買咗一件繁複嘅嘢翻屋企。咁啊 ，Gary 哥哥有冇試過一啲即係後悔嘅 shopping 嘅事件啊？
2: 唔係，因為咧我即係知道呢一件事嘅時候咧，我第一件事我就問阿勤咧，我話：喂，你嗰個煎 pan 咧係幾多 cm 啊？或者點樣？佢竟然係唔知㗎！
0: 我唔知
2: 嘅。佢買嘢咧，我諗同你一樣啊，即係外貌行先，或者即係。
1: 系啊，最紧要款靓，
0: 冇错，我都系拣咗一只
1: 食得赏心悦目啲啊！
2: 佢完全系唔知道自己买咗个咩 size 嘅煎 pan 啊，
0: 系啊，
2: 系同埋咩物料啊？
0: 我唔知噶，真系
2: 系啊，真知佢话买咗就好用。
1: 想知喎，即系你个开镬其实二热镬嗰啲冇咁需要开镬呢个仪式，
0: 但系因为佢个说明书上面佢写住
2: 要搽一浸油嘅，
0: 系啊，写住话要开镬，佢有讲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嗰一下就啊，原来咁烦噶咁样咯。
2: 系啊，所以其实有阵时咧，你。一心諗住去買一啲家具，諗住即係好用啦嗰樣嘢，但其實你未必係買翻嚟咧。第一，未必係即係你成日用啦，未必係咁好用啦，又或者係同你嘅預期嘅想像係有落差嘅。
0: 係
2: 啊，即好似嗱，譬如喺疫情嘅期間啦，我回想翻咧，就係嗰陣時咧就唔可以出街噶嘛，即係只可以喺屋企煮食噶嘛。咁同埋又加上咧，即係嗰個期間咧，即係好注重健康噶嘛。咁我同我另外一半咧就成日喺度諗啊，究竟有啲咩嘅方法嘅煮食咧係可以食得健康又即係整起上嚟又容易嘅咧？系啦，同霎差唔多啦。
0: 霎應該係最健康。
2: 咁但係唔可以下下都霎噶嘛？即係我以前因為做 gym 嘅時候咧，霎雞肉啊，
1: 口都寡曬啦。
2: 係啊，食霎菜嗰啲，你做運動你都知啦 ，Ruby 係咪先？即係食呢啲嘢就完全好寡。係。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咧，即係冇嘢做咧，屋企啦，咁啊上網一睇咧，就哇，咦嗰輪突然間好流行一樣嘢叫做蒸焗爐。
0: 嗯。
2: 即係佢係將蒸爐咧，再將呢個焗爐咧二合為一。
0: 係。
2: 咁即係話。我喺度心谂，
0: 系咪好似焗炉咁嘅样噶？我想知
2: 道，系啦，
0: 即系四方形嘅，
2: 四方形嘅、哦、一个立体啊咁样啦。咁佢同好似以前微波炉咁上一大啦，大少少，即系有唔同嘅 size， 唔同嘅 function 咁样啦。咁佢就声称咧就话可以蒸吓，可以焗咁样嘅。咁我心谂，但系你焗还焗咧，焗嘅时候你嗰啲油啊各样嘢咧，你好麻烦噶嘛，要清洁咁样，跟住你蒸咧就好清噶嘛啲嘢。咁於是乎，咁我因為健康問題啦，咁我另外一半咧都話好慫恿我去買呢
0: 個蒸焗爐啦。
2: 係啦，咁我哋都討論一輪嘅，即係睇到好多唔同嘅牌子啊、品牌咁樣。咁啦，咁啊真係買一個品牌翻嚟啦。
0: 幾多錢啊？
2: 都2000差唔多啦。
0: 即係正常價錢就 around 呢個係
2: 啦，正常價錢啦，因為唔係一個好大嘅 size， 係一個好細，仲要係我哋基本上咧已經冇地方擠噶啦，廚房已經你即係好多家具，我仲要擺喺個廳嗰度。即係一個蒸焗爐擺喺個廳嗰度，擺個書台嗰度。
0: 但係有冇違和感先？如果冇嘅話，都冇乜所謂嘅。
2: 唔係咁，
1: 係咪身靚先？
0: 係啦，
2: 咁佢又個外賣又幾靚嘅。
0: 哦，靚仔嚟嘅，
2: 係啦，細細個咁的的色色咁樣。我諗廿寸到啦咁樣嚇。咁啊，開始買翻嚟嘅時候咧，就開始用啦。咁用嘅時候咧，我開始即係根據個說明書啦，即係諗住啊即係整下菜啊，各樣嘢都好健康啊咁樣啦。咁佢咧就，但係咧就我就覺得好麻煩，因為每一次咧。都要去清洗嗰個機啊，即係因為佢有個水箱噶嘛，佢用個水箱用熱力咧，去令到嗰個內膽咧清潔嘅，咁啊每次咧咁做，咁啊就算我焗完嘢之後咧，我都係要做一個步驟，咁當然咧佢係有個自動掣去幫你去清洗嘅，
0: 嚇，
2: 咁但係唔知點解用完一輪之後咧，我諗冇幾個月啦，突然間霎時想整下。

0: 即系
1: 精又想再用啦，
0: 系啦系啦，发现唔 work 喎，
2: 即系几个
3: 月就完全唔 work 啊，
0: 完全唔 work， 完全唔 work。
3: 哦，
1: 但系一年内应该有保养噶嘛？
0: 但系最吊诡，
3: 你抬翻去保养
0: 系啦。我就想讲最吊诡嘅地方就系你买呢啲家具嘅时候咧，吓，你系要抬翻去佢嗰个服务部嗰度，
3: 同埋唔知点解咧，所有服务部都系嚟自屋企好远嘅。
0: 系啊，同埋你上网 search 咧，系真系搵唔到噶。
3: 系
0: 咁，所以变咗咧，跟住心谂就话。不如你試，即係我另外一半人玩，不如試多幾次睇 work 唔 work 先啦。咁我又開始換個水箱，
1: 收你電器啦。
3: 咁咪點樣試咧？好簡單，掹咗個插蘇嘅，再插翻佢。係，然之後即係係啦，每一粒仔咧咁啊，撳一次，係啦，又再插翻佢咁樣嗰啲，得唔得？
0: 唔得。
3: 哎呀！
0: 於是乎咧，我就心諗，我諗住唔理佢一輪啦，擺喺度。
3: 嗱，佢又會自己好快。
0: 係啊，通常啲電器係咁噶嘛。係
1: 係。
0: 咁就一直不了了之。
3: 係。
0: 咁到我即係斷捨離嘅時候，嗰樣嘢咧。都唔捨得抌
1: 嚇！
0: 哇，大佬咁新，
3: 同埋2000多元個，唔係最慘係佢靚仔嘛，你明唔明？
0: 係啊，即係佢真係好新淨嘅，咁咪再加上係我另外一半要求噶嘛，買噶嘛，咁你冇留
1: 抌
0: 嘅啫。
1: 咁但係你冇用
0: 啊嘛。咁而家咧，我就將佢擺咗喺廚房，就攞嚟做一個即係鋪咗一啲
3: 線，
0: 係啦，將嚟做晾下嘢啊啲咁樣。我希望有一日
1: 陳架，
0: 希望有一日佢係會恢復翻功能嘅。我係有呢個信念嘅。对于呢一个产品，
3: 哇 ，Gary 哥哥真系一个好乐观嘅人，
1: 系唔系同埋好浪漫啊？
3: 系啊，
1: 即系将件事系将个电器都可以变咗浪漫化咗件事。
3: 同埋仲有就系唔好浪费任何嘢，即系我摆佢喺度唔可以斋摆佢喺度，我要令到佢咧即系有再多一个功能就
0: 系层架，层架啦，攞嚟晾嘢咯，
3: 住啲嘢
0: 系啊，因为你唔用嘅时候佢就可以
3: 咩啦？佢咪好似焗炉咁样拉开，
0: 冇错，系佢
1: 你入面都系装嘢，
3: 可以摆盆花。喂，真系得喎！
0: 咁啊，
3: 你可以擺樽鹽，擺樽鹽，擺個糖咁，然之後你要用嘅時候咁樣拉出嚟，咁樣攞，
1: 幾有儀式感啊！
3: 係咯，
0: 唔係整體上咧，其實基本上我回應翻阿勤咧，我係有少少後悔買咗呢一個即係家電嘅。係。咁但係咧，我亦都唔會話因為咁而係即係 blame on 我另外一半嘅，因為呢樣嘢都係一個即係裝飾品。
3: 嗱，呢個個人投射啊，個人自我宣傳啊。好啦，咁即係家電就即係廚房裏面家電有好多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同事咧就講呢一種，聽下先。
4: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1: 好头痕啊！我谂紧咧买焗炉啊，定系气炸锅啊？你系有气炸锅嘅屋企，咁你屋企焗炉有冇咧？
5: 有，
1: 两样都有嘅。
5: 两样都有。
1: 你系买焗炉先定气炸锅先嘅？
5: 我买焗炉先。
1: 咁点解之后又会买气炸锅咧？
5: 嗱，因为咧我妈就觉得啦吓，当时就系话，哇，气炸锅。好似好健康喎，係嘛？你唔需要用油炸，係啦。咁你好多時候可能掉個雞胸肉落去，佢話佢就已經
1: 脆卜卜係咪啊？
5: 脆卜卜咁樣出翻嚟，有肉汁咁樣。焗爐我多數真係焗蛋糕嘅，係啦。但係就其實焗爐都方便嘅，咁但係氣炸鍋就好快就咻咁樣就熟咗啦啲。
1: 我上網睇過咧，話原來氣炸鍋都可以焗蛋糕喎，可以焗啲咩古早味蛋糕啊，或者係啲 muffin 啊都 OK。
5: 係啊，
1: 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其他限制啦，可能有一款嘅。蛋糕又焗爐焗去好啲啦，但系點解我會話想買氣炸鍋咧？就係、是、第一咧，我就係覺得啊，好似健康啲喎，但係係咪真係嘅咧？我又喺度諗啦，如果我係焗譬如香腸啊，跟住或者係一啲炸雞軟骨，有時咧喺啲超市買啲急凍炸雞軟骨咧，中意燒嘢食噶嘛，啊會唔會呢一啲本身已經加工過嘅嘢咧，擺翻落氣炸鍋度逼咗？佢啲油出嚟啦，會唔會嗰啲油係對身體好差嘅咧？即係我就有呢一個諗法咯。咁但係轉個頭諗啦，我如果我擺喺焗爐嘅話，即係焗翻熱啲香腸啊，都可能有呢個問題嘅。同埋我覺得氣炸鍋咧，好似相對咧。系咪个体型细啲啊？
5: 系啊，细啲噶。其实都唔系话好细嘅，但系冇焗炉咁大咯。因为我屋企个焗炉好大嘅，系啊，即系应该系同大家正常嘅微波炉差唔多大嘅。咁但系当然都有啲好细嘅焗炉啦。咁我嗰、那个气炸锅就圆咕碌嘅，圆氹氹咁样嘅。但系咧，其实有一样嘢唔同就系、是、咧。氣炸鍋可能焗嘅嘢嘅量就細啲咯，即係譬如我要焗十隻雞翼，咁啊未必擠得曬嘅其實，咁啊焗爐方便少少咁樣嘅。
1: 同埋我會喺度諗咧，會唔會好難洗啊氣炸鍋？
5: 會，
1: 佢係點洗嘅其實？
5: 其實佢好麻煩嘅，因為咧佢氣炸鍋咪一個兜咁啊。 推即係攞出嚟噶嘛。咁佢有層網嘅，咁一個網之後下邊就係一個兜兜兜住啲油啦。咁我自己屋企嘅做法咧，我會擠一張牛油紙嘅，因為咧，譬如好似焗雞翼啦。佢啲油啊滴曬落去下邊，跟住或者啲嗰啲油嗰啲皮啊黐咗喺個網度，係好難洗嘅。我真係會洗到發脾氣嘅。點解？因為佢嗰個網咧，佢啲窿好細，我要攞牙刷刷佢。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嚟嘅，所以我覺得好麻煩。所以我哋屋企嘅方法就係、是，唔好理啦，掉個兜落去。咪有啲咧宵夜食咪有啲好似嗰啲兜啊，係咪啊？即係金菇嗰只咧，跟住就擠啲雞翼上去，咁啊就啲油唔好流落去咯。
1: 或者會唔會可以咧擺張烘焙紙，或者用啲烘焙紙咧接個兜仔，
5: 係啊，
1: 咁啊可以吸住啲油咯。
5: 係啊，得噶。但係咁你會有肉汁噶嘛雞翼，所以你都會有啲滴咗落去嘅。
1: 唔係喎，其實擺落去咧啲洗潔精嘅水啊，即係開一盆水洗潔精水熱嘅，跟住浸可能一陣就容易洗啲咯。
5: 係啊係啊係啊！
1: 你用氣炸鍋嘅時候咧，通常係會炸啲咩多嘅咧？即係炸蔬菜類、炸麵包定係炸肉類咧？
5: 會肉類嘅，雞翼係最多嘅，因為真係好好食。
1: 係醃過嘅雞翼啊，定係未醃嘅？
5: 未醃噶，我屋企好簡單嘅啫，就咁將啲雞翼洗乾淨啦，索一索水啦，跟住擠落去啦，落啲鹽，落啲胡椒搞掂。
1: 同埋氣炸鍋咧，我覺得相對蒸嘢食啊，即係始終個味道應該會好啲啦，口感又好啲，因為蒸嘢咧通常都係濕淋淋。即係我講緊可能同一樣嘢，雞翼啦，雞翼你擺落個蒸爐度蒸出嚟，咪就係一個冇味。嘅肉啦，又濕淋淋啦，最多可能完咗之後，即係蒸完之後啦，落啲豉油啦。但係氣炸鍋嘅感覺就係咧，好似炸完之後，佢嗰啲脆口感啊、香口感，嗰個味道係應該會好啲嘅。
5: 我覺得就唔同煮嘅方法啦，有啲人都好中意食蒸雞翼嘅。點解我自己會中意氣炸鍋多啲？因為我覺得佢方便。我煎雞翼咧，啲油咧彈到周圍都係，你又要抹翻佢。咁你氣炸鍋其實你又唔係話落油嘅，你就咁擠落去，跟住就氣炸佢，清潔又方便咯。
1: 但係氣炸鍋整緊嘢食嘅時候咧，佢會唔會啲油煙即係有少少氣體排出㗎？應該有㗎嘛？
5: 有㗎。但係唔好勁喎，依樣先係佢，我覺得佢犀利嘅地方，即係咧，我個氣炸鍋擠喺度啦，佢後邊咧嗰個出氣嗰口咧轟轟聲噶，唔係出煙喎，即係你會 feel 到有啲風咧吹緊出嚟，但係就唔係話好大陣，哇，成屋都係一陣味，唔係嘅，係去到你啲嘢食就嚟得啦，嗰陣香味咧就出嚟啦。
1: 氣炸鍋啲油煙相對咧，會唔會係對呼吸都冇乜影響嘅咧？即係會唔會對屋企嘅環境都 OK 嘅咧？
5: 以煎雞翼為例啊，我是地獄廚神嚟噶嘛，咁所以咧，我煎雞翼簡直係災難。係啦，我煎嘅時候咧，啲雞翼咧好大煙，全屋我阿媽成日都話我，搞到全屋都係煙，就係因為我煎啲雞翼咧好大火嘅，咁啊冚冚聲啦，咁啊只雞翼就燶噶啦，但係裏邊係未熟嘅，咁啊搞到咧我阿媽就好頭痕啦，真係，所以佢中意我用氣炸鍋多啲嘅。
1: 我都係仲諗緊買唔買氣炸鍋，因為咧我諗緊咧就係、是，究竟係咪真係咁健康？我始終都覺得嗱，佢炸出嚟嘅嘢係有油噶嘛，咁同埋咧，如果我清洗唔乾淨嘅話，即係仲有少少油喺嗰個網度咧。咁然后我又再翻炸啲嘢食嘅时候，我会唔会又食咗啲第二次即系之前嗰啲油，又令到我嘅身体唔健康呢？

0: 嚟自黄贤嘅琵琶。咁啊，今个星期咧，同事讲嘅咧就系气炸锅。喺同事一路讲嘅时候咧，喺我哋个 page 亦都有听众咧就系 send 咗嘅气炸锅出嚟。佢话呢个好用。
1: 其实我都成日用气炸锅噶。
0: 哦，系咩？
1: 我系真系出晒名，系真系好中意用气炸锅。
0: 系，转头翻嚟我哋会有气炸锅专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兼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优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

0: 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13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15升2.3，华虹半导体140.8升10.7，快手48.48升3.48，恒生中国企业91.48升1.18，中海油26.38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15.8，泡泡玛特162.3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2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1.58美元，卖出47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坐喺中环嗰边啦，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清场，两边嘅交通啦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海傍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车多，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油麻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直至6月2号嘅傍晚，宜春街部分路段以及系的士站啦系封闭，年春街就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改为双程行车。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2: 外交担使命，
0: 青年创未来。
1: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0: 总决赛精华重温，
2: 五月十六号
0: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勤、梁礼勤，
1: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2: 我是 Ruby 冯蓉蓉。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晏昼时间三点四十分，逢星期四大家都会听到呢三把声的同时，今个礼拜我哋嘅嘉宾咧呢把声之前都听过，
4: 系啊，冇错，
0: 系啊，佢把声叫 Terry 声啊。
4: Terry 咁嘅声就系有呢个注册营养师同埋呢一个香港营养学会嘅会长啊，丁浩欣博士。Terry 你好
0: ，Terry 你好。
5: 哎，三位主持你哋好。
0: 系啊，又听到你把声啊。Terry 永远咧一讲嘢嘅时候咧好有 energy 啊，同啲气炸锅一样炸住出嚟。
2: 喂，好有气势。
0: 系啊，嗱，Terry 啊，头先咧我哋啲同事咧就即系讲紧咧就系哇，即系买呢啲主食用具嘅时候，佢谂紧啊，拣唔拣气炸锅好咧？咁样咁啊，先问咗你第一个问题先啦。你有冇用气炸锅嘅咧？
5: 我都有用噶，
0: 啊有用嘅
5: 气炸锅又简单易用，
0: 系
5: 咁又啲健康嘅好处嘅，不过要小心用咁解咯。
0: 哦，点样咧？有啲咩系啦？有啲咩我哋系需要注意咧？
5: 系，其实我哋睇咗几年前即系消委会个报告都讲咗啦，即系气炸锅虽然真系可能用少啲油吓，咁啊真系健康啲，咁起码冇咁多啲咩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仲可以将啲食物啲油咧就逼咗啲出嚟。咁但系如果咧嗰啲食物系过高温度、时间过长咧，都有啲唔好嘅嘢，例如致癌物质出现噶咁样咯。
0: 嗯，
2: 咁但系有冇话如果我用气炸锅啦，即系我都系想用气炸锅嚟翻热嘅时候，咁有冇话去到边一个温度，我哋尽量都唔好高于个温度咁样咧？
5: 哇，咁要睇下例如食物啦，例如一般嗰啲我哋可能都系焗下薯条啊、番薯啊，或者系啲多士，其实呢啲即系含有
2: 淀粉质
5: 嘅食物，系啦。佢咧如果过咗120度咧，其实咧佢已经可以释出一啲丙烯氨酸啊。咁呢啲咧就係一啲致有少少即係世衛話佢係二級致癌啦，都有可能致癌嘅。咁如果時間越耐，温度越高咧，佢個量都越多㗎。即係我哋平時食嘢咧，焗完薯仔咪黑黑地、灰灰地嘅，啡地嗰啲就係即係越多顏色咧，就越多嗰個致癌物質㗎。
2: 哦，咁如果咁呢個澱粉質就120度啦。咁如果我哋想焗譬如肉類啊，或者可能蔬菜類嘅話，有冇話一啲即係温度嘅標準可以俾我哋參考下咧？
5: 其實咧肉類咧，你都可能聽過即係講過，如果我哋啲肉類過高嘅温度咧，亦都會係令到啲氨基酸變壞，又可能有啲致癌物質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唔好太過高温度。例如即係如果你因為嗰啲氣炸鍋一下就可能去到200度㗎啦，咁
2: 嘅
5: 時間內咧都係唔適合嘅，唔好煮到太燶太熟。咁如果唔係咧，就一樣都會有咁嘅效果出現咯。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就睇住例如150、180度。時間短少少，唔好下下都十幾分鐘，可能八分鐘、十分鐘咁煮完個食物咧就 OK 啦，即係唔一定焗到好脆口啊、好乾身咁咧，就風險大好多噶。
4: 係，但係 Terry 啊，即係我都係呢個用家嚟嘅，咁我成日都用添啊。咁咧有好多時候咧買咗一包，譬如話翻熱炸雞咁啦，咁佢後邊咧都有個標籤咧，就即係提議你大概用譬如話
0: 係
4: 啦，185至190咁咧就13。

0: 見到嗰啲炸雞嗰樣嘢咧，係逼咗啲油出嚟嘅喎。咁係咪健康啲咧？
1: 嗱，你講得啱，不過就啱一半啦。因為點解咧？嗰啲油逼出嚟係好嘅，嗰啲油咧，我哋成日講咩飽和脂肪啊，嗰啲油就係啲炸雞啊，或者係佢炸雞嗰啲油裏面嗰啲唔健康嘢，就即係逼翻出嚟，係真嘅。不過但係就係因為個温度過高、時間過長咧，佢又可能有少少即係脆口啦、窿啦呢啲嘅情況咧，嗰啲致癌物有可能又會高啲㗎。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個炸雞基本上都唔係好健康㗎啦。咁如果你話預熱，即係佢已經煮熟咗嘅，我覺得整翻熱佢，輕輕脆口就會好啲咯嚇。
2: 咁如果配合翻氣炸鍋啦，咁有啲咩嘅比較健康啲嘅食物嘅考慮咧？
1: 嗱，其實氣炸鍋咧，好多人都會攞嚟整蔬菜嚇，咁啊呢啲咧都可以嘅嚇。不過就整蔬菜，你有時你氣炸鍋咪太乾啦，裏邊你可能要俾少少油落去，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咁如果你話澱粉質嘅食物咧，其實我覺得咧，只要例如話你焗薯仔嘅氣炸鍋薯仔，只要咧時間唔好太耐咧，即係唔一定要係好追求得好金黃嘅，金黃就 OK 啦。千祈唔好啊，好窿窿地啊，特別中意食窿嗰個位咧，太長時間咧就唔好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其實蔬菜或者係肉類都可以嘅，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其實好噶，因為你少咗啲油係好噶，但係又乾身啲油出咗嚟。但係如果個温度太高嘅話咧，就即係變質就變咗冇。咁健康噶
2: 啦。通常香港人咧屋企咧，即系都即系比较就真啲啦。咁可能如果我哋有呢类型嘅气炸锅，就未必有微波炉，未必有其他翻热嘅电器啊嘛。咁有阵时可能我哋真系买咗啲外卖，或者买咗啲即系有啲食剩嘅隔夜食物，咁可能都会想就咁就用屋企嘅其中一个
3: heat
2: 翻佢嘅电器咁嚟 heat 翻佢。咁我哋如果呢啲譬如外卖啊，或者一啲隔夜嘅食物挤落气炸锅翻热又得唔得嘅咧？
1: 其實都啱嘅喎，嗱，如果你話喺外賣嘅食物啦，隔夜嘅食物啦，你唔好隔咁多嘢啦，可能一晚咁樣啦，你隔幾嘢咧就唔係咁健康啦。咁你翻熱佢咧，咁佢又唔使用油喎，係咪？又方便喎，咁又即係幾好嘅選擇。但係要記住一樣，如果你外賣嘅食物啦，或者屋企即係嗰啲隔夜食物，如果太多醬汁咧，都係唔理想嘅，即係佢因為風大咧，就可能吹到啲醬汁周圍係，咁亦都會即係
3: 有排洗係咪？
1: 係啊。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睇一個翻熱時間啊，即係我諗一般嘅，如果你擺雪櫃啦，氣炸鍋翻熱都起碼要五分鐘以上嘅。咁呢、這個温度，我覺得係或者時間係可以接受安全嘅。
3: 我想問咧，其實咧Terry， 即係了解一下你生活啦，我係阿勤啦。
1: 哦，了解啦。
3: 我想問嗱，你屋企有氣炸鍋啦，你係咪經常都會用氣炸鍋咧？嗱，因為好似頭先阿蓉蓉咁樣講。即係如果我哋嘅屋企係可以嘅話咧，基本上大家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唔知點解喎？啊，有焗爐啦，有個微波爐喎，跟住氣炸鍋啦，即係你有好多 even 隻鍋都得㗎，你整翻熱佢，你好多種方法㗎嘛。咁你自己本身多唔多用氣炸鍋？即係會唔會呢一樣嘢已經代替咗好多其他嘅家電咧？放你自己
1: 咁又唔會喎，因為氣炸鍋咧嗱，始終我哋中國人啦，我哋自己平時煮嘅嘢咧，即係蒸燜煮灼啊，呢啲比較會多啲，快炒會多啲。咁如果用氣炸鍋咧，都係有時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一次，整啲特別啲嘅嘢食，咁等大家開心一下。
3: 你嗰啲特別係乜嘢咧？
2: 脆口啲、香口啲。
0: 炸雞
1: 咁啊，係一定係唔一定炸雞嘅，例如你牛扒啊、羊扒都可以用氣炸鍋㗎。
3: 哦，
1: 嗰個乾身少少咁樣，但係你有好多調味咧，啲 seasoning 啊、herbs 啊嗰啲都其實調得好味㗎。
3: 係，咁你自己目測咧，譬如你身邊會唔會有啲朋友嗱？頭先因為阿 Terry 一路講咧就係。中谷大家千祈唔好搞到咁熱，同埋唔好 heat 到佢咧，即係去到
2: 太耐，
3: 係啦，會變成即係可能有啲致癌物可能會產生咁樣啦。咁其實你自己目測咧，而家大家用氣炸鍋係咪都係好慣性地咧 heat 耐啲先，較熱啲先，咁係咪咧？其實你覺得？
1: 其實咧，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又香口又脆咧，的確係好吸引嘅。咁但係我哋都嘅由細到大都聽到就係太多煎炸、高温處理得耐嘅食物係冇益啦。就算你可能你煮啲即係例如植物性嘅食物啦，就係菜啊、蔬果啊呢啲，如果用氣炸鍋用得耐咧，因為佢始終有啲植物油耐嘅話咧，其實佢都有機會高温咧會變咗啲唔好嘅油㗎。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我覺得要選擇食材啦、時間性啦咁樣咯。
3: 除了食嘢大家要忍口之外咧，教嘅氣炸鍋嘅温度都要忍手啊！
2: 係，與此同時咧，其實氣炸鍋嘅食物咧，即係整出嚟嘅食物咧，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偏乾嘅。咁我想問喺一個營養嘅學嘅角度嚟講嘅話，呢啲即係譬如將啲食物令到佢太乾，

0: 会不会同人体吸收营养会有所影响嘅呢？
1: 啊，呢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咧，我哋即系平时食嘢咧，我哋嘅水分咧，即系唔好计饮水啊，我哋食嘢个食物里边咧，都大概占咗例如500至500毫升嘅水嘅，有差唔多。即系你可能食饭嘅食菜，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例如啲菜啊、啲食物啊，即系经过即系嗰个气炸锅之后干晒嘅话咧，其实就少咗水分吸收嘅。咁亦都影响到一啲水溶性嘅维他命喺嗰啲食物里边冇咁好咯。啊，咁所以即系你要即系我要平衡呢样嘢啦，我哋唔好食。都餐餐都氣炸鍋，可能啲嘢乾曬啦。間唔中一次半次開心啊，我覺得好好嘅，都幾好玩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啲食物係乾嘅話，會唔會影響我哋吸收呢？其實就唔會嘅，不過可能有啲頭先我講嗰啲營養素水分就可能會少咗啲啦。咁喺平時其他飲多杯水或者飲多杯飲多碗清湯補充一下都可以㗎。
0: 咁嗱，我又想問啦，你聽落去 Terry 啦，就對氣炸鍋呢個感覺啦，就好似一般一般啫。咁如果
2: 有好有唔好啦，
0: 有好有唔好啦。咁但係如果嗱，我哋即係就真嘅屋企只可以揀一個翻熱嘅電器嚟講嘅話，你會揀一個咩嘅電器咧？
3: 阿蓉，你要男人做一個選擇咧，係好難嘅。
2: 女人都好難嘅，但係會揀只揀只鍋。
0: 兩個啦，係啦，兩個選擇啦，係。
1: 可以揀鑊啊？
2: 係咪真係揀隻鑊呢？其實
1: 唔係嘅，嗱，就我諗第一個咧，都係用啲傳統嘅方法啦。如果係可以有即係電飯煲，都係一個翻熱嘅方法啦，或者係一個鑊都係一個方法啦。有時我哋去讀書嗰啲後生仔都係攞個電飯煲翻熱啲嘢嚟食。
2: 係做乜都得嘅，其實電飯煲。
1: 第二咧，呢個可能大家有啲諗法啦。微波爐其實都唔係一個太差嘅選擇嚟嘅，可以話有咩微波啊，即係對癌症啊，其實就～我喺消委會嘅研究或者外國嘅研究咧，只要你即係唔好濫用啦，你唔係叮十分鐘咁樣咧，其實翻熱咧，如果你個温度係均衡嘅話，衞生情況啦都係可以嘅。
2: 同埋唔好擺啲金屬落去一齊叮就 OK 啦。
0: 係我真係試過見過有人擺。石子入去叮咯，
2: 有啲係隻蛋，佢仲係要即係有隻蛋喺度咁，但係就照叮咁，其實都係危險噶嘛，
1: 爆噶嘛佢，係
2: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微波爐其實你都覺得係即係都 OK 嘅。
1: 系啊，始终微波炉就其实你即系又方便啦，又即系唔使再额外加其他嘢落去啦。咁我觉得都 OK 嘅，咁又易用啦。咁其实都会有啲人又担心安全嘅，咁但系睇翻啲报告咁耐都冇乜。即系如果真系致癌就唔系讲嗰个微波炉致癌啦，可能嗰啲食物唔健康啊，即系啲其他嘅送菜配搭啊，有啲唔健康嘅嘢引致咯。
0: 咁我反观咧，我竟然冇听到有焗炉呢个 option。
2: 系咪你得唔得焗炉？
0: 系啦，焗炉又点睇咧？
1: 焗炉梗系得啦，都好嘅。不过你焗炉咧，你冇20-30分钟焗唔翻嗰样嘢食啦。
2: 系，同埋咧，焗炉有阵时你要清洗。嗱，我唔知边日，因为我自己屋企咧，我系冇气炸锅嘅，屋企有焗炉嘅。咁但系咧，即系你焗完嘢之后，你要去清洁咧，我都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咁大家觉得清洁气炸锅难搞啲，定系焗炉难搞啲咧？
0: 我覺得氣炸鍋難，
3: 氣炸鍋難搞，因為佢嗰啲油逼咗出嚟，好難搞嘅。
2: 嚇，即係阿 Terry 都係覺得氣炸鍋難搞啲。
1: 其實啲油都幾難清理㗎，要洗幾次㗎，如果唔係好有陣益味㗎。即係高温處理個油咧，佢仲會有陣益味，或者叫做 rancidity， 即係變咗質嗰啲味道啊嚇。咁嗰啲好
3: 嗰啲益味係咪對身體有害㗎？
2: 應該係啦，係嘛？
1: 你聞到就冇，但係食落去就有害啦。食落去啲油液咧，係即係好似啲反式脂肪咁樣噶。
0: 哦，嗱，我又想問啦，而家講到呢個油呢樣嘢嘅話咧，咁嗱 ，Terry， 譬如有一啲人咧，即係可能佢哋用嗰啲氣炸鍋咧，咁因為始終氣炸鍋個底其實有一個浪嘅，即係隔油嘅嗰個隔噶嘛，咁可能佢哋未必係每一次都清洗嘅喎，咁佢又上一次啲油滴剩，跟住可能
2: 即係嗰陣液味咧就喺個氣炸鍋裡面萦繞住，
0: 可能
2: 下次又再用，
0: 佢焗兩次，即係叮兩次三次先至洗嗰個兜嘅時候，嗰個油係咪就唔得㗎啦？
2: 係啊，嗰人好懶嘅 ，Terry，
1: 係啦，咁就唔好用，因為有啲油咧係冇益嘅，但係你唔會食㗎嘛。但係最弊一樣嘢，你再用氣炸鍋嗰陣時咧，太熱嘅話咧，佢都我擔心佢都會有啲煙化，未必一定嚇，除非你用啲油好煙點好低啦，佢有啲煙變咗煙咧，其實嗰啲仲冇益啊。
0: 所以每次用完都一定要即刻洗個氣炸鍋，成個器皿都要洗到去。
1: 其實要㗎，因為咧啲細菌咧滋生喺啲蛋白質啊、脂肪度咧繁殖得好快㗎，唔使好多細菌㗎。
3: 但最難洗就是氣炸鍋裏面的膽的上高的風扇位。

0: 那個鐵嗰個位置係最難洗嘅，嗰個需唔需要咧？
1: 即係好似抽氣扇咁啫嘛，都難洗噶。
0: 係啊，因為佢拆唔到。
2: 但
0: 係
2: 嗰個位係咪如果積住咗啲油漬嘅話，又係會發放咗一啲可能癌細即係嗰啲會致癌物質咁樣嘅咧？
1: 如果你高温翻完再煮再煮咧，即係翻煮嘅油都幾犀利，因為氣炸鍋有時教可能去到200度都有噶嘛。咁有啲油咧唔去到200度煙點嗰啲就危險噶啦。有啲即係我哋叫做天然啲，好多人食橄欖油個煙點係低好多噶，咁所以你要小心咯。咁如咁我又冇理由叫你用啲已經煙點好高唔洗嘅，咁最好都係洗啦。
2: 咁我想問啦，如果我哋真係keep 住真係啦，有人真係好懶惰啦，哎，我差不多餐餐都係用氣炸鍋，或者然後咧，可能我淨係洗咗下面個兜嘅啫，個風扇位又黐住曬咁樣，呢一類型嘅狀態，以致癌嘅一個趨勢嘅話，咁會係會加速咗幾多%嘅咧？你會有得
3: 呢個
2: 係啦？有冇得話可能即係話俾即係我哋叫做警示下大家，即係小心啲去使用啦咁樣咧？
1: 其實咧，致癌咧就唔淨止話即係煙啊、食即係油煙啊，其實好多種嘢夾埋嘅。咁佢又冇講到幾多個 percent 嘅。不過咧，佢風險增加嘅話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著數嘅事情啦。咁你要了解到，我哋唔係淨係屋企氣炸鍋會喎，有時出去我哋食個即係冇咁健康嘅醬汁，又話可能嗰啲即係煙熱製嘅食物，又或者係啲炸雞、炸薯條，佢裏邊都有啲即係致癌物質喺度。咁但唔係會食一次。有事嘅，但系如果我能夠保護到自己嘅機會，例如我應酬我都冇得揀啦，係咪有朋友？咁有得保護到自己嘅咧，我哋都建議咧，盡量係選擇一啲健康安全啲嘅方法咯。咁當然啦，你話喂，如果你屋企就平時嘅中式煮就快炒或者蒸魚呢啲就最比較健康啲，就冇咁多呢啲唔好嘅成分釋出嚟咯。
3: 咁如果即係其實我覺得咧，要勸勉嗰啲人唔好成日即係咁鬼懶咧，一個字就搞掂噶啦。Terry 你可以同佢哋講，你要唔要靚啊？你靚嘅話咧，你就要勤力啲啦。
1: 係啊，你食得多呢啲油啫，呢啲太唔好嘅嘢對皮膚啊都會差啲啊。佢講啲叫做發炎嘅情況都多啲㗎。
3: 冇錯，冇錯。唔該曬 Terry 啊，今日咧又同即係收到好多好好嘅信息啦。多謝曬 Terry， 下次我哋又會再煩你㗎。Thank you，Thank you。

0: 自 Air Supply 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 All Out of Love， 系谭伟权拣噶。
1: 系因为呢Air Supply 同呢一個氣炸鍋係好有關係，因為全靠空氣嘅流動，
0: 有空氣供應，
1: 有空氣嘅供應。哇！嗱，出邊聽到出邊啲人都舉起手指啦，
0: 因為有 Air 嘅 Supply， 所以氣炸鍋
1: 氣炸鍋先至成事啊，
0: 先至能夠喺呢個地球上出現。我哋多謝 Air Supply。哇！呢、這個真係啊！Best pick 啊，
2: 好叻啊哥哥，
1: 諗得好耐，
0: 今日角色生活管理到呢度，聽日交曬俾你兩個啦，
1: 拜、okay,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昼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昼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个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话，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强调处理泰柬关系问题的时候，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地星期四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今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被问到会不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说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泰柬两国去年曾经在接壤边境爆发两轮武装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冲突造成大约150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两国一直处

0: 于停火状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度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1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2,961,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5.6；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4，升6.2。中芯国际76.7，升1.85；华虹半导体141.3，升11.2；快手48.3，升3.3；中海油26.26，跌1.78；恒生中国企业91.5，升1.2；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泡泡玛特162.5，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2，澳元5.69，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3，欧元9.21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1.75美元，卖出4,75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宫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嗰段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咗马会大楼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亦都繁忙噶，车龙一直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几远？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系排到接近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木球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南丰道去黄泥涌系南丰道去黄竹坑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喺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跟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一段车多。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跟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仲有黄珠路减平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港式生活馆的谭伟权 Gary 哥哥。每一年的母亲节呢，都很希望可以跟妈妈一起坐低吃一餐饭，然后跟她倾下偈，问一下她，其实家人已经很开心了。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妈妈。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黄超雄、
2: 余真言。
4: 哎呀，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动力四射。哎呀，
5: 你好啊 ，Jackie。
4: 系，
5: 点解你好似咁眼瞓咁嘅？
4: 系，的确系好眼瞓，因为呢排都不断地足球就半夜睇，啊，篮球就朝早睇，都冇乜点唞过，但系又好精彩，唔舍得瞓觉。
5: 咦，你讲起足球啊、篮球啊，知我一定会即系追下波啊、睇下波咁样啦。但系足球咧，即系虽然我唔系一个足球迷，亦都唔系好中意睇足球。但系咧，前日咧嗰场利物浦对曼联嘅比赛咧，我同朋友食饭嗰阵都有睇，都非常之精彩。
4: 哦，嗰一场波都峰回路转啦，2-0、2-2，最后就3-2。啊，咁你同朋友多唔多咁样一齐即系出街食饭兼睇波嘅咧？还是即系睇波都系即系适逢其会咁啱得咁巧？
5: 嗱，睇波咧就睇篮球就即系自己有时即系我哋有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啦。咁啊，大家都系好即系各自地屋企睇波。足球就真系有时真系食饭咁啱，真系电视播到先会追下足球嚟睇下。咁但系我知道呢场即系前日嗰场嘅比赛，足球比赛你就唔喺现场睇到啦。但系旧年有场比赛你现场睇到，好精彩噶噃。
4: 系讲紧英国嘅足球或者欧洲嘅足球。咁我而家身处于香港，当然就冇喺现场啦。你讲到嘅上年有入场睇嘅比赛，最令我难忘嘅当然就系呢一个十月份嘅全运会，同埋11月、12月份嘅呢个残疾奥会啦。咁我都尽量去入场睇晒我哋喺即系我哋香港赛区全部主办嘅赛事啊。
5: 咁啊，边场比赛你会觉得好深刻，或者好气氛，或者你会觉得呢、這个运动员，你觉得啊睇一次睇佢比赛都比较深刻印象啲嘅咧？
4: 最深刻就梗系睇你比赛啦，你攞咗三个即系轮椅舞蹈项目嘅金牌啊嘛，我见证住三个金牌嘅诞生噶。
5: 系、啊，你两日都喺度。
4: 系啊，我全数日子都喺现场马鞍山体育馆度睇你比赛。不过当然另外我都好享受就系睇呢一个 boccia， 即系呢个硬地滚球嘅赛事啦、
5: 嗯。你有冇玩过 Jackie？
4: 我有试玩过嘅，即系我有。喺即係佢哋搞比賽嘅時候咧，好多時出邊都會有一啲即係叫示範嘅攤位啊，等大家可以參與一下感受一下啦。咁就坐喺一張凳仔度，咁然後就嘗試學一下啲手法去拋波咁樣，的確係好困難噶喎。
5: 我自己以前咧學校即係中學都唔係讀即係讀一啲 SEN 嘅學校啦，咁每年都會打下班制嘅。咁有時咧亦都會即係感受一下多啲不同能力嘅朋友，究竟玩呢個運動嘅困難喺邊度？即係除咗我哋正常咁玩之餘，可能我哋會模擬一下，可能我哋綁住個手腕啊，綁住個手臂啊，等盡量俾多少困難自己，咁啊可以嘗試多啲體驗一下呢個運動嘅一啲嘅困難或者挑戰好玩嘅地方。
4: 咁啊的確係啊，咁啊瞭解呢個 boccia 硬地滾球，即係可能四個唔同級別啦 ，B、C、一、二、三、四，各自有啲乜嘢，即係喺嗰個肢體上邊啊嘅一啲無論係投擲啊或者喺比賽過程有啲咩困難咧，都一定可以更加好咁樣瞭解呢項嘅運動啊。而今日我哋都揾到位朋友咧，佢绝对都称得上系硬地滚球嘅专家。系好开心啊！我哋电话旁边揾到中国香港硬地滚球代表唐之光。Hello， 之光你好。
6: Hello，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你好啊！咁啊，旧年咧，我就喺呢个启德嘅体育馆啦，现场都同你有倾过偈噶啦。咁见到你同阿荣啦，攞咗呢个 BC 四嘅呢个男子双人赛冠军之后咧，有揾过你做访问嘅。咁啊，喺即系同样嗰、那个即系残疾奥会入边，你仲攞埋咧个人赛嘅铜牌啦。咁呢个就系旧年嘅一啲威水史啦。咁但系令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对你更加多了解先，可唔可以讲下一开始啊？可能

0: 你都系透过即系学校嘅体育课啊，咁啊了解到接触到硬地滚球啦。初初玩嗰阵系抱住点样嘅谂法去试玩嘅咧？
1: 初初开始接触嗰时，其实系我哋我读特殊学校啦。咁喺特殊学校嗰度咧，佢会有一个硬地滚球嘅训练班咁样嘅。初头嗰时咧，我仲系未知道原来硬地滚球咧系一个世界级嘅运动嚟嘅。咁嗰時去玩嘅時候咧，覺得硬地滾球好有趣喎、哦，即係好考你個技術啊、策略性啊，所以係抱住一個康樂活動啊或者遊戲嘅形式咁樣去玩嘅。後屘咧就係、是、玩下玩下累咗啦，對呢個硬地滾球接觸深咗之後咧，就知哦原來咧佢有一個世界級嘅賽事嚟嘅。咁之後咧就對佢有咗更大嘅認識啦，玩下玩下之後咧，發現自己越玩越中意咁樣。
2: 嗯，咁啊頭先你都講到啦，學校有唔同嘅訓練班啦。咁啊過咗幾耐就開始覺得啊，硬地滾球係一個可以適合自己發展嘅路向啊，運動項目啊。咁後來就更發展為你自己嘅事業咧。
1: 開頭啊，我就係、是、當我發現住啦，硬地滾球咧。是一个可以即是可以成为事业的一条路的时候呢，我自己其实那时仲犹豫我究竟是即是之后会不会去紧条路呢，因为那时仲娱乐性的嘛，就是当是训练紧啊玩紧啊咁。咁嗰时就因为自己中意嘅关系呢就冇放弃嘅。咁呢嗰时系一路 keep 住一边读书啊一边去继续玩呢个运动咁样嘅。后尾到临毕业啊临期嗰阵时咧，都有去考虑过啊，我要唔要踏上呢个硬地滚球呢条路咧？发现最尾玩下玩下，发现自己越嚟越中意啊，同埋呢条路咧，发觉都对我嚟讲都几适合嘅，所以就最终就去玩咗咁样啦。
0: 嗯，咁你喺边一年开始就叫做入咗呢个港队嘅呢个团队咧？咁另一方面啦，港队有咁多即系成绩咁好嘅球手，咁多叻嘅运动员，喺嗰个环境之下，你自己会唔会话有啲咩嘅压力啊？
1: 我嗰阵时应该就系、是、去參加呢個學校嘅特殊學校嘅學校嗰啲硬地滾球聯賽啦，咁參加聯賽嗰陣時就喺體院度完成咗個賽事，跟住喺嗰陣時開始同教練接觸咗，就入咗去體院訓練嘅，因為喺2020年嗰陣時，咁之後而家就港隊有好多出眾嘅球手啦。咁主要嘅壓力咧，其實我主要都係即係嚟自我自己對自己嘅一個期望咁樣啦。即係佢哋會打得好勁啦，好犀利。咁佢哋點樣犀利，點樣勁咧，係會成為一個我嘅目標，去達成嘅目標。跟住我就會向住呢個目標去訓練咁樣。
2: 你訓練咗接觸咗硬地滾球6年啦，咁啊首次喺舊年就面上呢個全運會啦，咁喺舊年嘅全運會就攞到一金一銅嘅成績啦，咁對你嘅信心有冇話啊提升咗幾多咧？
1: 有好大嘅提升啊！即係一攞到呢、這個兩個牌之後啦，就覺得啊，原來我揀呢條路揀啱咗喎，咁樣係啦，好當其時係好開心嘅，極之開心嘅，係啦。我对训练嗰时嘅动力都大咗好多嘅。
0: 咁都要问一问啦。咁讲紧运动员，当然就要需要即系高水平嘅训练之余咧，都要有比赛嘅机会啦。咁参加多一啲即系高水准嘅赛事，肯定就会锻炼到、提升到自己嘅。嗱，旧年喺呢一个即系全残运之后咧，你有提到希望可以多啲海外参赛嘅机会。咁目前你即系嗰个出赛嘅嗰个情况啊、安排啊各方面系点啊？
1: 目前嚟讲咧，我就觉得自己同出面顶尖嘅选手仲有一段嘅差距嘅。咁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即系有啲机会同我出去出面打下啦，即系同出面唔同嘅选手打下，储下啲经验啦。跟住睇远就自己认真练习，多提升下技术啊、策略啊咁样。
2: 咁啊，我都見到即係嚟緊六月初啦，喺哈薩克舉辦嘅阿斯塔納2026嘅硬地滾球世界盃，你就未有出賽嘅機會啦。究竟係排名未夠未到啊，定還是有其他原因你未出賽呢個比賽咧？
1: 排名未到嘅，始終係新人啦，而家我嘅經驗仲未不足啦，仲有一啲 一段實

0: 上需要提升嘅，系啦，所以我都希望可以有参加多啲挑战赛啦，去同其他人打下草下啲经验咁样。
1: 嗯，咁但系始终即系作为运动员啦，都系好需要依靠就系场上嘅成绩嚟说话啦。我哋即系作为即系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咧，我哋就好简单，想有个比较直观啲嘅对比下啊。我哋知道梁玉荣啦，系而家我哋即系港队喺 BC 四级真系好劲嘅球手啦，世界一流啦。如果而家要你同阿荣打十场波啊，你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到几多场咧吓？
0: 如果发挥好啲嘅话，可以赢到一两场吧。因为我哋平时练习嗰阵时咧，都有切磋开嘅。咁佢对我其实都知根知底噶啦，佢好清楚我个弱点喺边度。
2: 咁我都相信，其实咧运动员都系透过时间而累积自己嘅经验啦。我相信咧，你练多几次咧，一定都可以再将你嘅胜率提高噶。咁目前你嘅世界排名就系第53位啦。咁喺技术啊、经验啊、心态呢几方面，你又会唔会为自己定下啲乜嘢嘅目标去进行呢几方面嘅提升呢？
0: 目前嚟讲，我个技术方面啦，我就觉得自己个技术未够稳定嘅。一时打得好，一时打得差啦，即系都需要去训练去提高呢个稳定性。咁经验都系嗰句啦，希望可以去参加多啲比赛，同其他唔同嘅选手切磋，有提升经验啦。心态度咧，我目前都觉得自己嘅心态都还算 OK 嘅。咁其实之前打完比赛嗰阵时啊，都有朋友问我啦。咁你比赛嗰阵时紧唔紧张啊？睇住好似唔系好紧张咁啊。其实我同佢讲咧，我系好紧张嘅。咁因为嗰阵时我就即系心里边好紧张啦，表面上希望可以 hold 住啦，至少唔好俾对手睇得出嚟我好紧张咁样啦。
1: 咁呢啲都系即系临场嘅一啲经验啦，一啲嘅处理啦。就以我所了解啦，或者睇咁多唔同项目运动员嘅一啲佢哋自己嘅分享啦，即系哪怕你即系世界最顶尖嘅运动员都好啦，都总会系有一丝紧张喺入边嘅。咁啊，点样喺现场可以处理到、消化到嗰种紧张，甚至系转化成为动力咧？就系即系运动员好关键嘅一门学问啦。咁啊，最后再问下志刚你啦。咁而家目前你整体嘅嗰、那个即系训练安排啊，例如嗰、那个时间会系点样咧？咁特别系喺我哋香港体育学院以及系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各方面嘅即系帮助支持之下，你而家整个训练规划系点啊？
0: 而家我就每个礼拜翻体院训练四日嘅，系啦，咁每日都有六个钟以上啦。咁目前嚟讲，我觉得自己嘅训练嘅进度都算还可以。
1: 咁啊，希望你嚟紧就一方面就 keep 住呢个训练嘅质同埋量啦，咁之后可以慢慢再参加多啲海外嘅比赛，提升到呢一个世界排名之后咧，参与包括世界杯分站啊，以及系各项嘅大赛。今日我哋好多谢中国香港硬地滚球嘅代表唐志刚同我哋分享咁多 ，thank you。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2: 翻到嚟咧，我哋听完咧硬地滚球嘅消息咧，我哋又睇下唔同体育项目嘅新闻啦。咁啊，讲下乒乓球先啦。咁啊，乒乓球嘅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啦，琴日就上演咗16强啦。咁啊，女子港队咧喺16强就面对种子球队中华台北啦。而港队今场咧都会沿用翻首圈型威尔斯嘅阵容啊。咁啊，而中华台北嘅主将咧郑怡静就继续缺席嘅。
1: 系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大背景之下咧，我哋而家港队嘅一姐啦，杜海琴咧。喺呢一个5-3嘅比赛局势之下咧，就首发登场。第一场出到嚟咧，喺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控制战局之下，就以3-1赢咗呢一边中华台北嘅选手，咁就系阿彭旭涵。咁啊，另外咧见到第三场啊，吴咏琳咧亦都系以3-1反胜到对方嘅陈思雨。不过我知道对方咧，即系中华台北队咧，都有一位球手好厉害。
2: 嗱，冇错，咁咪就系呢个叶伊甜啊，咁啊分别就系赢咗啊3-2就赢苏子彤啦，同埋杜海琴噶，咁就令双方喺第5场分胜负噶。
1: 咁啊叫做终极嘅决胜一场啦，咁啊苏子彤就再次上阵啦，最终佢顶得住压力波啊，咁啊直落3局咧，咁啊同样系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话系好顺利啊，帮港队咧就系守到个尾门，咁啊击败咗同样都系只得17岁嘅呢个彭旭涵，咁啊帮助。

0: 港队咧以场数3-2就系获胜啊，咁再一次咧可以系打入去到8强啦，连续11届都做到呢一个嘅成绩啊。
1: 咁至于男子港队啦，咁啊16强就硬撼世界排名第6嘅德国队伍啊，咁啊首场就由王振廷就对阵世界排名13左手嘅杜达啦，咁啊先输1局7-11嘅王振廷就喺第二局同样以分数扳平啦，咁啊但系佢后屘咧都未能够延续佢嘅胜势啊，咁啊再负4-11同埋7-11。以局数1-3落败噶。
0: 咁而第二单打嘅陈浩华啦，就面对世界排名第10位嘅直板选手啊，邱党，亦都系一位华裔嘅而家德国籍嘅球手啦。咁最终系连输3局，咁亦都导致港队咧就场数落后到0-2啦。
1: 咁至于林少豪喺第3场都以局数1-3不敌对手啦，咁最终港队就3局落败，16强止步。啱啱讲完港队嘅成绩，咁我哋又讲下我哋国家队嘅成绩啦。咁男子国家队喺琴日16强就对罗马尼亚，咁亦都有苏正坤、
0: 梁正坤
1: 啊，系啊，咁先输1场，咁但系咧黄楚钦咧，咁两战皆胜啊，咁加上林思栋嘅亦都冇失手啦，咁以场数3-1咧就晋级8强噶。
0: 冇错，咁3-1都算系一个还好嘅战果啦，毕竟之前喺即系嗰个嘅种子排名嘅嗰个分组赛阶段咧，咁男子国家队系输过2场波嘅，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就揾翻个状态，咁晋级去到更加好嘅阶段啦。咁至于女子国家队方面咧，16强就面对瑞典，咁就实力差距又比较明显嘅，咁一姐输泳沙头阵就对呢个贝斯唐啦，3-0嘅，跟住阿黄曼旭，我哋就昵称佢个名就叫做阿曼宇啦，咁啊斗呢个卡尔堡，第二局咧亦都系零封对手，都系3-0，而第三场出到嚟就系阿黄毅迪啊，都系3-0咧可以解决对方，换言之咧系送咗9-0啊，而场数就3-0啦，咁就系 KO 咗瑞典啦，嚟紧八强将会面对韩国队嘅。
1: 好啦，我哋又讲下足球啦。咁啊，十大杰青就琴日喺十大杰出青年选举啦，琴日就举行咗2026嘅青年启动礼啦。咁啊，旧年获奖嘅港队门将叶鸿飞亦都有现身攞奖。
0: 系啊，咁因为上年就唔得闲啦，咁啊而家就叫做保领翻呢一个嘅奖座啦。咁同一时间咧，佢都系继郭家明先生之后咧，史上第二位获得呢一个奖项嘅香港足球员啊。咁所以对于即系我哋体育界，特别系我哋嘅香港足球坛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鼓舞。
1: 咁另外啦，2025至2026年度嘅香港足球明星选举咧嘅颁奖礼咧，亦都会喺5月31日举行噶。咁亦都被问到最佳门将嘅心水人选咧，而叶鸿辉都会认为系东区嘅保罗以及系标准流浪嘅叶家宇有力当选嘅。
0: 因为以往咧，辉自己都系一个好有力嘅竞争者啦，不过今年就因为喺球季初段咧就已经系受伤啊，咁所以咧佢就只可以系作壁上观啦，就未能够参与到今年呢一啲奖项嘅角逐啦。好啦，咁最后咧，我哋再讲一讲，咁就系点解我咁眼瞓其中一个原因啦，就系今朝凌晨3点咧，我就keep 住睇呢一场波，咁就系呢一个欧联嘅4强次回合啊，拜仁慕尼黑咧就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嗱个背景咧就系拜仁对上一星期作客去到巴黎嘅王子公园球场咧就系输4-5嘅，但系喺赛前咧佢哋有个举动，而家事后谂咧就有少少搞笑嘅。
1: 咁啊，佢嘅呢个举动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手。呢个拜仁着新衫斗 PSG 喎，咁啊，因为即系赛前就推出呢个夏季主场嘅新波衫啊，咁啊呢件新波衫会唔会喺呢个大战有呢个抢购嘅热潮啊，而又乘机争生意咧？
0: 咁啊，当然佢哋本来谂住就系话，我哋主场可以赢到波，跟住就顺便又就宣传下呢个下一个球季嘅新波衫啦。咁但系谁不知咧，最终嘅赛果咧就未合乎佢哋嘅预料啦。咁啊，皆因喺呢一场次回合嘅赛事咧，拜仁就本身已经系落后住1球总比数去踢噶嘛。谁不知咧，啱啱开波都系3分钟左右咋 ，PSG 嗰边嘅左翼锋啊，呢个基化史基尼亚，我哋就叫佢系基化啦，喺左路嘅快放啊，咁一下子咧就杀到入去禁区附近，然后咧就一个斜后传啦，传翻俾呢个12码点打后冲到上嚟嘅呢个迪比利，咁啊迪比利冲到入去咧，一射就破网，变相咧就总比数领先到6-4啦。
1: 咁啊，佢激战到33分钟啦，咁啊，祖奥尼维斯就以呢个门头锤就俾个纽亚横身挡出底线，咁去到比赛嘅尾段啦，咁啊，奥斯亚拿咁啊连翻起脚都未中到目标啊，而 達亞喺保時頂頭斜出，亦都錯失咗扳平嘅機會啊！
0: 冇錯，咁啊上半場就係咁樣，PSG

连胜一粒啦，咁啊去到换边之后咧，拜仁都狂攻噶啦，但一直咧都系未揾到太好嘅破门嘅机会，直至去到补时四分钟啊 ，Harry Kane 啊，哈利简尼先至接应后备入替嘅阿方素戴维斯嘅传送咧喺禁区入边射入，不过嗰阵已经系90+4，换言之咧都已经冇太多时间俾佢哋再去追啦。咁啊，最终呢一场波咧就系以总比数6-5啊 ，PSG 晋级将会对住阿仙奴嘅，而呢一场欧联嘅决赛将会喺5月底上演嘅。我哋今日嘅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七十七岁男子和一名七十一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两亿八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林剑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

0: 南北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76美元，卖出4,7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现在比较多车的，干诺道西、干诺道中天桥西行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是车多的，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近住隧道入口的巴士站。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的龙尾去到春辉台。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呢是比较多车，咁另外后车少了，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会一段的车龙呢是一路排到去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消防局对出一段是车多，龙尾是去到华贵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些车龙的了，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在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 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也开心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3: 有若明灯区黑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6: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

0: 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咁今日咧，我哋会揾阿罗文咧倾偈，不过倾偈之前先报一价先，因为今日今日又会唔记得咗噶啦。因为点样讲咧，话晒乜嘢？今日恒生指数升咗400多点，都要讲下嘅。最高26669，收26626，升412，升幅有1.57%。其他市場咧，先講先，內地三大指數升0.47%，去到1.17%，最勁深證、日韓台或全線都創新高啊！升幅係介乎1.4%到5.5%，最勁係日經，因為佢放完三日假要追翻啲升幅。咁而港股今日嘅全日嘅收市咧，都有3,124亿。好，即係揾阿羅文傾下偈先。羅文你好，
4: 你好，盧家樂，大家好。
3: 好，咁簡單講幾樣嘢先咧，先講先嗱。點樣頭先講咧？嗱，頭先講日韓台股市全部逐創新高啦，其中咧韓股估计唔到，已经去到全球第七大市值。咁嗱，我仲有就系其中一只咧，三星咧，哇，就系佢一只都1万亿美金。你知假如用翻万亿美金，代表咩意思咧？区内得两只，佢系第二只啦。第一咧就系台积电。
4: 嗯，
3: 咁即系话突然间即系啲万嗱万亿即系7万几亿港币，
4: 7万8千亿。
3: 八萬億港幣咁上下啦。三星咁嘅，我海力士上緊嚟添，可能都已經係，遲啲人都咁上下啦。突然之間，三星咁好勁嘅咧，係咪真係純粹都係 AI 定係其實唔係佢？但係好似話三星又話唔玩內地嘅家電市場，純粹就可能集中做科技嘢係咪㗎？
4: 內地市場方面嚟講，競爭可能比較激烈啦，價錢可能唔係好理想，咁編制裏面亦都可能比較偏低啲嘅情況嚟講過咧。難怪有啲企業可能未必有太大嘅興趣嘅。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三星電子咧，你睇翻個股價方面嚟講過咧，過去嗰一兩年咧，就算短短一年嚟講過咧，都已經有個好大嘅變化啦。咁最主要當然就 AI 啦，尤其是三星電子嘅話咧，即係喺短短一兩年前咧，都仲未搞掂過 HBM High Bandwidth Memory 嘅。咁但而家搞掂咗，仲成為 NVIDIA 一个即系认证嘅供应商，咁当然嗰个生意就好多啦，所以都见到就系话，好似啱啱上个礼拜佢公布嗰个业绩系盈利跳咗8倍噶嘛，
3: 系啊，
4: 虽然有一个比较低嘅位置计算上嚟啦，咁始终都见到就系话 AI 嘅需求方面嘅话咧，
3: 八倍啊，
4: 唔系80%，
3: 仲有就系咁大只股票突然间佢啲生意多8倍啊，唔好睇少啊，真系
4: 系啊，咁当然啦，盈利有阵时可能系一个比较稍微低啲嘅基数嚟到弹上嚟嘅，因为之前旧年佢可能系同旧年同期嚟讲，可能都仲冇任何嘅 HBM memory 嘅一个主要嘅利润贡献喺度嘅，咁而家变咗开始做到呢样嘢，兼且系成为一个比较主要嘅盈利贡献嘅话咧，嗰、那个盈利个升幅率比较大啲，咁但系因为即系之前可能股价又比较即系冇 HBM memory 冇 AI 嘅效应嚟讲嘅话咧，就可能比较低啲啦。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嘅话，佢比 SK 海力士系即系落后咗噶，咁啊 SK 海力士不嬲系 HBM 嘅其中嘅主要嘅 memory provider， 不嬲都系 NVIDIA 嘅主要嘅供应商，
3: 而家多咗个人分。同佢真系争生意喎、
4: 啊！唔紧要啊，系咪大家都唔够货卖嘅？
3: 都唔够用噶啦，而家都系。
4: 系啊，全部都供不应求，全部都明显严峻嘅短缺嘅情况，价量齐升嘅，咁所以就突然间咧就令到呢个记忆体方面嘅生意突然间增加咗好多啦。咁其实呢两年嚟讲嘅话咧，就甚至系两三年时间咧，大家都见证咗呢个 AI 嘅革命方面咧，系推动到好多唔同类型嘅公司咧个盈利销售突然间系。大幅咁跳升嘅，咁啊
3: ，NVIDIA 本身已經係啦，
4: 估
3: 唔到而家嘅相關朋友全部都係喎，而家真
4: 係。係啊，咁但係有時啲嘢即係好似英偉特所講嘅話咧，阿黃芬所講咧，不嬲都唔係淨係得一個人 GPU 噶啦，你要做到啲 center 嚟講嘅話，你有所謂叫做係佢講嘅就係五層蛋糕嘛，你需要有電力啦，你需要有 GPU 啦，你需要有 memory 啦，你需要有人手啦，亦都需要有基建啦咁樣，咁所以。喺呢几方面嚟讲，我咧其实唔单止系话 GPU 啦，而家去到 memory 啦，旧年嚟讲嘅话，今年仲升紧啦，甚至最近嚟讲，英特尔个业绩出咗嚟之后咧，见到 CPU 都受惠，因为以前咧本来做啲咩training 啊或者 inference 嗰啲比较即系第一二代嘅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CPU 用量就唔算太多。
3: 我仲估有段时间以为，CPU 就从此玩完以后 GPU 嘅世界，原来发现唔系 ，CPU 都仲有存在价值。
4: 有，因为其实原来虽然话呢个 GPU 咧，佢嗰个结构方面嚟讲嘅话，好适合做啲 training 啊，甚至 inferencing 啦。咁啊 ，training 嚟讲嘅话，约略计算有啲人讲嘅话咧，那个比率方面咧就系一粒 GPU 咧系配8粒CPU 配8粒 GPU 嘅。

0: CPU 配兩粒 CPU， 甚至可能一比一。
1: 哇！一比一咁就唔同曬咯，咁啊，而家 CPU 都已經係供不應求啦。NVIDIA 有啲期啲單排到去2027、2028嘅，我假如去到一比一嘅話，我開始理解。你知唔知一年前呢我都睇過英特爾個價咧，嗰時話飯飯都唔掂，十零蚊美金嘅啫喎，一年後真係
0: 十零蚊美金可能比較偏低啲嘅時間，但係長期都係20几至40蚊美金啦。
1: 我覺得當啊即係諗同我舉個例，同阿特朗普入股咗之後，即係美國政府入股之後有冇關係？因為聽話佢好多嘅訂單全部傾斜咗俾佢喎，而家應該。
0: 其實我覺得訂單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係有啲幫助嘅。第一件事就係、是、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新嘅 Intel CEO 啊，固然係由特朗普講嘅，即係不適合做 Intel CPU， 去到變成一個天才。
1: 咁啊，傾完之後仲即刻入埋股添，係。
0: 係啦，咁所謂同所謂入股意思，根本上佢送俾佢啫。你攞舊年拜登政府嗰個補貼嚟到計翻股份俾佢，本來嗰個係一個補貼嚟噶嘛，嗰、那個 Chip Act 係咪送俾咁啲錢噶嘛？而家話唔緊要，佢送俾嗰啲錢咧，我計翻股份俾你咁樣，咁啊拉。拉拢咗政府入局，咁啊，因此咧，见到特朗普方面讲，又拉拢到无论呢个软富啊，即系 SoftBank 啊，同埋呢个 NVIDIA 入股啦，咁因此咧，同时间嚟讲，可能即系，既然你其他公司肯入股，肯俾钱入股啊，有足够资金，咁佢再去做一个晶圆代工厂方面，再加上就有关税嘅威胁啦，咁啊，当时间令到咧，英特尔方面咧喺个晶圆代工翻转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似乎系多咗生意空间。
1: 因为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咧，同阿姚浩然讲，佢话咧，佢都入咗。我即系 Intel， 佢覺得佢將來咧，你有冇睇少佢？可能即係佢做嗰啲晶圓代工咧。嗱，當然今天而家未仲可以同阿台積電比啦，但係咧，台積電成日都踢佢唔喐，過唔到嚟，放慢板咁，唯有就係交俾你英特爾，靠你啦。咁所以可能嚟緊咧，晶圓代工部分咧係佢嗰個所謂嘅另一個增長引擎嚟嘅。
0: 過唔到嚟我就唔覺得英特爾咪台積電喺亞利桑那都已經
1: 佢係慢放慢板，佢仲想去開都開咗幾間過嚟，但係問題佢始終放慢板睇定啲先。
0: 嗱，呢個我就唔係好同意啦。點慢法佢都快過台Intel 嘅，因為而家其實你見到亞利桑那州嗰啲兩三粒米嗰啲晶片嚟講嘅話咧，開始準備生產㗎啦。咁同埋實際上嚟講嘅話咧，只不過就整體成個晶片製造業係唔夠 capacity。系啦，咁再加上英特尔亦都开始有即系政府嘅支持啊，亦都有其他呢啲你见到软富啊、英特 NVIDIA 支持啊，因为佢哋都明白，佢哋都要投资多啲唔同嘅公司，帮助增加嘅晶片生产嘅 capacity。
1: 即系等于系所谓战略嘅一啲嘅储备，唔可以净靠一个供应链做晒。
0: 同埋都唔夠添，你見到 Elon Musk 佢話佢要自己起晶片廠嘛，佢話全世界嘅晶片廠都唔夠供應俾佢一年啊嘛，咁所以因此嘅話，即係呢個即係晶圓代工又好啊，所有嘅晶片生產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顯著增加緊嘅。咁晶片當然啦，你唔係淨係 GPU 啦，你無論係 CPU 定係 memory， 雖然啲 memory 廠咧全部自己內部設廠嘅，就唔外判出去俾晶圓代工嘅，咁但係呢幾範嚟講嘅話，都不停咁增加 capacity。咁所以因此令到呢、這個SOX Index 啦，費城半導體嘅指數啦，同埋呢啲晶片股票方面嚟講嘅話咧，全部係升到有少少係升到你唔信嘅情況嘅。咁甚至就係亦都係同時間嚟講嘅話，拉升埋譬如好似 ASML 啊、應用材料啊、Lam Research 啊、Tokyo Electron 呢扎專生產晶片或者係測試晶片生產測試都生產一部分啦嘅公司嘅呢啲生產儀器製造商嘅股票啊，都即係顯著升幅啦。
1: 據而言，即係全部係受惠呢個 Nvidia 嘅朋友圈，每個範疇都掂。頭先講呢個蛋糕嘅理論咧，喺嗱呢個固然係而家美國嘅晶片產業嘅即係發展模式咧，用喺大陸得唔得先？用喺內地、中國嘅話？
0: 內地好明顯都係急起直追嘅，你見到無論華為又好啊，甚至有其他啲細啲嘅公司啊，香港上市都唔少啦嚇。那個科技可能仲未必係最先進，咁但係都急起直追噶啦。同埋有陣時仲有一樣嘢，其實即係雲峰都講過啦。其中呢個所謂叫做五層蛋糕裏面嚟講，其中一個主要嘅基建係電力啊嘛。喂，咁電力內地多啊嘛。係咪？咁呢內地呢幾年嚟講喺基建方面，個內電力嘅增強咧，個太陽能板啊，令到佢總體電力嗰個生產能力方面嚟講嘅話强咗好多，咁呢个都系会有帮助佢哋做得好啲嘅，因为好多时你用啲渣啲嘅晶片，慢啲嘅晶片咪慢啲咯，耗电量大啲咯，散热差啲咯，咁但系如果我电力平就唔紧要咯，
1: 顶得下咯，
0: 系嘛？就算我个叫做系电力效率方面嚟讲嘅话，可能少你五成甚至系七成。我電平啊嘛，係咪？咁所以我電力多嘛，咁就可以抵消翻部分呢、這個競爭方面嘅一個稍為即係劣勢嘅。 咁所以我覺得就話所以大家要明白就係內地方面嚟講

0: AI 竞争能力都非常之理想嘅，同埋仲有一个五层蛋糕里面最后一个 layer 咧，就系嗰个大语言模型啊嘛 ，LLM 啊嘛。咁当然啦，而家外国美国方面嚟讲啊 ，Google Gemini 啊 ，ChatGPT 啊
1: ，OpenAI 啊
0: ，Anthropic 啊 ，Open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好顶级嘅。但同时间嘅话，为内地嘅啲 LLM 方面嚟讲嘅话，都不都完全唔缺乏，
1: 简直系强劲嘅，乜都有，
0: 强劲嘅人才嘅系嘛。咁啊，加上就係话，喂，我哋内地其中一样嘢人口多啊，人才多，AI 软件嘅 engineer
1: 都多，
0: 系啦。实际上你见到全球嚟讲嘅话，好多 AI 嘅 engineer 都系华裔噶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呢方面嚟讲，我哋都唔蚀底。咁所以喺咁多方面嘅条件嚟讲嘅话咧，虽然晶片硬件可能我哋会有少少落后。但是即是而家已经急起直追啦，你见到内地方面嚟讲到而家都唔系好肯买呢个 H200 嘅晶片啊。
1: 係啊，云芬上先讲话，虽然话呢开咗绿灯俾你买，但係冇乜单嚟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能佢国家都觉得话成面人。所以我就听讲最近呢 DeepSeek 嗰隻新开嗰隻嘅 V4 Pro 呢。
0: 全部用内地晶片
1: 喎。要用返内地晶片喎。咁某程度就是、喂前佢之前嗰几个产品 VE 嗰啲都系用返即 NVIDIA 呢啲晶片㗎。你去到 V4 竟然用返内地晶片。可能即阿公都觉得对内地晶片国产化呢有啲相信，就是你都一样啫，等于你即美国政府你将啲订单俾英特尔，我都要养大返我自己里面国产晶片㗎嘛。透过咁啦，有个所谓闭环式嘅管理，希望将进一步加快内地晶片嘅研发咯。
0: 系啊，咁呢啲系即系好明显好合情合理，同埋必然大势所趋噶啦。一方面嚟讲，我就增强翻个晶片嘅能力啦，嚟到减少依赖你啦，以免俾你捻住个喉咙走啦，系咪？咁第二方面嚟讲嘅话，相对嚟讲嘅话，美国或者系西方国家又会同时增强佢哋稀土嘅供应啦，系嘛？咁亦都以免咧系要依赖中国嘅稀土供应啊咁样。咁呢啲其实即系就算喺个张雪效应都见到啦。系嘛？佢点解要做自己嘅引擎啫？都系话我做电单车得嚟咧，我唔想要靠你啲引擎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大家都系不停咁样将嗰个依赖对方嘅需要系降低，嚟到令自己咧即系有一个比较自己有个强嘅能力去到发展自己嘅技术，咁你先至会真真正正有个安全一个即系。
1: 所以我觉得咧，中美之间喺个所谓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其实大家模式唔同噶，但系咧最后睇下边个会跑出。其实我觉得可以呢个世界上可以容许两种。唔同嘅 model 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继续开行马力去发展咯。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即系中国同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一样有 AI 嘅发展嘅一个路径喺度嘅，都唔止净系中国、美国嘅，甚至你其他欧洲地方啊。咁而家问题上就系 AI 呢个咁强劲嘅革命。已经明显咧系推动到咧好多唔同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受惠噶啦。你唔系净系讲紧呢啲 AI 硬件公司 AMD、NVIDIA、台积电噶，你去到一啲电力公司，甚至都好大电力公司，包括边啲咧？包括 GE Speedup 出嚟嘅 GE Vernova 啦，跟住系西门子啦，甚至有啲电力设备嘅话，去到 Caterpillar， 你见到业绩咁强，点解股份股价做得咁好，都系因为 AI 嘅需求大。咁 AI 需求大，
1: 我其实好似话佢哋嗰啲后备发电机都卖得几好，
0: 系啊，
1: 间都要整间。整个后备嘛，
0: 系啊，即系好多人时嘅话，就第一件事就系你每一个 data center 咧，嗰啲 center 唔系讲笑喎，大得好惊人嘅。虽然佢可能平层一层过啦，但佢占地面积咧喺美国嗰啲即系当然系比较即郊区嘅地方啦，佢可以系占地面积咧系半个曼哈顿咁大。
1: 唔好讲几多个球场啦，最紧要就系半个曼哈顿，吓都吓死你。
0: 系啊，咁好多人时嘅话，佢哋嗰个电力需求好强啦，佢哋需要有自己嘅发电嘅能力啦，唔准好多人时唔准买市电啦，
1: 因为一市电嘅就。影响即系其他市民嘅供电啊嘛，所以一定要分抽离开条线。咁总之就系呢样嘢就系咧，佢要签一个比较长啲嘅即系供电合约啦。仲嗱咁始终都第一断网断电点算啊？你里边啲嘢唔停得噶嘛，所以咪整多几部后备发电机顶住当先咯。
0: 系啦，咁当然都需要后备发电机啦。所以你见到连 Caterpillar 呢啲咁样嘅即系传统嘅工业公司嘅话咧，
1: 都受惠。
0: 佢都受惠，无论个业绩、股价方面嚟讲嘅话都受惠。咁所以即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影响力咧系颇大嘅，因为始终呢个系特殊嘅革命，突然间要起咁多 AI data server， 突然间起咁多所谓叫 compute 嘅 power。咁嗰个无论有时去到一啲金属嘅地方啊，甚至稀土啊，咁你需要都增加咗嘅时候咧，好自然就好有关嘅供应商方面咧，只要沾到边嘅话咧，都有机会见到佢一个生意销售盈利。大幅跳升，咁你生意销售盈利大幅跳升嘅时候，跟住股价就升噶啦。
1: 我哋睇只呢个 見到積層板就係啦。
0: 係啊，唔係就好似 Nvidia 咁樣盈利升七八成，股價升七八 percent 咁樣噶嘛。
1: 喂，嗱，最後我跳翻少少關於我哋呢廿四小時裏邊咧，即係歐美股市、全球股市上升嘅，因為好似話咧，美伊好似會簽一個我哋叫做咩係埋台傾嘅一個協議。咁咧，咁今次呢個協議好有趣的地方啦，先解決咗富爾木茲海峽嘅封閉條件，遲啲先再同你傾嗰、那個即係濃縮油啊啲方面點樣去收你嘅嘢。咁嗱，你知道其實我哋開頭咧兩大嘅談判係完全傾唔到，因為大家嗰個嘅要求都似天掛方咁拉唔埋嘅。大家分階段拆開咗嘅話咧，咁大家第一有計傾啦。嗱，更加重要就係咧，而家嗱講得好行就係美國話要過去，即係特朗普要過去北京見習主席啊嘛。咁、當然通常講到咩14、15啊下個禮拜啦，即係咁講真，通常咧係之前幾日就會公布嘅，而家我又係等啦。但係重要就係、是、其實係咪真係一帆風順喺傾呢個所謂？我哋叫做開放翻呢個富爾木茲海入係咪咁容易咧？嗱，琴日啲油價係一日跌咗10%，但係今朝就睇翻亞太區又上翻嚟咯。咁其實我哋點樣睇呢個談判先？
0: 嗱，其實我覺得就照道理咧，特朗普無論係即係考慮到11月嘅美國中期大選嘅選舉嘅情況啦，亦都同時間嚟講嘅話，佢係咪去中國啦？即係你未傾掂富爾木茲海入開放嚟講嘅話咧，佢去中國就即係簡直係去唔知做乜嘅、你大佬，我中國都即係都未有咁樣啊！咁啊，你嚟到都冇乜嘢好傾
1: 嘅，你要帶啲咩帶嚟傾先？
0: 係咪？你起碼都叫做係，就算未正式航行到你都叫做係已經達到咗個框架協議，係開放貨物出口合，令到我中國可以容易啲運到油出嚟先得嘅，大佬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個佢其實個時間方面嚟講係有限㗎啦。當然要傾唔掂數咁咪拖多兩個禮拜咯，又話忙咯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認為就係、是、貨物出口合其實個重開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係有一個好大誘因嘅，不過。亦都个问题上就系、是，如果你完全分拆嘅话，咁呢个系即系伊朗而家好明显最大嘅谈判筹码嚟嘅。
1: 系咧，我都觉得系，
0: 即系唔会话完全可以话系唔倾其他嘢嚟搞呢样嘢，只不过可能其他啲地方咧，可能系比较即系迟少少先落实，等美国有个落台阶啫。即系我应承得你重开货物出口嘅，你其他嘢咧都要某程度上咧走就我啲要求嘅。如果唔系嘅话，我应承咗你真系重开，跟住唔准反悔嗰只，不过我哋其实冇唔准反悔啦。同特朗普就真系唔准反悔嘅。咁我到时我冇谈判筹码噶咯，我咁美国唔理你噶咯，我走啦，货物出口重开啦，油价跌翻落嚟啦，我仲同佢倾咩？冇嘢好倾噶啦，我走啦。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仍然存在好多变数嘅。不过可能咧，琴日嗰下咧见到油价急挫落之后，大家就好开心啦，所以股市追翻上嚟啦。
0: 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呢个只不过就系一个手段啫。我而家唔同你讲话正式咧，即系浓缩油啊，各样嘢点样让步。但我就傾到你貨物綜合，跟住慢慢咧，即係好似冇乜人知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應承你其他有關濃縮油嘅嘢咯。
1: 但係對市場嚟講嘅話咧，嗰油價，但係咧我都覺得，就算開重開嘅話咧，到其他嘅產能恢復嘅話，都要大概幾個月嘅時間，所以咧點解大家話啊點解唔係跌翻落去嗰個就係紐約落翻60啊，仲要喺到80咧？就因為呢個道理，因為大家覺得嘢就係、是、中成有個風險入價，要俾翻高少少佢咯。
0: 首先第一件事就当然个设施方面嚟讲，未必完全可以恢复晒啦。第二件事就系、是，喂油价唔系60-70正常嘅，油价80先系正常。过去五年平均报油系80美金嘅，
1: 系
0: 啊，唔好去翻最低咩10年嚟最低嘅70啊65嘅水平先至当正常先得噶。80美金其实已经 OK 噶啦，只要油价倾掂数嘅话，去翻90楼下咧，我觉得个环球经济啊、环球债市咧、债息会回落翻咧，个股市就少咗一个窒碍噶啦。
1: 佢讲起债息回落翻嘅问题咧，我哋最关心就系我所谓30年直行债嗰个咧五厘呢样嘢，咪都几一两日噶啦，已经真系唔落紧。唔落嘅會唔會好係嘢先？
0: 冇啊！主要你放咗重開油價，去翻正常供應，油價跌翻落去90美金以下，咁、那個 bond yield 就會落翻嚟5厘以下噶啦，十年期就會落翻去4.25%以下噶啦。即係呢個係好 likely 嘅情況。你唔好預期油價去翻70，唔好預期 bond yield 跌翻去十年期 bond yield 跌翻落去4%，但跌翻落4.25%嘅十年期國債，30年跌翻落去4.8啊、4.85呢位置嚟講，我咧係唔難嘅。
1: 咁其實會唔會程度咧？其實特朗普都啲盤算緊，即係11月嘅可以大選咧。因為講真，而家都5月啦，數埋都係大概半年咁上下啫嘛。要半年，
0: 半年唔夠噶啦。
1: 半年唔夠，聽你講得啱啊。因為係11月初做嘅， 咁即係要好多嘢要追，仲要就聽講純粹以民調嘅話咧，佢而家都好似都我個所謂嘅支持率跌得幾係嘢噶嘛，所以要爭取時間做嘢嘅裏邊咧，而家要。
0: 其實今屆美國政府好明顯就將呢個負擔能力咧當為係一個重中之重嘅、
1: 嗯。
0: 實際上負擔能力 affordability 咧，亦都係咁多屆嘅中期大選裏邊嚟講嘅話最嚴重嘅一個影響到選民嘅投票嘅情況。所以即係如果你個 affordability 未翻撳翻低，油價仲係4.3、4.4、4.5嘅話咧，咁嗰個大選就輸硬啦。
1: 系啦，所以点解佢可以腾要做尽快搞完啲嘢就咁解啊？好，今日同阿罗文倾到呢度，喂，咁阿罗文迟啲夹到时间再上嚟倾下先。咁当然我哋要报翻下先，恒生指数方面咧，

埋单收市升412，去到26,626，期指升385，去到26,515，低水3.1，111，成交张数94,000几张。好，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亦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昼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昼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个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剑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其次。

0: 鮮明反對台獨。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今日下午轉薄，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在明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北时代665蚊跌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6，澳元5.685。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07美元，卖出4,7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只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北行去红隧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的回旋处；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李嘉诚护理安老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車龍去到屯興路，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在龍日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獅隧入口沙田，南灣隧道入口九龍，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最後，駕駛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傍晚6:52，聽朝日出時間早上的5:47，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爱你是我的生命。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

0: 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1: 妈妈 ，I love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更七十二小时，
6: 呢度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5: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1: 系李嘉文你好，
0: 系啦，咁啊都好多人系揸车啦，咁啊随住呢个国际油价上升啦，系咪？咁咧嗰个燃油税有差异啦，香港个非法流动加油活动咧系明显增加嘅。咁我哋喺头半个钟啦，我哋会慢慢倾下先，咁啊讲下咧，以前咧可能入开油嘅人就大约都知咧，通常就系嗰啲户外停车场啊，比较远啲嘅，喺新界比较隐蔽啲嘅地方嚟嘅。不过咧，消防处嘅数据就话咧，依家唔系，佢哋揾到嘅资料就系依家嗰啲非法加油站嘅位置咧，以往系比较偏远，越嚟越就近市区。不單止係咁，經營模式咧，直情係咁流動化嘅，甚至乎係利用啲改裝貨車喺路邊即抽即即入就即加咁樣。呢、這個對於市民嘅安全咧，係聽落去都幾驚我。
1: 係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最好咧提供方便咁啊，即係日常生活提供方便梗係好嘢啦。咁但係你都話即係非法即係加油站啊。
0: 都咁方便，
1: 咁方便就真係危險啦。因為以前你頭先都講啦，喺啲郊區地方，而家話方便到，可能個車主就話：，我附近有冇啊？咁樣咁嘅時候，如果你做呢啲咁嘅非法加油站咧，真係好危險，因為係我即係市民啦，尤其是喺即係人口密集嘅地方，如果有咩意外啊、爆炸或者火燭咧，咁變咗危個市民生命啦。仲有有好多車輛，如果你經過咧，可能對於車輛都構成一啲危險。
0: 嗯，冇錯啦。俾少少數字大家先啦。消防處嘅數據，今年頭兩個月已經接獲221宗有關非法燃油轉注嘅投訴，係啦，加油。比舊年咧每個月平均數字增加咧超過42%，檢控嘅宗數咧亦都比舊年每個月平均咧係多85%嘅咁。咁非法加油站嘅位置，頭先所講啦，由遠就去到而家近市區啦咁樣。咁市民大眾，如果你有呢方面嘅意見咧，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我哋電話旁邊咧都有關注呢個事件啦，個趨勢嘅立法會議員，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嘅郭芙蓉同我哋傾下嘅。你好，郭議員。
1: 郭芙蓉你好。
0: 系啊，首先就問下你先啦。
2: 兩位主持人好。
0: 係啦，好似頭先咧潘永祥講，啲嘢方便就梗係好啦。但係如果連呢啲非法加油站咧，都由地區層面越行越近咁樣，以你所知，因為你管理個區啦，你負責個區啦，個情況係咪都見到呢啲情況？可唔可以由你去講解一下，俾我哋知一個猖狂嘅情況係點樣？
2: 好似頭先兩位主持人所講咧，咁啊的而且確咧。是有这个越来越近市区亦都越来越碎片化和隐蔽化的情况。大家呢如果对这些这样入轨油的话呢、那个概念以为就会一直可能在偏远郊区这样。但是其实在早前的新闻报道都看到包括呢试过在一些公共屋邨的停车场都试过有发现这些的踪迹。之前在葵涌货柜码头那边就试过火灾火警，原来火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的轨油油车造致的。在长沙环那边又是试过这样，亦都是因为这些的轨油油车造成。所以其实大家就已经是很紧张，亦都打响了这个警钟，就是这些轨油就越来越近大家的民居市区。咁甚至乎咧，其實都有媒體都有報道啦，就話喺葵青區咧都有呢一個嘅鬼友檔咧係運作嘅情況。咁甚至乎咧，即係一條街裏面有幾架車都同時間喺度做緊生意咁都有。咁但係個原因其實就真係咧因為大勢嘅情況下就係可能油價啦，即係貴咗好多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需求就大咗好多。咁我哋都睇到，其實今年咧第一季消防處同埋海關咧，佢哋如果合計去接獲關於呢啲非法轉移燃油嘅活動，即係非法入軌油嘅呢啲投訴咧，有成咧656宗，即係比起舊年嘅同期係多咗足足兩倍啦。咁如果呢啲宗即係案件宗數，如果嚟鬼睇嘅話咧，就26宗升到成96宗，升幅成269%。所以見到個情況真係的而且確係越嚟越嚴重，亦都係越嚟越危險。因為即係入鬼油嘅嗰啲設備咧，係點解佢平咧？佢平就係因為佢冇做好消防，冇做好安全，冇保險，又冇完税啊嘛。咁所以種種原因之下，如果我哋就好即係作為我哋民選直選議員，其實就真係好擔心係萬一過程裏面有啲靜電、有啲煙頭等等，咁係好似成個流動炸彈咁危險咯。
1: 係啊，郭富蓉啊，即係頭先聽你講咧，接獲嗰個投訴嘅宗數咧就成600多宗，咁一個月，咁我除一除咧，簡單即係話每日都有20多宗喎。咁同埋即係你接獲投訴啫，咁仲有啲係或者唔知冇人投訴嗰啲，如果加加埋埋，哇，咪好多咁樣，即係變咗會唔會即係點解會咁多咧？係咪即係佢好簡單，即係嗰個流動嗰個其實係咩人係會買咁嘅油啊？同埋佢嗰個運載點解會簡單到咧？即係可以周圍去嘅咧？
2: 咁啊，嗰啲不法分子咧，其實而家喺可能科技之下方便咗啦，或者係佢哋用咗好多方法就去改裝一啲嘅貨車，甚至乎係一啲七人車。咁亦都喺路邊，佢哋揾一啲合適嘅位置咧，就即抽即加，加完就即刻走，亦都好頻繁咁樣去換地點咧，係好似打遊擊咁樣。喺呢一方面咧，係增加咗嗰個嘅即係檢控嘅難度。咁所以可能喺嗰個嘅即係投訴上面，加埋嗰個宗數上面，點樣可以真係捉到佢哋咧？呢個真係好難。或者有市民嘅嗰個判斷，佢見到。佢可能都唔知道其實佢做緊啲乜嘢，係咪真係入緊鬼油咧？係點樣？咁所以其實而家消防近排做緊一個鼓勵舉報嗰度，我哋覺得係好嘅。咁但係舉報完之後，佢點樣再去執法啦？咁當然呢度喺法例上面需要去處理啦。咁如果你話喺賣油同埋買油嘅會係咩人咧？咁啊？見即係有啲調查報道，我哋睇到嘅就係好有組織嘅啲不法分子，佢哋好仔細分工嘅。有人睇水，有人入油，有人收錢。咁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咧，佢哋就即刻好似打遊擊咁樣就即刻走噶。就可能喺個雖然喺個地方，但係咧去到佢都可能已經走咗。咁買油嘅人入鬼油嘅咧，大部分都係一啲職業司機。咁原因就好簡單，就係為咗慳錢啦咁樣。咁我哋睇到呢件事，我哋就會覺得市民可能就係見到入呢啲平油、入呢啲鬼油嘅好處就係平，但係佢哋忽略咗嗰個安全風險。因為好似頭先所講，即係如果發生意外嘅話，其實就第一個受影響就係個司機啦，即係受害者就係司機，仲有社區裏面。無辜嘅行人啦，無辜嘅即係其他嘅即係當區嘅人士咁樣，咁甚至乎而家見到有一啲嘅地點發現嘅就係啲工廠區，咁工廠區大家可想而知嗰度嘅交通亦都比較擠迫啦，樓宇亦都比較密集啦，萬一真係發生意外嘅時候，消防去救援都會係比較困難，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嘅社區炸彈係絕對需要去正視。
0: 其实呢几日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有讲嘅一啲数字啦，就係话譬如喺试过執法人员喺土瓜湾啦，即係九龙一个地铺呢就倒破咗非法入油站嘅，咁就检获咗850公升嘅汽油啊，如果嗰啲汽油被燃点

0: 爆炸威力，佢哋形容可以相当于大约1000磅嘅炸药。咁涉事，如果其实熟悉土瓜人都知啦，嗰度附近有好多，除咗工厂大厦，又有安老院啊咁。咁嗰个地方直情楼上系住宅添，附近又有安老院，所以一旦发生意外咧，就唔系净系入油嗰啲人嘅。咁所以你会建议会唔会用啲咩方法去真系加强打击非法加油站咧？譬如多啲用科技啊、AI 啊、无人机等等，你点睇啊？
1: 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做法，就系即系要监管，加强监管，并且好有效嘅机制。因为谂翻个源头，就系因为即系油贵啊嘛，咁所以嗰个嘅需求就上咗嚟。咁所以如果从源头去着手嘅话咧，就即系我哋好理解，即系司机都系希望即系话佢哋嗰个经营环境可以，因为而家咁困难，系咪？咁啊，每一分钱都系血汗钱。咁但系即系好头先所讲，入轨油佢平，就因为佢税啊、保险啊、消防啊呢啲做唔到，咁所以就唔应该入。咁如果点样令到啲油价保持翻喺嗰个合理嘅水平，令到司机咧佢哋喺嗰个嘅营运上面可以生存到，咁就系要杜绝油公司趁机加价牟利。咁啊，喺呢方面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早前我哋立法会都开咗一个嘅紧急会议，咁就系处理一个嘅即系每公升每三公升就系即系一个嘅即系一个每公升3蚊嗰个补贴啦。咁亦都系即系呢度都成18亿公帑。咁但系睇到其实就系即系急市民所急啦。咁所以政府要做嘅就係做好疏导啦、支援嘅工作。其实政府4月1号开始呢，就每个礼拜都有公布油公司折扣咗之后嘅实际零售价。咁希望可以透过咁样呢就增加透明度啦。呢个係一个好嘅开始嘅。但之后接住嚟嘅工作，我哋就要去关注加快减慢啦。咁所以呢最短期最有效嘅就即係修例啦。咁跟住就去加强執法啦。咁但係點樣解決呢個入訂有貴嘅根源呢？即係我哋都有啲短中長期嘅提議嘅，咁都希望政府會去吸納啦。即係競委會就一定要去做嘢啦，去睇下係咪有呢個合謀定價啦。因為源頭呢個油價正有正價嘅油價貴，呢個係一個問題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短期裏面即係油價仲係咁貴嘅，咁我哋都會係建議呢政府係繼續去即係就住商用車嘅一個補貼措施。例如是針對一些持商用牌照的，就是的士啊、小巴啊、貨車啊，跟市民的生活就是有直接即係息息相關的，就是對呢啲嘅司機咧提供一些專屬的折扣。咁你話再長遠啲，其實我哋一直都係提議政府即係研究去引入呢個95嘅即係新原油的汽油，因為而家淨係得好貴嘅98噶嘛，咁咪都係98汽油去主導市場啦。咁長遠咁當然啦，電動車、新能源車咁都係一個嘅方向咁樣。
2: 阿郭議員啊，即係明白嘅，即係好多即係減輕車主嘅負擔咧，即係長遠嚟講都可能好多方案啦，包括頭先你講，即係津貼車主啲柴油啦，3蚊一公升啦。咁但係畢竟咧，即係要堵截呢個即係非法加油站咧，即係危害我哋市民生命咧、財產咧。咁嘅時候，即係好多時都係要即係有一個刑罰喺度。咁就過往咧，即係消防條例咧，就即係針對買家啦，即係買家咧就即係冇一啲刑罰喺度咁樣。咁變咗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話你唔罰個買家嘅時候，變咗即係就好難即係堵截到咁樣。咁而家就話消防條例就即係修改咧，就連買家都可以受罰嘅。包括即係嗰個罰款去到100萬啊，監禁一年啊，甚至乎咧授予消防處咧即係執法人員咧即係可以充公嗰啲車輛嘅咁樣。就住呢方面咧，你覺得呢一個阻嚇性夠唔夠咧？
1: 我個人係支持呢一種做法嘅。我哋都聽到市民咧都係因為安全嘅角度，佢都係同意消防係要加緊嘅。因為而家嘅懲罰咧，同埋佢嘅非法利潤係不成正比啊嘛。佢就係因為太大嘅一個利潤誘因，所以先至會有頭先講嘅好多層出不窮嘅犯法犯罪手法，就流動式啊、改裝式啊，就周圍去到市區咁樣。咁所以將嗰個刑責擴展去到買家，其實就係填補咗過去法律嘅空白。因為以前嘅執法重點就係側重喺賣嗰、那個，咁買家就未見到有任何嘅刑責。咁見到其實即係而家去到最高100萬同埋監禁一年。咁我哋相信呢一個罰則係有一個實質嘅阻嚇，令到司機明白到 最緊要嘅係便宜莫貪。即係，但係不過都想澄清，就係個焦點咧，其實大家都應該放翻。

0: 是公众安全，公众安全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即不是说要去为难市民或者打击这些职业司机，但是对于很危险亦都是真的是对社区他就先所说民居老人院、學校、市民，甚至乎司機本人，其實呢啲咁危險嘅即係非法加油行動咧，係真係需要去處理啊嘛。咁所以其實司機唔犯法，咁咪唔會受到影響咯。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議過，其實可以喺嗰、那個譬如個執法個過程，咁都加一啲嘅即係俾司機去上訴或者免責嘅條款，即係佢要即係要證明到佢係。被誤導嘅，或者其實佢嗰、那個合交入油咧，其實佢相信佢自己係合法交易嘅，咁佢係唔知情嘅。咁如果真係有呢啲嘅情況，咁唔好即係即係誤相負居咁樣，都俾翻一個空間嗰啲司機去解釋。咁但係個大方向係希望即係提高個阻嚇性咯。
1: 好，唔該曬郭富勇。郭富勇咧就係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他的研究就揭示了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4: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呢，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呢？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喺民居附近咧都有啲呢啲咁样嘅非法加油站啦。其实就唔单止入油嗰啲人铤而走险啊，喺佢附近啲住宅啊，或者啲一般行人咧都好危险噶嘛。我哋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邵家辉同佢倾下先。你好啊，邵家辉。
10: 系，邵家辉你好。
11: 主持你哋好。
1: 系啦，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一般大家唔系好清楚啊，就系、是、觉得嗱，如果你贪平啊走去入油，以前就山卡拉咁远啦，依家就喺市区，甚至乎喺民居附近都有啊。咁所以早前保安局就建议修例嘅，将刑责扩展到买家，最高判罚100万同埋监禁一年。但系其实本身又有另一个咧，就系应货税品条例都有相关嘅情况。其实系咪买家冇理由唔知道本身系违法？依家嘅情况系点样罚嘅？
11: 我谂其实喺出边咧，有啲朋友去见到而家去卖紧嗰啲叫豉油啦，喺街度啊，你非法入油，咁嗰啲油如果。其实佢完全系冇打罪嘅，咁嗰啲其实就系黑油啦，咁佢就会牵涉埋顶讲紧嗰个税品诶货税品嗰个条例，咁、那个罚则咧其实系高好多嘅。咁但系如果假设嗰啲人卖紧嗰啲油喺香港，其实佢已经打咗税嘅话咧，咁其实佢就唔可以用呢个条例去检控佢啦，佢就要用嗰个消防嗰个条例去检控佢，咁嗰个罚则咧其实就低好多嘅。咁有啲人觉得奇怪，咁点解香港会真系买到一啲？即係嗰啲嘅原税嘅油話咧，好似你平時見到嗰啲油站啦，係咪？咁可能某啲品牌油站你去到見到，咁你要30多蚊咁入嗰啲油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唔喺嗰個油站去入嗰啲油嘅話，其實香港本身嗰個油站佢一定喺香港有個儲存倉喺度噶嘛。咁我如果假設你唔喺嗰個油站去入，你直接喺個儲存倉去買柴油，咁如果啲柴油嘅話，其實你可能係攞咗去做工廠去用嘅，咁其實佢都會賣俾你嘅。咁如果油其實喺入咗香港，其實佢已經打咗税噶啦。咁但係嗰個價格嘅話咧，佢就唔會同油站嗰個一樣高嘅，佢係平好多嘅。咁但係個目的可能佢俾你係去做另外一啲用途，同埋你攞油嘅時候，你嗰個車其實係一啲符合標準即係消防嘅車，你先可以攞到佢油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就利用呢一個漏洞，就攞咗呢啲就打咗税，咁但係個價格係好平嘅油，咁啊走喺香港嗰度咧，就喺市區嗰度去入俾啲人啊。咁但係如果你唔喺個市區上面去入，你唔係經過啲正常嘅油站去入嘅話，咁其實安全性其實就冇啦嘛。咁所以其實政府就因為要針對呢個漏洞嘅話咧，其實就驚佢完咗税嘅油，佢攞咗出嚟去賣，但係個罰則好低嘅話，所以喺今次呢個條例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加大嗰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话，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话，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白建士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

0: 消防局车多，龙尾在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五月九号，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2: 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系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就问紧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邵家辉咧，究竟呢一个好平嘅油有咩问题咧？即系买家买入嘅时候，即系譬如你入油喺唔适当嘅地方，我哋讲紧，揾翻邵家辉出嚟先。你好，邵家辉。
16: 系邵家辉你好。
17: 你好。
15: 系啦，咁你讲得其实都清晰嘅，不过我哋都仲想有啲嘢问，潘永祥。
16: 系啊，阿邵家辉啊，嗱，我哋以往嘅概念咧，以为咧即系有啲非法加油站一定是即系未完税噶啦，即系一定是噶。咁而家听你讲又唔系，所以咧变咗喺嗰个即系海关里边又执唔到法。咁我想问啦，系有咩人系可以咧买到一啲完咗税嘅柴油，而跟住咧就喺一啲非法嘅地点咧，即系转让俾即系一啲车主嘅咧，即系咩人系会有啲咁嘅途径可以买到啲咁嘅认货嘅油而可以转售嘅咧？
17: 我相信其实只要你俾钱，你真系揾嗰间公司讲俾你听，话我系需要买啲油，咁佢咪俾你咯。咁因为佢系做卖嘅啫嘛，佢唔会理你。其实你攞啲油，其实去边度？佢讲你讲俾你听，当然可能你话我自己有工厂，我需要攞啲油。咁其实佢卖俾你，咁你佢啲系完咗税嘅油，咁佢咪完成佢责任。咁当然你去攞油嘅时候，咁你嗰架车应该都要符合嗰個嘅安全嘅規例去攞咗啲油嘅，咁但係當你個車攞咗之後，其實你啲油係咪攞咗去工廠嗰度用啊？定係攞咗去邊度用咧？其實佢唔會真係跟住你。咁可能有啲人就利用咗呢個漏洞，就將咗嗰啲油就喺個市區上面又用咗放咗另外啲車嗰度，跟住就喺度做一啲非法嘅加油。咁因為過去嘅頭先講話個問題就係過去嗰個條例話，其實呢啲係完咗税嘅油嘅話咧，其實佢改用嗰個未完税嗰個條例係好重嘅罰則，就用咗仲普通消防嗰個罰則，咁其實都好輕。所以嗰啲人而家其實就用住呢個漏洞，就覺得嗰個罰則好輕，就要就挺而走險嘅話，就覺得個風險就好低咗好多。所以我點解要加快喺個法例上面修補，去俾佢嗰個警覺性，唔單止 是要賣油那個加重的罰則，甚至乎你賣油那個話，我們都要將個罰則加重，讓他們知道其實他們做這件事是鼓勵在地區在市區上面製造一些巨型炸彈，說是不可以容許這樣做。
16: 是，咁即係話咧，而家咧就賦予呢個消防嘅權力啦，即係除咗話即係可以檢控咧，甚至可能咧即係有執法啦，即係如果佢唔合作嘅時候提供啲資料啊之類，可以咧即係逮捕，甚至可能咧即係如果佢即係判咗有罪咧，可以充公啲車輛咁樣。咁就住呢個問題咧，即係嗱過往消防咧就即係所謂執法行為咧，就主要都係即係一啲防火啊，或者即係違例建築啊咁樣。如果你話真係去到逮捕啊，即係一般嚟講，我哋以往就海關啊，喺呢方面即係係咪即係消防裏面要有另外一個培訓啊，或者甚至可能一啲即係喺嗰個執法嘅情況咧，即係有一啲唔同嘅處理咧？
17: 我想對於消防員佢哋紀律部隊其實過去嗰個嘅能力嘅話，我非常有信心嘅。咁
16: 係
17: 海關，因為你冇完税嘅執法啫。如果佢哋完咗税，咁你海關係冇身份去執法，咁一定係消防嗰方面去做。咁我相信喺消防處處長佢哋嘅帶領之下話咧，佢有組嘅同事喺市區嘅話做一啲嘅檢控啊、執拿同埋偵測嘅話咧，我哋對佢有信心。
15: 係嗱，而家咧政府應該就加大力度啦，要保障市民的安全啦。但係個問題就是買家幫襯非法加油站咧，就因為去合法入油好貴啦。雖然呢個唔係理由嚟嘅，但係佢哋有個誘因啊。咁而家修例，買家都有呢個刑責咧。喺個執法上係咪應該真係要打擊到啲買家先驚噶嘛？個情況你估計應該會點咧？同埋可能有啲人就覺得，譬如頭先我哋即係送走咗另一個議員啊，郭芙蓉佢都話啊，其實公眾佢付出成本，其實係咪應該從個根本就係諗下會唔會喺我哋引入其他油呢度都會平衡下咧？你點睇？
17: 如果對於個買家嗰方面嘅話，我哋唔嚴懲佢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實係治標不治本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假設你個買家嚟唔買嘅話，咁你喺出面嗰啲人去做非法嘅油，其實佢係冇意思㗎嘛。咁而過去點解啲買家其實去買，因為當然就喺嗰個嘅價格嗰度，佢覺得吸引佢啦。第二，佢覺得個風險其實好似唔係好高，佢係咪都入油？但係佢唔知道，其實佢入緊油嘅話咧，而家嗰個過程同埋佢哋喺油站就油，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嗰啲油嗰個嘅揮發性其實好遠。我聽嗰啲專家講俾我聽咧，其實如果可能，你喺十可能你嗰個油喺十，如果你開咗個蓋嘅話咧，喺十幾尺嘅話，你打火機都可能會爆炸。但喺油站裏面咧，其實有啲特別嘅措施咧，其實佢係減免咗呢啲咁嘅風險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嘅買家嘅話咧，其實過去其實原來佢冇乜刑責嘅話，或者嗰個嘅罰則其實唔係咁高嘅話咧，令到佢有覺得要挺而走險。亦都係點解今次我哋要加大個罰則，講俾啲買家聽，其實佢哋唔好咁樣做。同埋因為而家喺嗰個國際油價度咧，即係近時因為打仗，佢嗰個距離越嚟越多嘅話咧，咁啊令到嗰啲人個離錢越嚟越高，所以個誘因就越嚟越大。咁更加喺呢刻嘅話，你要俾多一個信息講俾佢聽，佢先至冇做。
16: 係嗱，當然啦，即係要執法咧，即係當然嗱，即係買家或者買家咁都嚴懲啦。咁問題就係你都要知道，即係發掘到呢啲咁嘅活動啦。咁過往就話啊，即係我哋有啲可能係分工嘅去睇水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執法人員咧都未去到咧，就已經散咗啦咁樣。咁就於呢方面咧，即係我哋而家一啲科技咧，係咪可以用咩方法可以即係能夠即係提高到一啲即係知道一做緊一啲非法嘅轉油嘅活動咧？
17: 咁呢個偵測喺消防或者其實有關嘅部門嘅話，咁我哋去同步好緊啦。咁但係科技嘅話咧，咁我相信而家都係多嘅，尤其是你好似啲無人機咧，其實我見到有幾次都立咗大功，因為據了解以前啲人入啲紅油去到啲山卡拉地方，你啲人行到過去都睇曬水啦。但係你個無人機喺上面一路影住佢哋嘅話咧，我見到都有一兩次其實就捉到呢啲咁樣嘅入油嘅行為。咁我相信有關當局嘅話一定會善用科技咧，對於一啲非法喺社區裏面去危害大家嘅行為嘅話咧，其實佢哋會嚴懲佢哋，同埋會加緊去捉佢哋。
15: 政府就话会咨询委员会意见之后咧，就会展开大约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嘅，跟住目标就喺今年之内咧，就会将条例草案提交俾立法会审议啦。政府亦都话会透过作业指引等等嘅配套措施咧，协助各方去履行责任嘅。你点睇个作业指引嘅配套措施有啲乜嘢嘅建议咧？
17: 个作业指引话，我谂佢要 攞出嚟俾大家去研究一下佢作業，其實係諗住點樣去作業，咁我哋先至可以俾呢個意

0: 心噶啦，
1: 系
2: 你冇得抵赖嘅，你一定系知道你做一样违法嘅嘢，同埋个问题就系你影响到你助长紧嗰啲人，将好多嘅油摆喺市区上边，当一爆起上嚟嘅话咧，系一个炸弹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即系容忍呢啲情况去发生，同埋你要将个漏洞嘅话咧，尽快堵塞佢。
1: 好啊，唔该晒邵家辉。邵家辉咧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邵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跟上一集邵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叫往过程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 后 N。今日肖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系搞乱下大家嘅。第一个字咧就系、是、人名嚟嘅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 一个英国嘅好出名嘅歌手作曲家啦。Lennon，L-E-N-N-O-N， 第一个系 L 音，所以唔好将佢读成 N 音，唔系 Lennon， 系 Lennon，Len，Le，Le，Le，Le，Le，Le。Len 后面嗰个先系 N 音，所以 Lennon 仲要两个 N 音添。Lennon 第一个 L，Lennon，Lennon，Lennon，Lennon，Lenno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练一练。John 当然系 N 音味啦，又更加搞乱啦。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咗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呢 ？N O L A N，No No 先 N，No No No No No， 后面 Lan 呢就系啦 ，So Nolan 唔好变 Nolan 啊，唔好两个都 N 晒，亦都唔好两个都 L 晒，唔好 Nolan，but Nolan。Nolan，Lennon，Lennon， 大家搞翻清楚 N 同 L， 练好呢两个音。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高永祥，你有冇养呢个宠物啊、动物？你平时我见你成日都会去即系郊外啊活动噶嘛？
5: 就有嘅，狗仔有养过啦，大嘅狗有养啦。咁就当然啦，大嘅狗同细嘅狗仔咧唔同嘅。比如话即系大狗咧，可能你要带佢出去嘅。
1: 嗯，
5: 即系
1: 细都要嘅，细
5: 一定要。咁咧，但系问题咧，就佢个活动空间咧，比如你屋企咧，有个即系适当空间咧都得啊嘛。咁变咗可能咧就话，有啲时间你要带个狗出去啦，但系好多时间喺室内都得。
1: 嗯，
5: 但系大狗咧，其实可能调翻转啦，可能好长时间咧，你都要喺室外，因为室内咧，佢有阵时好辛苦嘅。
1: 系啊，好辛苦噶，系我以前细个都有养过狗，你真系冇时间，你净系假设你就算有能力请个工人姐姐咧，你都不如，我都有阵时觉得，你不如你冇时间俾佢同一个小朋友一样啦，系嘛？
5: 啊，一样。
1: 即系要三思啦。咁申诉专员公署上个月就公布啦，嗱，我哋未至于话唔照顾佢，令到佢好孤寂啊，算唔算系残弱咧？咁样嗱，申诉专员公署上个月就公布政府打击残弱动物调查报告，咁啊指出渔护处咧存在喺指引不足同埋草率结案等等嘅问题嘅咁样，咁啊我哋啊请嚟咧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同我哋倾下啦。你好，何议员。
5: 系何俊贤，你
6: 好。你好，两位主持。
1: 系啦，因为依家大家生活富足咗咧，我哋就喺嗰、那个、除咗要关顾小朋友，动物方面咧，我哋都好关注噶嘛。你都有一个质询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嗰个关注点喺边度咧？
6: 系第一咧，那个质询咧应该系我嘅党友林林提出嘅，喺寻日提出嚟。主要佢嘅关注咧，既然系已经咨询咗咁耐啦，或者系叫做个问卷话支持嘅人咁多，点解仲未立咧？咁其实咧喺我哋系关注呢个问题，其实首先就要处理一下，或者大家要定义一下咧， 爱护动物，

0: 法啊，愛護動物嘅相關嘅法例咧，支持立法嘅時候，佢哋嘅觀點係如何嘅？咁雖然有88.幾%嘅人係支持啦，但係咧有時市民係俾嘅意見咧係好直觀地係在於佢自己嘅角度，關於可能係關注於貓同埋狗為主嘅。咁但係香港嗰條叫做殘害動物防止殘害動物嘅法例裡面咧，某個程度上佢唔係淨係做貓狗，佢係橫跨到係基本上近乎係眾生平等嘅，所以佢處理所有嘅。叫做唔同嘅动物嘅时候，佢对待啦，佢嘅价值观咧就要几种唔同类型嘅动物咧都要摆埋一齐去做啦。咁但系喺社会上面咧，我哋面对嘅系有多种唔同用叫做方式或者系类型啦。譬如我哋自己，我以前就系渔农界嘅议员啦，我哋有经济型嘅动物啦，我哋有宠物啦，今日我哋倾紧嘅嘢，仲有一啲叫野生动物嘅。咁但系咧。你要知道外國啊，或者係我哋內地咧，啊對住唔同嘅動物咧，佢有唔同相關嘅法例去做。咁但係我哋基本上相關嘅法例咧就唔多，但係主體就係呢度防止殘害動物嘅法例為主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管理上嘅法例，例如狂犬病條例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去攞一個社會上面嘅共識嘅時候咧，係困難嘅。喺上一屆嘅立法會啦，或者再之前嘅界別裏面都好啦，我哋都曾經同政府去溝通過啦，發覺咧佢有啲支持嘅人士，支持愛護動物或者係立例嘅人咧，喺立例嘅過程裏面咧，佢調翻轉亦都有反對，而佢提出嘅啲理據咧，係都唔係冇道理嘅，即係譬如係一個謹慎嘅責任嘅內容啦，就譬如話如果你係一個義工，你好愛護動物。你就見到一隻流浪狗或者流浪貓，你就將佢執曬翻嚟嘅時候咧，根據你叫謹慎責任同處理佢嘅嘅一啲生活嘅問題嘅時候，你有病就要帶佢去睇醫生嘅。咁但係如果一個好有愛心嘅人，佢咪可以做到好多，或者佢有好多無限嘅資源去幫隻狗去醫病呢？其實佢係有個困難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好細節嘅細微嘅地方裏面呢，就亦都有人去提出啦，就係咪應該咁義工團體可唔可以豁免啊？咁就變咗我哋係愛護動物嘅過程同埋實施嘅過程裏面呢。就局限咗喺某啲團體裏面，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係相對比較困難。咁但係咧，我認為我只係舉個其中一個例子嘅。但係如果我哋喺個動物安全嘅法例，即係唔係叫動物，即係叫做愛護動物嘅相關法例一個推動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可以喺細節上面尋找某啲嘅空間去推動。例如尋日我回應跟進提問嘅時候咧，就講到雖然我哋係有野生動物，我哋會有經濟型動物，我哋都會有寵物啦。咁但係咧，我哋知道寵物咧嘅自主有啲係根本唔具備相關嘅飼養能力嘅，即係佢可能唔識養，但係佢又覺得好得意，佢買嚟養，出現好多嘅棄養啦，或者係唔識照顧而產生嘅叫做唔小心嘅虐待嘅個案出嚟。咁所以喺教育嗰方面咧，可能就要增強啦，或者係佢領養或者購買呢啲寵物嘅時候咧，佢必須要進行一啲嘅叫做問卷調查，令到佢足夠能力去照顧，減低佢唔小心虐待動物嘅一啲情況出現。咁但係就算喺我哋喺幾年之前咧，我自己個人喺唔同嘅渠道去講嘅時候咧，我就算話叫啲自主，即係叫做寵物嘅購買者或者領養者咧，去上堂我都俾人鬧㗎。即係我有時我都好奇怪，點解會咁樣咧？所以你見到個社會係相對不分歧。但係我認為，如果你從事寵物嗰方面去管理嘅話咧，是管理佢嘅領養嘅窗口，或者係購買寵物嘅窗口咧，係比較少影響到其他經濟型動物同埋野生動物之間嘅一啲矛盾，所以就相對容易管理。而呢一啲咧係相對容易攞到共識嘅。
1: 俊賢啊，即係嗱，我哋好多時我哋都有啲相類似嘅情況，就係照顧兒童啦咁樣。咁我哋照顧兒童咧，就主要都係父母啦。咁就即係嗰個持份者，即係都好單一嘅。咁但係動物咧就好特別啦，嗱有啲係即係買啲寵物翻嚟嘅，有啲我唔係個寵物主人，我係啲寵物嘅美容啊，或者就可能留喺佢嗰度即係照顧一兩日啦，即係主人唔喺屋企啊，甚至可能有啲流浪嘅照顧流浪，頭先就講啦，即係佢好心就為到流浪狗帶翻嚟，可能幫佢即係有啲傷口洗啊，俾啲佢食啊咁。咁所以如果喺法律會唔會即係話喺三方面嗰個規管嘅方法或者程度都唔同咧，所以令到个法例会难咗咧。
0: 系啊，所以我寻日喺个跟进质询都讲咗嘅。首先就系、是社会嘅人士啦，同埋我哋议员咧，都要喺特区政府，佢都要理解特区政府喺立法嘅难度里面，就唔好相对地不断增加我哋对呢条法例推行过程里面嘅要求。如果你越多要求嘅话咧，会令到大家立法嘅

0: 和抹更加大。咁所以我剛才所講就降低我哋自己或者係要有啲時間表啦，或者順程啦，將容易去處理嘅一條一條，可能今次咧淨係處理頭先我所講，淨係喺售賣寵物嘅時候或者領養嘅時候做問卷，我哋呢條法例擺落去，咁呢個會相對容易啲做咯。完成咗啦，實施過程一年或者兩年，我哋自己就可以增加我究竟喺義工方面或者係獸醫或者美容院，佢對待動物嘅基準標準指引係應該係如何？咁慢慢一項一項將啲問題一項一項解決咧，我覺得係反而呢個係比較快嘅道路。雖然做事唔係直接可以一步到位，但係我哋亦都睇翻過去其他國家立例嘅時候，就算英國都好，佢第一條相對叫做愛護動物嘅法例咧，其實都係唔容許狗拉車嘅啫。佢唔係一步到位嘅，唔俾拉車，但嗰時佢都食狗肉，佢都食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要因應香港嘅實際環境咧，去先處理呢一部分，即係例如。连好似放生嗰个问题我最近都好关注啦，将啲鱼放落海，咁呢个亦都系跌咗落去，叫做防止虐，叫做虐待动物嗰条条例里面嘅其中一部分，都系呢条动
1: 物条例，
0: 系啦，都系佢都系呢条条例所监管嘅，咁所以你就睇到呢条法例嗰个阔度系太高啦，咁所以我哋应该咧就一部分一部分咁样咧，将一啲操作性社会日常可遇到嘅问题而冇真嘅问题咧，一步一步。去進行一啲立法上面嘅諮詢，同埋攞到共識，簡單咁樣去推行法例，令到佢每一年咧都可以有進步，保障到動物嘅權益，呢個先係最理想嘅狀態。
1: 咁當然啦，嗰、那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現行最高罰款就係20万同監禁3年。你覺得譬如喺嗰個罰則數，需唔需要相應提升先叫做合理，等啲人至少係驚啦、明啦咁樣？
0: 嗱，呢個亦都係我哋要討論嘅，有啲。共識呢就是在於有時不是在於個罰則低或者是高，是在於它沒有辦法檢控。例如好像我們之前談過的，它入屋權啦是比較弱啦，甚至是說我們現在呢有一條很得意的條例，都不是很得意，叫做狂犬病條例 421A 條。如果隻狗過了5个月和沒有打防疫針和沒有拿狗牌呢，其實它是違法的嘛。咁但係我哋睇返個執法個過程呢，佢政府或者係漁護署係冇能力去進行執法，或者太容易進行辯解。啊，唔好意思，我搬咗屋啊，咁其實就已經甩咗罪，只能夠發一個警告俾佢。咁所以嗰個條例裡面呢，每過3年其實佢要幫狗續牌嘅。但我哋睇到嗰啲數字，有1半以上嘅香港市民養狗嘅市民其實佢冇續牌嘅。所以連呢一啲相對簡單嘅法律都難以去進行執法嘅時候呢，其實喺防止虐待殘酷對待動物嗰條條例裏面，我哋係咪應該商量下適度地增加特區政府能夠檢控嘅能力，然後將呢啲 case 擺上法庭定罪之後，先可以判斷，喂，究竟我係咪應該要增加嗰、那個罰則呢？例如我哋而家有防止虐待兒童嗰啲條例啦，其實佢最高嘅刑罰係監禁10年嘅，基本上啊，咁但係而家。都是20万同埋3年咯，咁你想去到几多咧？我哋就喺3年同10年之间要做一个定位，5至7年。
1: 好多谢晒你，今日时间差唔多先，多谢晒刘俊贤立法会议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濠湾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在三圣；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Valentine Day.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嘅时候，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同36个月。岑茂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埋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容少伦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陈晓庆报道。
2: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窗角和宏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何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系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嘅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俾屋宇署嘅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是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若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本港。黄贝文报道。
3: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传菜员的向玉容，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8亿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

0: 亦都未被截查，话被告教育程度唔高，误判情况。向玉蓉嘅代表大律师话，被告被捕至今近七年，喺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喺香港租楼嘅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嘅时候话，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系担当搬运工嘅角色，亦都冇获得巨大得益，但佢哋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话佢哋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嘅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话，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唔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唔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佢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蓉，法官话唔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嘅金钱属于屋企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几，酌情扣减6个月嘅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话，今次案件系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1: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0: 海关话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警方正是调查昨日在秀茂坪发生的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在去年离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在一个房间内，她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在厨房内吊颈，怀疑她以钝物和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3: 警方在昨日下午4点几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她在昨日凌晨1至2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8至10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冇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4: 男死者咧就系吊颈身亡啦，而女死者咧有两个可能性嘅。第一就系佢面部嘅一个肿咗嘅伤咧，系一啲由钝物击中所造成嘅一啲伤势。咁呢个系非常之接近头颅嘅位置咧，可能系一个致死嘅原因。佢颈部咧亦都有一啲嘅血点啦，咁相信系由一啲嘅箍颈或者系被链颈咧所造成嘅一啲窒伤势啦，所以有一啲窒息嘅情况出现。
3: 两名死者在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在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话：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才搬翻香港。
4: 最近咧，双方咧都系希望咧系喺香港居住嘅关系咧。咁女死者咧主动咁样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个位于黄大仙区嘅一个劏房单位啦。呢一个咧，相信亦都系因为一个嘅导火线，令到个男死者觉得对于生活嘅一啲绝望啦，因为已经去到大家都真系要永远都唔再见面嘅情况啦，继而咧杀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杀嘅。
3: 警方话，男死者冇精神病记录，女死者10几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骤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5: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6: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止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5: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房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2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6: 法例是定明狗只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在于固定的附着物上面。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5: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7: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4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加利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8: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2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7: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9: 肠炎这个的病症呢，有两个高峰期，最常见的那些是年轻一点的，他们用这些工具也都是比较适合，他们都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的问题。他另一个高峰期就是年长一点的，香港呢就算年长的病人呢都很醒目的，很多呢已经开始懂得用这些的 HA 高，如果将来我们用得比较成熟，经验可以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是真的可以期望呢将来其他各类的慢性疾病呢都可以用。
7: 玛加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34%的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食环署由现时至到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助理署长温志信话，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严重的黑点，部分影响市民候车，预计全年合共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提到，自厨房采用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识别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处理量倍增。黄海怡报道。
10: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多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

0: 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七成和三成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和朝早的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和执法。厨房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1: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啊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有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又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0: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1: 佢係真係幫到好大幫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個樓宇度，的確係好難睇到滴水啦。咁呢個技術之後咧，佢係接錄咗之後咧，直接望到咧好遠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0: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到6000几部冷气机，去年更加增至到8000几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说伊朗会将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就话正系审议美国提出嘅方案同提议。张曼燕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嘅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嘅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且可能被讨论的议题。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家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對於外界猜測台灣問題會是中方在峰會之中的首要關切議題，是北京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之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都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说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1: 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是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2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2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同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说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说，疑犯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通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且同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警方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给市民可发送多媒体资料，例如相片，给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求助。熟悉科技的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和方式能够方便市民，同时有助前线人员更准确掌握报案人初步提供的资料。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
3: 这个一定好方向，因为你都知道呢，即是999同平时我哋一般打嘅 landline 电话呢，係之前係本身冇分别嘅，所以佢一般嚟讲就係靠 call center 啦、人接电话啦，或者就算你话用 AI 人工都好，佢都係靠一条电话线呢个咁样嘅 網絡去收發呢啲咁嘅資訊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好似要將佢升級到話，好似 WhatsApp 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首先就係佢個本身真係一個底層技術就係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嘅新嘅趨勢嚟嘅。
4: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係咧都會有啲擔心啦，就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係發放一啲唔真實嘅資料咧？咁樣。

0: 加上譬如有呢个深度伪造等等嘅技术啦，咁其实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嗰个真实性可靠性咧？
1: 当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唔会玩电话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当然第一样嘢就系有呢啲咁样嘅资讯科技嘅话咧，其实佢又唔系靠传统嘅电话线路。就靠個網絡，咁所以佢應該佢哋可以容納嗰個可以接收嘅嗰個量咧，應該會比以前會大好多嘅。咁所以呢個第一樣嘢啦。咁頭先你講嘅深偽技術咧，係另外一件事嚟嘅。AI 係有咁樣嘅能力去 check 呢個係咪一個 AI 嘅圖，咁呢個係可以嘅。但係你話會係咪去到任何一個人，當佢收到一個 AI 嘅時候就會自動幫你 detect 呢個係一個假相嘅話咧，這個我覺得都仲有啲時間，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嗰啲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佢第時出個好似防騙視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啊加張相落去呢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0: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要进一步调查啦，咁作为好初步的去提供一些即是多媒体的资料，你觉得是不是都即是应付得到呢？因为那个行政啊各方面的工作量这样是不是都可以应付到呢？
1: 当然我自己的理解呢，即是今时今日用 AI 这个世代，我不会觉得999会突然间会变了是一个机械每次电话，因为始终都比较紧急一点。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电话收到，其实我相信AI 会帮佢做咗一啲语音变文字嘅 process， 咁所以其实线生嗰、那个查资料去做对应嘅速度咧，我期望应该系会比以前会快到嘅系。
0: 咁另外一点咧就系警方研发紧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呢一个系统你相信会系有啲对比而家用紧嘅系统，可能会有啲咩提升咧？
1: 其中一個我想像到嘅咧，就係正常你收咗個電話，咁好自然地咧就會個接線員就會聽完你講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資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面自動查資料。咁嗰、那個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2: 重複新聞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时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同36个月。秀茂坪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 下周初天。

0: 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萬噸水平。趙家俊報導。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4: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3: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萬噸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表示，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回报因此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5: 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话，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睇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6: 咁半导体都有，但是大概是大概11-12% 度，未必是咁直接是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是大家留意，国内的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reliance， 所以越来越多咧系国内的晶片的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5: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事有望结束，隔晚的油价大幅下跌。实德金融策略研究员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如果美伊达成长期停火，那期油在70美元有支持。
7: 美油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啊，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啊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嚟一個大逆轉嚇，變咗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嘢就跌到落去，即係穿過90美元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啦，個回調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蚊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啊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8: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7: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嚇，長久嚇永遠嘅停火之後嚇，咁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美元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嚇阿 OPEC 嚇，甚或阿聯油嚇都講到嚇，啊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都希望是有个稳定的原油供应给全球去使用的时候，那这个就可能有机会给到美油来讲就回多十蚊左右。
2: 澳博今年首季的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6200万元，去年同期就是盈利3100万元。上季的总净收益大约是59亿元，按年跌大约21%，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的盈利，亦即是 EBITDA 录得近9亿2000万元，按年跌超过4%。恒生指数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436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0.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蚊，跌4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优博控股、金力集团、迪普科技、大同机械、亚洲先锋娱乐。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城市酷选、瑞远智控、兴明控股、兴纺控股、博雷顿。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 港金系报44,195元，比上日收市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35.96美元，卖出价4,736.57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啦，曾经有意外噶，咁虽然已经清场啦，车龙仍然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较早前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稍为车多少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丽景港铁站对开。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嘉盛苑。喺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海辉道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啦，就排到接近康华苑。另外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联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桥位。另一边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都有车龙噶，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系慢车，龙尾秀茂坪道，龙尾系喺翠屏南村噶。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康德道。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喺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3: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4: 财经新思维，
1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好，下个月咧，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又嚟嘅啦。咁啊，对于世界杯嚟讲，我第一件回带翻大概系4年前嘅话咧，当时嘅世界杯咧，你即系中东啦，第一次国家，仲要系咧，好似系近年底嘅。咁更加重要一样嘢就系当年啦，咁香港方面咧就系疫后复常啦。咁啊，当年多次嘅世界杯所带动嘅影响咧，就好似表现麻麻嘅。好，四年后嘅今日形势又点嘅咧？我哋点喺旁边揾嚟咧，就系新朋友，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啊林国成啊 ，Bruce 嘅 ，Bruce 你好 ，Bruce。
16: 好，你好啊，家乐。
15: 又讲下呢个世界杯先，因为咧差唔多又今年又系你哋去即系做呢个嘅独家直播噶啦。
16: 喂，
15: 好多人对今年个今次嘅赛事好有期盼，因为第一地点去咗边度先？就呢个北美嘅系我哋叫墨西哥。美國加呢個加拿大啦，咁啊時區上好似咧同我哋咧隔咗大概係即係12小時以上，但更加重要就係今年今屆啲賽事咧 好似好多下，咁啊参赛队伍32去到48，赛事数目喂以往64，而家到104，咁咪即系计计条数，当然每日几场噶嘛，起码都要播，起码都要播40日一定点先？
16: 系啊，嗱，其实今年系一个历史，即系一个历史时刻嚟嘅，因为第一次咁大型嘅，头先你讲咗啦，三个国家，咁就。

0: 你深水隊伍咧都好少唔喺裏邊噶，
1: 總會要喺裏邊係嘛？
0: 係啦，都已經話裏邊可能一隊半隊啦咁啊，咁啊我都唔開心啊，另外嗰隊冇咗就。
1: 你要講意大利啫，而家講。
0: 冇錯冇錯，
1: 繼續係。
0: 咁啊，咁就當然啦。咁呢個時間係真係好闊啦。我哋往年我哋自己睇啦，係大家都知道係64場。咁今104場，即係話多咗 40%。咁其實咧就係冇少到，其實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時間。咁咧就變咗闊咗好多，而時間就經歷咗以前都可能兩個零禮拜、兩個零三個禮拜，而今次去到40日，咁即係話其實咧，你會睇到咧，會係一個幾長嘅時間，而呢個咁長嘅時間咧，係可以，我覺得大家人個生活習慣開始改變啦，咁會帶出會好多嘅商機，因為其實大家真係夜晚會真係會出翻嚟啦，好多嘅談論嘅話題啦，咁開始我希望咁樣由唔同嘅時段一路會出翻嚟，咁其實所以今次benefit 到嘅都唔係淨係夜消費嘅行業，係好多日頭嘅都會有咯。
1: 咁咪好咯，係你知幾耐未試過咁？喂，但係咧日頭咧好多時候咧咁啊，睇個經濟復甦嘅情況，再加埋其實經濟幾好噶啦，已經係，所以應該日頭受惠，跟住連夜晚都可以扯埋上嚟就更加好添。嗱，但係我又講翻一樣先，賽事去到幾多啊？即係64去到104，仲要係成40日。好啦，咁跟住我想問呢、這個廣告落廣告嘅期都幾係嘢喎。咁啊，基本上咁而家嗱，但係傳統裏邊咧踢。在世界杯里面落广告啲，大部分都啲饮品啊、啤酒啊，或者系饮食噶啦。但系其实咁长嘅期噶，有冇举个例可以搵到啲所谓新嘅产业都嚟攞广告先？
0: 啊，有嘅。其实今次 That's why 我都一路都讲紧啦，即系一个系真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时段啦。因为你睇到其实今次我哋多咗好多嘅新客户啦，咁有啲银行会多咗啦。
1: 喺银行都有啊？嗯，
0: 有咁這個就而家就最流行噶啦，24小時嘅。
1: 哦，我知24/7嗰啲做健身嗰啲。
0: 係啦，咁就唔係一間咁簡單嘅，好多間都，因為佢係你諗下，佢係最 fit 嘅。
1: 嗯嗯。
0: 即係佢哋喺個乜嘢時段，咁佢咁我諗同埋佢都會即係可以直頭佢哋要求咧要做好多 wedding party 添。
1: 哦。
0: 係啊，咁呢個又多咗啦，咁 shopping mall 啦，另外有新嘅就係學校啦。嗱、
1: 欸，學校
0: 佢
1: 都有，
0: 但係咧佢哋都會佢哋要求咧學校度播。咁所以係你睇到係唔係淨係單止淨係夜生活囉。咁當然我亦希望通過今次真係我仍然相信其實過去我哋嘅即係夜嘅消費夜嘅經濟呢其實係嚟自係娛樂同埋體育嘅啫，你睇到係喺好多酒吧。但因為今次我覺得因為佢個時間好長喎，真係可以帶到大家養成返個習慣出返嚟，你可能兩禮拜大家去完燒完煙花就一次過咁就睇完啦，咁但係今次真係長，同埋佢哋嗰個經歷啦，係一個好長嘅一個旅程啦。
1: 哇，
0: 睇到唔同嘅隊伍點樣入，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商機係真係，我相信今次世界盃之後，真係個嘢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啦。嗰個成個夜生活個經濟咧，都會係會更加好翻咯。
1: 曾經何時咧，大家去即係酒吧裏面睇波係成為一個所謂習慣咗，約埋啲 friend 好容易啊嘛。但係咧，疫後咧令到大家呢方面咧就有少少保留，甚至大家唔知點解咁唔可以健康，好早已經翻屋企啦。嗱、啊，咁當然我都問過啲，譬如佢係酒吧或者係啲即係餐飲行業等等嘅嘢，佢話其實基本上咧係原來即係成本都幾貴，燈油火蠟又貴，再加埋咧仲有人先最貴。喂，假如你根據咁講話要係經濟嘅話咧，我話當然成個通宵做曬梗係最好啦。但係問題就係佢要好肯定要客源夠佢先諗，因為拖長嗰個更咧都係需要成本嚟嘅。喂，但係咧嗱，而家睇你講咧，喂，成個呢個所謂直播過程裏邊咧，哇個時段真係好長喎。咁其實喺酒吧會唔會舉例，我針對翻一啲賽事，然之後去挑編？我哋偏配人手咧，等啲 hit 嘅賽事嘅話，就開夜啲或者係提早開等等嘅咧。
0: 呢個當然會啦，即係我覺得係賽事，我諗我哋都好早，即係喺我哋網站，我哋都好清楚，等大家即係可以我諗我哋除咗我哋自己網站啦，我哋都會用多啲層面咧，去令到大家咧好注意到。即係每日嘅日程有唔同嘅時間同埋對壘，我諗呢個先係好緊要。即係你覺得我哋細個行個酒吧，我用個粉筆，大家寫到今晚咩對咩，咁我覺得呢一啲我哋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好 handy 咁樣，大家都好容易可以即係知道今日係嚟緊有咩
1: 賽事。
0: 外國係，我諗呢個亦都係好重要係。
1: 好，咁當然嗰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都應該都好開心啦，因為講真，從來轉播任何嘅賽事咧，都係可以成功吸到人嚟加嗰啲賽事，仲有啲勁女添。咁所以今年咧，其實頭話仲40日添，咁佢哋又點講同呢啲嚟合？

0: 多先。
1: 多咗好多啦，其實 shopping mall 就我覺得今年 shopping mall 嘅合作咧，就真係比往屆都多咗好多。原因你都頭先你都講咗啦，因為你睇得好通，就係因為佢個晏晝時段啦。如果係多咗好多，譬如我哋好多客或者廣告商啦，好多家庭即係一啲家庭產品啊，或者shopping mall 就係因為佢哋知道咧一家大細，因為咧你好多時候咧都即係週末又有啦，有唔同嘅賽事啦，咁都會就近暑假啦，咁好多好多 family 咧一齊會落商場度。所以今年我睇到咧，商場係特別進取喺成個轉播嗰度。咁我睇到有好多唔同合作啦，因為好多商場咧亦同我哋傾緊啦，即係有好多即係個個都會多咗好多 wing party 咯。咁其實今年係多嘅，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公司集團啦，都希望即係自己搞自己嘅 party。咁啊請翻佢哋自己同事又好，請客都好，咁即係去做。咁我覺得今年個氣氛會好熱鬧，因為。
0: 你好忘記傳統咧，喺屋企睇波咧都係一家人嚟嘅啫，或者叫啲 friend 嚟一齊。但係咧喺個 shopping mall 睇波，或者啲 WiFi 嚟睇波嘅，哇！即係數十到百幾甚至幾百人嘅話，個氣勢唔同曬㗎啦。咁我其實好多朋友都中意落商場睇波，就係因為呢個道理㗎咋。
1: 係啊，呢、這個 Dash One 咪就我睇到今年，因為佢哋時間都好嘛，咁好多就朝頭早到晏晝都有啲飲啊。咁同埋夜晚，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因為今次真係闊咗好多，咁 Dance One 佢創造咗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消費群都出現咗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嘅。
0: 嗯哼，能夠做就係其實今次咧，點解有啲朋友嘅話咧睇得咁重要就係咧，今次都係世紀之戰係咪咧？就係美斯同呢個嘅 C 朗、
1: 啊、其實都唔單止係美斯啦，即
0: 係好多都可以退啦，所以基本上
1: 係啊，都講係即係一生宿敵嘅啫，兩個就係美斯同埋C 朗啦，咁。我睇到兩個都仲係好好狀態啦，咁但係我覺得應該即係好大機會今年都係最後一屆啦。咁當然，咁克羅有摩迪啦，
0: 呢個
1: 摩迪係我呢、這個都應該亦都係最後啦。咁即係英格蘭卡利簡尼啦，都係。咁我覺得呢四個真係真正即係現今嘅名宿。咁即係我諗都係大家真係要背水一戰啦。咁又加埋，咁你而家又當打嘅亞馬啦，咁又好厲害啦。啱啱攞完歐洲國家杯喺兩年前，咁麥巴比啦，當然佢你諗下佢舊年真係哇點樣，真係舞子戲法，真係點樣飲恨咁去到第二。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我睇到今年真係會相當精彩，
0: 所以今年嗰個即係賽事可觀性極高。好啦，又講翻其實咧，呢、這個點解去咗翻科技嘅發展先？其實咧，以往呢幾年裏面咧，大家發現一樣嘢咧，好多嘅運動比賽咧，除咗我哋可以喺其實電視都睇下有冇得即係直播嘅啫，冇直播嘅話咧，大家點都係睇手機嘅啫，甚至咧。一掀起咗所謂電競咧，電競其實咧唔係咁多電視直播，最近好似有啲電視台都開始直播緊啦已經。但係大部分都傾向用手機。喂，我有諗嘅啲手機嘅朋友咧，都係靠佢哋嗰個即係我哋叫上網合約嘅啫。我突然間諗嘅嘢，喂，假如40日104場，喂，咁啲 data 點？跟住仲就係嗱，仲有就係睇用手機嚟睇觀賽嘅話咧，好多時最憎嘅就係啲 point to point 點對點啊，去啲盲點位嘅話咧，突然間入球睇唔到，咁就大件事啦。嗱，喺技術上有冇都可以克服先？
1: 啊！呢、這、一個你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咁我估即係我哋成個集團香港電訊集團啦。你睇到係因為我哋一個真係好大嘅配套啦。我哋為咗今次世界盃啦，我哋做咗一樣嘢咧，就係咧喺我哋自己集團旗下嘅網絡品牌啦。咁佢哋我哋做一條專線咧，就係、是、由呢條專線咧直接去到 Now TV 嗰個內容分發站。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去咯，羅分站分發站嘅，但係有好多唔同嘅網商會用唔同嘅 internet 過去，但我哋咧就直接綁一條真係專線過去，咁可以無論喺個速度個穩定性係非常重要嘅。咁呢個我頭先係解決到頭先你講嘅問題啦。同埋點解要做呢條專線？除咗快之外咧，就是、個低延誤啊。你
0: 低延
1: 誤就係會出現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嘅，即、就、係、是、我都好想去講嘅就係、是，因為大家好多時候都係喺今次睇咧。都喺路上睇嘅，喺交通喺交通工具，
0: 或者放工或者翻工等等，
1: 冇錯啦，就係呢啲啦。咁咧，咁但出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覺得成個大家都講緊啦，呢度低延誤，低延誤，大家都會問低延誤都講咗好多年，由5G梗係咩嚟嘅咧？其實咧，低延誤咧係其實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咧，就係、是、將嗰個內容我哋要碎化咗、細化咗，而令到嗰個 buffer。即係我哋個預設時間咧，再減低，咁你咪低個鹽咪會低咯。咁但係要去到咁低鹽嘅話咧，你一定要有一條好穩定嘅專線。咁所以今次我哋成。

0: 件事配合咗，就係、是、一條直達嘅專線，再加埋我哋一個最新技術，就係、是、點樣再去細化同埋碎化咗嗰個內容，令到可以好快個延誤好低。好啦，咁啊會出現咗個咩問題呢？就係閉台。我哋會搶先睇到個入球啦，同埋睇到即係所有嘅都係搶先咗，即係都超過十秒啦。
1: 哇！都十秒啊！要
0: 你會見到有人喺條街度一先嗌，咁你知道一定係即係。
1: 但我部機未睇到喎、
0: 啊。咁跟住咧會見啲人咧就之後十零秒之後咧佢先哎呀先入咗咁。咁呢、這個情況都會出現。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即係睇波好多時候都係分秒必爭，你明我講乜㗎啦？即係特別係一路踢緊嘅時候啦，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呢個好特別，咁我哋自己都好即係都好開心，即係能夠可以突破咗呢個技術啦。
1: 咁咪好咯，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個用手機睇係方便嘅，但係提嗰個所嚴格解決咗嘅話咧，咁啊普及性滲透得更加高啲。好，
0: 仲未答完啦問題，
1: 仲有
0: 就係、是、你大家擔心話104場全部都係即係可能係好多時候都户外，咁嗰個數據點？
1: 哦，係啊，所有數據咁好快用飽。
0: 系啦，咁我哋就因为真系成个集团啦，咁我哋为咗今次世界杯咧，就系、是、所有我哋自己客户啦，咁都系面本地数据嘅，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嘅客户咧系完全系唔需要有睇呢、這个即系担心呢个本地数据嘅压力啦。
1: 明白，好，去翻样先，嗱，今个世界杯同上一个世界杯咧，其实上呢个赛上咧22年。底嘅時候做，嗰時其實驚天動地嘅就係呢個 AI 開始出現啦。咁啊 ，OpenAI 出咗佢嘅 ChatGPT 啦。咁經過呢幾年嘅發展嘅話咧，咁今年 AI 都去到第3、4年咁上下啦。我估計 AI 大家都要用 AI 啦。好喺直播或者評述方面 ，AI 幫到幾多手先？
0: 係多嘅，因為 AI 出現咗啦，咁我哋會做咗嗱，夜晚睇波，我哋希望大家都唔好就咁孤單嚇，又可能又會多啲俾到好多資訊。咁其實我哋自己真係今次起咗，為咗今次世界盃，我哋喺本地我哋就起咗個大模型出嚟。咁裏面我哋係將即係過去嘅資訊，即係喺成世界盃嘅資料啦，我哋都放曬落去。咁等大家可以去問到，而最緊要就係我哋將 Opta 呢個即係最快，即係 Opta， 因為佢提供緊。即時嘅成個球賽嘅數據，即係包括咗球員嘅狀態啦，即係跑咗幾多啦，過去紀錄啦，咁好多唔同嘅或者罰球啦，就成個進攻個次數同埋防守次數啦，我哋即時全部都有曬㗎。咁我哋希望可以喺 AI 度大家都可以睇到。咁唔單止係咁啦，咁我哋都做咗將個 AI 今次，因為其實 AI 你頭先講緊4年前係可能講緊。係呢一個最簡單嘅 AI， 而家講緊 agentic AI。咁我哋就係將唔單止係將頭先我想講，大家可能都想知嘅數據，我哋再加多幾樣私人嘅嘢落去。我哋一啲即係我哋自己去揾到嘅數據喺我哋大模型裏面出現，譬如就係球員嘅生日啦，領隊嘅生日啦，龍門生日啦，包括埋龍門教練嘅生日，再包括埋。射即係前鋒教練嘅生日，我哋都放埋喺裏面 AI 裏面嘅運算。而我哋最特別今次咧就係、是、今次頭先講咗啦，17個地方開波嘛，但有16個球場嘅。係咁，16個球場，我哋嗰、那個佢哋個坐向，即係簡單啲講，佢哋嗰個方向咧，我哋亦放咗落去。咁係喺成個運算裏面，因為你知道每半場又要交換噶嘛。
1: 係
0: 呢啲全部我哋嘅運算都會放喺我哋 AI 裏面。
1: 哇！總之講曬，
0: 能夠提供更加。獨到嘅分析啦，咁我覺得呢個我哋都都諗都我諗到
1: 你都諗到七彩噶啦，好明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香港電訊個人業務行政總裁啊林國成啊，布斯簡同你分享咗咧今屆世界盃，無論係因為技術啊科技，再加埋啲所謂嘅場數等等嗰方面咧，咁樣都成為一個可觀性極高嘅，都希望因為咧可以帶動無論係各方面嘅經濟環節嘅表現嘅。喂，唔該曬布斯，遲啲再傾偈啦，拜拜，再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麟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且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徐乐坚说，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一名机管局前首席高级经理承认就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收贿大约330万元，同清洗其他相关犯罪得益数百万元，早前被判囚4年。区域法院今日颁令充公他的犯罪得益共大约600万元。51岁被告早前承认两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同埋6项洗黑钱罪名，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控方喺判刑之前，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8条，向法庭申请充公李永辉嘅犯罪得益。区域法院法官叶助文今日根据有关申请批出法令。充公被告共大约600万元，包括涉案的大约330万元贿款和其他犯罪得益。被告需要在6个月之内履行充公令的要求，否则可遭加刑47个月。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且会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啦，都系交通比较繁忙噶。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少少。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意外亦都清场，交通啦大致。

0: 回复正常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屯兴路嘅快线，现时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珠海学院，咁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龙日村。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喺港岛半山啦、列堤顿道同埋屋兰士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在九龙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联合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桥位。另外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比较车多，车龙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在康德道。新界區方面，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的車龍排到騎術學校。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沙頭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嶺，以及是西九龍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千秋。
4: 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3: 无声刻在背后，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7: 《当更72小时》。
8: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7: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9: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又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开心妈妈
12: 你问翻。
14: 有我 Ison 文森哥哥，大家好。
15: 大家好啊！其实咧，每日我哋做节目之前咧，都会同大家，我哋几个主持影张相咧，之后又放上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啦。真系一张相咧，真系好似好多嘅记忆啊咁样噶嘛。亦都我谂好多嘅家庭都会有影一啲全家福嘅习惯啊。呢个时候我哋都想介绍一个项目咧，同呢个全家福都好有关啦。而呢个全家福咧都好特别。

0: 噶噃。
1: 十八俱乐部。
0: 由女青赛马会家庭健康促进中心推动的全家福全家爱计划，就2024年7月起开始，透过多元的活动就深化幼稚园家庭的三代连结。
2: 是啊，系列的活动就以家为核心的，分了不同阶段的活动，等幼童可以在互动之中体验文化传承的意义。
3: 真是很窝心的。计划结合了艺术和家庭的记忆，安排了三代的成员共同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滴胶饰物，咁咧呢一个就串联咗佢哋嘅感情啦，仲有咧就系专业嘅团队咧帮佢哋咧记低咗呢一个过程，咁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好温馨嘅全家福啦。
0: 而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今次活动嘅项目代表啊，就系女青赛马会家庭健康促进中心单位主任施善利阿 Kina 嘅，就等佢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Hello， 阿 Kina 你好。
3: Hello， 你好。
4: 大家好。
0: 你好啊，系啦，不如呢个时候咧，先同我哋简介一下全家福全家爱呢个计划嘅背景啊。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计划嘅？咁啊，最佢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4: 系咁咧，我哋好开心啊！其实系有周大福珠宝集团赞助噶，我谂佢哋都好重视三代嘅关系，咁所以佢都会支持我哋去做啦。咁我哋咧就喺2024年嘅时候做呢一个计划啦，目标就系想强化三代凝聚力啊。因为整个香港大家都知好忙嗬，小朋友咧有小朋友嘅忙碌，咁但系三代其实有阵时咧都需要多啲时间聚埋一齐。我哋都想帮佢发掘啦，同埋欣赏家庭嘅优良传统。等佢哋可以傳承家庭之寶嘅。
2: 咁我想問一下啦，點解咧會揀咧幼稚園嘅呢一個羣組咧？係咪可以影一張三代同堂嘅相有關呢？
4: 係啊，因為咧講真，長者咧都好好嘅，其實佢為屋企付出好多嘅。你叫佢咧專登去影相啊，專登去玩，佢哋都未必肯。但係你揾個孫咧，佢就肯啦。為咗個孫咧，佢就會肯行出嚟啦。咁而我哋覺得咧，幼稚園嘅家庭咧，小朋友出世咧，通常都圍住個小朋友氹氹轉。但係我哋好想咧，俾家庭每個嘅成員都知，其實個個都好緊要㗎。做咗父母好緊要，父母好緊要，小朋友都緊要嘅。
3: 冇錯啊。咁其實咧，呢個計劃咧，用乜嘢嘅媒介咧去連結到家庭的成员，同埋实际上咧系点样连结佢哋嘅咧？
4: 我哋首先要招募佢哋参加先啦，咁所以我哋同咗43间幼稚园合作嘅，我哋咧一喺暑假已经整好晒嗰啲宣传，然后咧就用一啲活动啦，好丰富嘅内容咧就吸引佢哋报名参加啦。
0: 系啦，咁啊当中啦，其实成个计划包括一啲嘅咩活动咁样咧？
4: 我哋喺第一年嘅时候咧，就先小试牛刀，咁我哋就做咗一啲嘅单次嘅亲子或者家长活动先嘅，例如咧一个原生家庭点样影响管教嘅家长讲座啦，跟住亲子咧就喺传统节日去整一啲舞狮嘅面具啊、灯笼啊咁，亦都同佢哋咧就开始有啲三代嘅活动，例如就系做个滴胶嘅饰物，咁佢哋自己设计颜色啊、花款，亦都咧帮我哋拍摄三代全家福，咁化晒妆啊，有晒摄影师喺学校搭晒个景咧，同埋晒翻啲相俾佢哋，佢哋都好中意嘅。
3: 哇！
0: 通常上堂系啦，通常上堂上几耐噶？
4: 上堂我哋其实都唔系上堂，我哋活动嚟嘅，幼稚园咧唔可以太耐，所以每次都系一个钟多啲嘅啫。咁我哋仲带佢去参观博物馆啦，揀一啲有中华文化特色，同埋啲祖父母可以喺嗰个过程咧介绍俾细路仔听以前自己嘅生活系点啊。咁到第二年我哋又再加码啦，都系做三代，不过今次带埋佢哋咧去怀旧餐厅食一啲怀旧嘅食物啦，玩啲怀旧嘅嘢啦，咁又同我哋都一样影全家福，不过今次系怀旧嘅背景啦，咁亦都有啲祖父母咧自己嘅休息时间教佢哋整茶果，咁同埋带佢哋去日营。整一啲嘅全家之宝啦，同埋整一啲饰物嘅。
3: 哇！真系多面睇啊！
4: 仲有比赛添。
3: 哇！
2: 咁透过以上嘅活动同埋互动啦吓，你希望咧为参加嘅朋友啦，无论系小朋友啊、大人都好啦，带嚟啲咩感觉、咩体验感啊？
4: 首先，我哋希望祖父母咧，佢唔好净系觉得，我冇做嘢啦，我就都唔系好帮到手，唔系嘅。祖父母都係好好嘅，所以佢去教小朋友講翻以前啲嘢時候咧，祖父母自己都會再諗翻，係我都有好多好正嘅嘢值得教我啲孫嘅、哦，同埋佢哋走入個社區，走入個學校咧，唔係淨係做一個助手啊，係佢入到去學校，佢都係一個主角。另外咧，我哋希望中間嗰代即係做父母咧，佢可以更加勇敢去表達愛啊。有啲咧，佢哋都話以前咧唔敢開口叫祖父母去影嗰個全家福，但我哋咧搞咗呢個。

0: 活动之后咧，佢哋就好开心啦，可以同佢爸爸妈妈揽住一齐影啦，
1: 系啊，
0: 同埋啲孙就学识去锡祖父母咯，系啊，佢唔系净系人哋锡佢，佢都要锡祖父母。
2: 诶、我想问一句，咁、其实真系影呢个全家福系你哋嘅活动过程影啊，定还是真系特别去影楼啊，或者系特别再安排一个造型同佢哋影相系点噶？
0: 我哋咧有一批咧就係、喺學校，我哋揾曬專業攝影師同埋化妝師去學校咧，幫佢哋化妝搭景，逐個家庭逐個家庭影。跟住亦都有一啲咧就喺、懷舊餐廳咧，有一個懷舊嘅背景咧去影嘅，都係專登化妝，專登約佢哋去影。
1: 好好玩啊！
3: 非常之開心啊！
0: 影完咧，仲有咧晒翻出嚟，有一啲組合咧就係、三代噶啦，有啲就係祖孫啦，有啲專登係父母同祖父母佢兩代嘅，亦、都有一個咧就係、祖父母兩公婆自己影，
3: 即
0: 係
3: 唔同嘅配搭，係啦，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啱啱講過啦，有咁多間嘅幼稚園，咁多嘅家庭，其實有冇話一啲嘅俾到你一啲深刻嘅印象咧？睇到一幕一幕咁，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
0: 化妆影相其实都好多好难忘片段嘅、因为呢见到啲仔女揽住自己祖父母啊、你哋见到系中间嗰代揽住祖父母嗰、那个好 sweet 嘅，同埋佢哋有啲呢系专登衬晒色啦，同埋即系有啲呢即系真系嗰啲相就定为佢哋嘅留念。
4: 係啊，好有心嘅，有时佢哋话唔影唔影，跟住化晒妆嚟嘅啲 auntie uncle
2: 系啊，
0: 系啊，同埋带咗出嚟咧，佢哋会去争噶，即系话呢一张我要，嗰张我要，即系佢哋好珍惜啊。另外一幕咧就系啲孙咧同祖父母按摩，因为我哋喺个日都会安排教佢哋按摩。我見到佢好得意嘅，我哋同小朋友話啊，祖父母隻手點啊？佢話啊，有多紋啊，有鞋。咁按完摩之後咧，佢哋就話哇，好滑啊！然後。
2: 系啊，真系好开心、好窝心嘅一幕添啊！系啦，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阿 Kina 啦，同我哋介绍咗一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啊！唔该晒阿 Kina，
3: 哇，非常之好啊！
2: 系啦，咁啊，同阿 Kina 倾咗之后咧，我谂啊 ，Fanny 系咪都好有深刻嘅体会啦？
4: 系啊，其实即系家呢一个概念咧，系要由细咧去种喺个小朋友心嘅、因为咧，我老爷同我爸爸咧已经去咗天堂噶啦嘛，咁、我屋企咧就我哋三个啦，跟住加嫲嫲、婆婆咁样啦，咁啊，我就由细灌输我哋屋企就系咁样噶啦。我哋即系再，譬如有啲叔叔伯伯咁样，但系我最亲我哋呢五个，咁我女原来植根咗喺心度。有一次你记唔记得我哋介绍过黄大仙咪有一个虚设嘅活动嘅，我咪带咗个女去嘛。当中有一个 counter 咧，就系你可以免费整条电话绳咁样。咁佢有一个螺咧，就系啲 A 啊、B 啊、C 一粒粒嘅，
3: 举字母
4: 系举字母，每人可以攞五粒。咁咧跟住咧个我叫 Margaret， 我点算啊？唔够，跟住我叫Janet， 啱啱会啲 Janice 唔够，我个女咧就唔出声，自己就话 A 啊 A。啊 F 啊 Y 啊，我发唔到音噶，女呢、這个系咩嚟噶？哦，呢、這个 A 系爸爸，呢、這个 A 系我，呢、這个 F 系你，呢、這个 Y 系嫲嫲，呢、這个 A 系婆婆咯。我哋一齐噶就呢条绳啊！我睇真系好开心嘅、原来我一路灌输俾佢家嘅概念咧，系种咗喺个心度。佢唔讲噶嘛平时，但系原来佢做出嚟咧，佢会记得咯。所以嗰条链咧，我收埋佢。
3: 所以你都快啲同佢哋一齐影翻张全家福先啦。
2: 讲到影相咧，我哋听。埋呢首歌咧，就会再同大家系讲下呢一次今次计划嘅参与家庭啦，同佢哋倾下偈啦。而呢一个时候啊，当然就唔少得有一张关于照片嘅歌曲啦，有陈奕迅嘅《沙龙》。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剛才我們就跟女青全家福全家愛計劃的項目代表傾過偈，這個時候我們都邀請到參與今次計劃的家庭代表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的。
2: KV 的幼雲呢，今次和爺爺嫲嫲和爸爸媽媽一起參與這個計劃的，電話線上已經請來幼雲的媽咪和嫲嫲跟我們傾偈，歡迎歡迎。
3: Hello，
1: 兩位你們好。
4: Hello，
2: 好，那 Fanny 媽媽先訪問一下幼雲媽媽。你好你好。
5: 好，
2: 咁点解你哋会参加呢个计划嘅？
5: 一开始咧系喺幼儿园推广同埋招募参加者嘅，咁我见到个活动就设计得好好啦，就即刻报。

0: 好，咁啊，点解你哋会参加呢个计划嘅？
1: 一开始咧系喺幼稚园推广同埋招募参加者嘅，咁我见到个活动就设计得好好啦，就即刻报名。咁因为都好多人参加，我哋都要抽签噶，抽中嗰时咧觉得非常开心啊！因为咧我哋觉得坊间咧系比较少祖孙三代嘅活动啦，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参加呢个活动咧，可以俾幼云咧学习。点样尊重同埋关爱啲长者，同埋咧，亦都希望咧爷爷嫲嫲感受到被需要啦，喺一个家庭入边，提升佢哋嘅幸福感啦，同埋咧三代一齐参与活动咧，亦都系可以增加大家嘅互相了解啦，促进我哋家庭嘅和谐嘅。
2: 哦，非常好啊！咁我就问下嫲嫲先啦。Hello， 嫲嫲你好。
3: Hello。
2: 系，其实咧呢、這个计划里面咧有唔同嘅活动噶、哦，咁咧边个活动你自己最深刻嘅咧？
3: 嗱。參加呢個活動呢，佢因為係好多豐富嘅內容嘅，其中呢有兩樣我好深刻。有一樣呢就係、是、我同爺爺一齊呢編織嗰個如意結嘅。如意結，咁我覺得呢編織如意結嘅具有好深遠嘅意義呀、因為呢呢、這個係一個具有傳統嘅民間手工藝，佢個象徵性呢係俾到我哋一場如意同埋編織咗一個美好和諧嘅温馨嘅家庭。
2: 哇、
3: 咁仲有呢喺呢個咁開心嘅時候呢，我哋仲收到啊專仔啊親手整俾我哋嘅手鏈啊。
4: 哎呀
1: 我最深刻嘅咧就系、是、喺个日营入边咧，阿尤云咧就帮爷爷嫲嫲按摩，咁咧佢就喺按摩过程就感受到老人家嗰个手，即系好似头先姑娘咁样讲，又有啲皱纹啊咁样。咁虽然佢当日系同爷爷嫲嫲按摩嘅，咁咧我哋当晚翻咗屋企之后咧，就同尤云讲啦：你今日点样同爷爷嫲嫲按摩？你而家同翻我按。
2: 我
1: 学习咗关爱长者，
0: 第时
1: 都系要咁样孝敬我哋父母。
2: 哦，非常好、
0: 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啦，阿尤云妈妈，嗱喺计划当中咧，我知道咧你哋有份一齐制作一啲饰物噶，咁啊，你哋屋企制作啲乜嘢嘅作品啊？
3: 我哋就系整咗嗰个如意结咯，
0: 整
3: 咗如意结系俾阿尤云嘅，
0: 系
3: 咁样咧，尤云咧。就整翻个手链俾我哋嘅，
0: 嗰个手链咪真系可以带出街嗰啲噶，系咪噶？
3: 可以噶，可以噶，
0: 真
4: 开
0: 心、
4: 啊，好靓啊！
3: 可以带出街噶，
0: 系啊！你而家有冇带住噶？有冇摸噶？有冇唔舍得戴噶？
3: 嗱，我咁样嘅，我咧就对呢件手链咧，我系好珍惜嘅，我收藏喺一个叫做宝盒入边。
2: 哇，犀利、啊！即系你嘅保管箱，
0: 系
3: 因为呢个手链咧系尤王对爷爷嫲嫲。最好的礼物
2: 是
3: 比任何名贵珠宝我都觉得它珍贵，
2: 更加名贵、更加珍贵，
0: 千金不卖，是啦、
2: 哦、非常之好啊。好啦，咁我同阿妈咪倾下偈先。妈咪啊，咁其实咧喺个设计啦、制作个过程里面啦，咁你要互相沟通同埋交流噶嘛。咁你觉得喺呢个过程里面又系点咧？同埋最终啦，做到嗰件实物出嚟之后咧，你哋自己满唔满意咧？
1: 我因为当初姑娘就话系孙仔整俾爷爷嫲嫲嘅礼物嚟嘅，咁、所以咧喺设计方面，我哋都俾尤云佢自己创作啦，我哋冇干涉佢嘅，因为希望都系佢出于真心去整佢个礼物嘅。咁尤云都好细心嘅，佢知道手链通常都系俾女士嘅啦，即系俾嫲嫲嘅。咁佢都知道咧系嫲嫲中意一啲红色啊、橙色嘅，咁所以佢穿呢个手链嘅时候，亦都系揾咗嫲嫲中意嗰啲颜色去穿呢个手链啦。咁、最后佢都拣咗一个写住福字嘅吊坠。佢穿咗落去嘅，咁、就系希望祝福爷爷嫲嫲佢哋福寿安康咁样咯。
2: 系系啊，好有心啊，系啊。
4: 咁嗱、今次参与完呢个计划咧，有冇真系留意到幼云咧？咁有冇咩改变啊，或者得着咁样添啊？
1: 我哋觉得佢最大嘅改变咧，就系对父祖父母明显系亲近咗同埋关心咗嘅。即系以前可能爷爷嫲嫲净系照顾佢晏昼嘅起居饮食啦，但系而家咧佢会留意到爷爷嫲嫲有啲咩需要啦。佢参加活动嘅时候咧，见到有啲
3: 難的動作呢，他都會說哎呀老人家做不到這些動作的。
2: 細心，
0: 細心了，他有觀察了，他有觀察了。
3: 另外呢，我們都覺得活動呢為我們創造了很多特別的家庭回憶啦，例如剛才姑娘說過家庭相啊、日營，以至之後其實是有一個

0: 祖孫一起做的話劇演出的。
1: 哦，做話劇的計劃。
0: 哦，是啊，之後六月會有一個話劇演出的，他們現在就排練緊咁樣。
1: 個故事內容是怎樣的？
0: 很秘密。
2: 可能是宣傳，可能是宣傳，
3: 現在是宣傳。
1: 咦，咁呢個阿幼雲媽咪有冇份參與啊？定還是
2: 第三代都一齊參與？
1: 還是係阿阿嫲嫲同孫仔？
0: 我冇參與嘅就係阿幼雲同埋爺爺嫲嫲去排練。
3: 哦，哎呀，好肯定好難忘嘅呢個回憶。係，我預祝你哋演出成功。我話俾你聽，你當你拍嗰陣時咧，我寫包單，你一定喊，好感動嘅，真係嘅。睇自己小朋友喺台上面表演，我個女幼稚園表演嘅時候，我都喊到㗎，真係
1: 開心嘅喊，
3: 一定係開心感動嘅，真係㗎。
1: 好啊，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幼雲嘅媽咪啦，同埋嫲嫲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該曬你哋，
2: 多謝曬，
3: 多謝曬，
1: 拜
2: 拜，拜拜，
3: 有我都想去參加啊！呢啲真係，
1: 你仲有機會，
2: 你自己喺屋企試下先咯。
3: 因為好搞笑，我講開影相成咧，我記得我女幼稚園畢業咧，咁我又係 book 咗影樓同阿奶奶同阿媽去影相。誒唔好啦，你影得啦，唔係我話唔係啊，真係 book 咗嘅，一齊去啦。哇！一嚟到化曬妝喎，
2: 佢哋自己化，
3: 佢哋自己化曬妝啦，跟住咧入到去又影多張。你哋影多张啊，揽住我影多张，我哋一齐影多张。诶、哎，阿亲家你借先，我同我先影先。跟住我影完又俾翻。佢哋咧开头好怕丑，但去到佢哋好享受噶。所以老人家系中意收收埋埋，但系去到佢哋会打开。
2: 始终系孙，
1: 最紧要有呢个机会俾佢哋去啫。
3: 系
2: 啦，同埋始终咧孙咧一定咧系好亲近，同埋咧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一见到个孙咧，真系乜嘢都唔记得晒，净系想揽住佢，系一定系咁样嘅。
1: 系咯，不过呢个计划咧就暂时倾住咁多先啦。转头新闻之后咧，我哋仲有好多其他精彩的项目同大家介绍同埋分享噶，我哋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会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话，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10箱模型和3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天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

0: 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嗰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佢嘅手部、腿部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系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大约50,000元，已经起回部分实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另外，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沙埔村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联合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畅顺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半山列堤顿道同屋兰士街交界的意外亦都是未清场，仍然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现在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些车龙的排到恒益村。在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这一段是慢车。预告一下一些晚间的工程，在西贡的大庙湾，因为会有天后补弹，由来紧凌晨的12点左右开始，至到星期六的深夜接近12点，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的路段是会封闭的，只是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和清水湾乡村俱乐部的车辆驶入的。另外，在尖沙咀九龙公园径会有工程，由晚上的8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广东道的快线将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6: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7: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7: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7: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7: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 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3: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4: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
1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7: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8: 有我文生哥哥哥哥。
16: 嗱，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就介绍咗一个嘅活动啦，就真系三代同堂都啱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呢个活动咧，其实亦都系适合一家人一齐参与嘅噃，一齐听一下。
10: 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6: 嗱，我哋节目咧早前就介绍过由政府艺能发展资助计划资助长春社主办嘅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啦。公众活动咧，其实亦都会喺咧今个星期六日举行噶。
17: 我哋嘅同事咧早前就去过沙头角，跟住活动嘅两位策展人参与过呢一个跳岛艺术游嘅预展啊，仲同参与嘅艺术家倾过偈啊。
19: 系啊，先请咧活动嘅策展人之一就系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忠 Desmond， 佢咧就会带大家由沙头角出发，跟住前往呢个鸭洲、吉澳同埋荔枝窝，感受一下咧各个村落当中嘅艺术气息噶。
20: 大家好，我是长春社的黄敬聪，是今次的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的策展人之一。今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就不只是 focus 在一个村落里面，我们希望就做一个跳岛的艺术推广的活动，所以我们就拣选了由沙头角出发，然后就联系吉澳、荔枝窝和鸭洲这几个小岛。咁吉澳咧，如果大家有朋友去過吉澳咧，佢好自然咧，你落咗碼頭之後咧，就會轉右手邊去即係天后廟個方向，因為嗰度咧就主要係客家人聚居嘅地方。咁但係其實吉澳咧係一個嘅水陸一家啊，即係有漁民啦，亦有客家人喺度聚居嘅。咁而佢哋聚居嘅地方咧，就主要咧就喺碼頭左手邊嘅咁樣，咁啊，所以大家咧好少去踏足嗰度。咁而今次我哋計劃咧，好想咧俾大家咧去重新認識呢個社區。咁所以我哋就喺我哋漁民村嗰附近啦，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唔同嘅 artwork 喺嗰度啦。咁另外我哋其中又邀請咗喺吉澳嘅一個藝術家啦，佢哋製作一啲嘅好得意嘅一啲貓貓啦，就會放置咗喺唔同嘅角落，就是、希望咧參加者啦或者旅客咧可以自己尋覓一番去了解一下呢、這個嘅社區，仲有咧就係荔枝窩啦。今次咧，我哋咧就反而咧就想做多一啲嘅唔同類型嘅表演咧，嘗試喺荔枝窩裏邊發生嘅。舉例啦，譬如我哋有一個嘅電影嘅欣賞啦，邀請咗咧一啲藝術家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啲藝術嘅表演嘅。咁啊，就係一個咧客家嘅話劇嚟嘅。嗰、那個古仔咧個靈感咧就來自於咧小紅帽啊。不過是客家版，咁啊非常之有趣。咁最後就係鴨洲啦。鴨洲咧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小島啦。佢一個地方好細啦，咁但係咧曾幾何時咧依個地方都好興旺嘅漁業，所以佢哋嘅生活咧都有好豐富嘅故事啊。咁我哋咧就特別邀請咗佢哋嘅一啲嘅老村民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即係真人圖書館。咁只要咧你去到鴨洲，去到佢哋間屋嗰度咧，你就可以同佢傾偈，咁佢就會分享佢嘅一啲嘅故仔俾你聽，俾大家了解一下鴨洲嘅歷史故事。
17: 啱啱咧 ，Desmond 咧都有講到喺鴨洲咧會有老村民咧以口述歷史嘅方式同參加者分享佢哋喺鴨洲嘅故事噶。請嚟七十幾歲仍然都非常之精靈嘅鴨洲居民 Richard 聽下佢嘅故仔啊！
21: 我係陈房生，个个人都叫我 Richard。我出生喺呢度，1950年，我好细个，15岁、14、15岁咧就已经去咗英国读书。鸭洲嘅故事就系因为我爸嘅愿望，其实我唔想翻嚟啊，但系佢希望我翻嚟，因为呢度冇人啊嘛。咁我翻嚟呢度开始试下，即系有冇能力 圓滿佢嘅願望。啊，最啱啱先咧，我又幾中意呢個環境，咁變咗咧個地方需要我好常嚟，有人嚟即係探訪啊。咁我都係有一個人最重要就係我係曾經係漁民，曾經係疍家人。其他後生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都冇經驗啊！我七十幾歲先至有機會喺嗰個時候，1950幾年，我真係攞個魚幫手攞魚，做呢啲咁啊基本上嘅叫做漁民嘅生活。所以我嘅經驗就係可以話叫 living fossil 會化石。
19: 我哋听日嘅节目咧，亦都会继续有咧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嘅精华内容噶，咁记得大家要留意啦。
16: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去咗沙头角啦，去咗咁多嘅郊区地方啊。呢、這个时间咧，我都想听翻一首旧歌，系 Pet Shop Boys 嘅呢首作品，同我哋去到郊外 suburbia。

0: 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2: 我系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儿。块面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系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哋请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一齐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同你一齐走出健康新方向。
3: 十八俱乐部，
4: 讲到耕种呢，其实就不是农夫的专利来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其他的社会阶层都会参与种植的例子的。古代呢就有归园田居，现今世代都有一个半农半 X 的模式的。考一下你们了，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半农半 X 的模式先？
5: 抢答
4: 是怎样呢？
5: 我不用打电话问朋友，我不用50/50，听这样啱唔啱啊？吓，即是代表咧从事呢个农业生产啦，可以自给自足之余咧，也可以同时做自己热爱嘅工作或者专长咧，去赚取收入啦。咁你知啦，香港咧都市原圃嚟噶嘛，最常见嘅呢一种方式咧，就呢个社区嘅原圃咧，就同好似最常见呢个方式，好似社区嘅原圃啦，同埋校园嘅种植呢两种啦。即系如果 Fanny 去做呢一个耕种咁样，但我又好热爱个 DJ 嘅工作咧，我就会系半农半 DJ 啦。
4: 系啦，呢个 X 咧，其实就真系可以代表任何嘢嘅，咁你就变咗系 DJ 咁样咯。
6: 总之有一半啦，咁半农半茶餐厅咯，咁冲住奶茶咖啡，跟住就继续耕种咯。大家今日讲咁多咧，关于耕种嘅嘢咧，所以咧加到李龙长 K 呢个植物园主办咗一个咧，就并且咧系有呢个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资助嘅，就系呢个咧推广我哋呢一个嘅农业。咁个项目叫乜嘢名咧？就叫做耕种香港啦。咁啊，当然咧就可以推广本地嘅农业，亦都可以咁样持续发展落去啦。
4: 而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再生农业部经理叶子林，子林咧同大家介绍呢个项目嘅。Hello， 子林你好。
7: Hello， 你好。
8: Hello，
9: 子林啊，
7: 你好，
4: 早晨。系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耕种香港呢个项目嘅背景啊，点解当初会成立呢一个嘅项目嘅？
8: 其實呢個耕種香港咧，就係、是、我喺加道里農場 K 植物園主辦噶啦，亦都好好彩就得到呢個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嘅贊助啦。就會喺呢幾年咧，我諗最主要的目標就係話，我哋透過一個永續嘅原則咧，去推動一個都市農業嘅。咁就有好多人會覺得就係話，哦，喺香港市區其實係話大城市，其實農業仲有冇必須嘅咧？咁其實我想提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全世界可能好多地方啦，例如話即係大城市，好似倫敦啊，或者係啲紐約啊、東京地方，其實都會有佢哋嘅都市農業嘅。咁但係我哋最關注嘅咧，反而就係話點樣可以就係話將個農業咧帶到去市區，做一個好嘅協調同埋一個互動咯。
4: 好啊。
5: 咁我想问一下啦，组织咧有三大目标噶嘛？咁佢有一个叫做都市农业啦，同埋食农教育噶，咁分别又代表啲咩咧？同埋有咩重要性咧？
8: 如果都市農業嘅話咧，我哋最側重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叫社區嘅參與啦。咁頭先你都提過啦，其實我哋會着重一個社區農圃啦，或者係校園種植，因為我哋就會覺得係話喺個都市入邊，我哋都有個切入點噶嘛。喺個都市入邊啲咩地方其實最適合係開一啲農圃或者做一啲耕種嘅活動咧？咁第一樣嘢就一定係啲學校啦，咁啊大中小學都可以搞一啲嘅種植嘅
5: 嘅，係啊，
8: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社區啦，社區就會複雜少少，佢唔係學校，但係佢可能係啲居住嘅社區啦，但亦都可能係另外一啲嘅單位，例如長者中心啦，又或者甚至或者係童軍啊，或者係教會啊，都可以啲。咁我哋就希望就係話，同一啲唔同嘅切入點，可以用一啲嘅推動一啲做一啲嘅工作咧，做一啲推廣嘅工作咯。
6: 原來係咁樣嘅。嗱，而家咧大家都身處喺呢個知識型社會當中啦，其實耕種人口咧同埋呢個形式有乜嘢轉變㗎？同埋而家係咪真係仲需要咧我哋咧發展呢個農業㗎？
8: 首先要提一提先啊，就係、是、提個知識型社會啦。嗱，千祈就唔好覺得就係話以為耕田就唔需要知識啊，耕田都要知識嘅，係啦。但係人口嗰度咧，就的而且確係一個我哋需要正視嘅問題嚟嘅，就係、是、因為而家咧就唔同即係一百年前啦。咁以前嗰時喺農村嗰時咧，其實就農夫呢樣嘢咧係一個家庭嘅繼承。

0: 嚟嘅，即係你阿爸阿媽耕田，咁你就耕田噶啦。咁但係而家嘅話咧，其實好多時耕田嘅人口咧，其實喺城市走翻入嚟，好似聽頭先你講，你都講半農半 X 啦，係啦。咁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變咗阿爸阿媽都唔識教嘅喎。咁就變咗嘅話，所以我哋耕種香港嘅話，除咗個都市農業個社區參與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都係會做一啲嘅農業嘅培訓，希望就係話喺啲市區嘅地方都可以用個永續嘅方法去帶動一啲將個耕種嘅多元價值咧帶俾一啲市區嘅城市人咯。
1: 係啦，咁具體嚟講你哋嘅活動形式係點樣嘅咧？係點樣推廣農業啊、耕作啊？係咪好似都入到社區、入到學校咁樣添㗎？
0: 其實呢幾個月嘅話咧，我哋都同好多嘅唔同嘅社區或者係啲學校去做一啲嘅聯繫啦。咁就講可以都提一提一啲比較好嘅例子啦，例如話天水圍咁啊，有個叫草木鄰居。咁其實佢呢個嗰陣時咧，佢搞個社區農圃嗰陣時咧，唔單止個規模比較大，其實由嗰個設計。嗰、那個開墾，甚至嗰個活動嘅 operation 啦，搞啲 event 嘅話咧，一路都係好多社區嘅參與，係可以好體現到一個社區農圃咧，係帶動一個社區嗰個凝聚力啦。咁亦都啲學校嘅話咧，就係即係唔好以為學校一定係種嘢就肯定好細規模。咁亦都見過一啲小學嘅話咧，個天台可能有成幾百個種植箱噶。咁佢種嗰啲嘢嘅話咧，除咗喺個互動教室之外咧，其實嗰啲嘅種出嚟啲農作物嘅話咧，都可以去翻個飯盒度俾翻啲學生去食翻嘅。
2: 咁好。
0: 咁所以變咗嘅話，我哋去參與點樣？我哋話耕種香港點樣去支援佢哋？一來我哋嗰啲農業嘅培訓啦，同埋另一樣嘢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話有少少比較大啲嘅野心嘅，就係、是我哋遇到個困境咧，就係嘅加道理農場雖然話一路都支持都市農業啦，但係其實我哋始終都係單一個單位，單一個單位。咁你話香港其實你話適合做一啲嘅都市農業嘅農圃嘅話咧，可能係數以千計嘅，有 potential 係數以千計嘅。咁我點都唔可能去全部都支援曬㗎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計劃嘅話咧，唔單止係話我哋去幫手，甚至係我哋係 set up 一個平台。係講明先，我 set up 一個平台，唔係 set up 一個大台啊。係啦。咁就係一個平台嘅話咧，我哋連結翻有，其實我哋而家都做緊㗎啦。我哋已經初步咧連結咗有十幾個嘅單位。而呢啲單位咧，可能係一啲農夫啦、農青啦、農場啦，又或者係啲農業組織啦，佢哋係有能力提供呢個都市農業嘅服務，例如話佢哋可能開一啲揀種班，或者幫人哋開一啲農圃。咁、我哋好希望嘅話咧，係做到一個配對嘅服務咯，就係話日後嗰陣時，如果係一啲社區啊或者學校，佢哋想搞一啲農圃嘅，佢哋可以 through 我哋耕種香港，佢哋自己透過我哋嘅網頁去聯繫一啲嘅合作夥伴又得，又或者佢如果唔清楚想要一啲初步嘅諮詢嘅，亦都可以聯繫我哋，我哋做一啲前期嘅顧問啦。同埋甚至或者做一啲轉介嘅服務，希望其實呢啲配對平台咧喺外國或者台灣嗰啲，其實已經好 common 嘅啦。不過香港嘅話，我哋希望睇下我哋會唔會試下可以做到咯。
3: 咁你希望咧透過呢啲嘅推廣活動啦，為社區啊或者校園啊，甚至乎為社會帶嚟咩影響啊？
0: 咁當然啦，就係話我哋好強調就係話，雖然係而家係一個現代社會啦，亦都係話大城市，咁其實咧就係農業呢樣嘢咧，佢可以。除了是一個收入之外呢、其實亦都有很多元價值，例如話佢可以帶到一啲嘅糧食啦，佢亦都係話一個好嘅農業地景咧，可以帶到一啲嘅生態效益啦。而因為成日講話係 nature based solution 呢啲嘢，咁就變咗亦都可以一啲康樂同埋教育嘅價值。我哋好想就係話透過呢個耕種活動，呢個耕種香港嘅計劃咧，係將啲嘢帶入到社區，而將頭先我講一啲嘅唔同嘅多元價值咧。都可以令到多啲嘅城市人都可以 share 到嘅。
4: 咁非常之好啊！咁其实以你嘅观察啦，真系咧好个别啦，个人上面，你觉得佢哋咧做完咗呢啲活动啦，耕种完之后咧，对佢哋有乜嘢得益咧？有冇啲实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嗱，而家嗰度我諗分開兩方面啦，其實係一來就係話可以話，例如話啲學校或者啲社區，如果係社區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唔同類型，例如長者啊，主婦啊，小朋友啊，又或者情侶啊，都可以係享用到呢、這個社區農保嘅社區嗰個設施啦。咁喺學校嗰度嘅話咧，亦都可以係到一個例如話喺個提供嘅糧食啦，亦都係話可以做一個户外嘅教室。咁同埋咧，我想提翻嘅話，其實係亦都唔只係單向話將呢一啲悲益係帶俾一啲社區或者校園嘅。其實我亦都好想就話調翻轉頭咧，亦都係。將我哋原本搞農業嗰班人咧，都係可以收到一啲悲益嘅，因為亦都真係好現實講，其實喺香港咧做農夫咧做農業嘅話咧，其實就揾食都比較艱難㗎，
3: 係
0: 咁就變咗嘅話咧，其實就係話

0: 我哋都好希望就係話，其實係可以提供一啲就業機會。咁、
1: 啊、
0: 因為如果你話社區啊或者係啲嘢，其實佢哋需要搞農圃，所以咧其實正正就係可以揾翻一啲農夫或者農青，咁就變咗佢哋除咗係生產食物去賣菜去賺錢之外咧，亦都可以透過提供一啲都市農業服務裏面咧，可以多一啲嘅收入。咁就變咗嘅話咧，其實就即係我最強調就話，其實唔係話我哋自己個主辦單位加到農場可以做到幾多。其實調翻轉頭，如果係個供同埋求雙方面都係對個業界有幫助嘅話咧，其實對我哋嚟講個意義更加重大咯。
2: 係啊，咁我又好奇問一下啦，其實班參與者係會種一啲咩嘅咧？
0: 嗱，而家呢度咧，我諗可以分大佬或者唔大佬啦。大佬嘅意思咧，就通常都係種菜嘅，係、啦。咁種菜，因為咧就係易入手啦，同埋就係佢攞翻去咧，即刻有得用啊，係、啦。咁我哋都搞咗呢、這個，都算一定經驗啦。咁我哋會傾向覺得，如果種蔬菜或者種香草咧，係比較適合咧啲叫做格仔田去做嘅、格仔田係、啦，即係塊塊
1: 嘅
0: 嘛。
2: 要種幾耐到咧？呢啲
0: 睇你種咩啦。如果你蔬菜嘅話咧，最短嘅話就四個禮拜都有嘅。咁種蔬菜嗰啲，
1: 我好想試下咧食自己種出嚟嘅菜嘅，真係感覺啊，
0: 係啊。咁亦都有啲香草，可能種幾個月咁都有。咁就亦都有啲，如果大件頭嗰啲咧，即係可能啲細嘅果樹啊，或者種花嗰啲咧，我哋就會覺得比較適合係一啲共享形式嘅，即係意思就係話唔係每個人，即係每個唔係每個隔仔田即係種果樹，咁就變咗。但係你一個社區裏面咧就可以有個公眾地方係種一啲果樹，咁大家 share。因為如果你話格仔田嘅話咧，你一棵幾棵兩棵木瓜樹都霸曬個位，咁其實就唔係幾好玩啊嘛。
1: 咁好快問埋你啦，除咗參與計劃之外，其實市民大眾咧可以喺日常生活之中點樣支持呢一個農業嘅發展咧？
0: 你可以講到好複雜嘅，不過當然啦，從簡單角度嚟講咧，都可以好簡單嘅，就係農業其實不外乎得兩樣嘢嘅啫。就是種同埋食，係啦。
2: 我哋種唔到就食多啲，係咪？
0: 係
2: 啦，俾錢買，咁就最好啦。
0: 即
2: 係我支持啦。
0: 如果可以。如果可以種嘅，咁當然啦，喺呢個日常嘅社區，你話你讀書嘅喺學校啊，你居住啊，或者唔同嘅單位，有冇地方可以參與一啲種植嘅活動咧？但係如果萬一真係做唔到嘅，咁你都仲有一個方法，你就算唔種嘢，你梗要食嘢噶嘛。
2: 係啊，
0: 咁就變咗嘅話咧，就話如果你話你食嗰陣時多啲支持翻啲本地嘅農產，咁就變咗嘅話，都係一個對農夫一個好大嘅支持。咁當然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多啲聯繫翻我哋耕種香港嘅網頁啦、Facebook 或者 IG， 甚至。再簡單啲嘅，其實我哋街道農場都有搞中環農墟，每個禮拜都會喺，我哋都會有一啲農墟去俾大家去支持本地農產嘅。
2: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子林咧，同我哋介紹咗耕種香港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呢個項目啦。唔該曬子林，
3: 唔該曬，
1: 支持你，
0: 好嘅，多謝各位，
3: 多謝你，多謝你。
2: 咁啊，係咯 ，Fanny， 你都買餸噶嘛？
1: 係啊，
2: 幫襯多啲本地菜啊。
1: 有時咧有啲即係攤檔仔咧，佢講明係本地農夫噶，佢係真係貴少少。但
2: 係
1: 甜嘅，係甜啲嘅，係啊！
2: 所以我哋都中意食一啲嘅本地菜嘅，多多支持啊！好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支持我哋聽日嘅節目啦，因為聽日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李強又說，希望美國國會從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發，謹慎看待和處理涉華問題，為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话，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徐乐坚表示，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那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

0: 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喺柯士甸道有突发事故，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国士道系全线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分别排到去接近戏曲中心同埋近住好少年行。喺港岛方面，半山列堤顿道较早时同屋兰士街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其他主要道路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嘅工程，喺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6点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青村青榕楼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位于清骏苑对面嘅夜间货车泊车位会暂停使用。另外，九龙湾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凌晨嘅2点，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左转宏照道嘅支路封闭，由凌晨嘅2点至到清晨5点，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左转启祥道嘅支路亦都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呢啲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

0: 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是时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啦，妈妈即是咩啊？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咗啲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咪就系咁咯，但我都开心嘅，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有若明灯区黑暗，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当间七十二小时》，
6: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5: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6: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8: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9: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8: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来了，即是有时呢，在即没有上班的日子，透过收音机听到人家讲自己又不能够马上回应，那个感受是相当之独特的。那我们不提了。咁啊，我想反而想问，因为琴日咧我就唔系听晒啦。咁我最关注嗰个问题就系咧，你哋咪访问咗一位即系品水诗人咧？
11: 系啊系啊
10: 系啊，一哥。
11: 哦，有。
10: 咁啊，佢因为我冇听到佢解答啊，关于硬水咪甩头发呢单嘢，佢点答噶当时？
11: 哦，佢冇讲硬水会唔会甩头发，佢就系话矿泉水唔会生肾石嘅，因为其实系同个草酸啊，唔知咩 kitty 夸啦有关系，
10: 即系冇关
11: 系，就唔会咁快咁直接有关系。咁当然咧，我后屘又再 search， 因为自从访问咗 Natalie 之后咧。
12: 你對水好有興趣，
11: 好有興趣，係啦。咁我
10: 又想吹多兩句，
11: 咁又唔好咁講，係啦。我真係咧有同埋咁啱呢排減肥啦，咁所以咧有
10: 應該真係瘦咗，
11: 係瘦咗。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2: 又唔舒服，又成咁，一定瘦啦。
11: 有機會啦，辛苦錢嚟嘅好多都。好啦，咁但係因為唔戒甜啊，同埋我睇下 Rachel 醫師咧叫我戒凍飲同戒甜，咁所以咧有時翻到屋企咧口淡淡咧。就攞啲礦泉水嚟試下，係咪真係有唔同？
12: 係。
11: 咁結果我真係仔細地睇個包裝嗰啲咩 TDS 啊 ，calcium 幾多？咁我有上網再睇嘅。咁佢就話其實咧，即係阿 Natalie 有佢嘅説法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嘅報告都話咧如果 TDS 過高，可能你有相關嘅身體問題都要留意，未必咁適合嘅，
12: 係
11: 啦。咁所以都要揾翻專業人士去問翻嘅，即係例如可能佢個 sodium 比較高，咁但係原來你係有高血壓嘅，咁就未必啱啦，咁要留意翻咁樣嘅。
10: 咁佢冇講甩頭髮單嘢嘅，
11: 甩頭髮嗰單嘢冇講，你講噶嘛？
12: 係咯，
10: 你引述我講，
11: 我引述你講，係
10: 啊。阿何生话冇事啊嘛，
11: 系
12: 何生话冇事，
11: 何生话佢冇事啊，
12: 我冇参与，
11: 佢话你叫佢装 filter 啊嘛，
10: 系啊，佢唔会摆啲盐落去啊嘛，我听啦，好啦，我嚟先啦，今日啊，
11: 前人种树啊，
1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0: 你哥
11: 系点啊，柳仔最近有咩好嘢啊？
10: 话说小弟琴日就。表面上是休息啦，咁啊，其实琴日咧就即系，即系 几十岁又无谓讲，即系冇乜特别嘅，即系人人都会生日啦，年年都会生日啦。咁啊，琴日其实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如常嘅工作嘅日程嚟嘅，即系朝头早嘅车女翻学啦，咁啊跟住咧就唞一唞，跟住就同阿一哥翻嚟，其实做咗个访问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做剪，即系做一啲剪接，因为有啲工作要做啦，咁啊有即系电视剧要埋啊咁样样啦。咁啊一路都谂住系排到去夜晚同屋企人食饭，咁啊哦咁啊食下饭啦，有啲女就话诶好想同我一齐去庆祝下咁啊。

0: 梗系要，即系梗系要啦。如果咪第时冇呢啲机会噶嘛，系咪先？嗱，嗰年你唔去噶咋，唔关我事噶咁样样。好啦，咁啊，当中发生咗咩事咧？本来就系凹凹陷嘅一个 schedule， 咁点知喺剪接嘅过程当中咧，就比我预期中短。咁突然之间咧，啊，即系人咧，好多时呢啲突然之间出现嘅空档咧，就好弥足珍贵嘅。即系无端端，啊，老细早放你两个钟头工，或者你预期嗰个会咧冇咁长时间，咁我就多咗两个小时嘅空档，做咩好咧？啊，咁啊，即系突然之间咧，就喺我屋企嗰一带，谂住即系行嚟行去，好似一哥咁样响应啦，一哥要减肥储补数，
1: 系
0: 又要敷嗰啲
1: 系嗰啲黑文啊，
0: 黑文出嚟系啦。咁啊，做咩好咧？跟住一望，咦，即系嗱，香港真系好好啊，就系真系近在咫尺，你就已经可以马上去行山啦。因为喺我住附近咧，即系一哥住嗰个附近咧，其实你只要喺鲗鱼涌嗰度侧边有条路，就已经
2: 转行上去就
0: 系
2: 啦，
0: 直行就系上呢个帕架山。于是乎咧，我就喺一个完全冇准备，好在我嗰时着紧波鞋啦，咁啊摆低晒啲嘢喺部车度，咁我就走咗去一个人行山。我好耐冇试过，尤其是喺晏昼四点钟，即系冇乜几可咁啊！琴日又唔系好热啦，又唔系好晒咧，咁啊正好咧就俾我好悠闲地行咗上去呢个柏架山嗰度，纯粹系一个突如其来嘅空档，反而咧令我揾到一份咧，我觉得系几唔错嘅礼物啊！咁當時咧就即係四點零鐘啦，咁我發現咧，原來喺個山徑當中咧都有唔少人嘅，咁當然咧大部分嘅人都比我年紀大啦嚇，即係佢哋唔係好使做嘛，咁我就一路行一路行，本來咧我都係聽住歌噶，咁然後咧我就開始發現，係喎。我哋電台都有個節目叫《大自然之聲》啊，掹咗個 headphone 聽一下自己嘅呼吸聲啦。听下旁边嗰啲树叶声啊、雀仔声啊、同公婆婆讲嘢啊，几正㗎。

0: 雖然咧，琴日喺個山上面行嗰陣咧，我就冇戴住 headphone 啊，但係真係好多謝頒獎呢一首歌。一路聽住呢，一路行嗰陣，一路個心入就係心入面就響起呢一首歌《獨行派對》啊。首先強調咧，我完全冇一啲咩唔開心啊，因為咧大家覺得哎呀，行隊長係咪有啲嘢唔開心啊？一個人走上山上
1: 面要沉思啊，
0: 沉思啊，要反省人生啊，唔係啊。正正是因為咧，可能平時嘅工作日程，
2: 正正是因為平時太開心啊，
0: 真係孤獨嚇。正正係平時因為即係嗰啲工作嘅日程啊，好多問題要處理咧，都有少少唞不過氣嘅啊，即係難得有頭先啊，即係突如其來嘅 bonus 有兩粒鐘俾我上去行下山，我係覺得心曠神怡嘅，即係呢四個字好耐冇用過啊。咁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因為我記得上次阿 Rachel 醫師咧，都好似同我哋講過，有陣時咧，我哋真係要了解翻自己個身體。譬如你真係眯埋眼，feel 下，譬如有冇啲地方你係唔舒服啊，或者痛啊。咁我一路行嗰陣咧，我行得唔係特別快嘅啫。咁我就啊，係、哦、聽下自己個身體有冇啲咩反應啊，睇下有冇啲地方咧係腰酸背痛啊，咁啊做下啲伸展運動啊，仲因為琴日咧個嘉賓咧咁啱咧就即係做完訪問之後，仲教咗我一啲
2: 八段錦，
0: 八段錦，我仲同埋嗰啲公公婆婆
1: 氣聚丹田啊，
0: 嗰啲去到一啲即係涼亭位咧，我仲喺度哇試下啲呼吸啊、吐納啊，同埋最後仲有一樣嘢就係我開始發現，咦？原来只有咁样，我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同自己倾下偈啊！啊，系原来平时我哋由朝头早一起身，跟住 bling bling 做好多嘢，翻嚟做完节目，跟住 bling bling 翻去食啲嘢，然后可能又扫下手机，你都好似冇同自己倾下偈啊！问下自己嗰日你过得点啊？有冇啲嘢系需要释放下噶？

0: 昨天在山上面我就做了这个动作了，冇口型嘅，不过我真系同自己倾咗好耐计啊。所以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啊，我哋好需要 me time， 好需要 me time。究竟你嘅 me time 会做啲乜嘢咧？系漫无目的咁样继续喺度扫手机 ，hea 但系真系同自己好好去面对，同自己好好去沟通一下咧。我今日拣嚟。两首作品分别有颁奖的独行派对加上关淑仪，今晚叫做这是我心里对白。你听我说一哥，你对于独自行山很有心得的是吧？
1: 以前有段时间都经常自己一个行山。
0: 什么事你会上去呢？
1: 咩事？我減肥啊！真係做運動啊！嗰陣時因為翻嘢咧，咁你平日可以晏晝即係瞓醒之後去做個運動嘅。
0: 係，
1: 但係調翻轉你，即係你講起話呢個 me time 咧，我而家除咗即係冇機會行山啦，即係湊住兩件。咁但係我反而就變咗係咩咧？落樓下行超級市場啦。
0: 係，
1: 因為咧即係有時好似禮拜六日咁樣啦，咁瞓醒就同佢哋去公園玩，玩完下晝同佢哋屋企玩，去到七點幾八點，終於兩個都瞓曬。咁然後佢哋食完瞓曬啦，咁我就同我老婆講：咦，屋企嗰啲豆漿好似唔夠，我落去買一買先。咁跟住之後我就落去超級市場嗰度行一個鐘
2: 頭㗎，
0: 正喎！有時咧夜晚九點零鐘咧特別多一啲獨個兒嘅男人㗎，係
1: 啊係啊，
0: 即係同我講話深宵咧，有啲梗係有一啲獨個兒嘅男人咧，即係好唏噓啊，即
2: 係
0: 為咗聽日啲錢煩惱啊，唔知有冇錢交租啊嗰啲啊。
1: 我老婆本身都以為我係咪鼠去飲酒啊？唔係飲酒，我落去買下啲，我有賣收據俾你，我真係買咗兩支豆漿翻嚟㗎，
0: 但係好耐啫。
1: 不過我有即當然有時都要話哦，唔緊要，我順便幫你買糖。水咁就换取一个叫做私人时间，就系喺超级市场度兜圈咯。
0: 哦，
1: 即系有冇目的又有目的地冇目的嗰种感觉，好有趣嘅。
0: 即系见到一只香蕉好好食，你都会谂啊，即系
1: 系啦，即系行过，咦，出咗焦糖泡谷，边度做噶？
0: 哦，
1: 看看法国噶、哦，
0: 睇下埋啲 nutrition factor 啦，
2: 睇下营养标签个卡路里会唔会超过今日嘅食量先，
1: 然后睇埋，哇，49.9摆翻低先。
0: 阿德仔咧有冇你嘅私人时间？
2: 我私人时间就系通常我通宵完咗咧，就真系由广播度行翻土瓜湾嗰段时间咧，其实真系好舒服，因为夜晚又冇乜人啦。
0: 你因为你好惊翻屋企系嘛？
2: 我唔系，纯粹唔系，其实见到
1: 因为穷唔舍得搭车，
2: 同埋纯粹见到好多嘢噶，即系啲公公婆。我啱啱就係五點幾六點幾出嚟嘅時候咧，佢哋係互相打招呼啦，互相支持噶。因為佢哋行路，可能有時真係跑步啦，有時係真係行經過啦，跟住街坊打招呼咧，佢哋真係可能握下手啊，跟住好得意咁拍下膊頭啊，係互相即係鼓勵支持。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呢個玩意，
1: 行山嗰啲都係咁樣噶。我其中一個中意行山就係行個，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但你唔識噶，講完早晨。
0: 哦，係啊。平時喺啲自己啲屋苑唔會咁做噶嘛，係咪？
2: 冇錯。
0: 係啦，咁啊嗱，我等我把握時間咧，即係讀埋封信先啦。因為呢位聽眾咧，呢封信都幾令人感動嘅。咁呢位朋友佢叫做 Jesse 啊，咁啊，佢就話咧就第一句啊，Hello 三位搞笑嘅男主持，應該係我哋啦嚇。佢話原諒我仲未搞清楚咧，你哋邊個打邊個？但系佢话咧喺我即系最失落嘅时候咧，就同埋失去咗人生意义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都唔系咁差嘅啫。咁啊，佢封信好长噶，咁佢就话，总之有一日咧，就喺佢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就即系打开收音机，佢平时都唔知收音机系咩嚟嘅。咁听到咧就我哋应该系我哋几个啦，就喺度嘻嘻笑啦。咁令到佢当时喊紧嗰阵咧，都即系揾翻一种嘅精神嘅支柱。咁啊，所以咧从此咧佢就即系非常之喜欢听本节目啦，亦都佢再次强调。

0: 就是我仍然对你们的名字非常乱噶，系啦，咁啊多谢喺罗湖嘅啊 Jesse 啊，
1: 系 Jesse 你好，
0: 系啦，多谢你继续支持，希望你继续支持手下留情啦。虽然我哋即系嗰啲笑话，我哋其实自己都唔系觉得好笑嘅，但系
2: 我觉得啲好笑噶，其实平时飞哥嗰啲系咁笑啊，基哥都有笑过嘅，
0: 系咩？基哥而家反眼，我见到你个样，
2: 基哥嗰啲笑系内敛啲嘅，
0: 系。
2: 佢 check check 個嘴唇，哦，笑咗嘅啦，已經
0: 係啦。咁由於阿 Jesse 都仲未好清楚搞清，我哋係邊個？不如你介紹一下先啦。
1: 係啊 ，Jesse 你好啊，我係德國人啊。
2: 係大家好，我係有啲似姜 B 嘅阿一啊，而家。
0: 哇，
2: 姜 B 啊，
3: 唔好笑咯，真係。
0: 我唔敢接呢一個 Q 啊！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啊。不過我亦都懷疑咧 ，Jesse 講嗰三個人究竟係咪我哋咧？可能唔係㗎。好啦，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阿德仔有嘢搞係嘛？
1: 係啊，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取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加增至8000多部。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珠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万元全年收费上限，

0: 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1: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2: 外交担使命，
1: 青年创未来。
3: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1: 总决赛精华重温，
2: 5月16日。
1: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4: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5: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4: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5: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本身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6，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啊！今晚星期四咧就有睇你知唔知嗱，咁样上个礼拜咧就
1: 我第一次参与呢个新版本啊，
2: 哦系，
0: 因为上个礼拜第一次，咁就揾咗
2: 前个礼拜，前个礼拜、
0: 啊、再上
2: 个礼拜
0: 系啦系啦，咁当阵时咧就揾咗一位的士大哥，
1: 系
0: 一位00后啊，即系当阵时我上次就讲开26岁。但佢澄清翻，佢话佢25.5岁啫，
1: 系
0: 00后嘅的士大哥蒲国师兄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就会系走访即系唔同各行各业啦，就睇下佢哋有啲咩冷知识，就透过呢个环节啦，就睇下大家知唔知，同埋学识一下啲冷知识嘅。咁啊，
1: 上次有过啲咩冷知识啊？
0: 上次就好啊，首先咧就
2: 点解的士大哥佢哋唔肯过海，定系其实佢哋肯过海咧？
0: 你觉得的士大哥肯唔肯过海？
1: 哇，好难答啊！呢个题目，
2: 究竟你夜晚喺兰桂坊蒲完之后，
1: 佢想唔想过海咧？
2: 唔系，你应该喺边度先容易截车
0: 到的士啊？
2: 系啦，正确答案系你系唔应该去蒲嘅。
1: 同埋唔应该饮醉酒嘅，系啊，仲有咩类似嘅冷知识考啊？
0: 类似仲有一啲即系譬如嗱，今集会有一啲譬如啊，你喺的士上边唔见咗嘢，咁点算咧？应该系即刻去揾翻个的士司机啊，
2: 揾老海啲旧同事
0: 啊，记低车牌啊，定还是点样咧？呢啲都会一一尽录嘅。
1: 系好啊，
0: 咁当然亦都有当中有啲问一下啲的士司机辛酸史，睇下大家又知唔知，知几多啦？
1: 好啊，
0: 好。嗱，第一条问题咧就会问一下一啲咧关于长途的士嘅嘢，大家又估下究竟一啲的士最长途啊系揸几长咧，或者揸几？
1: 究竟佢哋想有冇问佢？
2: 可以跨境噶嘛？系咪啊？
1: 唔跨境，跨境
2: 系咯，
1: 你想跨去边啊？
2: 唔系，即系
0: 去到澳门啊？
2: 唔系，应该讲即系等于内地，你可以喺有睇嗰啲小蓝书，佢哋话唔知特登由一个省搭车去另外一个省噶嘛？
0: 呢条问题咧都启发自琴日老何嘅，因为老何琴日就话喺
2: 公路旅行
0: 66公路啊，就玩咗成个礼拜嘛。咁睇下今集阿蒲国师兄究竟揸长途的？揸咗几长，同埋嗰个详情又系点样咧？第一条问题嚟啊！

0: 昨晚老可就话喺美国嘅66号公路最长揸咗成个礼拜车啦。啊，唔知道蒲国师兄喺香港揸的士揸过最长途嘅一支单又系几长呢？啊，当中嘅情况又系点嘅呢？以下三个车程啊，边个先系真正蒲国师兄揸过最长嘅期呢 ？A， 我冇啊，其实就系车个客由市区入机场，等佢接埋个亲戚，再车翻佢哋出市区，就系佢最长嘅单啦。B， 其实系车个客由屯门村屋出市区，啊途中个客话急要去厕所，咁啊等埋个客先，屙完啦。再去佢目的地，就系佢最长嘅一支单咯。C 喺机场出翻嚟，去个客嘅屋企攞翻本 passport， 再车翻佢入机场，就系佢揸过最长途嘅一支单啦。究竟三个选项边个系真呢？
1: 即系有两支都系同机场有关嘅，
0: 系啦，
1: 一个就纯粹系入机场。
0: 冇错，接个即系自己嘅亲戚，等埋个亲戚，唉、哎，出到嚟啦，
1: 同佢一齐啦，
0: 一齐翻翻屋企。
1: 另一个就调翻转啦，就系喺机场，
0: 哎呀，唔记得带
1: passport 翻去攞，
0: 再翻翻机场。
1: 系，
0: 再一个咧就系、是、哦，好简单啫，就系、是、车个客由屯门出翻市区，跟住途中，哎呀，急，等埋佢屙埋，搞埋，搞咗成半粒钟，跟住先出翻市区。
2: 哇，
0: 究竟？边个系蒲国？正纯粹系蒲国师兄嗰支最长。
2: 即系你人生揸车生涯。
1: 不如讲下你人生你坐得最
0: 可以啊，
1: 最金咪几多啊？
2: 我坐得最金咪屯门翻太古咯，
1: 一次一程
2: 一次，因为有位亲戚姑丈系做呢个嘅的士司机嘅。
1: 系
2: 系啊，咁啊嗰次咪食完饭之后，哎，我架车喺度啊，咁咪兜我哋翻去咯。
1: 哦，咁佢唔收你钱
2: 嘅，冇冇，咁我冇啦。
1: 咁啊最贵嗰次咧？
2: 最贵嗰次出咗嚟做嘢，可能喺咁可能有一次喺上嗰叫咩粉唔系粉岭太和，即系大埔墟附近，夜晚饮到两三点之后就坐车翻北角咯。
1: 系
2: 都系二三百蚊嘅啫。
1: 啊，德仔咧？
0: 我就系试过喺机场。去到機場嘅時候漏咗嘢，發現我去
2: 係啊呢個有啲似啊呢個
1: 有可疑喎、啊、呢、這個
0: 去旅行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去迪迪尼咧有張一個門票啊，嗰張門票係一定要印咗出嚟先可以、
1: 哦、
0: 即係去到嘅，咁咪漏咗屋企，
1: 女朋友喺邊度？
0: 女朋友就係
1: 如果唔
0: 係
1: 你點會叫的士啊？
0: 所以即刻 book 翻去攞完張證，跟住再去翻。我系最长啦，
1: 哇！究竟 我最长系哇好耐之前啦，我谂起码30年前嗰阵时咧，天水围咧系啱啱开发，即系唔知咧，即系11点后就冇车翻去嘅。咁嗰阵时好似同个朋友，啊、即系类似系食完饭，但系夜咗，跟住冇车翻去，咁啊，于是乎咧就懒豪气咁样咧，可能嗌部的士，真系咧由好似沙田啊就入天水围，
0: 系
1: 摆低佢。翻，因为我都冇车走噶嘛。
0: 哇，
1: 好似五嚿坐咗，好记得。
2: 但系你30年前嘅五嚿，
1: 好多钱，即系好似系好似差唔多啊，300-400走唔甩嘅系啊。总之就因为我记得系嗰张500蚊纸系所余无几嘅。
0: 哦，
1: 系啦，咁啊呢个我最长啦。
0: 我纯粹俾个 tips 啊，蒲国师兄依支单咧，total 啊，即系佢依支单咁计咧，系有900蚊嘅。
1: 900蚊啊！
0: 你可以谂下当阵时发生咩事啦。点样可以做到
1: 咁爆石爆唔到900系嘛，老细？
2: 但系你搵厕所可能兜、啊，
1: 唔会兜到咁多嘅900蚊。
0: 咁可能等咧，等候嘅时间
1: 咧。而家跳一标，跳一嘢几多钱啊？2.4啊？
2: 2.几好似
1: 两个几
2: 唔稳定。
1: 咁即系咧，嗱，你大约计到噶嘛？2.几佢200米跳一次啊嘛。
2: 系。
1: 咁即系咧，你1K 咧，大约系10-零蚊啦，我估啦。
0: 啊。
1: 咁你跳到9嚿水，即系行咗。
0: 90K 嘅咯，
1: 九啊，但我当你70K 咧，咁60K 都好金。
2: 你除非机场去上水，上水再翻机场先有
1: 差唔多咁多，
2: 都冇咁多。咁所以应该唔系拎 passport 嘅。
1: 即系石澳去赤立角来回就有机会，我估啊，系啊。
2: 我博 C 先
1: ，C 系咩啊
2: ？C 系真系个厕所，唔系啊，去厕所啊，
1: 去厕所
2: 系啊，
0: 唔系 C 系。B 系去厕所，
2: 哦 B 系去厕所，
0: 系啦 ，C 系咧系由个客由市区入咗机场，等个亲戚，等完亲戚之后再。

0: 去翻翻屋企，
1: 唔紧要啦。总之我系等厕所嗰个啦，即系搵厕所、
2: 那個。我觉得都系 passport 嘅。
1: 哦 ，passport OK。A passport 系佢嘅真人真事啊嘛。
0: 听下正确答案啦。
3: 正确答案系 A 啊，
4: 真系由市区入机场，等埋佢接屋企人，再翻翻市区，过程啊用咗佢差唔多3个钟啊。一齐听下蒲国师兄讲下当中嘅详情啦。
5: 你话真系最长途啊？咁最接近一定 A 噶啦。
6: 哦，真系啊？唔系嘛？
5: 喺市区出发嘅。
6: 哦，
5: 嗰时夜晚9点-10点好夜噶啦，已经。咁啊，有人叫车去机场。咁啊，入机场咧，佢话佢去应该系接亲戚嘅。
6: 系。
5: 咁点解佢会搭的士呢？因为佢应该接一个应该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自己搭飞机嗰啲咧。
6: 哦。
5: 咁佢就要攞张授权书去接佢嘅。唔记得张授权书，咁就翻屋企。咁啊 ，miss 咗班尾班车。機場巴士未買車，咁佢就即係趕住出去啦。咁佢就叫的士，咁啊由應該係柴灣嚟喺度，係啦，柴灣一路揸到去機場。去到機場佢話：你等我9个字，我接咗個小朋友，跟住我哋再翻銅鑼灣。係係啦，嗰次應該係最長途一次嚟揸得。
6: 哇哇，咁嗰程都 fat fat 喎，你諗下先，即係仲要等9个字喎。
5: 系啊，当然啦，嗰9个字佢都系清咗程，再分开逐登计个底程啦。咁两程加埋都起码有讲紧差唔多900蚊。
6: 哇，系就一嘢就900蚊啦。哇，嗱，依个算唔算就系最贵嗰一单叫做你做过嘅生意咧？
5: 即系如果你两支拍埋一齐计啊，系嘅。咁但系如果单一支过嘅话，就应该唔系啦。
6: 一支過的時候最貴你試過是什麼情況和是幾錢？
5: 一支過試過計算所有東西500多蚊的。
6: 哇，是
5: 是啦，500多蚊的。
6: 不是那些清潔費嘛？
5: 不是清潔費，真是純粹跳錶的。純粹跳錶加上隧道費5000多是有的。
6: 哦，那通常最多錢一日試過找到多少呢？
5: 最貴最盡那一天都試過唔扣成本都上到5000蚊。
6: 哇，係咁你嗰日係好好彩㗎喇喎，算係。
5: 係好好彩嘅，真係好彩嘅，全部都順住做嘅。
6: 即係單接單可能落咗一下之後，可能又有一個上到嘅客啦。

0: 係由朝到夜晚嘅咯，定係都係用八個鐘嘅時間？
1: 咁啊，朝到晚咁啊，揸咗14-15 個鐘到啦。
0: 哇，係，即係頭先你都講係未扣除成本啦。其實作為一個的士司機或者的士車隊啦，甚至你自己個人啦，其實租一個的士嗰個成本係有幾多，同埋雜項係包括啲乜嘢嘅咧？
1: 都幾多嘅其實嗱，你租金扣咗啦，你嘅燃油啦，咁跟住你要俾個隧道費啦，咁最基本一定要3個月要俾嘅。咁然後可能當你泊車，最終可能食飯。咁你食飯如果泊停車場要俾錢啦，你擺街邊俾人抄牌啦，去廁所會俾人抄牌啦，係啦。跟住仲有啲可能其他雜項，即係可能譬如話個車真係太污糟啦，你唔想抹啦，攞洗車啦，洗車錢又要俾啦，係啦。咁然後可能有啲車行嗰個玩法，可能係你架車嘅按金係供㗎啦，即係你都要攞一筆錢出嚟再供落份按金度啦。係啦，咁然後可能有啲台費嗰啲要俾咧，即係 call 台嘅台費要俾啦，咁樣其實加加埋埋好多嘅，其實都一條數都少數拍長計都幾多下嘅有陣時。
0: 咁如果我哋量化佢嚟計啦，即係當你正常啦，唔係你最好運嗰一日收到幾千蚊，即係正常一日再扣除皮費，其實又賺到幾多咧？真係
1: 以我全日咁揸法嘅話，正常都代緊2000蚊到啦，正常有2000蚊到啦。
0: 咁但系依个通常都系你自己假日啫，即系当然你就唔系平日啦。但系如果系即系你听你嘅同行计嘅话，系咪2000蚊都系差唔多每一日可能赚到嘅利润咧？
1: 睇佢哋做法咯，2000蚊我会话系比 average 高噶啦。其实如果系攞翻晒咁多我同行嚟讲嘅话，
0: 咁啊讲开钱啦，咁讲到钱嘅时候就讲下喂。電子支付方便咗好多，唔使搞咁多嘢咧。
1: 你問我自己，我梗係中意收電子支付啦，唔使當咁多散銀出街嘛。即係後生嘅邊個想當咗散銀啦、啊？咁但係法例又規定咗點都要代啲散銀嘅，即係要有100蚊嘅散銀，再加埋啲細紙，加埋100蚊走足嘅。係啦，咁所以一定都要有啲散銀喺個身度嘅，即係呢個冇得比呢件事。
0: 咁我想知啦，究竟啲散銀你哋係點樣得翻嚟啊？係靠你自己積存落嚟啊，定係還是你係咯？而家坊間有啲咩方法可以攞到銀呢？
1: 其實都係自己儲嘅。咁真係要散銀咧，都唔係冇方法嘅。即係如果要少少銀仔嘅話咧，其實有陣時我哋去氣站入氣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好多氣站咧，即係尤其是如果係專用氣站咧，係只係收現金嘅啫。咁佢一定有銀仔俾翻你嘅，咁就嗰度攞翻嚟啦。咁就平時啲銀仔都有嘅，通常都係咁樣攞翻嚟啲銀仔。
0: 好啦，跟住咧落嚟呢個問題咧，就係會關於啊的士司機嘅辛酸史嘅第二條問題嚟啊！的士司機咧，成日坐喺車度。生理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一旦有张 call 单准备接啊，但又真的很急、啊、究竟在蒲国师兄这位00后的角度是会怎么处理的呢？ A 当然不接啦，单于我预浮运，靠经验记住全港哪里有司机友善的厕所或者公厕，去完厕所之后先再看看张单接不接到咯。 B梗系接咗单先啦，但系咧都会同个客讲声啊，要去厕所，几多分钟后到，即刻凭经验啊，揾附近嘅厕所去完，即刻接翻个客。C 手停口停啊，一个字死忍啦、啊，忍到收工为止，最长试过忍几粒钟。大家又觉得边一个会系蒲国师兄处理嘅手法呢？究竟边个手法？是蒲国师兄
2: 都
0: 系
2: 忍嘅，我觉得系忍。
3: 我觉得 fold 咗 A 先啊。
2: A 系咩话
3: ？A 系唔接张单，直接去厕所。
0: 系啦，去完厕所你再睇下张单，
3: 搵净袋2000几，
2: 佢咁薄，
3: 5000蚊咪系咯，咁系咯，咁拼搏。
2: 我想跪一跪，我都话喂，咪谂谂佢。
3: 不如一齐考啊！
2: 我有啊。
0: 系
3: 我
0: 系
3: 德国人，
0: 所以我考
2: 准备加嘛，所以我用行家心态去讲咧，
0: 系
2: 梗系接咗先啦，
0: 接咗先啊，
3: 我都觉得系接咗先啊，
2: 因为通常咧揸揸下你唔记得咗自己急嘅，有阵时会
0: 哦系唔好忍啊，有时啲嘢忍得多啊系有病嘅，但系听下正确答案系咩啦？
4: 正确答案系 B 啊，
0: 虽然蒲国师兄系后生仔啦， 但系每一单对佢嚟讲咧都系重要嘅，味道浅如浮云。

0: 所以都系会接咗张单先嘅，再同个客讲声啊，但系原来老一辈嘅司机咧，真系为咗揾食而死忍嘅，真系有时忍出个病嚟。听下蒲国师兄讲多一啲关于的士大佬嘅辛酸史啦。
1: 睇情况啦，打的埋 C 噶啦，一定唔会有食嘅。啊，通常都系 B 嘅。
2: 系，
3: 但系有冇真系试过？嗱，你头先就话冇试啦，即系一定唔会忍啦，即系有急就去啦。但系有冇真系试过接咗单之后，哎呀，死啦，中途急咧？
1: 有一定有嘅，但系即系通常正常接咗单，你见到张单，但系你要去厕所咁，通常因为接咗单之后都系同个客讲话啊，几多分钟后到咁样，咁你可能加多少少落去，咁你咪仲有时间去厕去个快嘅厕所咯。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揸到一半急嘅，有嘅，都忍得几耐啊！我似都你话真系难搞嘅，有嘅。喺你当早前拜山季节啫嘛，咁啊喺你当喺荃湾入去真嘴咁远啦。入樽咗已經塞車啦，跟住塞翻出嚟，我忍咗個幾鐘頭差唔多嗰度，忍到真係頂唔順嗰次真係。
3: 咁嗱，平時你哋司機有冇咩方法去控制住自己，即係人有三急嘅咧？你係即係可能會自備樽啦、啊，定還是唔飲水嗰日？
1: 自備個樽就唔係好衞生嘅，即係俾個客見到咁都唔係幾好啦。咁通常都係飲水啲水嘅。
3: 哇，係哇，呢啲真係辛酸啦。咁有冇試過咧？真係？聽到同行或者你自己話忍到係可能出咗事嘅咧，身體有毛病嘅咧，
1: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都唔少嘅，即係好多上一年紀忍得耐咧，真係忍到坐喺度咧，突然間就走咗都有。
3: 哦，係，哇，
1: 即係忍得耐咧，忍疾突然間忍疾發作咧，就兩咁啊走咗噶啦，係啊，咁最常見你都係見啲機場啊嗰啲的士站好多，即係一出嚟就冧咗埋去啊，或者下下就咁啊，冇一支蓋都有，都好多唔少。
3: 嗱，佢揸咁耐的士啊，其實普遍司機都係職業勞損嘅。咁究竟喺你嘅定義或者你同行入邊啦，其實係喺胃啊、眼啊、手啊定腰啊，定係其實基本上你哋揸開的士嘅全部都有勞損。
1: 你所講嘅全部都有嘅，其實係啦，即係眼嘅咁，有啲真係太大太日頭太大太陽，夜晚車頭燈太光，睇一攞就係真係會有啲白內障、青光嗰啲有嘅。咁啊，手啊揸踏盤來回望球罩啦，打工手啦，咁啊腰就坐姿唔啱啊，咁啊或者坐得耐冇喐過條腰會痛啦。總之就一定係七勞八損嘅。真係全職嗰班，
3: 即係胃又可能你又忍住唔食嘢啦，為咗攞多張單，跟住又可能忍下又忍尿，個腎可能又有問題咁樣。
1: 係啊，都有啊，同埋有啲師傅真係食紅燈飯啊，真係一停紅燈就爬兩啖飯咁樣，或者真係等一下就爬飯啊咁樣，真係職務定時又食埋啲刺激嘢快餐咁樣食埋個胃都有嘅。
3: 咁你哋車隊自己本身咧，即係叫做都有個車隊有個組織啦，會唔會又話即係提供啲咩喺車度自己有個即係座椅嗰啲豬豬啊，即係的士入邊有啲嗰啲豬豬凳噶嘛？即係可能幫你按摩一下嗰啲，一定係冇噶。其實你都係嗰啲嘢都係自己自備
1: 嘅
3: 啫。
1: 冇啊，全部都係私夥嘅啫，其實、哦、即係地自備啊。
3: 咁有時咧，成日見到的士大哥就即係可能瞓喺架車度啦。其實有冇得解救？佢哋瞓喺車度係等交間啦，定純粹真係攰啊，定係點樣咧？
1: 其實好多可能性嘅，老一輩嗰啲咧，即係揸住架舊車嗰啲咧，就真係可能揸到攰，咁啊索性喺嗰度瞓啊，等交間又有啦。有啲真係佢本身架車都佢自己嘅，以車為家又有嘅。咁你話而家揸新車、揸電車嗰啲咧，就可能真係純粹插電插到瞓著咗都唔出奇嘅。插就差唔多噶啦，嗰個時間即係你當九個字，視乎佢插幾多咯。系啦，咁但系排队就即系如果唔想俾钱嘅就点都要排啦，排就有排排咯啲就。
3: 嗱，你自己有冇试过喺车度瞓啊？
1: 一定有嘅，但系唔系瞓好耐，即系你当可能排紧队，即系可能喺啲大机场，可能啲大嘅轮候区度咁啊，可能真系攰嘅喺车尾度咁啊，坐喺乘客位度就眯一眯咁样咯。
3: 即系至于话啲人话的士系夕阳行业，但系你自己又觉得系唔系嘅咧？其实。
1: 其實係嘅，你隨住人口老化啦，而家本身已經揸架司機啦，仲有又揸唔到嘅。咁你後生嗰啲個個都唔入行，收入唔穩定啊嘛。即係有啲後生中意入行，覺得有自由，但係好多後生都覺得的士冇乜發展空間，就唔入行。咁啊，你見到佢好多真係揸巴士啊、揸小巴啊，都唔會揸的士咁。

0: 咁所以其實的士總有一日啦，隨住如果呢個走曬落去咧，其實會老化都好犀利。
1: 嗯，
0: 咁去到真係駕駛時啊，會唔會真係唔夠司機咧？真係有機會嘅呢件事。
1: 但其實而家已經係的士多過司機咧，已經係。
0: 我只可以話好多車牌都冇人租嘅，係啦，即係如果有心想租架的士嘅，其實行埋去就真係，反而佢驚你唔租到我哋租嘅。講真嗰句，係啦。
1: 喂，但係如果而家一個的士牌係咪已經好貴㗎啦？
0: 平咗好多㗎啦。
1: 哦，
0: 最巔峰嘅時候同層樓差唔多啊，依家已經平咗好多啦。
1: 通常都係租的士㗎啦。
0: 一定係租啊！你養車成本啦、保險啦、牌費啦，樣樣都要俾錢嘅時候。咁我租車嘅，咁入去又正常揸車，還翻架車翻嚟，剩低就唔關我事嘅。即係總之收工啊，拍拍攞走咗去嘅，咁一定開心好多噶。你有錢交租，咁你準時還翻架車翻嚟，其實佢都唔愛話知你架車做咩，正正常常得噶啦。
1: 另外一個問題就問一下啦，即係講到交更啦，其實交更之前啊，你哋有冇啲咩要準備咧？即係使唔使喂執一次個車廂車籠，跟住定係要入定啲氣，定係點樣嘅咧？
0: 交更之前咁一定要入氣嘅，即係個燃料係因為其實上一間俾你都係滿嘅情況交俾你，咁你都要滿咁樣交翻俾人哋嘅。咁跟住你入完氣去到你交更個位，中間行咗個路程，你係要補翻錢俾佢嘅，即係補翻錢俾對家嘅，係啦。咁你當可能一公里唔知計幾多錢咁樣，就要擺翻低啲錢啊。咁抹車嗰啲就嗰啲啊，睇你點樣夾嘅啫。但係補翻足燃料呢個一定係一定要做嘅嘢嚟嘅。

上个礼拜有听众问啊，点解会冇呢首歌？所以九点钟新闻之前，揾嚟陈伟霆嘅 Taxi 啊，转头继续翻嚟有蒲国师兄讲下关于的士嘅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麟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麟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会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7: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12: 见晕？你唔舒服咩？
11: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

0: 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数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了。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矫枉过正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 后 N。今日萧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是搞乱下大家的。第一个字呢就是人名来的。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 一个英国的很出名的歌手和作曲家。Lennon。L-E-N-N-O-N。第一个是 L 音，所以不要将它读成 N 音，不是 Lennon, 是 Lennon。Len 后面嗰个先系 N 音，属 Lennon 仲要两个 N 音添。Lennon 第一个 L，Lennon，Lennon，Lennon，Lennon，Lennon，Lennon， 属 John Lennon， 大家练一练。John 当然系 N 音味啦，又更加搞乱啦。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咗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呢 ？N O L A N， No No 先 N， No No No No No， 后面 Lan 咧就系啦 ，So Nolan 唔好变 Nolan 啊，唔好两个都 N 晒，亦都唔好两个都 L 晒，唔好 Nolan，but Nolan。Nolan, Nolan, Nolan, Lennon, Lennon, Lennon， 大家教訓清楚 N 同 L， 練好呢兩個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而家时间系9:10，咁啊继续讲翻的士司机一啲辛酸事啦。咁其实头先就阿蒲国师兄咧就讲咗话，真系即系虽然都会忍下忍下啦，咁但系当然有单都会接嘅。
1: 同埋听好多嘅师傅大哥话系坐得多腰酸骨痛啊，
0: 系
1: 同埋容易生疮噶嘛，某啲位置
0: 嗰啲座疮啊，
1: 系啊，所以佢哋先至话点解要。要坐嗰啲凉席就系咁解
0: 啦，系啦，即系嗰啲圆珠珠嗰啲。咁啊，因为咧我都体验过其中即系嗰种忍嗰种辛苦。因为嗱，我咁讲，可能对于队长啊或者啊老可嚟讲，可以算皮毛啦。因为你哋可能美国揸嗰啲公路，可能真系要横跨一日嘅。
1: 系，
0: 因为我上次咧去韩国自驾游嘅时候咧。我都揸咗一個3小時嘅車程啦、
2: 哦，
0: 雖然小事啦，
2: 小事
0: 但系咧我又唔記得去廁所喎。嗰3小時咧真係不得之了。
1: 3小時真係小事，
2: 小事啊！
1: 我平時上堂都2小時啦。
0: 哇！嗰次忍得我幾辛苦啊！即係成程車咧，又因為我係夜晚由慶州咁揸翻去釜山咁樣啦，就3小時途程啦。夜晚咧好搞笑噶，佢哋啲公路咧又烏燈黑火啦，
2: 即係公路冇燈啊嘛。
0: 係啊，
2: 有啲地方譬如日本就算都有啲地方，譬如沖繩嗰啲嘅公路咧，佢夜晚係冇燈嘅，即係淨係靠車頭燈一下。
0: 哇！我真係完全未試過，因為香港交通個系統好啦，起碼點都有啲路啊、街燈啊可以照明住啦。嗰度完全冇，離遠咧見到個公路咧係有盞紅色嘅燈咧，係指示住唔知邊路向左就係釜山咁樣啦，以為係即係夜晚見到啲神主牌。

0: 睇咁样咧，红色嗰盏灯咧系有啲惊嘅。
1: 但我想问咧，揸住车系咪就唔会即系想去厕所噶？
0: 唔系，好想我嗰三个钟忍咗几岁嘅，
1: 即系揸车同坐车系一样嘅。
2: 一样。
1: 哦，因为我就未试过揸长途车啦，但系坐长途车都有啲经验嘅。
0: 系。
1: 而啱啱咁啱得咁巧咧，就系我咪十二月翻咗去表妹个婚礼嘅。
0: 系。
1: 我唔知有冇提咧，就系、是。全车嘅男人咧喺回程啊，即系去嗰程咧，大家仲喺度即系哇，喺嗰条国道啊，啊正啊，政府啲设施真系好啊，咁样即系喺度即系倾紧偈咁样啦。但系回程所有男人唔出声嘅，
2: 点解咧？
1: 急，因为大家饮咗好多嗰啲酒精啊，咁跟住之后喺度即系
0: 好
1: 喺度系啦，咁因为我哋。由一個啊，應該咁有市定係鎮，我唔識分啦。總之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要差唔多兩個零鐘嘅車程，先至翻到去自己嘅鄉下咁樣啦。咁好彩就係佢哋唔知規定咗，唔知揸幾耐咧，即係內地有啲咁嘅條例啊嘛，揸唔知幾耐就要去一去呢個嘅服務站嗰度休息。咁然後就要俾我哋去廁所，跟住一停低，全部男人就衝埋過去。
2: 我周時有嘅呢啲，即係因為我都嗱，即係自己揸車就講過好多次啦。但係因為咧，譬如我記得細細個咧，以前咧嗰啲旅行團咧，其實係冇而家咁即係嗰啲設計得咁稱心嘅。即係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去菲律賓，咁嗰陣時咧已經係哇幾多歲咧？我諗我十歲到啦，我估係即係講緊哇四十年前啦。咁嗰陣時嗰啲旅行團咧就好興嘅，譬如一早七點鐘就食，即係譬如琴晚啊落機，首先咧就喺馬尼拉停一停。咁然后咧，第二朝咧我就出发啦，就去宿务噶啦。
0: 哇！
2: 咁可能七点钟食完早餐，八点钟上车，可能咧你真系我记得吓，你真系熬到去傍晚先到嘅，
0: 系
2: 即系四五点先到嘅。你谂下几以前系好多呢啲长途嘅旅程嘅旅游巴坐嘅，咁中间当然佢都会停嘅，即系佢唔会九个钟停到嘅。咁佢咪即系带你去饮下嗰啲菲律宾吉水啊，中间佢又会揾到又唔知点解咧，佢零零舍舍咧喺个中转站嗰度咧，唔系中转站，嗰时冇中转站嘅。总之佢唔知兜到嘅地方咧，你又有啲糖餐食下嘅。咁跟住咧就差唔多黄昏，你先至去到另一个点，然后你就住酒店啦。咁样嘅，成日就坐咗车嘅，以前系有好多呢啲旅行团嘅。
0: 啊！嗱，呢啲啊辛酸事啦，咁啊讲完啲的士大哥嘅辛酸啦，饮料啊，饮即系人有三急啦。之后啦，就讲下一啲冷知识啊，就系问下大家关于哦，如果喺车厢唔见咗嘢。应该点算呢？
1: 不过的士嗰度唔见咗嘢，
0: 系的士唔见
1: 车厢，好似喺地铁咁样讲到，
0: 喺队长嘅车度唔见咗。好啦，究竟嚟咗第三条问题先，之后我哋慢慢再讲。
3: 喺葡国师兄揸的士嘅期间啊，究竟个客试过留低过咩最贵重嘅嘢呢 ？A 全家之宝嘅手链啊 ，B 系再有。一阵开工要 present 嘅手提电脑，哇出事！定系 C 赶住上飞机嘅 passport 呢？仲出事？究竟以上三样失物，边一样真系喺葡国师兄嘅车入边执到嘅呢？
2: 有冇貼士先？
1: 我記得我睇過一篇報道，我唔肯定係咪香港嘅的士啊，就係統計嚟嘅。咁但係佢嗰個係一個趣聞嚟嘅。佢話試過有人留咗條魚喺的士嗰度，即係可能係你買完餸落車，佢就留咗條黃花魚喺度咁樣，或者紅衫魚就留咗喺度咯。所以佢哋話係千奇百趣嘅留嘅嘢係可以，即係當然眼鏡啊、手機呢啲就係基本盤啊，但係你係可以想象唔到嘅嘢都可以留喺車上。
0: 係。嗱，
2: 有冇貼士啊？
0: 三個選擇啦，嗱，俾咗三個選擇，
2: 全家之寶，
0: 全家之寶，今年再有一陣開工嘅 present 嗰個手提電腦，同埋趕住上飛機嘅 passport。大家有冇試過留嘢先？
1: 我有啊，我
2: 有啊，
1: 我就係留咗電腦咯。
0: 哦，
2: 我試過留電話咯，我記得我講過啦，因為有個手下留情嘅聽眾，佢執到嘛。
1: 哦，
2: 打個電話嗰陣，佢就知道佢，因為佢聽，即係佢好似揸的士嗰陣已經認到我把聲。
0: 哦，係。
2: 咁然後所以我一打咧，佢就敢接，接完之後佢就仲兜翻過嚟俾我。我記得嘅嚇。
1: 我就係話有一次五點幾，即係凌晨五點幾喺電台走，跟住迷迷糊糊，然後翻到屋企，咦？我部電腦咧？
0: 哎呀，
1: 跟住之后咪尝试联络翻个的士大哥，因为 call 车嘅，咁、
0: 哦、
1: 跟住之后就系啦，咁但系佢话哦，我见到啊，但我而家兜紧第二个客，你要等我一阵，咁佢就转头就兜翻个电脑过嚟，我就即系。

0: 俾翻啲即系叫做多系多啲钱咁，因为咁人哋真系特登兜翻过嚟嘛。所以我觉得电脑系非常合理，我会拣电脑。
1: 电脑系嘛？
2: 系哦，冇露足噶，
1: 其实冇露足嘅真系。但系我自己都试过唔见电话嘅，跟住唔见完之后，我搞咗一轮又唔记得因为我系喺佳捷嘅，跟住又唔记得个车牌啦，跟住又唔知原来系可以打上一啲的士报失二线啦，跟住又唔知可以 call 上的士台啦。原来阿蒲国师兄一间开股嘅时候会讲，原来的士台咧又有系几廿条，系仲有十几条嘅的士台嘅，即系每条又有唔同嘅热线，所以你有排打嘅啊。咁啊，队长你又
2: 我估啊，咁我估 passport 啦
1: ，passport 系嘛？
2: 系啊
1: ，passport
2: 系
0: 冇理由系今年嘅，你带喺身上面噶嘛？
2: 都唔系噶，拖拖拖甩咗嘛，
1: 系咯，
2: 有分手把啦咁样。
0: 正确答案系咩啊？
1: 正确答案咧，我哋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咩咧？啊，唔系，同埋咧，队长要听呢个之后嗰个一段嘢，因为原来系蒲果师兄同你有少少拉伦，
2: 竟然
1: 系啊？究竟系咩拉伦？系咪惊惊啊？
2: 不如估下呢个啊？
1: 诶，可以啊，你一估一阵啦，你估下有啲咩？
2: 会
1: 唔会就
2: 系、
1: 是？唔系，佢帮你执嗰个啊，唔系系嘛？
2: 佢知道我有揸的士，
1: 系嘛？好，听下究竟正确答案系咩先？
3: 正确答案系 C 啊，真系漏咗本 passport 啊！其实万一啊漏咗啲好重要嘅嘢，的士嘅乘客最好应该点做？啊，同埋的士大哥执到啲失物又系会点做嘅咧？即刻听下蒲国师兄点讲啊！
4: 贵重一定是 passport 嘅，
1: 吓咁都能够留咗 passport 喺度，咁你哋即刻点处理咧？定系当事人你唔为意嘅？
4: 通常都唔为意嘅，
1: 系
4: 即系好多时佢跌咗，如果跌张座位上面嘅，咁有时望到都叫住佢，但系好多时跌喺地下，望唔到嘅，你唔会望到嘅。咁有阵时分分钟系唔知佢跌咗啫，甚至可能完全唔会知呢件事发生过都唔出奇，一定有嘅。
1: 咁当阵时最终系点处理咧？嗰个客系你 call 车客啊，定系你街客嚟嘅咧？
4: 嗰、那个客咧就系、是、喺的士站上车嘅。
1: 哦，哇，咁啊难搞喎，真系。
4: 系啦，咁啊都隔咗好耐一段时间，咁先至系有个乘客执翻出嚟同我讲话，喂，有本 passport 喺地下喎。系啊，我一直都唔知嘅。揸咗好耐，嗰时个撞落可能都过五六个钟头噶啦，已经点到。
1: 其实佢基本上都上唔到机啦。咁另外你嗰方面你会点解决噶？最终
4: 呢啲一定攞去差馆摆翻低噶啦。
1: 如果系 call 车客咧，你哋又会点处理嘅咧
4: ？call 车客都系咁处理嘅，因为如果个客知佢跌咗嘅，佢会打电话翻嚟嘅。咁你打电话翻嚟，咁就梗系同你再睇下点样还翻啊，点样啦。咁但系。都过咁耐啦，咁冇啊，即系好多时执咗翻嚟，其实都已经过咗好耐，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嘅时候，咁都系攞去差馆最简单噶啦。其实法例系唔容许我哋摆咁多嘢，即系你见到嗰件嘢，你知道嗰件嘢存在之后，其实你要喺六个钟头内一定要攞去差馆报失。
1: 有冇试过一个 case 就系、是、喂有客真系留咗嘢，佢又真系 call 到你嘅电话或者 call 上台，咁啊台又即刻揾你。跟住你即刻撲翻過去俾佢嘅咧，
4: 都有嘅，有啲真係事後真係發現咗係即係即刻打電話翻嚟咁，就睇下即係如果約到幾時交翻收交收翻嘅就交收翻咯。咁佢話約唔到嘅，或者可能真係夾唔到嘅，咁就我真係發翻低差館咯。即係兩個方法都有嘅，就睇情況而定。有啲真係好緊張，即係張文 call 咁 call 嘅，咁但係嗰刻去唔到就真係去唔到啦。咁即係唔通我帶住個客又翻轉頭揾你咩？唔得噶嘛。
1: 咁成日都話即係唔見咗嘢啦，甚至係 call 的士啦，成日都話 call 上的士台。其實的士台係咪真係真實存在，可以俾你 call 到啊？定還是係個都市傳說嚟㗎咋？
4: 個台就喺度嘅，但係個車或者車你嗰個司機有冇開嗰個台呢？咁就係一個疑問啦。
1: 哦，
4: 係啦。
1: 咁 call 嗰個的士台呢，係咪你所有你唔同嘅車行咧都係嗰個的士台嘅？定係唔同車行又有一個的士台嘅呢？
4: 全香港好多的士台噶，要知道。
1: 哦，系噶，原来
4: 都几多的士台噶，系啊，你睇嗰张电话表都有十几个俾你拣噶。
1: 哦，哇，咁其实系真系有，譬如有十几个的士台啦。基本上，如果你真系唔见咗嘢嘅话，你一 call 上的士台，你就 call 嗰十几个电话噶咯。
4: 系噶，但系嗰啲的士台其实你真系 call 上去揾失物嘅话咧，佢都要问你攞翻少少钱嘅，咁佢都会帮你做嘢嘅。
1: 系
4: 啦。
1: 咁如果真係你自己嘅見解啦，一個客人 咁譬如你

0: 係 call 的士嘅客，咁就可以打翻上你哋 call 的士個台啦。但如果一個街客嘅話，其實最應該點樣處理最好呢？又方便到司機，又即係又快啲可以自己攞到嘅咧？
1: 其實來去都兩樣嘢嘅啫，一係就打電話去的士新聞熱線啦，有台嘅，有台嘅嘢嚟嘅。咁啊，如果唔係，其實最簡單，你記得架車嘅車牌，就直接去報警，係最簡單嘅方法嚟嘅。
0: 收到你，咁最後真係最後啦，講下咧，蒲國師兄你嘅揸的士嘅時候啊，你其實自己中意聽咩歌？定係你係聽收音機啊？定係你還是係唔聽歌？
1: 兩樣都有嘅，聽歌聽收音機都有嘅，係啦，聽歌通常自己都有啲 playlist 啊，即係一定有嘅，每個的士司機袋裏面通常都有個 playlist 喺度嘅，係啦，咁就聽 playlist 咯。
0: 咁有冇客即係揸車嘅時候要求喂？不如你播下歌啊，定还是播下啲新歌啊，定系冇嘅？啲客通常唔出声，跟住就总之顺顺利利车队去目的地就算噶啦。
1: 大部分都唔出声嘅，咁但系有啲即可能见到你听紧一啲嘅歌啊，佢会出声问啊，或者可能佢话你 会播多啲啊咁样，有嘅，即系都有呢啲客嘅，即系。你話可能外國客外國人話想聽 Taylor Swift 又有 Coldplay 嗰啲又有，咁有啲客就調翻轉啦，會要就問下可唔可以收音機 tune 去某個台啦，譬如話跑緊馬就聽馬經馬仔啊，或者開緊六合彩咁樣聽六合彩咁樣，或者可能有啲話會唔可唔可以幫我 tune 去財經台想聽股票咁樣都有嘅。都有啲客嘅，咁當然有啲客即係可能收客流程播嘅時候，咁啱啱開工嘅，咁咪
0: 聽
1: 個聽收客流程咯。
0: 嗱，真係依個最後啦，我就見你咧喺社交媒體上邊啊，有 follow 啊，我哋嘅 Benny Lawai Han 嘅佢嘅社交媒體，其實啊，當中你係即係好中意隊長啊，定還是你同我有過節啊，所以 follow 佢咧？
1: 就唔係嘅，純粹即係聽開收客流程啦啊嘛，知啊。隊長、導演啊，都有啲故事睇下啊嘛，純粹睇下故事咁咯。
0: 你又中意睇佢嘅電影啦，又中意睇佢拍嘅劇噶喎，
1: 有睇過，有睇過。
0: 隊長，掂啊呢單嘢。

0: 作為一個零零後，即係廿幾歲仔啦，你覺得揸的士對於你嚟講係有咩感覺，同埋係揸咗咁耐啊，係咪有另一回事或者另一番體驗咧？
1: 其實係㗎，你睇透人生㗎，因為你揸的士其實人生百態你睇曬。系啊，无论即系好天唔好天，咩人都好，咁总之系佢上得你车就系乘客。咁你睇人生百态啊，好嘅客有，衰嘅客有。你话大逆不道嘅又有，你话好嘅死感动，真系顶唔顺嘅都有，咩人都见过，都有啲人。即系你揸的士，你会睇得透人生嘅所有嘢啊。即系你会觉得其实好多时呢、這个。名利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唔系，最紧要过得开心。系啊，咁当然啦。你话揸的士，全职揸的士好辛苦嘅，但系你话兼职下揸的士啊，咁样其实都系一个乐趣嚟嘅。
0: 咁你自己会唔会继续兼职住揸的士落去咧？
1: 其实会嘅，即系而家随住入咗政府车队啦，发展机会都多咗嘅。咁所以而家除咗揸普通的士啦，都會揸輪椅車啦。咁啊，即係叫做係你喺揾緊錢嘅同時，都服務緊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啊。咁你揸兩隻的士嘅時候，體會係完全唔同。咁呢、這個我諗可能係的士呢一行其中一個即係帶俾人啊，即係新鮮感啦。咁同埋你唔知自己面對啲咩啊，咁啊冇啊，你每日都係樂觀開工咁啊，平安收工就得噶啦。
0: 多謝你，浩國師兄。

0: 有刘德华华哥嘅的士司机，即系要多谢
1: 婆
0: 师兄
1: 啊，系啊，
0: 就系嗰日录音，仲要系特登12点啊，夜晚啊，扑到去嗰度揾佢访问，
1: 应
0: 该
1: 会
0: 回手赞，
1: 应该会回佢，
0: 真系好多谢婆哥师兄，
1: 得闲交流下呢啲揸的士嘅心得啊。
0: 好 ，OK， 转头继续到我哋讲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十分重视青年发展，愿景好清晰，要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专业技能，有抱负和具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陈国基出席一个青年奖励计划颁奖礼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落实青年发展蓝图中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因应社会发展额外推出大约130项新措施，确保与时并进，全方位回应青年发展需要。陈国基提到，蓝图其中重点是鼓励青年积极探索，实践生涯规划。当局持续优化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帮助更多年轻人掌握最新市场发展和行业前景，就未来升学和就业方向作出明智选择。香港邮政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一个伪冒香港邮政的虚假网址，并慎防冒认香港邮政发出的虚假短信或者电邮，附有超连结至那个伪冒网站，要求收件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支付邮费。香港邮政澄清，与相关虚假网站并无关系，并已经将事件转交警方处理，又提醒市民，香港邮政不会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社交媒体发送超连结以收取款项和收集个人资料。市民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个人资料，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香港邮政的热线或者电邮查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佩泽希齐扬在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近两个半钟头。他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是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和信任感。伊朗传媒日前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明确否认佩泽希齐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总统办公室官员亦否认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6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0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3.09美元，卖出475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外家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光书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7: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6: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好，晚上9:36啦，咁啊再次多谢阿蒲国师兄啦，咁啊今晚唔知佢有冇开工啊，咁啊都即系
9: 今晚未必，今晚未必，可能去翻正职嘅时候就未必翻嘅，通常翻星期六日嘅。
8: 咁啊各位喺路上啊继续啊搵紧食嘅司机大佬加油啊，好啊，咁啊。頭先我哋一路聽嗰陣咧，即係頭先講啦，因為阿蒲國師兄就即係披露咗啊，佢呢個特更嘅收入大約有幾多，令到我哋三位咧都係心心眼嘅，
9: 蠢蠢欲動，即刻考個牌啦咁樣。啊，其實我有準備嘅。

0: 其实我
1: 你真系
0: 唔系，因为我好早之前已经一直想考个的士牌嘅，一嚟咧系想温故知新啊。咁啊，考的士牌咧，你需要做个笔试咧，系要重新再考过一啲道路使用者规则嘅。
1: 你上网随时都揾到搵交通法例嚟睇啦。
0: 但系因为我
1: 睇要考个牌咁大单咧，
0: 唔系，但系因为我其实系某程度上，因为我女朋友想考车，咁所以我就要陪太子读书。咁既然陪太子读书，我都要读书啦，不如我就考埋多个牌啦，跟住又
2: 你同阿嫂讲话，我一 tick pass。
0: 佢而家有少惊，因为咧
1: 呢啲咁嘅人都一 tick pass。
0: 因为佢而家有少惊嘅系咧，因为佢做亲，因为我哋 download 咗一啲 app 啦，即系网上 app 又好，网上模拟试题都好啦，咁一直自己喺度做啦做啦，会发现咧佢即系譬如嗰啲模拟考试三十题入边咧。冇记错啊，系咪二十题咋？而家个你考车嘅时候，
2: 二十题，二十题
0: 系啦，二十题嘅时候咧，佢冇一次系即系合格啊，因为好似要做十六题，啱十六题以上噶嘛，佢好似系啱得十题啊，定唔知十一题啊，次次都错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同佢复习咗嘅时候咧，话啊依条咧应该系咁样嘅，咁佢又唔记得、啊，因为佢觉得啲 logo 咧全部一模一样嘅，有乜分别啊？咁佢就冻咗喺度。咁所以我就一直咧系陪太子读书之余咧，我自己又温故知新啦，温温下之后咧，我发现诶、欸，我都温到熟晒啦。
2: 但系你都系真系因为蒲国师兄讲嗰个人工而
0: 哦，唔系，
2: 不嬲都有兴趣，
0: 不嬲都有兴趣嘅，不嬲都有，冇嘅，唔系咁屎攰嘅我嘅人。
1: 诶、欸，我即刻抄翻我张驾驶执照翻出嚟，仲分得噶。
2: 我想问 P 牌系未考得的士牌住
0: ？P 牌未得，要做过咗一年，同埋你要满21岁。
1: 我谂住系一个，你唔自在啦，家怡都爆咗你5000蚊一站啦，已经。
0: 我而家唔知，我加咗价。喂，我唔知嘅，搞错。
1: 系、你点样踩都踩唔到。
2: 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如果我真系5000蚊一集，我就唔使日日挨面包啦。
1: 但系
0: 系啦，考的士牌嘅时候就即系咩？即系温习的士牌嘅时候，就另一个令我。比较困难嘅就系嗰啲道路题咯，真系完全原来唔识噶，即系原来系咯，我系原来咁唔熟香港嘅一啲道路啦，同埋一啲地方嘅即系喺边头啊，咁样系令到我系，所以系想更进一步咧了解多啲，我系咁系咁，而家基本上每次搭车啊。翻屋企啊，就算凌晨翻屋企行嘅时候，
1: 佢有好多嗰啲即系逼人嘅路噶嘛，即系譬如举个例，柴湾角街喺边？
0: 系原来唔喺柴湾，
1: 系啊，咁佢、原来系喺荃湾嘅，即系喺 K 佬附近嘅、哦，即系有好多呢类型嘅街名或嗰啲道路嗰啲名，咁你可能咧就平时一厢情愿就以为哦，咁柴湾角街就喺柴湾啦，咁但系其实好多都唔系咁样样咯。
2: 咁但系真系得死记硬背。
0: 真係死記硬背嘅啫，同埋近排就有一個嘅叫做新翻篇啦，即係個考試，就以前係90題嘅，而家就縮減咗，變咗75題。咁有40題咧係真係嗰啲的士規則啊，同埋道路，有30條咧就係道路使用者規則。咁咧，嗰40條入面咧，亦都縮減咗好多嗰啲道路嗰啲，即係邊個地方啊，邊度係邊條路啊咁樣嘅。因為咧係即係政府都知道，原來咧好多時候都有導航，咁所以咧我哋就縮減少少關於道路嗰啲規則啦，就
2: 縮減咗
0: 道路嗰啲考題啦。
2: 考題，
0: 但係咧的士嗰啲規則啊條例就會增加翻。
1: 嗱呢一樣咧，我又要再講啦，即係。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唔赞成咧缩减嗰啲道路使用嗰啲题嘅，点解咧？就因为嗱，头先你讲正正因为导航啊嘛。咁我记得我有一次喺呢个节目当中讲啦，我哋伟大嘅法哥周润发先生讲咩啊？地图喺边度噶？地图喺个脑嗰度啊！即系譬如我细个嗰啲认路嘅知识，或者由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嘅知识系点嚟咧？就因为认路咯。譬如我爸爸揸车，我系好留意究竟佢。喺边一条路？譬如举个例啦，我哋以前跑马地啊，咁佢点样翻工嘅咧？哦，嗰咧就坚拿道天桥，跟住咧就上东朗咧就喺糖水街嗰度落啊，然后乜乜翻转头，咁跟住喺丁王道就上保利街，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咁咧好啦，但系有时咧，其实可能有第二啲警况。举个例，譬如我爸今日见到东朗塞车，佢行下路，
0: 系、
1: 你知啊，好中意讲嘅上路下路噶嘛，佢行呢个渣华道。咁行渣华道嘅行法又可能有少少唔同噶咯，咁你经铜锣湾，你其实咧系要好掌握到，因为点解咧？嗱，呢个小弟嘅少少嘅，即系曾经做过搵食司机嘅少少经验咧，就系其实乘客咧，尤其是呢个年代嘅乘客，佢唔理你系咪睇导航嘅， 即係你唔可以賴到，因為我哋有陣時譬如過車都會有出現啲情況，哎呀個導航帶錯咗我路，喂咁呢個唔係個乘客要負嘅責任嚟噶嘛？咁而司機好多時都要喺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咧，你就要判斷啦。其實好短嘅啫。嗱，你有冇聽過一個司機大佬講上車講話？等我諗先啊。北角去廣播道啊，等一諗諗先，即係或者叉叉地圖唔會噶嘛。其實佢即刻要判斷，可能係而家紅隧好塞車，佢建議你行東隧。好啦，出咗东隧之后，究竟行观塘绕道好啊，定行观塘道好呢？其实佢有个判断嘅。好啦，咁乘客可能会有问题嘅，例如系，你行外边啊，可能远啲嘅，
0: 系咯。
1: 咁你会讲唔讲俾乘客知，沟唔沟通呢？然后你又点解释俾佢知行入面，即系所谓行下路又会近啲呢？嗱，其实呢一个呢系绝对系你个导航帮唔到你嘅，
0: 咁又
1: 因为你个脑海入边啊，你要待定一堆你去唔同嘅路，譬如举个例，又举个例，譬如我而家喺广播道走，
2: 系
1: 我要落到去，我要去彩虹咁先算啦。其实我有几个方法去嘅，包括咗我行狮子山公园嗰边，我落龙翔道，
0: 系
1: 又或者咧，我直落，我喺浸会大学嗰边落去太子道，再转咗上公路又得嘅，嗱，即系我唔知边条路短啲噶，老老实实啦，我冇试过。咁只不过咧，咁有时有啲司机大佬咧就系、是，少啲灯，咁啊行龙翔道，
0: 系、
1: 哦、啊，有啲咧就条路顺啲，就可能系直落啦，啊，即系举个例啊，咁。呢啲咧就係你個袋入面有冇呢啲？其實香港個路咧，你問我咧，雖然好細地方，但其實好複雜嘅。
0: 係，
1: 即係你去唔同嘅地方咧，有陣時候會改路啦，咁啊又整路啦，跟住你又唔知幾時塞車啦。有好多或者有啲地方咧，嗰啲燈啊多啲啊，其實有九十幾萬種方法。咁呢個經驗咧，就真係靠你平時點樣去閱讀啊，或者你坐車嗰陣有冇留意？同埋你真真正正真係開始揸的士嗰陣咧，你就要儲呢啲嘢啦。
0: 係，唔係同埋我都覺得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就咁背書咧，即係譬如突然之間話邊個醫院喺邊度咧，你就咁死背咧係唔得嘅。反而咧，即係有時揸車嘅時候咧，兜下兜下咧，你發現呢條路原來係有浸會醫院嘅，咁你反而係有個 picture 喺度咧，會更加入腦咯。
1: 仲有一樣啊，講埋呢個交俾一個啊，我想講香港咧，由於呢二十年咧，大家。喺改啲豪宅名嗰种，无所不用其极啊！咩几多海一号啊？几多咩亭啊？咩
0: 海号啊？
1: 乜院啊？豪乜院啊？或者咧英文名啊？名我都未识读啊！唔该陈文 Mason 啦，
2: 陈文 Mason，
1: 咁你点先？好啦，咁但系咧个客咧，佢未必知噶嘛。
0: 系，
1: 我唔知，我就系知道系 Conclusion 啫。咁 Conclusion 啊，喺边条街咧？系点样去咧？嗱，你當然啦，你可以揾導航咁，而家方便好多。但係其實咧，因為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名啊，咩東海豪庭啊，乜豪庭啊，都有九啊幾萬個。以前咧好簡單嘅，我記得我以前翻屋企，咁我阿媽永遠都係講，跑馬地成和道幾多號？
2: 哦，
1: 或者成和道近毓秀街，舉個例啊，
0: 係。
1: 咁啊，
0: 清楚，
1: 好易答噶嘛。但係而家可能淨係噏咗個屋宇名俾你聽，就叫做。
0: 乜庭院？
1: 富贵豪庭，咁你即刻答啦！
0: 一号皇帝
1: 啊，一号皇帝喺边度嚟嘅咧？咁佢可能都话哦，喺粉岭嘅，你都仲要谂啊！
0: 系，
1: 即系我举呢啲咁嘅状况咧，就更加考起。
2: 所以而家坐车就系经常就系同司机大哥讲，去咗粉岭先啦。跟住就自己喺度 search 咯，即系乘客自己要 search， 我系会做埋，即系例如。短嘅，我哋落九龙城最简单，我成日话城南道门前围啊，唔系
0: 门前亚道
2: 系啦，跟住就走
1: 南角道系啦，狮子石道。
2: 咁你就咁话九龙城食饭，哦喺刘伟恒茶餐厅咁样，咁究竟喺边度咁样？咁你都要以前就即刻而家咪就即刻 search 哦喺城南道同埋联合道交界，咁咪司机大哥就会识咯。但系而家讲嗰啲屋苑咧，都真系你要同司机大哥讲去咗边区先。即系例如我、去咗我记得我上次好似就系去个 friend 屋企喺将军澳嘅，我话司机大哥去咗将军澳先啦，我要 search 下究竟佢喺边啊，即系住嗰、那个或者去嗰个其实都唔清楚喺边，咁同埋去到嗰度又系要兜，咁其实系麻烦嘅，我觉得，咁但系冇啊，即系 combination of factors 啦，有时又真系个屋苑越改越复杂，香港嘅道路亦都唔系真系咁井井有条嘅情况下系会出现呢啲问题咯，所以我觉得系即系考的士牌嘅朋友系喺呢方面系要落啲力噶，
1: 好似我哋已经同你上一堂咁样，
2: 咁嘅仲有一个冇牌嘅人同你上
0: 一堂，但系几好嘅，即系了解多啲即系的士嘅道路，唔系即系规则啦，同埋其他所有香港。 嘅道路啊、城市規劃係 OK 嘅，所以温故知。

0: 系啦，咁但系我人生之中其实我有两个牌系，即系的士牌系一个专业资格啦，我称之为。
1: 系啊系啊。
0: 但我人生都曾经拥有过两个牌嘅。
2: 唔系啊，算牌啊，你唔系考咗。
1: 此言差矣，
0: 此言差矣。两个牌系同期考嘅。
2: 同期
0: 系啊，喺我 Form Seven 升大学嘅嗰个暑假去考嘅。
2: 哦，水电工牌
0: 唔系唔系，哦哦系，
1: 我呢个我有啲想考，
2: 呢个就真有
1: 真心啊！呢个为咗自己屋企嘅呢个系
2: 系啊，
1: 真系。我今日个冷气机
0: 讲下讲，
1: 系又俾人投诉滴水。应该我都唔知噶嘛，你知啦，即系冷气机滴水呢啲嘢防不胜防噶嘛。咁总之就管理处又，你间房有滴水，咁原来应该咧就知旧年打风我哋都唔知啊，就吹甩咗条喉啊。
0: 系
1: 咁跟住咁又唔够啦。
0: 哇，唔够咪抵咯，系咪先？
1: 我都同我师傅讲，喂，又唔够啊，俾佢生落行啊，
2: 唔够咪抵咯，师傅同你
1: 讲。佢都咁讲，
0: 系冇咩点赞你噶啦。唔系，但系我人生考过两个牌咧 ，Form Seven 考咧，第一个咧其实都几，唔系，其实呢两个牌都好常见嘅。
2: 系
0: 第一个就系呢个急救牌啊。
2: 哦，
0: 系嗰阵时系嗱，成个古仔系咩咧？因为话说有位朋友咧，就有个亲戚咧。就是有搞一啲 summer program 嘅、
2: 哦，
0: 即是一啲叫做 NGO 去搞嘅 summer program 啦。咁但系咧系需要有啲嘅同学仔去参与，
2: 嗯，
0: 叫交下人数啊、剩啊咁样。咁佢当时咧就话，哦，可以又学嘢。又有 cam 去玩。
2: 你唔系唔嚟啊？
0: 又唔系唔嚟啊嘛？仲要免费咁样随时。即係如果你考到牌，可以俾埋居馬費你咁樣，咁、
2: 哦、
0: 就成班就哦報名啦，一齊去玩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個課程當中有幾樣嘢係可以教你嘅，即係例如基本嘅求職技巧啦。
2: 哦，係求職都有。
0: 例如你面試嘅時候嘅求職技巧係點樣啦？係。咁有基本嘅英語嘅呢個嘅辦公室英語嘅運用啦。
1: Oh,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嗰啲啊？
0: 類似呢啲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對於我哋，因為佢。老老实实，佢嗰个嘅服务对象咧，真系可能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仔，可能即系可能未必有读过太多书嘅朋友仔去，咁所以佢哋可能真系有需要喺呢方面啦。咁但系我哋班同学仔就拣咗几个课程，第一个就一定上咗个急救课程，我记得系上呢个嘅圣庄啊，因为好似系一系圣约翰，一系就系红十字派有呢个急救证噶嘛，咁我好似系圣约翰嘅，咁嗰阵时咧就系教你。包呢个嘅三角巾啦，
2: 系
0: 我已经唔记得点包啦。
2: 唔系，但系但系救护呢个牌系要
0: 唔系救护急救牌啊
2: ？sorry， 急救呢个牌系要 keep 住 update 噶嘛？
0: keep 住 update 系啦，唔知两年定系三年，我冇 update 到，我就
2: 系
0: 有嗰张证
2: 之后嗰次考，
0: 系嗰次考过，咁就考急救啦，考你 CPR 啦，我仲记得要对住嗰、那个胶公仔要同佢吹气啊，咁啊，仲要问佢先生有冇事？先生，即系你要做晒全套嘅。我记得考嗰个 CPR 咪要好耐之前啊，我唔确定啲步骤啱唔啱，但系咧你就要行过去话俾个考官知，你已经观察清楚四周围系安全嘅，你先至可以行过去。
2: 哦，
0: 系啦，行过去第一件事就系要问先生有冇事，先生有冇事？哦，冇反应，冇反应。咁我就而家准备，咁我而家开始同你做人工呼吸啦。我记得系要讲清楚，即系确保嗰、那个。即佢萬一佢醒或者個傷者有啲咩反應，你都 keep 住去留意，咁就唔知點樣猜，撳兩下又猜，跟住之後又吹氣入佢個嘴，咁就不斷喺度練咁樣咯。咁但係你問我呢個牌咧，對於我日後嘅生活咧？是有些少用途
2: 的。哦，用途
0: 是啦。当然我未 touch wood 啦，我冇试过真係要施行急救啦，即係最多就有个朋友仔即係踢波擦损帮佢捽下铁打走呢啲。咁但我话呢佢有用系咩位呢就係有时呢你自己咬亲一啲位呢你係真係識得包返緊自己，即係尤其是我哋買嗰啲運動繃帶呢，細個你唔識嘅時候你亂纏㗎嘛，即係亂咁翹㗎嘛。當你明白咗個原理要點樣固定個手腕，固定邊幾個重要部位再翹住佢嘅，你可以用個急救嘅知識喺你嘅運動嗰度係用得著嘅話呢，咁我覺得係幾有用嘅。咁當然我唔係幫人啦，因為我都係幫自己。即係例如，可能我尋日拗柴，咁我點樣綁住個小腕同埋唔係小腕小腿同埋腳腕，咁嗰個位咁就係咁樣去練翻嚟咁樣啦。好啦，而第二個牌係咩咧？都好常見嘅，就係、是、考咗保險牌啦。
2: 你喎、
0: 我有保險牌，因為話説
2: 咧，保險牌係咪永久噶啦？即係考過一次之後。
0: 嗱、啊，好啦，發生咩事呢？咁我咪話嗰個課程就提供啲求職啊，其實嗰啲即係幫人揾工啊，咁你可以揀。

0: 好多唔同嘅課程啦，咁佢例如有啲廚藝課程啊，有啲係工程課程啊，咁當然佢啲工程唔係啲好複雜嗰啲啦，即係可能有啲基本裝修嗰啲技巧。咁我哋嗰陣時因為全部考完 A level 就見到，咦？金融呢兩隻字喎、啊，啲、啊、投資嘢都好啊，
1: 香港國際金融之都
0: 啊，萬一有啲咩事？都叫揾到硬仔食口都好啊，咁样咁结果咧，我就即系睇下金融啦。哦，原来佢嘅金融咧就系、是、帮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咧，可能投身呢个保险界嘅。咁、
2: 哦、
0: 我哋系去咗其中一间都几出名嘅保险公司嗰度，
2: 几惊你话系金融小说啊？
1: 哇！
3: Sorry, 你繼續，
1: 你開始去到一哥嘅感受啦。
0: 繼續，係啦，咁去咗其中一間嘅嗰啲叫做保險公司嗰度參觀。咁參觀完之後咧，佢就俾咗張 form 我哋填嘅。咁就話咧，如果要嗱，我都係好嗰句啦，好多年前啦，我都唔肯定，即係叫做啲嘢仲 update 或者我有冇記錯啦。咁就係話咧，嗰陣時佢話如果要做一個基本嘅保險經紀啊，係咪叫保險經紀咧？
2: 都应该系噶啦，
0: 定系保险持牌啊？唔系持牌，经纪啦，应该系你当、嗯、一般我哋真系见到接触到。咁佢话基本好似系要考两个牌嘅，好似系一号牌，
1: 系
0: 同埋三号牌嘅，
1: 系
0: 定系一号卷、三号卷，总之系一三啦。
2: 我即刻，
0: 总之一同埋三啦。咁分别咧，好似系储蓄同埋人寿嘅，
1: 系
0: 啦。咁就考呢两个，咁就冇记错，又系佢嗰间保险公司就系派咗一啲嘅。類似佢哋自家製嘅一啲叫做教科書，
1: 嗯、
0: 即係有講哦究竟呢個嘅保單冷靜期係幾多？哦，原來咁樣條文係咁樣，咁然後你嘅權力職責係幾多？咁你要背曬呢啲嘢之後咧，就有一日咧係要特登去其中一個嗰啲類似社區中心定唔知邊度咧，就係、是、去考試嘅。
1: 啊，
0: 咁但係因為我咪話我哋係成班呢個嘅A level。考完个暑假去噶嘛，咁你个人嗰个考试 engine 系着晒噶嘛，即系你真系睇一眼就记得晒
2: 咁
0: 样，
1: 即系一个叫做考试猫，
0: 系啦考试猫。咁我记得我嗰班廿几个同学系廿几个全部 pass 晒咯，
1: 哦，
0: 全部就攞晒一号牌同三号牌噶啦，
1: 哦。
0: 咁但系咁当然，如果理论上你攞住一号牌、三号牌就可以去搵一啲保险公司去见工啦。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后屘入大学，咁啊嗰个牌就摆咗喺度，好似。如果冇記錯啊，又係兩三年你唔續咧，就冇咗啦。
1: 哦，
0: 咁樣嘅，係啦，所以曾經擁有過呢兩個牌。
1: 點解唔續啊？
2: 投身金融行業，哦、可能你今日已經飛黃騰達
1: 啦、哦。
0: 因為小弟啊，不嬲都淨係想投身廣播界嘅啫。
1: 我都估你講呢句嘅，
0: 睇下可唔可以好似阿 O 哥咁樣才子 O to O 下啫。不過都係冇呢方面嘅天分啦。但係唔係，但係讀起上嚟我都 feel 到自己其實冇呢方面嘅天分，所以就冇再即係叫做、
1: 啊、即係幻想
0: 進修呢方面咯。
1: 幻想一哥呢種咁嘅浪子，攞住份即係保險單去 sell 客係點樣樣？
2: 之後攞把秀髮啊，仲要睇埋
0: 佢仲有。二号同四号、五号系其他嘅，总之基本好似一号、三号。嗱，唔肯定啊，都系嗰句，因为真系好多年前啦。
1: 但我觉得咧，呢一个牌咧，对你嚟讲可能有另一种即系嘅好处啊，即系啲可以约啲女仔出嚟。
0: 系啦，我唔需要靠呢啲啊。
1: 介绍翻俾你啊，不如我哋出嚟饮杯嘢，倾一倾偈啊。
0: 不如约你做个访问啦，有个节目好似都系咁样。
1: 咦，咁啊，好似做新闻啲
0: 系啊，
1: 你都做唔少呢啲嘢，
0: 做唔少啊呢啲。

0: 好，有 MC 张天赋嘅无名氏，最近小弟都真系又想考牌啊！
1: 又讲
0: 真嘅，因为我发现考完唔一定要揸，
1: 系
0: 我想考电单车牌，圆一圆呢个梦想。虽然仔细老婆乱，但系有啲觉得，哎，有个电单车牌。都几型喎！
1: 再听埋迪克牛仔，
0: 唔系纯粹得个，真系想考啊！但一定唔揸嘅，即系考个牌。谂紧
2: 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啊，何亨
0: 又系佢，
2: 佢一定举脚赞成噶，佢又有牌，问下佢咯，
0: 问下佢咯，有牌啊，真系，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强和王毅分别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说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申浩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说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就说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王子莹报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3: 中方愿意与美方啊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更多的务实的合作，让中美两国人民在中美的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2: 李强又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亦会见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毅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路透社报道戴安斯表示坚信美方希望缓和关系而不是脱欧，美方希望稳定，希望相互尊重。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星期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他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陈晓庆报道。
4: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係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嘅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俾屋宇署嘅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不是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不是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兩名女子涉嫌跨境運送大量現金洗黑錢，涉及2億8千萬港元，在區域法院分別被判監禁58個月和36個月。法官判刑的時候說，同意兩名被告並非主腦，但是仍然是屬於重要角色，若果沒有被告的參與，黑錢不會流入本港。黃貝文報導。
1: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全菜员的向玉蓉，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億8千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蓉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说，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不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蓉，法官说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钱属于家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多，酌情扣减6个月的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说，今次案件是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2: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1: 海关说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警方正是调查昨日在秀茂坪发生的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在去年离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在一个房间内，她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在厨房内吊颈，怀疑她以钝物和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3: 警方在昨日下午4点多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他在昨日凌晨1至2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8至10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冇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4: 男死者咧就系吊颈身亡啦，而女死者咧有两个可能性嘅。第一就系佢面部嘅一个肿咗嘅伤咧，系一啲由钝物击中所造成嘅一啲伤势。咁呢个系非常之接近头颅嘅位置咧，可能系一个致死嘅原因。佢颈部咧亦都系一啲嘅血点啦，咁相信系由一啲嘅箍颈或者系被链颈咧所造成的一些伤势，所以有一些窒息的情况出现。
3: 两名死者在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在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1年。温景亨说，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才搬回香港。
4: 最近双方都是希望是在香港居住的关系，女死者主动咁样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个位于黄大仙区嘅一个劏房单位啦。呢一个咧，相信亦都系因为一个嘅导火线，令到个男死者觉得对于生活嘅一啲绝望啦，因为已经去到大家都真系要永远都唔再见面嘅情况啦，继而咧杀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杀嘅。
3: 警方说男死者没有精神病记录，女死者10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

0: 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或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的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2: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3: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止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2: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房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3: 法例是定明狗只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系于固定的附着物上边。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边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2: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4: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四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加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5: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两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4: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6: 肠炎这个病症有两个高峰期，最常见的是年轻一些的， 佢哋用呢啲嘅工具咧，亦都係比較適合，佢哋亦都更加容易去表達到自己嘅問題。佢另一個高峰期就係年長啲嘅，香港咧，就算年長嘅病人咧，都好醒目嘅，咁好多咧已經開始識得用呢啲咁嘅 HA 膏。咁如果將來我哋用得比較成熟啦，經驗可以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係真係可以期望咧，將來其他各類嘅慢性疾病咧都可以用。
4: 瑪嘉烈醫院前年年底至到舊年年底推行有關先導項目，有50名患者參與。大约34%的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食环署由现时至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厨房话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严重的黑点，预计全年合共处理400至500个黑点。黄海怡报道。
7: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多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70%同埋30%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厨房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8: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啊，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又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7: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8: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楼咁高嘅影到。
7: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说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疑犯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且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且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3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德角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说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9: 撤离的3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是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八宗病例，其中三宗确诊，五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两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两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根据世卫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至到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话，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重复新闻提要：李强和王毅分别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说，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时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周茂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埋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六、十四、二十、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四，特别号码四十九号。头二奖冇人中，三奖107.2注中，每注是派45,05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路边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果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且会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1: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200,000人，按星期增加10,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203,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766,000人，按星期减少10,000人。美国首季非农生产率按季年率增长0.8%，增速低过预期。而首季的非农单位劳工成本上升2.3%。美股情况，道指报49,753点，跌156点；标普500指数报7,371点，升6点。 本港方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家十五五規劃首次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特區政府和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万吨水平。趙家俊報導。
1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

0: 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1: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0: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0,000噸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说，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因此回报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3: 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话，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睇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4: 咁半导体都有，但是大概是 大概是11-12% 度，未必是咁直接是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是大家留意，国内的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reliance， 所以越来越多咧系国内的晶片的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3: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事有望结束，油价持续跌势，纽约期油较早时是跌超过4%，去到大约每桶$91的水平，伦敦布兰特期油亦都跌超过4%，去到贴近大约是每桶$97的水平。薩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如果美伊达城长期停火，那期油在$70有支持。
5: 比有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嚟一個大逆轉變咗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夜就跌到落去，即係穿過$90就見過$88一桶個位，但係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美油嚟計咧個回調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6: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5: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長久永遠嘅停火之後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OPEC 甚話聯油都講到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10左右。
2: 美股情況，道指報49,788。啱啱跳咗49,777，跌132，標普500指數報7,371，升6。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6,626，升412，成交金額超過3,100億元。恒指期貨五月份報26,353，跌162。部分港股造價，騰訊控股$477。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0.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6，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4,190，比上日收市升4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47.79，卖出价4,750。港汇指数109跌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9: 教育局、
10: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9: 香港电台制作。
11: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9: 外交担使命，
10: 青年创未来。
12: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9: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5月9日，
9: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1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 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6: 如果我哋能

0: 有好簡單，好早階段，甚至佢未出咩認知障礙，我哋就偵測到個風險，咁就緊要㗎啦。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2: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3: 有時候我係氣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氣候情人。
4: 西傑，你咪以為望住個海用啲咁嘅聲線講嘢就會令人著迷得㗎？其實係令人著火啊！
3: 以下落嚟，我繼續同大家分享人同魚嘅關係。
4: 嗱，我就唔係好想聽你講嘅啫。今個星期陳家俊就請嚟港產魚類話滄桑嘅寫作團隊，口述香港人同魚類嘅關係啊！
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4: 同我鄭瑞文
6: 大氣候。
7: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我最喜欢的 singer 歌手之一 Nat King Cole 的 Around the World 就带到我们回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叫九十日游轮环游世界，有我邓达志，对面黄宗宪医生，
1: 大家好，
0: 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 Francis 雷文康先生，
2: 大家好
0: ，Francis， 我哋叫 Francis 啦吓 ，OK，
2: 大家好。
0: 好，咁今日咧就呢个九十日游轮环游世界呢件事咧，我听过都好几次噶啦，因为我有几个好朋友咧，咁一个就系、是。航空旅遊界嘅，咁啊，即係佢不斷咁飛噶啦，佢根本都好多時都揾唔到嘅香港嘅。咁就佢又去過一次、兩次添啦。咁另外一位朋友咧，就住喺 Bangkok， 香港朋友咧就住喺 Bangkok 嘅。咁佢亦都去咗一次九十日，咁然後跟住今年好似稍後又會去裝另外一次嘅九十日。咁好樂此不疲咯。但我自己因為我試過一次嘅遊船河個感覺咧，就麻麻地。唔係佢唔好啊，其實咩都好好。係嗰次。

0: 因为英国在伦敦出发呢就去北欧的，咁、
1: 嗯、
0: 系因为 我多伦多的家姐咁，同埋即系佢 family 咁咧就一齐去玩嘅，一齐咁 去北欧。咁由伦敦出发咧就去挪威、丹麦、瑞典，咁然后跟住就芬兰，就俄罗斯嘅圣彼得堡。咁、嗯、咧就回程咧经过呢、這个波罗的海三国咧，咁就翻英国两个几礼拜。但系我唔中意咧，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即系我好怕循环喺同一件事嘅，每日都，即系我就算我系，即系我每日都要行路啦。我行路行嘅路线咧，明明屋企附近噶，即系我都要今日行呢个方向，听日我就反方向嘅，我要。吓、
1: 嗯，
0: 即系如果你叫我每日喺个甲板上面净系跑步，即系好大嘅甲板，好即系都好大吓。但系你净系跑步唔得噶嘛喺嗰度。咁、
1: 嗯、
0: 电影你唔可以睇得咁多，又即系其实佢最。最慘咧就喺遊輪上面，係24小時都有食物供應。
1: 嗯，
0: 當然咧，即係佢嘅 dinner 有啲特別嘅，即係即係佢未必 black tie 嘅，咁咧叫你即係 formal dress 嘅 dinner 嗰啲咧，咁即係 fine dining 啦，就算係叫做咁樣。其他即係好多唔同種類嘅嘢，即係食 buffet， 但個 buffet 係24小時嘅，咁你真係冇嘢做嘅時候，咪食嘢咯，咁就好慘啦。即係會即係尤其即係我係嗰啲。我唔食就會瘦，我食就會肥嗰啲人嚟嘅，咁我就好擔心，嗯、即係全程我都好擔心。但係就事實上真係冇其他嘢好做，咁咧所以咧我就同自己講，如果冇特別意外嘅話咧，我將來都見唔到自己係會坐呢個遊輪旅行、
1: 嗯
0: 啊、可能會參加譬如歐洲啊，嗰啲即係啲人叫奈何嘅即係嗰啲係啦 ，River Cruise， 咁咧即係最出名嘅，當然係萊茵河啊、多瑙河啊嗰啲啦。咁而家法國，因為法國佢自己本土亦都好多河嘅，咁咧所以法國即係佢亦都好悠閒嘅。River Cruise 咧都係好正嘅，亦都因為咁咧，因為你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奈河嗰個旅行咧，你經常可以停岸嘅，咁可以即係更加接觸多啲民生啊，去街市啊，去好多嘢咁即係。亦都喺船上你可以休息，你唔可以喐，你就喺船上面跟住佢睇风景、影相啊！咁都系好多朋友都即系劝我做呢件事嘅。咁我谂有机会我都会试、嗯，但系我就做过咧，就喺埃及。
1: 嗯、
0: 埃及咧就喺呢、這个喺呢、這个开罗首都咧就坐船。咁啊，佢嘅船系两层、三层嗰啲啦，两层嘅啫。咁一路沿住尼罗河咧，就一路咧就去 Luxor。
1: 嗯
0: 啊、甚至去到 Aswan 嘅系，即系 Luxor 就系、是、Luxor 古城啦。咁咧即系佢附近嗰个好犀利嘅一个古城叫做 Kanat。咁亦都咧河嘅对岸咧，再过去咧就系、是、呢、這个帝王谷，即系啲即系 Kings Valley， 即系以前啲皇帝嘅陵墓嘅地方
1: 吓。
0: 咁、所以都精彩嘅，因为沿途喺沙漠，即系佢有沙漠，即系河嘅两边系绿色。綠色嘅外邊咧就係沙漠嚟㗎啦，就係、是、咁、所以都係好 interesting 嘅、好啦，咁啊 ，Francis 咧就頭先聽咪又同我講過啦，咁佢喺船上邊咧個遊輪咧同佢太太一齊去嘅，咁、咧就我話啊，咁好好運啊，有太太一齊咧，應該有伴啦。咁、由你講下你，即係你呢個成個行程由邊度開始去咗咩地方啊？九歲咁長嘅時間，會唔會覺得好悶啊？咁啦。
1: 不如即系阿 Francis 讲之前咧，我又讲下点解会认识阿 Francis 啦，系啦。咁啊，事缘咧其实就系旧年嘅事。旧年即系我就喺去咗香港书展啦，因为即系嗰度有啲活动啦。咁见即系见下我自己一啲读者啦吓。咁去嗰次去香港书展之嘅时候咧，我就都会周围花啲时间睇下唔同嘅一啲书啊，同埋即系睇下有冇啲新嘅作者啊。咁跟住就咁啱咧，就去咗阿 Francis 啊、吕文翰嗰个摊位，咁就见到当时你同你太太都喺度嘅。咁啊，不过就好受欢迎啦，因为好多人睇你哋嗰本书。咁嗰本书咧就叫做《远在天边》啊。海上环球追梦九十日系嘛？系啊，咁咧咁我就啊觉得好都好吸引。不过嗰次就因为即系太受欢迎啦，咁所以我就冇乜机会长你同你长谈。咁跟住咧就过咗一段时间咧，咁我都冇机会睇你本书啦。咁嗰段时间就上前一排，咁我就去明报一个退休展。系啊，咁退休展咧去到嘅时候咧，就即系佢哋有一啲。有啲 報紙啦、報道啦，咁其中有一個好大篇幅啊，成版嘅報道就係、是、關於阿 Francis 你嘅依本書啦，同埋你嘅一個即係依個環遊世界、遊輪環遊世界嘅一啲經歷。咁我再睇咧就覺得即係好有趣。咁我跟住我就記翻起我舊年見過你嘅。咁然後之後咧，我就有機會再睇過你本書。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都幾得意嘅，即係好似係舊年嘅事，跟住今年又再又叫我啊，要重新好似又要再重即係再睇下依樣嘢啦咁樣。因為我自己咧其實冇參加過遊輪嘅，不過舊年九月嘅時候咧，我去希臘嘅時候咧，其實有諗。

0: 諗過咧係上遊輪嘅，係啦，因為即係我又唔想全部時間喺曬雅典啦咁樣，咁亦都知道其實歐洲嗰啲地方咧，好似阿 William 講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別嘅遊輪嘅，都幾好幾好玩嘅。
1: 愛琴海嗰度一帶咧都有唔同嘅 island 咧，唔同嘅島俾你係兜個圈嘅、
0: 不過遊輪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啱啱你真係要夾啱佢嘅時間 上船咯。即係如果你個時間前後可能即係你有其他活動，譬如我嗰次我係去講書啊，去有個即係即係學術嘅發表啊嘅時候咧，咁其實你一可能一日咋嗰個時間唔夾咧，你就唔能夠選擇咯，係嘛？係啊。咁或者阿 Francis 嚟講下你依、這個，即係點解你會去咗依個九十日嘅即係環遊世界？
2: 多謝多登王。呢、這個就九十日，咁我哋講下去咩位置先啦。咁、呢個就2024年12月出發嘅，就係、是、南半球，咁啊環遊世界一周，由香港出發就向住新加坡嗰邊去，然後就經過。毛里求斯啊，琉璃汪啊，咁就去咗非洲嗰边，就系、是、马达加斯加，跟住去咗南非、纳米比亚，咁之后就横过大西洋，嗰程就即系成八日喺海上啊嘛。William， 你会觉得真系好闷，但系我哋就觉得好开心。
1: 同埋都劲嘅啲浪系咪啊？
2: 嗰阵时未，咁啊过咗大西洋就去咗南美洲，咁、我哋去咗巴西，咁阿根廷。烏拉圭呢啲地方，咁嗰度有機會去伊瓜蘇。
1: 智利有冇去到？
2: 有。咁、去完烏斯懷亞啦，咁就落咗南極，喺南極嗰度巡遊咗兩日。咁非常之好天嘅，咁好彩啦。咁喺南極嘅時候，然後就上翻去都係智利嘅地方，咁就去咗叫做天堂谷，都係智利。咁然後就去一個叫做復活節島。我谂大家听过呢个地方有嗰啲摩崖嗰啲石像，又系好难有机会去到复活节岛嘅。
1: 冇错，
2: 咁、之后就呢、這个已经系太平洋啦。咁跟住就一路上就去大溪地、萨摩亚，咁即系呢度已经太平洋啲岛仔玩完啦。咁就然后再一程就翻翻去，咁嗰程喺太平洋就更加耐，十日喺个海上边。总共成个过程，
1: 太平洋都好多岛嘅，点解唔停咧？佢
2: 因为太平洋就系嗰啲岛噶啦，太平洋其实
1: 就咁多
2: 嘅，好大嘅，系啊，咁就成个过程就系九十日，咁我哋感受就同阿 William 嗰啲有啲唔同嘅，我哋就好开心啦，去到好多嘅地方都每一个浮都上岸，咁就可以睇到当地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嘢啦。咁另外有機會去到啲好難得嘅地方，同埋如果唔係遊輪咧，有啲地方真係好難去到，或者要去個時間好辛苦，費用好貴。譬如南美洲嗰啲地方，要坐飛機都廿幾個鐘啦。
1: 係啊，
2: 咁
1: 起碼最低消費嚟㗎、我以前去，即係我每一次去咧，我都係經多倫多去啦。因為點解咧？香港係多倫多，我先即係屋企啦，喺屋企慣咗個時差，咁咧即係。一個禮拜到咧，咁就開始飛啦。今日多倫多飛秘魯啊，多人啲飛古巴或者係秘魯，跟住咧就飛到去即係你唔會得，即係你冇得直飛去，即係你若然內盧咁啊，你唔可以嘅。你飛去聖保羅，飛去聖保羅都好長嘅時間嘅。咁由聖保羅咧，咁啊再飛去你若然內盧，咁又跟住又坐巴士唱，即係啲通宵巴士就去伊瓦蘇大瀑布。再坐翻巴士咧，就去貝爾利斯艾利斯，咁然後又去烏拉圭啦。烏拉圭好靚嘅，其實尤其嗰個 colonial 嗰個地方咧，好典雅嘅一個地方啦。咁亦都再由嗰度咧，就再飛去智利啦 ，Santiago。由 Santiago 咧先飛翻去多倫多，即係都係咁樣都好長嘅時間嘅。其實都咁你坐船咧有優勢咯。你唔使喐啦，唔使搬行李，乜都唔使嚟啦。
2: 我听你头先讲个旅程都辛苦啊。我哋就去到里约热内卢，咁跟住就离开只船，就去伊瓜苏瀑布。不过我哋就坐飞机去，单程飞机都要个半钟头。咁去到伊瓜苏嗰度，喺巴西嗰边住一晚，咁就搭呢个大飞就冲入瀑布底。咁呢個真係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為嗰度佢巴西咧係個瀑布嘅底嘅，咁可以喺嗰度上嗰個快艇。咁上快艇嘅時候，見到有條木浮喺水嗰度， 咁我諗下咩嚟嘅浮木嚟嘅呢度又唔係亞馬。

0: 信河，咁啊問下啲職員啦，咁佢話嗯。咦，咁讲应该系鳄鱼嚟嘅，咁
1: 系啊系啊，
0: 头先明明见到佢浮喺度，而家
2: 又唔见佢嘅，潜落水底。
0: 系啊，咁个职员话：诶，呢头都好普遍嘅，好多鳄鱼噶。咁咁啊，见下嗰啲大飞就喺个即系瀑布冲埋去啦。咁啊，大飞蹬下蹬下蹬下，咁啊冇安全带嘅，个个就咁坐喺度嗰只
2: 有佢蹬，
0: 系冲入去瀑布底嗰度嘛蹬。咁見到燉嘅時候，驚會唔會燉下燉下燉咗我落去殼嗰度，咁就俾鱷魚食咗㗎咁樣，咁都係即係幾特別嘅經歷。
2: 所以你主要就喺巴西嗰邊睇。
0: 第一晚喺巴西嗰邊睇，咁就衝入去瀑布底嗰度，淋濕曬個身啦咁樣。
2: 有冇去阿根廷嗰邊睇？
0: 有，住咗一晚之後，第二日過境就去阿根廷。咁阿根廷又住一晚嘅。係。咁嗰度就係瀑布嘅頂，嗰度個景色係完全另一回事，根本你就望翻去，咦？琴日對面，咦？琴日對面喺嗰度啫，咁嗰個瀑布底啫，但係而家我哋喺瀑布頂嗰度，嗰度叫魔鬼嘅咽喉，
2: 冇錯，
0: 魔鬼咽喉，咁望落去係有啲好得人驚嘅，你行到瀑布嘅邊嗰度，
2: 我咧就同你有少少相似啦，咁但係我係由里約。Rio 嗰個坐夜巴士就去到巴西呢邊，咁啊直接入去園區，咁咧就喺呢個魔鬼咽喉嘅下邊啦，即係個底嗰度咧，就聽住啲聲砰砰聲咁樣落嚟啦，咁啊影佢幾張相。但係喺巴西嗰邊其實睇嘅景觀唔多嘅，咁咧就跟住咧就我過去阿根廷過夜，咁就阿根廷嗰個咧就入去啦。咁你買一張飛咧，如果你係想翻轉頭嗰張飛係三日嘅。咁我本来逗留一日嘅啫，谂住即系去喺度睇一日就算啦。咁，但我好中意，我好中阿根廷嗰边，因为阿根廷嗰边咧系好多景观嘅。其实佢成个瀑布咧，伊瓜苏唔系好似，即系唔系好似尼亚加拉咁啊，就一个大嘅就喺加拿大呢边，有一个细嘅就喺美国嗰边，就唔系。佢有成千几个瀑布嘅，大大细细千几个，有啲咧净系嗰种感觉咧，因为佢啲水冲落去嘅时候咧，喷上嚟变咗烟雾咁咧。就好似我哋中國嘅山水畫嘅，係啦，咁然後咧，亦都喺上面咧一路行，有啲木橋啦，木橋一路行到就係魔鬼咽喉嘅頂啦，就睇住啲水沖落去啦。咁沖落去咧，佢一路沖落去咧，嗰啲水花漸翻上嚟咧，係形成雨雲嘅，會落雨嘅。嚇，佢自己調節喺度不斷雨雲落雨，雨雲落雨嘅會好，即係好得意咯。咁我就唔捨得走，咪住多咗兩日，因為張飛係俾三日啊嘛。咁我反正，但阿根廷咁人少，即係佢巴西嗰邊人口多啲嘅，有啲高樓大廈嘅都有啲，但阿根廷嗰邊就唔係咁，幾千人口嘅啫，佢真係一個旅遊鄉村嚟嘅啫嗰度。咁但我又幾中意個感覺，成個阿根廷係整體嚟講，你覺得去到突然之間，哇，好似安靜咗好多，係啦。巴西嗰邊有啲躁動嘅，你覺得嚇，所以好 interesting 咯，即係嗰個成個感覺係非常之唔同嘅嚇。
1: 我又一陣間即係翻嚟嘅時候，我又分享下我對呢個伊瓜蘇瀑布嘅感受，係因為我都去過嘅，咁都有啲好特別嘅經歷嘅，係咁一陣間可以翻嚟。
2: 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個整體嚟講咧，係即係由你飛過去伊瓜蘇就住咗兩晚咁睇，你覺得夠唔夠厚喎？其實係
0: 唔夠厚，
2: 係啦。點解唔夠厚？
0: 想深入了解一下當地嘅情況同埋文化，
2: 係啦，係啦。
0: 嗰度即係阿根廷嗰邊咧，就喺瀑布頂咁望落去。你頭先講好多啲煙霧瀰漫，
2: 係啊，
0: 有好多彩虹，
2: 係啦，冇錯，冇
0: 錯。彩虹係
2: 好多彩虹嘅，呢度又有，嗰度又有，
0: 度度都有彩虹。
2: 係啦，
0: 如果俾我住多一晚半晚更加好喺嗰度。
2: 所以我就忍唔住住咗三晚咯，因為我自由行咧去到邊，即係我冇 book 定任何地方，去到邊住到邊嘅。以前嘅旅行嘅方式，我嚟只歌先，跟住咧。11:00新聞之後，我哋翻嚟咧就繼續講呢個90日遊輪環遊世界呢只咧，就是 Jamaica Farewe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的四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并适时交代。当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当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果涉及涉嫌违法个案，会在司法程序完结之后详细审阅所有相关资料，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当局又说就严重的个案，经考虑各项因素之后，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资格。有关教师一经被取消注册资格，将不得在学校任教。警方在晚上接报，指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爆裂，现场有四条行车线和一条行人路受影响。运输署表示，因水管爆裂，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署方提醒，上址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

0: 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处，处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门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旋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旋工作。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呢，最想和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亦即是我外婆了。婆婆呢常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2014年8月3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新贾尔陷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短短几日内攻占了这一座以雅兹迪族为主的山城。这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约5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战略走廊。伊斯兰国依赖这一条走廊进行人员、武器和物资运输，因此被视为必争之地。当政府军和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相继撤离，留下的平民瞬间就成为被屠杀的目标，堪称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宗教种族灭绝。伊斯兰国有计划、有系统地清洗雅兹迪族，数千名成年男子遭现场处决，妇女和女童被绑架沦为性奴，男孩被迫接受军事和宗教洗脑。50,000多名幸存者仓皇逃上新贾尔山，断水断粮，被逼到绝境。不久之后的8月5日，雅兹迪裔国会议员达希勒在巴格达会议哭诉族人的惨况， 国际社会终于收到紧急求援。

0: 信号，美国、英国、法国部队空投人道物资，并展开联合空袭，为被困山上的人打开一线生机。在外援就位的同时，山中的幸存者亦自发组织新贾尔抵抗部队，联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战士协同作战。一批雅兹迪女兵亦走上前线，抹去保守性别分工的枷锁，填补战力，直接反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统治。2014年12月，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援助底下，多支部队联手发动第一次新贾尔攻势，重新夺回山区要地。而战斗最终延续至2015年11月，代号自由新贾尔的第二次总攻，终于将伊斯兰国逐出整个地区。这一场新贾尔重夺战，原本必死无疑的雅兹迪人建立起民兵组织，并与跨族群及外部武装力量形成临时联盟，发展出一套新的生存秩序，亦都成为制止伊斯兰国扩张恐怖统治的关键转折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1: 星无暇
2: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无暇，
2: 星
1: 无限知识。
3: 旅游乐园之
4: 韩国济州岛自由行之旅，
3: 今个星期欧海星
4: 同大家分享一大班朋友快闪济州岛
5: 行程，包括
3: 牛岛踩单车、
5: 去成山日出峰行山、
3: 天地苑瀑布公园、
5: 海岸景点有龙头岩，
3: 当然仲食鲍鱼粥、海鲜锅、烤肉餐啊，
5: 仲邀请钟杰良一起分享。
3: 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5: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4: 旅游乐园见。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7: 当更72小时，
8: 我要投诉他，他成日坐在那里瞌眼瞓啊。
7: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9: 啊，你真的没有常识的，打喊路和瞌眼瞓是两样东西的。
7: 跟住下来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新聞之前呢，一首是 Harry Belafonte 唱的 Jamaica Farewell， 然後新聞之後又回來我們星期四晚的廣東廣西，繼續講到90日遊輪環遊世界，有我鄧達志，對面黃宗軒醫生，
1: 大家好，
0: 還有我們今晚的嘉賓雷文漢老師，可不可以
2: 你好
0: Francis 呢，今天跟我
2: 們叫我
0: Francis 得了，今天就講這個環遊世界。好，陣間咧，我就等阿 Francis 咧講，佢話北極好啲啊講。咁啊，不講北極之前咧，聽聽阿黃醫生，即係佢話佢想講講佢有啲經驗同大家分享嘅。
1: 係啊，頭先即係阿 Francis 都講過去咗阿根廷、巴西啦。咁阿 William 又去過，咁我咧都去過嗰個伊瓜蘇瀑布。咁我係由即係布宜諾斯艾利斯嗰度自己坐飛機去嘅。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咧，我其實就即係參加咗一個即係當地嘅團。咁、那個團咧係全部參加嘅人都係一啲南美嘅人嚟嘅。大部分都是阿根廷人嚟嘅，咁所以得我一個即係唔同嘅
0: 西班牙話嘅
1: 傳統，係啊係啊，所以我唔識同佢哋溝通。咁我咧就兩邊都嘅瀑布都睇過啦，巴西同阿根廷。咁我自己個人咧就中意阿根廷嗰邊啲景多啲，因為喺唔同嘅時間咧，我哋發現個風景都好唔同啊。
0: 冇錯，
1: 係啊，同埋咧由高處即係臨下望落去咧，嗰種震撼嘅感覺好即
0: 係
1: 好唔一樣，係啊。咁我都坐過啲船嘅，我記得即係坐船嘅時候都係衝浪啦。咁喺坐船嘅時候就識咗一個南美嘅家庭，係啦。咁啊，爸爸媽媽同埋佢哋嘅仔仔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到巴西嗰邊啦。咁我哋一路都。他们懂英文的，即是他们都即是很有教育

0: 樣啦。咁去到嗰邊咧，我哋即係晏晝一齊食飯啦。咁我好記得咧，佢哋就請我去食一個自助餐。咁呢個自助餐咧就叫做巴西燒烤，係啦。
1: 啊
0: 我記得咧好多年前咧，香港咧都好興呢啲嘅，即係周圍都有巴西燒烤。咁我都記得係點樣，即係有一個即係廚師咁樣啦，嚟到你面前就可能燒咗一串肉啊，問下你食唔食肉或者燒菠蘿咁樣。咁去到巴西燒烤，即係去到巴西食巴西燒烤咧，我記得呢件事嘅，因為即係好似好地道咁樣啦。咁同埋又係咁樣嘅，即係同以前香港嗰種。咁當然佢嗰啲食物嗰啲即係質素啊，同埋即係佢我見到佢哇！一个咁大成幅墙咁高嘅炭炉咧，即系佢煮出嚟嘅嘢食咧，系即系特别唔同嘅，即系同埋好多唔同嘅肉类嘅选择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就令到我啊识咗一个南美嘅家庭啦。咁我哋今天即系讲紧我上次去，可能都系十年前啦。即系我哋今日仍然有十几年前仍然有联络嘅，系好、特别咯。即系呢个巴西烧烤，我好记得。即系谂起
1: 你嘅巴西烧喺巴西嗰边食定系阿根廷嗰边食？
0: 喺巴西嗰边食噶，系啊系啊，
1: 我都有食。嗱，其实咧。丹芬斯讲不即系讲呢个南极之前咧，我哋都讲一讲咧，喺阿根廷我食过嘅嘢。
0: 嗯，
1: 喺贝尔里斯艾利斯咧，就系、有好多好似 burger 之类咁嘅铺头，即系唔系铺头啊？其实系嗰啲拖拉车嘅即系啲食店嚟嘅。咁喺啲公园啊，咁咧就好多嘅。咁啊，佢哋系主要咧就系烧牛肉。牛肉咧就夾麵包嚟食咧，就 hamburger 啦。咁咧就佢就唔係話，即係唔係 mince meat， 即係唔係剁碎咗嘅牛肉，係成嚿嘅牛肉嚟咁嚟食嘅。我最印象最深刻咧，唔係淨有一嚿牛肉，因為即係阿根廷牛肉都好出名嘅。咁咧然後咧係佢啲醬，啲醬咧我發現咧，因為南美洲有辣椒噶嘛，咁嗰啲塗嗰啲醬唔係話即係美國啲茄汁啊，唔係嗰啲嘢嚟嘅，係 XO 醬。即係 exact 其實 XO 醬嚟嘅，我哋係唔同嘅辣嘅程度，係當地嘅辣椒嘅 XO 醬。哇，幾開心啊！我食得係啦、好 ，Francis 你嚟啦，講南極啦，要
2: 講南極就由烏斯懷亞嗰度出發嘅。咁啱啱呢幾日，
0: 其實我想問一下，依個船係咪真係每一次都會去南極㗎？
2: 佢十二月嗰一次就會行南半球，但係唔會一定去南極。去南極係要申請嘅。同埋即係個配額有限，咁上一次去南極就八年前，咁將來幾時再去南極，可能未來幾年仲有機會嘅嚇嚇。咁、但係我哋有機會去就好彩啦。咁就由烏斯懷亞嗰度出發，啱啱呢幾日咪聽到有個漢坦病毒嘅，咪有隻船有幾個人咪中咗呢病毒過身嘅。
1: 喺邊度中咗呢個病毒？
2: 喺北大南大西洋嗰度。咁啱啱頭先
1: 南大西洋南邊。
2: 系啦，即系阿根廷最笃笃嗰度。
1: 系系。
2: 咁头先新闻都有报道啦，嗰只船都系乌斯怀亚嗰度出发。咁就嗰只船都系去南极嗰啲细只嗰啲船嚟嘅。咁我哋亦都喺乌斯怀亚嗰度停咗一日。
1: 坐架细船过去。
2: 我哋就只船就大嘅，我哋去南极就系巡游，就冇上岸嘅。
1: 哦。
2: 吓、好似今次汉坦病毒呢种船咧，就系属于细啲啦吓，佢大约三四百个乘客。咁嗰啲去到南極，佢仲有衝鋒艇，即係佢自己本身有個快艇，就俾啲人就可以上岸，就近距離接觸企鵝。咁但係個風險都高嘅，因為我哋有啲團友都係參加類似呢啲船，咁就上過去。咁佢哋翻嚟之後，我又同佢哋傾下偈，了解一下真係只腳踏足南極係點樣啦。咁以我自己嚟講咧，我哋嗰只船係大隻船，咁就去到南極就巡航。喺個島嗰度附近嗰度，即係兜幾個兜咗兩日啦，咁就冇上岸嘅，咁但係都已經係好滿足嚇。咁、我哋就喺烏斯懷亞嗰度停咗一日之後，即係黃昏嘅時候就出發啦，就向南行，咁就經過一個叫做 Drake Passage 德雷克海峽，這個就係、即係叫做魔鬼海峽啦，因為佢好大風浪嘅，佢個位置啱啱就喺大西洋、太平洋同埋南極環流三個海流交界撞埋一齊，
1: 所以咧啲浪特別犀利。
2: 啲浪係好犀利嘅。
1: 我就聽過呢樣嘢咧，就所以我一路對南極咧有止步嘅感覺啦。即好多人都話去南極之前咧就要，即係佢哋冇同你講得咁清楚俾我哋聽。哦，原來佢係三個流咧，三個海流咧撞埋一齊嘅地方咧。佢話咧一定要經過一個海流，即係啲浪風浪好勁嘅地方。个个都呕㗎啦，去到嗰度都咁又先至过咗佢呢就风平浪静咁就靠近南极啦咁样。就唯一呢样嘢呢我就已经我唔考虑㗎咁，虽然我有几次机会都去但我都冇去到。

0: 有好多人都係驚雲船浪，都係驚呢一個即係極風大。咁我哋
1: Drake
0: 嚇 ，Drake 係英國人嘅名嚟嘅嚇 ，Drake Passage。咁我哋就都要一定都要經過呢個啦，就向南行。咁就都預咗咧會好犀利，風浪好大，會嘔又成。但係我哋亦都真係好感恩啦，好彩係有風浪，但係未至於人哋講嗰啲咁緊要。
1: 嘔到暈咗，
0: 未至於咁緊要。我哋都係大風大浪咁樣即係衝過去咁因為我自己都帶咗幾樣嘢，譬如雲浪丸啊、手帶啊、話梅啊等等各樣嘢嚇。咁我哋就都出曬呢幾樣嘢啦。咁於是頂得順。咁要行一日先至到南極嘅。咁去到南極嗰度咧，就入咗南緯60度度咧，就有一個叫做複合帶，即係叫做 convergence。咁入咗去嗰度就知道你到咗南極噶啦。咁其實係地理上面氹氹圈一個咁樣嘅 imaginary 嘅 belt 啦。咁嗰度入到去咧，佢就冇條帶寫住喺度嘅，又地圖又唔係好似赤道咁話俾你聽幾多度嘅。但去到嗰就知啦，因為去到突然間啲氣温就大降。
1: 哇！
0: 因為入咗去南極嗰啲空氣嘅範圍嗰度，其實佢係一個好似喺個空氣當中咧就隔開南極嘅範圍同埋其他地方嘅範圍。一入到去個氣温就降到得一度嘅，大約即係你咩地方入去都係嗰度咁樣啦。咁有一去到就過咗嗰個 Drake Passage， 係
1: 佢哋夏天嗰度
0: 係我哋去嘅時候係二月夏天嘅尾嚇，咁咧入去到突然間就凍啦。咁樣，咁然後發覺，咦，哇，到咗南極咯喎，咁就係一個即係世外桃源啦，可以咁講，係好難得，好有難得有機會去到南極嘅地方。咁嗰度就見到係好多嘅雪山，即係有雪冚住，亦都有少少石頭露出嚟嘅。咁全部都係白色一片，又雪都係好多啦。咁樣望落去係好清，因為嗰度冇污染，亦都即係冇乜人喺嗰度喺上面嗰度住啦。咁嗰度就如果要上岸嘅話咧，嗰度係有一啲嘅即係科研嘅站喺度嘅。咁但係只係啲科學家可以喺嗰度住啦嚇，佢哋做啲科學研究嗰啲咁。其他遊客嗰啲就如果係坐啲細船嘅就可以登岸，但一定要即係上去陸地之後同啲企鵝接觸之後就上翻船咁樣嘅。所謂接觸就唔係真係可以摸只企鵝嘅，要同佢保持
1: 係
0: 保持距離咁樣。咁但係我哋就冇機會上岸啦，但係就喺度巡遊啦。咁就望到有啲好似即係光線咧，一條光射上去天嗰度，又另外就射翻落嚟。呢啲係喺其他地方咧，從來都冇見過有咁嘅現象。
1: 唔
0: 係
1: 好明白點解一條光射上個天度係
0: 喺個山嗰度啦。咁然後有啲光線咧，
1: 太陽嘅光定係
0: 白色嘅光嚟嘅，係射上去天嗰度嘅。
1: 哦，
0: 咁我都即係出咗本書啦。咁本書上面都有啲照片咧，都認得幾好嘅，就係嗰度南極嘅嘅地方嚇。咁喺嗰度就好寧靜，空氣好清新，個景色係從來都未見過。哇！原來呢度就係南極，原來地球仲有一個地方，呢、這個真係叫做
1: 咁乾淨嘅境界，
0: 世外嘅桃源。哇！終於有機會嚟到，係好興奮嘅，好特別嘅一樣嘢。咁喺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企鵝、鯨魚呢啲啦。咁企鵝係好細隻啦，咁我哋都冇踏足嗰度啦，咁但係喺個海嗰度望呢，就發覺好多企鵝呢喺隻船側邊嗰度出嚟游水嘅，因為啲企鵝每日都要出去搵魚食，咁佢哋就一隻隻企鵝呢就跳下跳下跳下，咁我哋原來望下喺隻船嗰度望落呢，就見到好多好細隻嘅企鵝就喺度跳下跳下彈下彈下咁樣游水，咁就試下影下啦，竟然又影到喎。是很开心的事。
1: 鯨魚呢？鯨魚的感觉是怎样？
0: 鯨魚就非常之多的。那我们那里有些专家，那些专家就专登是即是由烏斯華亞那里上船，那即是带我们游南极啦。那专家呢就他有很丰富的经验，他就揸住啲望远镜呢就找鯨魚。那因为鯨魚呢就是他要跳上嚟唞氣嘅，佢唔係魚嚟嘅，哺乳動物嚟噶嘛
1: 嚇
0: 嚇，咁所以咧佢一跳上嚟唞氣就有個氣有個波波咁樣咻一聲嘅，

0: 所以我哋有時會見到喺船嗰度附近嘅時候，見到已經即係見到佢已經漸忽得翻條尾啊，所以你影相咧影唔到啊。咁個專家咧就揸住望遠鏡，左右兩邊四圍望啊，望下邊度有啲咁嘅氣泡整上嚟。咁又喺個開咪啦話，左舷嗰度幾點鐘有鯨魚，咁大家於是就湧曬左邊，跟住一陣佢又話右邊邊度有鯨魚，啲人又湧曬右邊咁樣，然後。都睇到㗎，因為鯨魚都好多嘅嚇，多數都係座頭鯨。咁佢嗰個噴出嚟嗰、那個嗰啲水氣咧，好似個氣球咁樣嘅。咁啊，
1: 嗰啲係咩嚟嘅？嗰啲係
0: 其實佢換氣噴啲氣出嚟啫嘛。
1: 但佢有啲即係我以為有啲鯨魚咧，啲即係啲雌性嘅鯨魚咧，佢噴出嚟係餵奶啊，俾佢啲細嘅鯨魚。
0: 應該唔係嘅，唔係嘅，餵奶就係喺海底嗰度。你要即係潛咗落海底先睇到嘅。咁、
1: 哦 okay、
0: 但係啲鯨魚佢因為定期要唞氣要換氣，咁就所以就你會見到好多嘅。咁有啲直情喺只船側邊好近嘅，同埋佢噴氣嘅時候好大聲嘅。
1: 係
0: 咁樣咁啊，所以啲人睇到鯨魚，然後就影相就睇你快定係佢快啦。咁一睇到嘅時候，差唔多佢已經潛咗落，可能夾翻條尾出嚟。如果你快嘅就影到佢條尾，咁跟住佢已經沉咗落海底。咁樣，咁喺南極嗰度，竟然間見到有雀仔嘅，係好奇怪。因為即係初初啲專家就講
1: 冇嘢食噶嘛，雀仔應該
0: 係啦。啲專家就講嗰個 convergence 咧，個複合體咧係將啲動物就分開咗地方，就喺海下邊啲鯨魚就冇所謂嘅。鯨魚就由南極啊四周圍去到都係鯨魚啦。咁、但係個 convergence 喺空氣嗰度就好似有個屏障分開。咁其他嗰啲南半球嗰啲海鳥咧，佢哋就喺翻自己地頭度揾食。咁入咗入去咧，就裏邊南極嗰度咧嘅動物就係企鵝，有啲海豹等等咁嘅嘢。咁我諗住即係嗰啲雀仔咧就喺出邊嗰度嘅，喺個大西洋嗰度。但係冇理由喺南極仲會有雀仔啊嘛。但係入到去南極嘅時候，都見到有雀仔喺度飛下飛下。
1: 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定一種嘅。
0: 幾種嘅、但數量就唔係好多。但喺我哋只船附近飛下飛下，咁我覺得好奇怪嘅。佢唔知佢住喺邊度，即係真係好凍啊！嗰度南極嘅地方，
1: 冇錯，
0: 係咯，咁樣好得意啦，好多嘢係令你想像唔到嘅喺南極，所以係一個非常之珍貴嘅經驗，所以同大家分享下。
2: 逗留咗幾耐喺南極？
0: 只船喺嗰度有兩日，
2: 哦，都幾長時間嘅都。
0: 系，咁但系就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因为环保嘅问题。去之前已经同大家讲定啦，大家有好多嘢要注意嘅，譬如入去南极嘅时候咧，佢就话完全唔准洗衫嘅，所有个洗衣房全部锁晒，唔俾洗衫。咁啊，
1: 点解咧？
0: 因为一船有排污水嘅。咁入到南极嗰度系好注重嗰段时间咧就。嗰啲污水字，即係唔準製造咁多污水。
1: 因為你洗衫嘅話，好多時有啲洗頭水，即係即係啲
0: 簡
1: 粉啊、
0: 洗衣粉啊嗰類嗰啲咁嘢啦，就始終排咗出去都會污染到南極嘅海域啊。咁另外食嘢嗰度冇雞蛋供應，我哋覺得好奇怪。
1: 點解咧？點解特別係雞蛋冇得供應咧？
0: 因為攞啲雞蛋出嚟驚可能有禽流感。
1: 哦，因为佢其他啲企鹅啊之类啲嘢，佢未接触过嘅话，
0: 系啊，有嗰啲雀仔嗰啲咧，系惊会嘅。好似啱啱呢一单汉他病毒呢样嘢咧，咁就听讲嗰啲人唔知点样上岸接触到啲老鼠嘅病毒感染到，其实嗰啲病毒真系防不胜防。咁所以如果鸡蛋里边可能污染咗有禽流感嗰啲嘢，入到去嗰度真系。咁少嘅機會，有機會係傳染到俾嗰度嗰啲海鳥，咁樣咁所以入到去
1: 就好慘啦，
0: 冇雞蛋食，
1: 即係幫佢滅族嘅啦，就會係
0: 啊，係啊，咁另外就夜晚八點鐘定幾點鐘，隻船要開始熄燈，
1: 係
0: 啊，就唔好騷擾到，
1: 係
0: 啦，因為嗰度有光喺度，又會影響啊。咁
1: 好，今日係時候咧，咁我嚟只歌之後咧，就11:30嘅新聞啦。咁呢只歌咧就係李叔同作嘅《送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防署联同警方以及海关在屯门区以及葵青区一带采取打击非法加油的行动。在近紫田村和葵泰路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一共检获大约1100公升的汽油以及3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4万。消防署在两次行动中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两名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他们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署方已经将涉案的燃油检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食环署公布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给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7: 教育局、
6: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

0: 办，
1: 香港电台制作。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1: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0: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一九九二年作品，丁恩。
4: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3: 陈炳球，
5: 我系为咗要讨你嘅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医学呢一门本该悬壶济世嘅学问，喺帝国扩张嘅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喺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嘅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住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佢哋对外宣称，意味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嘅土地带嚟医学嘅曙光。
8: 欧洲传教士曾带住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二十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机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7: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番现代化却被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劳役他人别不再需要枷锁。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9: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0: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11: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2: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1: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嗱，我哋广东广西就个半钟头嘅啫，拆晒啲天气报告啊、新闻报告啊，同埋啲唔同嘅嘢之后咧，我谂得翻一个钟到嘅啫。但就可以講九十日啦，講喺度。好啊，咁 Francis 你講啦，即係當然咧，你咁即係咁長嘅旅程九十日咧，即係仲有咩地方嗱？頭先你講咗南極咧，特別重點一定要講南極啦，伊瓜蘇啦。咁啊，仲有咩地方你覺得一定要提一提嘅重點？
1: 係非洲嘅馬達加斯加。
0: 嗯，馬達加斯加大島。
1: 馬達加斯加
0: 雖然佢話係非洲啦，但佢其實馬達加斯加嘅土壤啊，佢嘅生物啊各方面咧，同非洲係唔一樣嘅嚇。它完全是獨立出來的，
1: 如果你看地圖好像是甩了出來一個大島一樣，所以它那裡那些動物植物那些就自己不斷自己演化進化，所以很多很特別的生物，
0: 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其他地方的樹啊之類都是
1: 非常特別的。去到那裡我們就去看狐猴和看包包樹，包包樹其實叫猴面包樹，馬達加斯加其實就是一个好穷好穷的国家来的。他出名就是因为很穷困。
0: 穷。
1: 好穷。是非常之穷困的国家。
0: 那你去到旅行的时候会有什么压力呢？你去到那里上了岸之后。
1: 我们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在香港也都未去过这个地方，很少听到。
0: 嗯。
1: 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地方上网搜寻一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就是穷困。出晒名。
0: 但是风景有些东西呢会不会其实都是吸引的，
1: 其实是很漂亮的，它的风景很漂亮的。我们就参加了 local tour， 就去看这个猴面包树。那时候他们就说这个地方就很穷困，就所以呢大家出去上岸的时候小心一点，有人会打荷包，可能会抢东西。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哇一日即日来回，所以我和太太就什么都没有带的。只背着个会员证那个背着在身，即船上面那个。
0: 不行的，旅行不可以不带东西的。
1: 但是我们就是很天真的。即是即日来回，晚上都回上船吃饭。
0: 但是呢即是我这样讲，台外话我自己经历过呢，就是passport， 现在电话啦 ,passport 电话。最基本不是全部，最基本的现金和起码一张 credit card 一定要在身边，不可以放低任何地方。
1: 在
0: 有事的时候你没有这几样东西的话你求生不得的。
1: 我们就是这么天真。那里去看猴面包树要搭飞机的。所以跟着那个 local tour， 去机场就由东岸就坐飞机去到西岸，因为个岛都好大嘅，由东去西咧都要坐内陆机，咁系啲螺旋桨嗰啲好旧嘅飞机。
0: 系哇！
1: 咁初初去嘅时候，上昼嘅时候架飞机已经系迟咗三个钟头先至嚟到。
2: 哇！三个钟
1: 系啊！
0: 哇！你仲系夜晚要翻翻上船喎？你
1: 系啊？咁我哋一早就出发噶啦。咁啊，于是喺机场系咁等，系咁等。咁啊，好等咗三个钟头之后，终于架飞机出现。咁啊，我照去啦。咁於是所有人就上飛機就飛到去西岸嗰度，跟住再去睇猴面包樹。咁天氣好好嘅，即係原來發覺哇啲樹好靚喎，咁樣
0: 好特別好肥，因為中間係好肥咁，啲枝體喺上面喺頂度好奇特嘅，
1: 好似個爆炸頭咁樣，
0: 係啦，好奇特嘅佢啲樹。
1: 好啦，睇完之後都差唔多時間就搭翻飛機翻去東岸上船。然后跟住就收到个消息话架飞机系坏咗，就冇飞机嚟接你哋。咁然后话可唔可以夜啲啊？但系佢因为机场好落后嘅，又冇灯嘅机场嗰啲跑道，所以只可以日头升降，一到夜晚系冇嘅。咁然后啲人就开始
0: 惊。你几多个人啊？你哋？
1: 我哋成个团有成五六十人嘅，咁就于是
2: 其他嗰啲咧喺架游轮嗰啲就冇落船系嘛？
1: 他们就没有参加我们、
0: 在东边那里、即出去看望下。
1: 他们有另外一些地方去、就不是坐飞机那种。但是船夜晚就会离开的了，就去南非那边的。那一船不等我们，我们只是大约五十几人那个船。於是就说怎么办啊，于是他就说不要紧，我们就安排即有个 plan B。

0: 咁就大家男仔驚就去酒店住一晚先，然後我哋就睇下點樣咧，將來去再追翻只船，要離開只船六日，只船即係離開咗要行六日去南非嗰度。咁、
1: 嗯嗯、
0: 我哋話冇錢冇剩喎，都唔緊要啦，冇辦法啦。咁
2: 係喎，你冇帶嘢喎。
0: 咩都冇嘅，
1: 真係好傻，
0: 咩都冇，
1: 真係好神奇咯！你點解你會唔帶住嘢啦？
0: 係啊，咁樣
1: 咁 passport 有冇帶住啊？
0: 冇，乜都冇。
1: 咁你點搭飛機去南非啊？你係
2: 啊，
0: 好驚啊！咁啊，嗰度啲領隊咧就即刻啟動咗啲方案嚇，咁佢哋就同啲人就登記，佢就問邊啲人係需要長期食藥嘅，咁樣就講個名俾佢聽。咁有好多團友咧，就都有時都係要長期食藥啊嘛。咁就話咗俾佢聽咁。咁於是第一晚就安排你去酒店住住先啦，大家就唔好擔心啦咁樣。好，咁然後住一晚就我哋咩都冇，冇衫換冇剩，但係去到酒店好彩就有冷氣房俾你瞓，咁可以沖個涼啊嘛。第二朝一早就去機場啊，架飛機就話第二朝就整翻好啦，第二日。就架飛機就嚟接我哋，咁只船琴晚已經開咗啦嚇，咁我哋就坐飛機就唔係翻去個港口，就翻翻去馬達加斯加嘅首都嚇，咁佢都係港口附近嗰度，咁又喺首都嗰度又要住兩晚，咁啊冇辦法咯，咁啊要喺度住，咁啊然後咧就我哋就冇錢，乜都冇嘅，其他所有啲人都冇行李喺身啦。咁於是喺酒店安頓咗咧，就話好大家去超市度買嘢嚇。咁、起碼你買啲衫啊，買啲剩啦咁。咁我哋冇錢嘅，於是就個領隊就話佢有少少當地嘅錢可以借俾我哋，但係有幾個團友都係好似我哋咁啦。咁所以佢就話嗱，最多。借俾你啲
1: 點解咁冇經驗嘅旅行會，真係隨身嘅嘢係永遠都唔可以交託喺任何地方嘅旅行啊！
0: 咁就嗱，佢話你只可以分配到19万，咁我嚇19万
1: 就食咁啊，即係19蚊咁樣，即係差唔多，即係
0: 佢當地嘅錢係幣值係好低嘅，因為國家好窮嘅，所以如果一港元等於600几蚊當地錢。咁所以佢個超市嗰啲嘢咧，全部都係10000蚊、10000蚊、10000蚊起跳，我就唔係好識睇嗰啲錢嚇。咁於是我哋就話，既然我哋要留落六日，咁我哋買幾日嘅衫褲去替換啦。
1: 六日就留咯。
0: 係啊，要留落六日先至追翻只船。咁我哋喺超市就即係執啲牙膏、牙刷、衫褲咁樣。好啦，然後去到俾錢，咁我哋諗住啊，咁咪照俾啦，睇下點。原來咧計數咧。我哋个执咗两个人咧，就要64万。咁我哋觉得，哇，好少嘢啫，64万当地钱。咁点算啊？我哋得19万，咁啊逐样减咯，减啲，减啲，减啲，最后减翻啱啱够我哋每人一日嘅替换嘅衣服啊，咁就19万。咁于是都可以俾钱啦。咁喺超市排队嘅时候咧，就遇到有个中国人夫妇一对。华侨嚟嘅，咁啊都老人家嚟嘅，咁佢哋讲广东话嘅，话咧系以前喺即系广东喺大陆去到嗰边谋生好多年啊咁样，咁啊都几好倾啦，佢就话好少见到中国人去嗰度旅游，咁啊讲几讲，跟住呢个老婆婆咧就开声，佢话你可唔可以俾10万蚊我做白内障手术啊咁。

0: 咁跟住即係嗱嗱聲就係走啦嚇。其實即係呢個經歷得好特別嘅，去到嗰啲地方咧，然後你發覺個個都問你攞錢嘅，即係名正言順咁問你攞錢。喺佢哋嘅眼中咧，就即係我哋好窮啊！我哋馬來加斯加好窮。
1: 即係你接濟佢哋係理所當然嘅，係啦。
0: 你哋嚟到呢度俾多少我好應該啫咁。喺街嗰度見好多乞衣啦，嗰啲攤大手板問你攞。咁另外有啲地方咧，有啲小朋友見到你就走埋嚟同你影相，就擺落 pose， 係啊，同你影相或者點哇好靚。跟住如果你同佢影相之後咧，佢又遮住你問你攞錢，所以見到啲小朋友走埋嚟想同你影相，我哋都唔使啦咁。咁所以都係一啲好特別嘅經歷啦。咁好啦，買咗啲衫褲，咁又翻去酒店嗰度。咁到夜晚嘅時候咧，就有個船公司嘅職員嚟咗，我哋覺得呢個人個樣有啲面善，佢邊個嚟嘅？原來係船公司嘅人嚟嘅嚇。咁佢嚟到孭住一個大嘅旅行袋，裏面係我哋50多人嘅 passport 同埋有好多嘅藥物。
1: 唔係佢點知道你哋放喺邊度 passport？
0: 我哋上船嘅時候咧，所有人嘅 passport 就係交曬俾船公司保管嘅。咁樣咁就因為我哋喺馬達加斯加嗰度就。即係有啲人即係落船啦，或者點？因為你唔需要入境證嘅呢個國家，你嚟到即係隨時可以喺度即係嚟到旅遊。有啲就要你入境嘅時候都要等個人，走嘅時候要等翻個人。但係佢呢度好簡單嘅，咁所以其他啲人咧都唔需要特別帶 passport 嘅。但係因為我哋要去南非啊嘛，咁所以就要 passport。咁所以所有嘅人咧就嗰啲 passport 其實全部係即係船嗰度 keep 嘅，但係。第一晚嘅時候咧，佢就問邊啲人要長期食藥啊咁樣，咁啲人就即係通知佢啦，即係某個名住幾套房。咁船公司嗰度咧就用百合匙開門入去房嗰度
1: 拎曬啲藥，一袋一袋，係間房就一堆藥咁。
0: 奇怪就係佢抄人啲櫃桶嘅啲藥，即係佢以前話我幾套房我需要食藥，但我冇話俾你聽我包藥擺邊噶嘛啲人。咁但係佢竟然間可以呢入到房嗰度每個人攞到佢嗰食開嗰包藥咁樣，咁所以啲人話哇咁即係你咪抄我哋啲櫃桶咁，咁但係其實都唔容易收埋嘅藥物都即係都通常一包啦吓。咁
1: 咁你啲錢咁點辦呀？
0: 啲錢就都冇錢，
1: 因為你鎖咗喺保險箱。
0: 唔係即係啲人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除咗借佢啲錢買啲衫著之外，其他嗰啲一日三餐同埋住酒店都係旅行社嗰度幫我哋墊資先，係
1: 係啊，唔係我嘅意思，即係你哋本來有錢噶嘛，你放咗架船度啫嘛，係咪？
0: 係嗰啲錢嗰啲嘢擺咗喺夾萬入邊嘅。
1: 哦，即係係你個 safe，
0: 係鎖咗喺夾萬入邊嚇，即係嗰啲銀包啊嗰啲咁樣。咁就嗰個人咧嚟到，然後就話嗱，每個人。人人出嚟攞翻自己嘅 passport， 然後叫邊啲人要食藥嘅出嚟，然後跟翻個名俾翻啲藥俾佢哋。我哋全班人喺度拍手掌，我就覺得啊，管理層真係做得幾好喎，可以即係化險為夷。
1: 其實應該船公司咧都應該係即係提醒你哋咧，起碼一定程度嘅現金。同埋個 passport 一定要帶喺身邊，因為咧，即係如果我好似你咁樣講咧，咁我朋友又試過，又係馬達加斯加出事嘅，又係又唔知點樣咧，要即係嗰次佢哋又唔係去南非，咁總之咧，佢哋要追住佢哋喺下一個碼頭咧，佢哋又唔知即係漏夜搭咩車去啊，咁樣去揾翻即係嗰架船嘅係，即係既然係咁嘅話，係唔應該係即係俾即係將你哋啲 passport 即係呢啲收起，因為你哋一定要自己袋住嚇，即係起碼程度好似咁樣。咁多人你冇錢幾煩啊！你食冇得食飯啊，乜都冇啊，咁樣即係都，
0: 所以都係一個除咗一個好特別經歷咧，都係一個教訓啦。
1: 係嚇，
0: 咁之後嗰幾日我哋就要搭飛機由馬達加斯加嘅首都就搭過去南非嗰邊咯。呢一程飛機就真係冇遇到咁都安排到嘅，其實係貴嘅嚇，咁就。好短時間之後就安排咗我哋就飛咗去約翰尼斯堡，本來冇諗住去嗰度嘅，喺嗰度要轉駁落去伊利沙伯港，咁我哋搭飛機，所以我哋就早一日就去到伊利沙伯港。

0: 八港等嗰只船啦，
1: 咁但系 ES 八港安唔安全咧？
0: 都叫安全嘅。
1: 系啊，尼斯堡就非常之唔安全嘅，
0: 咁我哋就变咗系早一日，终于就去到。咁其实就旅行社喺度帮我哋安排酒店，三餐，其实都系喺酒店嗰度食啦，咁样。咁然后终于哦，就我哋第二朝到第六日见到只船，朝头早。拍埋嚟伊利沙伯港，咁我哋嘅酒店其实就好近嘅，望到个码头啦。
1: 咁有冇食鲍鱼喺嗰度？
0: 咁就梗系冇啦。
1: 咪嗰度好出名嘅出鲍鱼，嗰度附近好多鲍鱼嘅。
0: 终于就哦呢、這个咁嘅特别嘅旅程结束，咁就安排我哋翻咗一船。咁其他嗰啲团友啦，即系香港朋友啊，嗰就好关心咯、啊。哇！你哋终于翻嚟啊，咁要点啊？好挂住啊，咁样咁系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嗱，咁成件事咧就旅行社嗰度帮我哋垫资嘅吓，因为始终有机票有酒店咁，咁啊有啲嘅费用喺度。咁终于啊，佢哋出翻场。翻俾我哋嗱，因为呢个咁嘅特别嘅嘢就使多咗咁多钱，其实就将我哋大约港币8000多元，咁、其实即系唔止嘅。如果你睇下几日酒店，
1: 系啊，都
0: 机票8000多元应该唔得嘅，
1: 都好抵噶啦。其实
0: 咁，但系佢就问我哋8000多元，咁我哋喺香港出发嘅时候就买咗旅游保险。咁呢條數就全部喺香港 claim 得翻，全部 claim 翻曬，即係我哋即係自己找數先啦。咁就攞曬所有嘅收條啊，各樣嘅嗰啲飛機嗰啲證明嗰啲啦。咁翻到嚟香港之後 claim 去全數 claim 足嘅，咁樣咁就變咗一個特別嘅經歷咯。冇諗過會係咁，咁學到個教訓就係好似 William 你講，以後去親邊度出門一定要隨身帶住 passport、credit
1: card 定啦。passport 永遠唔可以離身嘅 passport 係係啊，去到邊度都唔可以離身嘅 passport。
2: 喂，同埋你頭先講嗰19萬應該都有得 claim 翻啦，係咪？嗰19萬咧，你每一日嗰、那個即係嗰個嗰啲衫啊，換衫。不過咧，頭先你講嗰一樣嘢，我就覺得好特別，就係、是、你話嗰婆婆咧問你哋攞10萬元去做白內障手術，
1: 點做得到要10萬元？
2: 10萬元即係
1: 19萬都
2: 萬
1: 唔到，
0: 係冇錯。所以我覺得佢係根本
1: 想要想領錢，
0: 即係。系啊，作一个藉口啫嘛。
1: 系啦，穷惯啊，真系好惨啊，真系。好啦，我哋差唔多啦，今晚嘅时间，即系呢个90日，即系好快，砰一声就去到90日咧，就去到呢个终结嘅时间啦。咁啊，其实应该好多嘢可以听得到嘅，from Francis 系啦，希望有机会再听啦。好，咁啊，听晚星期五晚咧，就海林王仲远、梁慧玲同埋林李天恩咧，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就系用味蕾做善事。咁咧，12点之后新闻之后咧，就有阿基哥啦。咁啊，基哥喺度咧就有好歌听啦，就唔好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最后呢只歌其实同呢个旅行都系有关系嘅 ，Nicole Scherzinger 唱嘅《Far Away From Home》，系啦，即系离开得好远啦，全个世界咁远。好，拜拜，下个星期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会抽查比例，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以及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未被截查，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另一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就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判刑时表示，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也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仍属于重要角色。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就不会流入香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的诉求，也都为食肆以及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并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53美元，卖出4,728.3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寻日日间转薄。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 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星期五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那些年张伟基，星期四的深宵，出面气温25度，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似乎湿度都相当之高，相对湿度85%。越接近周末咧，天气就越唔稳定啊！唔该晒 William 同埋佢团队，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咧关于喺呢个海洋生态上面嘅呢个事情，进入我哋呢个小时啦。

一次嘅旅行咧，可能喺飘扬嘅大海上高咧，发现有好多好美丽嘅大自然景色，亦都有一啲人生嘅经历。唔知道你喺旅行旅事嘅时候，有啲咩嘅体验，有啲咩嘅分享啦？

多谢妹姐的作品叫做《不必想昨天》。有些朋友就说不可能很多次的旅行都有不同的经验，但是以往的经验只会留在的脑海里面，日后慢慢回忆，想下明天，想下明日，想下未来，继续去哪个地方探索，哪个地方看得更加多的东西。但是在这一刻我只是希望留下在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有你陪住我，盼你此刻奔向我张立基。

一位咧就系新秀冠军，一位就系未来偶像嘅冠军。讲开咧，如果透过一啲嘅歌唱比赛进入呢一行嘅朋友，实在有好多。也许咧，在往再前多好多好多年嘅时候，你会唔会记得呢位朋友唱歌比赛攞冠？

剛才聽過呢，就屬於都是唱歌比賽攞冠軍的人馬，亦都是第一屆啊。張學友屬於我哋港台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的冠軍，還是覺得你最好。在這段期間有什麼是對我們最好呢？就是喝多一些和吃多一些可以去濕的湯水或者食物。因為在這段期間濕啊熱，遲些亦都很可能在氣溫太高太焗的氣溫之下，或者是濕度相當濃的時候，亦都有可能中暑的機會。不過這些日後遲些慢慢才說。這段期間真的可能落雨比較多，濕度比較高，身體的濕度呢亦都相當之高。若然你希望呢可以即係啲濕疹啊，甚至乎皮膚呢唔好咁痕癢嘅話呢，就係真係要食多一啲有關可以去水嘅食物啦。所以近排呢好多嘅主婦呢都會呢就係煲冬瓜湯啦。甚至乎呢就係採取咗一啲呢，即係譬如啲小朋友啦，好多時候都喂周身痕啊，咁就會呢焗一啲嘅金銀花水啊，甚至焗花茶呢就係俾啲小朋友飲，亦都有幫助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更七十二小时，
4: 呢度啊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3: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9: 我是精拎一点主持方健仪。块面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是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们请来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一起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1: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1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人生也许经历过好多种种不同的障碍，甚至乎人生里面的交叉点，起起落落，甜酸苦辣，好可能你都尝过。有经历的自然才可以成长，几许风雨罗文。当年由罗文唱出这首歌曲，更加道出了他心底里面曾经所经历过的、所度过的一切。要成为一位万众眼睛都注目着的 Superstar， 一点都不容易。

Carpenters 嘅 Superstar， 仲记得琴晚咧就讲过话今晚会拣一两只咧属于邓丽君嘅作品，同我哋一齐去怀念一下佢嘅离去啊！呢首歌曲咧听起上嚟一只情歌，但系喺我感觉上咧，人生只要懂得呢一边落雨咩，原来喺另外一边有一份情等待紧你。

就正如人生里面这一刻你失意，但是很可能前面有光辉的路等着你去迎接。这种天气令我想起同细雨有关的作品，也都同邓丽君有关系，微风细雨。

妈妈对子女的爱往往都是无条件和无私的。这种的爱融合了理智和感情，两个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实体。相对于亲情，这种爱更加对于一个妈妈来说更有价值观。所以很多时候，不理自己的小孩有几咁好，又或者可能有几咁坏都好啦，妈妈都会将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咁俾佢哋。而且仔仔女女当佢哋被妈妈表扬嘅时候，亦都唔系因为自己本身做得好啊，而系仔仔女女就系妈妈最喜欢嘅嗰一个。每一位的妈妈无条件地给仔女他们的爱，他们的关心，往往都会给仔女一种成功，甚至乎是将来一种的成就感，对于他们的将来有深刻的影响。

0: 而一种感觉，亦都能够激发出一个人内心嘅潜能同埋活力，令到佢哋意识到喺唔同嘅层次上，点样去真正面对自己，做好自己，而提高自己嘅自身能力，同埋喺社会上面嘅价值。对于无条件嘅爱，好多时候亦都有负面嘅影响。对于小朋友嚟讲，真系未必好快脆就会明辨是非，知道道理系乜嘢。如果呢一种爱，或者是妈妈对子女的赞许太过多了，太过强烈了，子女就不能够理解当中的含义和价值，亦都会令到他们产生了一种在社会上面不同的价值观。在你脑海里面最深刻的，又甚至乎你永世都不会忘记的，是妈妈对你哪一次的赞赏呢？又甚至乎当其时你是几岁呢？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都会被爸爸和妈妈有所影响，妈妈的影响似乎在这个社会的统计学来讲真的影响比较多。我们会不会培养成为一种良好的性格，甚至乎不同处世的一种看法呢？很多时候原来都是从妈妈如何带大我们而影响。在影响之下，我们如何融入这个社会，如何面对在社会里面的善恶，又或者是是非，这些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从妈妈一路带着我们成长，话俾我哋听嘅人生道理而影响咗啦。今日你同妈妈一齐有冇好好咁相处呢？尝试一下同妈妈一齐回忆一下彼此之间最深刻嘅一幕啊！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义乡市会路有水管爆裂，水务署的网站显示，翠怡花园以及附近一带正在停水，并且安排水车到青衣村以及翠怡花园，预计今朝十点恢复供水。运输署表示，因为水管爆裂，青衣乡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窝树系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之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几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席位，并且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几贤施政频频失误，亦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可能是流失1850席，连伦敦以及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预计失去部分议席。至于选举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会有几百席进账。到菲律賓宿務出席東盟領導人峰會的泰國總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馬內，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安排下舉行三方會談，共同商討泰柬邊境局勢。阿努廷在會後表示，與洪馬內進行了友好而坦誠的討論，雙方再次確認將會共同努力，透過對話邁向和平。兩國會指派雙方外長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馬內就話：泰柬雙方都展現尋求持久和平的共同決心，並圍繞局勢降溫以及建立互信措施展開討論，以恢復並鞏固長期和平框架。他重申，邊界不能夠透過武力或既定事實的方式改變或者決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14點，跌296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6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56美元，卖出4715.55美元。

0: 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昨日日间转薄。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四至六度。遇到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2: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4: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仪。块面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是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们请来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一起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2: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母亲，
7: 哼，母亲，
6: 咩啊？母亲，

0: 哎呀，好闷啊，读极都读唔入脑嘅。
1: Peter， 唔好咁大声啦，嘈住其他人温习噶。
0: 兰心啊，我今次考大学入学试实肥梗啦。
1: 点解未考试你已经打定输数啫？
0: 唉，都就快考试㗎啦，但係我个脑啊越读就越空白，乜嘢都读唔入脑啊。
1: 你太紧张啦，应该放松啲咁至係㗎嘛。
0: 你叫我点松弛啫？嗱，我个个阿哥啊都係大学毕业生嚟㗎嘛。如果我考唔到入大学啊，唱都俾佢哋唱到面黄啦。
1: 考大学呢样嘢好难讲㗎，有时成绩好好嘅学生都可能失手㗎嘛。我哋学校前年嘅学生会会长啊，虽然系品学兼优，但系佢咪一样要考两次先考到，所以我哋唔使咁紧张噶。今次考唔到，最多出年嚟过啦。
0: 唉，我就唔系咁谂啦。如果我今年考唔到嘅，我实唔肯嘥多年时间，等出年再考过啫。
1: 唔通你咁就放弃？
0: 哦，咁又唔系噃。嗱，我会去外国读大学。其实去外国读大学都唔错啊。嗱，我哋可以喺实际嘅生活里面体验第二个国家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啊嘛。
1: 去外国读大学梗係好啦。不过
0: 咩啫，你妈妈又唔係供你唔起。
1: 我唔係担心经济上嘅问题啊。只不过如果我去咗外国，咁就冇人照顾我妈㗎啦。
0: 点会啫，你妈妈又唔係淨係得你一个女，仲有家姐同埋姐夫啊嘛。你媽媽可以搬到同佢哋住，咁咪唔會悶囉。
1: 我媽份人咁奄尖，家姐同姐夫又咁大頭蝦喎，佢哋住埋一齊呀就會嗌大交咋。而家雖然唔係住埋一齊咋，但佢哋見親面呀都頂頸㗎。
0: 唉，其實有邊啲屋企人呀係唔頂頸㗎、頂完頸咪冇事。蘭心呀、你一於同我齊齊去外國讀大學啦。
1: 我哋未必考唔到香港大學㗎嘛。你使乜咁快考虑去外国读大学喎？
0: 哦，咁就唔系咁讲啦。如果我哋等知道考试肥佬嘅时候先至去申请啊，哼，起码就要等一年半载先去得成噶嘛。到时咪一样嘥时间。
1: 嗯，咁照你嘅意思，我哋而家应该点做啊？
0: 嗯，我哋咧而家就应该申请定去外国读大学。如果香港大学唔收我哋嘅，我哋都有条后路啊嘛。
1: 嗯，你咁讲都有啲道理嘅。
0: 我梗係有道理啦。嗱，我哋两个一齐去外国读大学，等我哋毕咗业之后，我哋就喺外国结埋婚先至翻嚟。
1: 喂，边个话肯同你结婚噶？
0: 兰心啊，唔通你唔知道我对你嘅心意嘅咩？如果唔系要读书啊，我真系而得即刻娶你做我老婆噶。
1: Peter。我哋而家年纪仲咁细，唔应该谂呢啲问题噶。
0: 兰心啊，我唔细噶啦，嗱，我今年都19岁咯。如果系以前啊，我已经做咗人哋老豆啦。
1: 你好恨做老豆咩？
0: 梗系啦，嗱，第日我哋结咗婚之后，我要有好多个细路哥，嗱，我就做教练，将佢哋训练成一队足球队。
1: Peter， 你再胡思乱想，实会读唔成书噶。
0: 兰心啊。你今晚翻屋企咧，一于同你妈咪商量下去外国读大学嘅事啦。
1: 我妈同我家姐仲有姐夫同埋啲朋友咧去大屿山拜神，佢哋要听日先翻噶。
0: 咦？咁今晚咪会人煮饭俾你食咯？
1: 我谂住今晚买个饭盒算啦。
0: 诶，食饭盒点得噶？不如今晚你嚟我屋企食饭啦，横掂你好耐都未去过啦。
1: 打搅伯母，唔好意思噶。
0: 你仲咁客气做咩啫？我哋第日都系一家人咯。
1: 喂，嗱，你再讲埋啲咁嘅嘢，我唔去噶。
0: 诶，好，我唔讲啦。嗱，兰心，我而家诚心诚意咁邀请你去社下食餐饭，唔知你想唔想面咧？
1: 咁啊，多谢晒先。

0: 妈咪，妈咪啊，
1: 点解冇反应嘅？
2: 咦？点解嗰个人呢？好似嬉皮士嗰个男人瞓喺你哋嗰张 sofa 上面嘅？
1: 系噃，原来系我表哥啊！表哥，表哥，Peter， 表哥啊，乜你翻咗嚟香港都唔同我哋讲声噶？
3: 你都知我噶啦，来去无踪噶嘛。我前日喺海德公园写写下生，突然间好想食香港啲白粥油炸鬼，于是乎咪即刻飞翻嚟咯。
0: 你想食白粥油炸鬼就易啦，嗱，我一阵请你去食，食到你捧住个肚翻嚟都得啊。
3: 唉，食鬼食马咩？你阿妈头先一打开门见到我嘅时候，就叫我今晚一定要留喺度食饭啊，仲即刻去街市劏鸡杀鸭添啊。
0: 哦，唔怪之妈咪唔喺度啦，原来佢要买晒街市啲餸翻嚟帮你洗尘。
3: 我都唔明姨妈点解成日都咁客气嘅。喂喂，点解有靓女喺度都唔介绍我识噶？
0: 系噃，我头先开心过头，唔记得帮你介绍添。兰心啊，呢个嬉皮士咧就系我表哥华伦天奴，出咗名嘅艺术家兼大情人。
2: 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华伦天奴啊！我好喜欢你的画的。
3: 我画画呃饭食的啫。不过如果你真的对我的作品有兴趣的话，第二日我给一些私人的珍藏你看看。
2: 好啊好啊，一言为定。
3: 我不呃女仔的，你放心啦。
0: 我表哥就不会呃女仔，不过他会氹女仔啫。
3: 喂表弟，你不要在人家面前破坏我的形象噃。喂喂，是啦是啦。你都未正式介绍呢位小姐俾我识，
0: 系啊，嗱，表哥，呢个咧就系兰心，系我嘅女同学兼女朋友。
3: Hello， 兰心，
2: 你好，
3: 我叫做 Alan， 叫我 Alan 得噶啦。
2: Alan，
0: 表哥，你今次翻嚟香港要住耐啲啊，嗱，唔准粒声唔出嚟走咗去外国噶吓。
3: 睇过点啦，如果发现香港有嘢值得我留恋嘅话，我可能一世都留喺度噶。
0: 吓，咁就易啦，嗱。

大约在冬季，齐秦嘅歌声都系当年咧一定识唱嘅一首歌曲啊！继续呢位朋友咧，可能你觉得佢唔系就系做戏嘅啫咩？唔系嘅，佢有唱歌嘅。佢个名字叫做张艾嘉，闻到呢一首歌《爱的代价》。

0: 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系
1: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4: 我哋系
5: 五台小编小队，
4: 逢星期六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6: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4: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8: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8: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时咧要认错真系好难嘅，特别咧可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就觉得我个尊严啊，我嘅尊严啊，真系好难认错。不过我成日都讲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啦，系嘛？有时咧就系因为你唔愿意认一句错，件事就可以好严重。其实可能讲一句对唔住，或者讲一句诶唔好意思啊，嗯，都系我唔啱嘅。咁其实可能件事就可以好快就解决噶啦。不过认错呢样嘢确实真系难。认错我哋有丘克里林嘅个性啊。今日咧拣嚟好多好经典嘅国语歌，当然啦，有好多可能未必系你嘅年代。不过如果系一首好歌嘅话，无论系边个年代。都是一首好歌，这首都是张惠妹的代表作。

赵全，我终于失去了你。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

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天气系稍凉啦。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嘅，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9%。佩佩咧就觉得每个人嘅身上面都带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而呢种味道，如果你好挂住嘅话咧，系好思念嘅，因为你喺第二个地方永远都揾唔到，只有喺某一个人身上先有嘅独特味道，呢种系思念嘅味道。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前几天张敬轩在演唱会之后就突然之间不舒服，就患了这个急性内耳迷路炎，到而家都未有任何消息啦，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咁真係嘅，健康先至係最重要，即係冇嘢比健康更加重要咯。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咁样保重身体。特别如果你係爱你身边嘅人。

Kimberly 陳芳宇的愛你，將時間帶到早上的5:58，今天就是星期五，所以很多朋友的心情應該都會幾舒暢下的，因為就想下翻嚟今天明天就放假嘛。無論你是打工仔的朋友又好，你是學生哥的朋友都好，來到星期五都是覺得有啲開心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星期五晚咧就係會出去可能食下飯啊、下街啊咁樣啦。當然啦，你話咧就即係如果你話唔係嘅，我聽日都要翻工嘅，唔緊要嘅。咁啊，但係即係都係一個小週末啦。咁有機會可能禮拜六你都會約下朋友啊、約下屋企人啊飲茶咁樣。咁啊，其實喺我哋嘅節目裏邊，當然除咗健康資訊之外，星期六我哋就有一位嘅文化歷史達人阿和哥咧，就會介紹大家周圍去玩啦。咁啊，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啦。咁講起幫到大家，一陣間咧6:00新聞之後咧，就會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出現啦。今日咧佢要講嘅話題繼續係就住點樣去幫一啲唔願意翻學嘅青少年嘅。呢、這個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廣大嘅家長們嘅。好啦，呢、這個時候先聽6:00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清晨省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

实，科技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同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四比零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四比一，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一比一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比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比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比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比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比3晋级决赛。同日举行的欧协联四强次回合，水晶宫主场2比1击败萨克达，总比数以5比2淘汰对手，将会同击败斯特拉斯堡晋级决赛的华力简奴争夺冠军。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即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9公里。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拜。
1: 经济行情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9: 唉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0: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9: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0: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2噶啦，室外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80%。有嘅，转头翻嚟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系会就住呢一个嘅点样协助唔愿意翻学嘅青少年嘅，作为家长又好，作为老师又好咧，其实面对呢个困难都真系几难去处理嘅。咁究竟要点样做呢？不如我哋请沈医生出场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早晨啊！
0: 星期五愉快啦！咁讲起几集嚟咧，都讲紧学童唔翻学啦。咁啊，亦都上集都讲到啦。如果真系觉得学童唔翻学嘅原因系佢情绪上出现咗问题，例如佢有焦虑啦，例如佢有抑郁啦，等等呢啲嘅精神嘅问题咧，咁如果揾到佢嘅源头啦，对症下药一定系最好嘅方法，先可以令到佢重拾正轨啦。咁但系好多人对于睇精神科咧，都有一定嘅抗拒喺度啦，系咪？就觉得睇精神科，咪又系开镇静剂俾我，又系开啲开心药俾我，咁其实都冇乜帮助嘅。会唔会你可以讲得清楚啲？究竟睇精神科系咪净系得开药咧？
1: 系啦，呢个咧，我谂唔单止系讲紧呢一个嘅拒学嘅问题啦，好多时候好多唔同嘅临床嘅状况啊。例如咧，个人好冇心机啊，好冇兴趣啊，收埋自己啊，唔想接触人啊，等等咧，唔同嘅一个嘅状况啦，或者唔翻学啊呢啲咁样嘅状况咧，嗱，我哋睇精神科咧，绝对咧就唔系话，咁我哋开粒药咧，你就改变晒噶啦，你个人咧就翻学噶啦，你咧就唔惊噶啦，你咧就唔再情绪低落噶啦，嗱，绝对冇呢一样嘢。
0: 揿个掣咩？
1: 系啦，即系冇呢一种咁样嘅神奇药物啦。如果有嘅话咧，即系我都想要啦，系咪先？系啦，冇呢样嘢嘅吓，所以咧。基本上有一个咁样嘅现状呢，有一个状况出现咗啦，造成困扰啦。我哋睇精神科医生嗰个嘅最重要嘅目的呢，就係、做一个嘅评估，一个临床详细嘅评估，去到呢第一呢就係、去分析返呢一个咁嘅状态呢，究竟会唔会背后有一啲嘅医学问题係困扰緊佢，又或者呢我哋会帮佢分析返呢究竟呢一个嘅状况背后究竟有啲乜嘢喺度影响緊佢呀。我哋讲过啦，佢唔返学，无论佢个本身自身个健康问题啦，无论个身体嘅健康、发展上面嘅健康、学习上面嗰个嘅困难，或者情绪上面、精神上面个健康嘅问题，又或者家庭嘅状况，又或者学校里面出咗一啲嘅状况等等咧，呢啲咧都会系我哋嘅评估范围之内咧去到做嘅。咁我哋个目的咧就系要揾出佢系咪病啦，然之后咧。如果是病的话呢，是有些什么导致他有病啦，然后我们就会向返那个病源呢，去到呢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到改善啦、处理啦、医治啦，又或者对于他现在那些病征啊，无论是他行为上面的问题、精神情绪上面的问题呢，我们都是同步呢有一些方法，无论药物又好，无论是一些心理行为治疗又好，去到呢帮助这些的病征呢，希望都可以有些缓解。所以呢那个评估呢其实是第一步。之后下来究竟做些什么，是不是开药，是不是有心理治疗、行为治疗等等的治疗呢，都是一些的方法呢，去到呢配合那个的治疗方案咯。
0: 咁简单啲讲就係要睇佢嗰个成因啦，係咪？
1: 係啦。
0: 咁嗰个成因知道咗之后啦，咁係唔係就傾下偈就已经搞得掂呢？
1: 都係要睇个成因呢究竟係啲乜嘢嚟囉。因为我哋都讲过啦，係咪有个成因呢真係可以好多㗎喎。先讲佢自己啦，佢自己呢可能係一啲嘅发展性嘅问题嚟㗎喎。可能呢有一啲嘅状况，例如佢读写障碍呀、例如佢呢即係有个专注力过度活跃症呀、又或者佢有个自卑症呀、又或者佢 IQ 上面呢出咗一啲嘅问题呀，可能个 IQ 有啲智障呀咁样，令到佢学习上面呢好多嘅困难呀，係咪？咁呢啲佢咪好容易就遇到个挫败囉。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都唔少见嘅原因。另外呢就是可能佢根本係应对一啲压力呀，係咪？可能佢无论功课压力、人际关系上面嗰啲嘅压力挑战，令到佢呢应付唔到啦，出现咗好多可能是精神上面，无论是情绪的抑郁啊、焦虑啊等等的问题，是吧？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呢去到对症下药，究竟怎样帮他呢，有没有些行为治疗、心理治疗甚至药物呢可以辅助他减轻他这方面的症状呢。另外就是一些可能他

0: 成日都可能两三点都仲喺度吓笃紧手机又好，佢话俾你听我温紧书系嘅。年青人咧好中意咧本书喺前边噶，但系前边有一部电脑就唔知睇紧啲乜嘢，隔篱嘅手机又唔知做紧啲乜嘢，咁就话俾你听我揸住支笔，其实我做紧功课。
1: 系啦，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伴随住即系唔翻学嘅我哋常见嘅伴随嘅问题咧。除了剛才講情緒上面精神上面的困擾之外呢，其他就是剛才貝貝所講睡眠那種的紊亂啊，那個習慣啊，可能倒轉了生理時鐘啊，同埋一些成癮的問題啦，就是講緊佢不停打機不停用手機，可能好長時間，講緊真係可能超過10个钟头啊，我哋都見唔少有啲咁樣嘅狀況啊，唔返學咁就終日呢就喺個電腦面前啦，系咪喺个手机面前啦？咁呢啲咧都系好容易咧，会令到成件事啊，佢学呢个问题咧更加复杂。你谂下，如果佢基本上个睡眠都调转晒嘅，应该翻学嘅时候佢开始瞓觉，咁佢点样翻学咧？系咪啊？咁又或者佢对于嗰个游戏机已经成咗瘾啦，佢基本上咧就已经沉迷咗落去嘅时候咧，你叫佢做翻一啲其他比较。话唔系咁刺激、咁开心嘅嘢，要去读书、要去翻学、要佢真系唔容易噶嘛，系咪啊？去到接受呢啲挑战嘅时候咧，佢更加咧难以踏出呢个一步啦。咁所以咧，呢一啲我哋都几常见嘅伴随嘅问题咧，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去评估啦。究竟有冇啲咁嘅状况咧？有嘅时候，究竟嗰个程度有几多啦？同埋咧，都系要同埋屋企人咧一齐有个计划咧。点样去到帮佢去到克服其他呢啲衍生出嚟嘅问题咯？
0: 我觉得最重点咧就系要守住个尾门啊！咩意思呢？其实咁多件事里面，你最担心嘅就系佢做傻事啦，系嘛？我哋点样去守住呢个尾门呢？
1: 系啦，有时讲紧咧，真系嘅，小朋友去到一啲比较极端嘅状态啊，年轻人啊咁样咧，都唔好讲到佢话真係要去即係自杀啦，係咪讲緊佢好多时候都会用一啲嘅伤害自己嘅行为呢，去到发泄佢嘅情绪
0: 嗬，
1: 戒手啊等等啊咁样啊。咁呢啲呢都系我哋喺嗰个整个评估里面呢非常重视嘅一环嚟嘅。因为当佢一有个精神嘅困扰係咪行为上面嗰种嘅问题嘅时候呢，嗰、那个嘅风险呢我哋都成日都系要去到守住啊个风险评估啊，咁就系、是无论是伤害自己，甚至咧系个自杀风险，甚至系咧伤害别人嗰种嘅风险咧，我哋都适时咧系有一个嘅跟进啦，一个持续嘅评估啦，因为呢一方面嘅危机咧系会成日都有变化嘅吓，可能佢个状态啊，佢唔同嘅环境因素啊，各样嘅有变化嘅时候咧，都会影响紧佢呢一方面嗰种危机嘅起伏嘅。咁所以咧，我哋唔好谂住啊，今日见佢明明都好安定嘅、咁佢就觉得佢下个礼拜都一定系一样安全噶啦，放心啦。其实就未必系嘅，呢啲咁样嘅风险其实可以变化得好快，可能每日都会有唔同。所以咧，基本上有一个嘅全面嘅评估啦，有一个团队嘅跟进咧，其实对于呢一类嘅症状或者呢一类咁嘅情况嚟讲咧，系非常重要
0: 嘅。咁会唔会都精神科医生如果接手之后，都会有一个计划，即系可以逐步逐步咁令到佢回复正轨嘅咧？
1: 系啊，绝对系其中一个，即系我哋会跟进嘅。重要部分係嘛？即係當我哋去到揾出佢嗰啲原因，希望都可以幫到佢嗰個原因，同埋佢個精神狀況慢慢穩定咗之後咧，同步嚟講就係要去到制定一個一個方案咧，同學校啊、屋企咧配合啦，點樣去逐步幫佢翻學校啦？就係通常咧，我哋會用一個漸進式嘅程序
0: 啦，
1: 每一次過咧就推佢翻去即係全日咁樣翻學嘅，係咪啊？通常咧就係一個合理。你嘅時間同佢一齊共識嘅，譬如話我可以翻到2个钟、3个钟，係由咗個起步嚇，咁翻咩時間？慢慢咧就係按佢一路翻嘅時候，一路再去到評估啦，同學校溝通啦，然之後先再增加或者調教佢其他翻學嘅時間同埋節奏咧。咁呢個對於小朋友嚟講，年輕人嚟講咧，佢覺得被重視啦，被明白、被尊重啦，同埋咧被支持啊，喺佢整個嘅翻學嘅路上咧，其實呢一個咧對於佢可以重新投入佢自己個責任生活咧，都係好明顯有幫助嘅。
0: 嗱，其實呢啲情況下咧，有時未必淨係孩子需要治療嘅，我覺

0: 得可能家长都可能有机会出现咗情绪嘅困扰，可能家长都需要接受辅导同埋治疗喎，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可以咁讲啊，因为好多时候家长喺当中咧，嗰个压力仲大，因为你睇住个小朋友、年轻人咁样样，即系好似停滞不前啦，又或者都好似唔知有啲咩方法方向去到帮佢嘅时候咧，其实自己个压力啊，自己嗰种嘅心态咧，仲系觉得无助添，系嘛？咁所以咧，真系唔好单打独斗，唔好谂住自己咧。獨立去到承擔呢一個即係重任啊，咁有時係一啲專業人士俾到意見你啊，俾多一個路線圖你啊，或者俾到一啲常見嘅問題啊，或者嗰個嘅佢哋個經驗見到可能會發生嘅事咧，等你有一個預計咧，其實當你去到處理嘅時候咧，你會有即係把握好多，同埋咧你會即係理解成件事咧清楚明白好多嘅嚇，咁、唔需要咧不必要嘅內疚自責咧影響咗你自己。心情影响了家庭的关系。
0: 讲就好像很容易，我们带小朋友去看精神科，不代表他们真的会愿意的，那就连屋企门都 不想出，怎会跟你去看精神科呢？
1: 系啊，有时我哋就唔系直接咧，即系去到话，唉、你唔翻学咧，就要去睇精神科医生啦，咁样样。好多时候小朋友都觉得，喂，即系点解会咁样样啊？即系觉得好难接受、咁样样，你觉得我有病咩？咁样，有时咧可能讲紧就系、用佢一啲其他嘅方面啊，你见到佢，譬如有时瞓觉上面又系好混乱啊，食嘢上面有啲失调啊，又或者咧成日个人好攰啊，系咪啊？或者咧情绪可能好难控制啊，反而呢啲咧我哋用一啲嘅咁样嘅理由，咁样嘅即系方向咧，去到帮助小朋友时咧，就讲紧我好似你最近见到你瞓觉好差、或者成日都好攰、可能都要做一啲检查，俾医生睇下有冇一啲嘅。身體嘅上面嘅情況，或者佢其他嘅問題影響緊你有呢啲嘅唔舒服咧，咁樣可能可以幫到你整件事慢慢恢復得更加好咧。通常我哋會用鼓勵咧，用一啲咁樣樣嘅佢現有嘅症狀或者問題咧，去到維持又點咧，去到幫佢哋咯。
0: 如果個小朋友佢願意。话我想找人帮我，咁如果呢啲情况下，系咪就即系话我哋应该要嗱嗱声把握机会咧？
1: 系啊，虽然唔多见，但系真系有嘅。有啲小朋友咧，真系主动咧话需要，真系好想有啲人去即系同佢倾下，帮佢啊咁样样。喺呢啲时候咧，我哋更加要把握嗰个嘅黄金窗口期，系嘛？喺个小朋友仲系愿意同人倾嘅时候，愿意求助嘅时候咧，去到快啲。找人帮手，有时我哋会见到咧，就系父母有，反而系父母有抗拒吓，即系觉得系唔使睇医生嘅咁样样。
0: 社工都唔愿意啦，更加唔愿意睇医生啦，老实。
1: 系啊，或者错过咗黄金期啦，佢已经系已经个情况已经系觉得，都冇人帮到我啦。佢觉得咧都系唔需要再求助啦，咁样咁嘅时候咧，反而就系仲危险咯。
0: 同埋好多时候咧，有啲小朋友系唔愿意同爸爸妈妈讲，因为嗰个位置可能棘住喺爸爸妈妈嘅身上。
1: 系啦，冇错。
0: 咁佢可能你换一换，俾个社工朋友又好，或者因为社工朋友太过熟悉佢啦，佢亦都唔好意思讲，搵个精神科医生可能其实就唔识佢嘅，咁佢容易啲开口咯，可唔可以？
1: 系啊，系啊，同埋有时咧，可能透过社工或者老师啊、班主任咧，可以从佢哋嘅口中咧去到提出呢一样咁样嘅需要咧，反而有时小朋友咧会更加即系愿意去听，会愿意去到即系跟嘅。咁有时我哋都见到咧，好多好有心嘅社工啊，甚至系班主任咧，佢哋陪埋个小朋友过嚟一齐见医生噶喎。系嘛？咁呢啲我哋都非常之欣赏，同埋咧觉得真系好宝贵啦，因为见到小朋友咁多嘅人去关心佢、支持佢咧。咁我哋都会更加咧觉得有信心去到帮到个小朋友咯。
0: 系啊，其实真系我成日都喺个节目里边讲啦，我三个小朋友都有三个唔同嘅性格啦，其实佢哋都好难凑啊。咁真系都好多谢好多好有爱心啦，好有耐性咧去教我小朋友嘅老师们啦，即系社工们啦。咁真系我唔介意揾佢哋帮助，因为真系嘅，我接触佢嘅时间可能真系比佢哋少噶，系嘛？佢一日翻成咁多个钟头，系嘛？佢对我嘅小朋友时间真系好长嘅，咁佢可能某程度上了解佢嘅，可能系另外一个方面啊嘛。
1: 系啦，另一个面向嘅即系理解咧，可能比我哋仲多噶噃。
0: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放开自己嗰、那个解体啦，系嘛？即系呢件唔系一件丑嘅事嚟嘅，系嘛？咁我亦都走过。我 啦，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咗啦，系咪？咁而家剩翻个最细，已经开始迎挑战啦，因为佢准备进入青春期，咁我都希望可以令到佢稳步进入啦。咁亦都如果好多家长，如果你面对紧呢一个问题嘅话，都唔好恐惧，只要你都系能够多啲同佢沟通啦，陪伴佢啦，揾人协助啦，一定可以解决到嘅。
1: 冇错啦。完全同意。
0: 好啦，咁今日咧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讲下其他唔同精神嘅话题啦，好冇？下集再见，拜拜。
1: OK， 拜拜。

作为家长咧，就真系相当困难嘅，系嘛？咁啊，我成日都讲啦，无论你生几多个小朋友都好，你都系 P 牌嘅。点解咧？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有独特嘅性格啦，佢哋嘅反应亦都有唔同啦，咁佢哋面对嘅困难可能亦都唔同啦。咁所以其实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咯。我觉得最重要都系一份爱，一份爱咧嘅包容咧，其实就佢哋系会深深感受到嘅。当然啦，我亦都即系好想喺呢度，即系呢个机会多谢广大嘅老师们啦。我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喺学校做嘢嘅朋友听嘅，即系无论佢系老师又好啦，校工姨姨又好啦，校工伯伯又好啦，或者揸校巴嘅叔叔啊姨姨都好啦。喺呢度真系好好多谢你哋啊！佢哋嘅每一个小朋友嘅成长都系靠你哋去带住，真系少啲爱心都唔得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今日咧，日间都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去到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过后来咧就会雨势较大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留意啦。更加要留意就系听朝早同样时间5点到6点半，钱佩佩依然系清晨上嚟同你相遇，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的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话，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同埋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到菲律賓宿務出席東盟領導人峰會的泰國總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馬內，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安排之下舉行三方會談，共同討論泰柬邊境局勢。阿努廷在會後說，和洪馬內進行了友好而坦誠的討論，雙方再次確認將會共同努力，透過對話邁向和平，兩國會指派雙方外長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馬內就說，柬泰雙方都展現尋求持久和平的共同決心，並圍繞局勢降溫和建立互信措施展開討論，以恢復並鞏固長期和平框架。他重申邊界不能夠透過武力或者既成事實方式改變或者決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骤，是有几阵的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那么多位。有意申请九只进入食肆的商户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开始提交申请的了。当局说首阶段设有的名额不多过1000个。署方下个星期会举行简介会讲解的。坊间早前都有不少讨论到措施怎样可以满足到市民对宠物友善相关政策的期待，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大医院早前向政府提出，就是提前在明年的3月可以悉数清还40亿3000多万的政府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天也会有讨论的。 中大可以提前還款，咁對於咧係中大醫院可以提前還款啊，對於醫院嘅發展以至到病人服務有啲咩好處或者影響咧？稍後我哋係會請嚟病人關注嘅組織去講下佢哋嘅睇法。
3: 瑪嘉烈醫院嘅腸炎科智慧視診計劃咧係會恆常化嘅，結合咗咧遙距醫療持續監察患者嘅情況，提供彈性覆診。院方話早前推出嘅先導計劃，參與患者都可以咧減少到覆診嘅次數。点样加强肠炎相关慢性病的治疗和预防呢？阵间带大家了解。
2: 政府日前就是透露是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市民是可以发送例如是相片报案求助的。立法会议员一阵间就会讲下他们的意见，对于警方掌握报案资料展开行动会有多大的帮助，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3: 国际话题方面，美国政府据报是计划加强行政监管人工智能，又指都是针对近期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就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潜在的安全威胁。酝酿紧嘅白宫啊嘅方案嘅详情系点咧？外界嘅讨论又系点咧？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2: 嗱，大家平时咧喺街上见到邻居啊，又或者去一啲相熟嘅铺头啦，唔知会唔会咧都会系停低落嚟倾下偈，互相倾下闲聊一下。嗱，原来呢一种嘅互相问候咧，喺美国有研究就发现啦，咁样做原来咧系一啲都唔无聊啊，反而咧对个人同埋社区嘅和谐有好处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下，结束两日升势，中东局势反复，再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最多是升近220点，高见50130点，收市倒跌313点，收市是报49596点，全日跌幅是超过 0.6%。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新高之后回吐，标普指数收报7337点，跌了28点，跌幅是近 0.4%。纳斯达克指数早段首次升穿26000点关口，最多是升近 0.4%。

0: 8.58，高见26,036点，收市报25,806点，跌咗32点，跌幅系超过0.1%。上日急升嘅超微电脑同埋 AMD 回吐3%或以上，记忆体晶片股亦都由纪录高位回落，希捷科技、美光、西部数据同埋 SanDisk。跌幅是介乎大約3%至到近半成，重磅科技股就個別發展，亞馬遜跌超過1%，蘋果微跌，微軟、NVIDIA 和 Tesla 就升近2%至到超過3%，惠而浦是急挫大約12%，上季的業績不及預期，集團下調全年指引並且暫停派發股息。欧洲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以全日低位收市，收报10,276点，跌了大约1.6%。德法股市就反复偏软，结束两连升。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663点，跌了1%。法国 CAC 指数险守8,200点水平，收市系报8,202点，属于全日低位，跌幅系大约1.2%。中东局势反复，美国和伊朗一度传出接近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其后再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油价由跌转升。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收市是跌大约1.2%，在其后的时段就转升近2%，升到去$103以上。纽约期油六月合约收市系跌大约0.3%，其后系转升近3%，较早时系贴近$98水平。金价靠稳，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的政策走向，并且观望稍后公布的美国四月份非农业就业报告。现货金是高见每安士4,764.53，升1.6%，其后的升幅收窄回落去到4,700以下，最新是报4,689.3。中东局势再趋紧张，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收复早段失地，最多是升超过0.2%，高见98.285。美国国债孳息率就跟随油价由跌转升，十年期债息一度是跌到去4.314厘，创咗近两星期低位。美市是反弹去到4.386厘，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一度是跌穿6.8水平，是超过三年以嚟首次，低见6.795附近，其后就回稳去到6.8以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3，日元156.9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下挫，匯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跌近3%，以港元計折合是報139.4。阿里巴巴 ADR 亦都跌了2%，折合是報138.1。港交所、平保和友邦 ADR 跌超過1%，美團、小米和中行 ADR 就跌近1%。港股昨日是持续做好，恒生指数的升幅一度扩大去到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了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是报26,626点，全日升了412点，升幅是大约1.6%，主板成交额接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市是报5,121点，升了大约3.1%。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总监陈海敬表示，由2022年底开始，香港已经成功吸引了280,000人才来香港，当中110,000是透过高才通到港。另外，他说近月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海外人才多了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又说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张思文报道。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专注透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引入人才的数量、质量、 以及后续服务的支援。总监陈海。

0: 敬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时表示，2022年底至今，香港成功吸引28万人才来港，当中高才通占11万，四成来自海外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是从事金融、创科，连同他们带来的24万家属，贡献经济产值340亿，相当于 GDP 1.2 个百分点。陈海敬上个月率团首度到访荷兰，走访四个城市、六间大学，所接触的人才入面，不少因应中东战事发展，多了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
1: 最近整个地缘政治各方面的环境，他们看到其实亚洲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地方，但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开始。香港作为全球人才排名亚洲第一的荷兰接触到的人才，他们都觉得在香港可以一个很理想的发展地点，看看怎样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可以帮他们发展大湾区甚至亚太区的事业。
0: 十五五规划要求香港巩固四中心，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海敬表示，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
1: 高地就是国际高端的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就金融、创科、商贸啦、航运啦等等。譬如我举例子，伊斯兰金融人才唔够，创科啊、资讯科技。咁但系譬如喺网络安全，可能工程师我哋而家亦都系不足。咁所以我哋都会针对翻喺唔同嘅领域，边一啲香港又需要发展，但系我哋本土人才系唔足够嘅情况底下咧，尽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准去招才。
0: 陈海敬下个月会到访德国，参与一个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赵家俊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时表示，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涉及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和交付等环节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的调解平台，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

0: 黃金交易樞紐嘅目標。
1: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0: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0,000噸以上水平。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明早再見。
3: 診所牌照及小型執業診所豁免書現已開始接受申請，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现时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咧，正系为嗰一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是会出席并且致辞。
5: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包括交代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和成效，以及讨论到中大医院的最新发展。
6: 中文大学和中大医院的代表包括是中大校长卢毓明、中大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等等，是会在会后见记者，公布中大医院就着政府贷款安排的最新进展。
5: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会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以及市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总监作工。
6: 荷兰一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事件的详情。

0: 是很有内容，又或者甚至无觉得被人觉得是无聊的对话闲谈，原来对于个人和社区来讲会有好处的，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下转废为财，做一些有用的事。新加坡就利用昆虫组成了生物军团，协助处理食物垃圾，会将厨余转化做高蛋白的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讲起厨余，大家平时食剩的饭送，除了送去堆填区或者焚化炉，还可以有什么出路呢？新加坡最近就出动了一支生物军团去帮手，这支军团不是什么高科技机械人，而是一种叫做黑水蟒的昆虫幼虫。新加坡传媒报道，黑水蟒幼虫每日可以摄取相当于自身体重两倍的食物。当地一间生物科技公司至今已经利用这些幼虫，将超过3000吨食物废弃物转化为高蛋白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报道说，这些幼虫孵化之后会先在培育区短暂停留，之后转移至自动化喂食系统，每一平方米的托盘就有成60000条幼虫。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不断地吃，一星期内就可以将50公斤来自酒店、医院和食品厂的厨余清理得干干净净。研究显示，黑水蟒每消化1吨厨余，排泄物就可以产生200公斤的高蛋白饲料和250公斤的有机肥。目前公司每日可以处理3至5吨厨余。负责人强调，有这些昆虫参与其中，确实提高了废弃物的利用率。不过这支黑水蟒军团的命运就各有不同，当他们长大之后，自动化系统会按体型进行筛选，只有最活泼、发育最完善的前5%幼虫才有机会被拣中培育做成虫，负责传宗接代。至于其余95%的幼虫，就会被制成鱼类、鸟类甚至是猫狗的宠物饲料。根据统计，新加坡在2024年产生超过780000吨厨余，但是回收率不足20%。借助昆虫去帮手，将废物变成资源，或者是可取的方法之一。平时大家去买咖啡或者搭电梯见到邻居，会不会都闲谈几句？美国密歇根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听落没什么实际内容的闲谈，其实背后大有学问。除了令人获得比预期要多的乐趣，还有助维系社会和谐。研究人员对新加坡、美国、法国的1800人进行调查，在原本认为无聊的日常对话中发现了重要价值，就是原来这样很容易会给人一个正面友善的好印象。研究指出，很多人以为跟陌生人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会很尴尬，或者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大家在闲聊中获得的乐趣其实远远超出预期。这些简短、真诚甚至平淡的对话，例如帮衬干洗店的时候多口问声今日忙不忙啊，然后店员礼貌地回应你，双方心里面都会产生一种属于社区一份子的归属感，甚至可以赢得亲切邻里的好名声，令大家心情都靓啲。研究人员提到，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分别之一是我们懂得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和理解他人，又认为闲聊并不无聊，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容易被愤怒或者偏见割裂的世界里面，这些一点一滴的闲聊就好像修补着人和人之间的裂痕感，是防止社会疏离的重要壁垒。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大家平時見到鄰居啊，又或者係一啲相熟嘅鋪頭嗰陣咧，唔知會唔會都停低啦傾下偈。美國咧有一項研究就發現啦，呢啲聽落咧可能咧未必

0: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在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贸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是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年是预计年内可以在香港增加一至两个新仓，而总储存量将会是由25,000吨提升至30,000吨，并且认为北都区是非常合适的选址。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的行程是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说，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2份，而且未有曾经是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的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他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又说，如果是获告知的话，很大机会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牲口。承认沟通机制是存在资讯瑕疵。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开始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妈妈上个月17日是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是告知他是身体不舒服。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回复说，今个月17日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4岁的仔怀疑在学校是被人非礼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公布下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同埋1间官立小学。各间学校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嘅鲜鱼行学校已经向教育局提交申请，计划与同区嘅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并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在上个月24日就向学生发出通告，表示正积极探讨和鲜鱼行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在上个月27日举行家长咨询会，了解各方意见。大公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的。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港铁消息啦。荃湾线列车服务咧曾经因为工程车设备故障而受到影响，不过咧依家事件已经处理好噶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青衣乡市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许敬轩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英国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纪贤前年带领工党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最大的考验。民调预测工党将会遭遇惨败，可能加剧要求施纪贤辞职的呼声。梁正涛报道。
3: 英国当地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分别前往票站投票。投票在当地星期四晚10点结束，部分结果预计当晚公布，但是大部分结果要到星期五稍后才揭晓。今次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纪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自就任首相以来，施纪贤的支持率因为一连串事件而大幅下滑，除了未能够兑现刺激经济增长的承诺，英国民众要承受生活成本上涨危机，包括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冲击之外，施纪贤亦被指用人不当，包括任命同卷入性侵案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文德森为驻美大使。执政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工党亦都可能失去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传统票仓。至于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奇领导主要反建制和反移民的极右英国改革党。

0: 法拉奇在选举前夕表示，如果改革党取得好的选举结果，司纪贤就会在夏天落台。另外左翼六党亦都预计会有几百席进账。有分析认为，今次选举将会打破工党和保守党多年来的两党对决局面。如果工党惨败，司纪贤可能面对党内逼供，部分工党议员计划致函司纪贤，要求他定辞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入边。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在下星期四至到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话，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另外，各国卫生部正是追踪部分在中途落船的乘客。梁正涛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话，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话，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透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话，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系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日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安排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条例、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6.9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

0.72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0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0: 現時位於廣東內陸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逐漸靠近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9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幾陣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霸杯四强次回合，阿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攻入两球，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芬乃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哋喺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跟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追成1-1平手。换边后维拉再入多三球，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4-1，相隔44年再打入欧洲赛的决赛。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维拉和弗赖堡将在今个月20日在伊斯坦布尔争标。同日举行的欧协联四强次回合，水晶宫主场2-1击败萨克达，总比数以5-2淘汰对手，将会同击败斯特拉斯堡晋级决赛的华力简奴争夺冠军。主队上半场靠对手的乌龙球领先，萨克达在34分钟攀平，换边之后伊斯美拿沙亚52分钟近门射成2-1到完场，水晶宫两回合计赢5-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加强监管人工智能，措施之一就是可能透过行政命令设立跨部门工作组研究监管方案。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普遍被认为是比前总统拜登政府的时期宽松，鼓励创新。
1: 分析就指出了，推动特朗普政府今次是加紧监管的原因之一，就是近期有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安全隐患。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上月推出名为克劳德神话的人工智能 AI 新模型，标榜强项是识别网络安全漏洞，引起资讯科技业界以至社会的关注。理由是克劳德神话找出软件漏洞的能力太强，甚至可以发现初始代码的漏洞，忧虑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恶意利用。英美等国的监管机构亦对克劳德神话表示关注。 Anthropic 随后在4月底宣布，由于网络安全风险过高，将会暂缓向公众开放克劳德神话的试用版，而是改为向少数合作伙伴有条件开放。舆论认为这类技术突破令到 AI 涉及的风险走向现实，再次显示监管 AI 的紧迫性。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计划加强监管 AI， 措施之一可能是透过行政命令成立 AI 工作组研究监管路径，包括引入政府审查机制，评估潜在安全风险。报道说，工作组可能会由政府官员和科技企业高管组成，白宫已经就相关构思与多间科技企业沟通。美国政府日前亦宣布

和谷歌等公司达成新的协议，政府将在相关 AI 模型正式公开发布前进行评估，并在模型发布后继续评估和展开相关研究工作。報道說，有關工作將由商務部核下的人工智能標準與創新中心負責。特朗普的第二個美國總統任期對 AI 行業的監管立場整體較為寬鬆，重點是減少干預，鼓勵創新，並撤銷前總統拜登政府時期要求企業對高風險模型開展安全評估並上報的措施。分析認為，克魯德神話等高性能模型出現安全隱患，是特朗普政府在 AI 監管的政策上從放鬆趨向收緊的重要考量之一。《紐約時報》的報導亦都引述官員和知情人士說，白宮不希望出現一些由 AI 觸發的網絡攻擊，憂慮會造成政治後果。不過，特朗普政府有關政策目前仍然處於醞釀階段。分析估計，政府內部在監管方式和力度等方面仍然有分歧，白宮可能仍在觀望各方反應，為政策選項保留空間。估計未來一段時間仍然要研究如何在促進技術發展和防範潛在風險之間取得平衡。雖然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管控 AI 風險這個議題上的共識有所增強，但有評論認為，美國政府正式推出規管 AI 的政策之前，亦都要考慮各持份者的意見。有科技企業憂慮會造成過度監管，擔心削弱美國在 AI 領域的競爭力。同時有聲音認為，在關鍵安全領域引入必要監管，有助行業長期發展。另外，民間的聲音亦都不

0: 嘅系统性安全挑战，各国必须加强防范能力，并积极推动建立透明嘅全球 AI 共同治理框架。
1: 跟住翻嚟探讨翻啲本港消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系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嘅时候话咧，警方系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咧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俾市民咧除咗通话同埋输入文字之外咧，亦都系可以发送多媒体资料，好似系相咁样，俾咧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咧系求助。
2: 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咧就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是能够方便到市民，同时亦都有助前线人员更加准确掌握报案人提供的初步资料。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的，听下他点讲。
3: 呢、這个一定是好方向，因为你都知道咧，即系999同平时我哋一般打嘅 landline 电话咧，系之前系本身冇分别嘅，所以佢一般嚟讲就系靠 call center 啦、人接电话啦，或者就算你话用 AI 人工都，佢都系靠一条电话线呢个咁样嘅网络去收发呢啲咁嘅资讯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好似要将佢升级到话，好似 WhatsApp 咁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首先就系佢个本身真系一个底层技术就系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嘅新嘅趋势嚟嘅。
4: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系咧都会有啲担心啦，就系即系会唔会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系发放一啲唔真实嘅资料咧？咁样再加上譬如有呢个深度伪造等等嘅技术啦，咁其实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嗰个真实性可靠性咧？
3: 当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会玩电话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当然第一样嘢就系有呢啲咁样嘅资讯科技嘅话咧，其实佢又唔系靠传统嘅电话线路，就靠个网络，咁所以佢应该佢哋可以容纳嗰个可以接收嘅嗰个量咧，应该会比以前会大好多嘅。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头先你讲嘅深伪技术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嘅。AI 系有咁样嘅能力去 check 呢个系冇系咪一个 AI 嘅图，咁呢个系可以嘅。但系你话会系咪去到任何一个人，当佢收到一个 AI 嘅时候就会自动帮你 detect 呢个系一个假想嘅话咧，呢、這个我觉得都仲要有啲时间，要有少少熟技术嘅人去 check 呢张相系咪一个 AI， 咁佢可以问到出嚟。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叫一个公公婆婆定攞住张相就知道一个系假咧？咁我觉得呢个系未咁快嘅。咁不过我觉得如果警方佢第时出一个好似防骗伺服器，佢哋当佢加一个功能就系去 check 加张相落去呢个可系咪一个假嘅？咁我觉得呢个可以系一个方向嘅。
4: 咁如果作为因为都系好初步嘅报案啦、求助啦咁样，咁因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系咪要进一步调查啦？咁作为好初步嘅去提供一啲即系多媒体嘅资料，你觉得系咪都即系应付得到咧？因为嗰个行政啊，各方面嘅工作量咁样样，系咪都可以应付到咧？
3: 当然啦，我自己嘅理解咧，即系今时今日用 AI 嘅世代，我唔会觉得999会突然间会变咗系一个机械会接电话，因为始终都比较紧急啲。咁所以，但系我觉得就系、当嗰个电话收到，其实咧，其实我相信AI 会帮佢做咗一啲语音变文字嘅 process， 咁所以其实线生嗰、那个查资料去做对应嘅速度咧，我期望应该系会比以前会快到嘅系。
4: 咁另外一点咧，就系警方研发紧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呢一个系统，你相信会系有啲对比而家用紧嘅系统，可能会有啲咩提升咧？
3: 其中一个我想象到嘅咧，就系正常你收咗个电话，咁好自然地咧就会个接线员就会听完你讲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资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面自動查資料。咁嗰、那個所以嗰個技術，即係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 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嘅。咁所以其實

0: 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23，跟大家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
2: 跟着我们关注一下健康。炎症性肠病啊，系属于慢性而且咧反复发作嘅肠道疾病。咁常见病症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等。本身咧就无法根治，不过咧都可以透过药物去控制病情。15岁至到40岁人士咧系比较容易发病。玛嘉烈医院咧系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咧系恒常化，结合咗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嘅情况，提供弹性复诊。
1: 院方就话，早前咧其实已经系推出先导计划，咁参与嘅患者咧可以减少复诊嘅次数，亦都侦测到咧部分病人出现早期轻微复发嘅情况。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咗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咁听佢介绍一下计划嘅详情。
3: 玛嘉烈的肠胃科团队呢，定期呢都会睇国际之间呢有冇一啲新嘅研究或者一啲方案呢係帮到病人。咁早喺2019啦至20期间呢，我哋就发现咗有一个国际性嘅研究，就将 eProm 电子病人自我评估问卷呢应用咗喺一个灵活复诊嘅情况上嘅。近年嚟 HAGO 个发展得好好啦。咁所以呢，我哋就同我哋医管局嘅资讯科技部门呢合作，就将呢个问卷带入去 HAGO app， 咁从而呢用喺我哋现有视诊计划嘅病人身上。
4: 點解會選擇炎症性腸病患者呢？
3: 咁炎症性腸病患者呢，佢哋大部分都係一啲長期慢性病嘅患者，一路呢都係要需要一個持續嘅監測嘅。我哋覺得呢個問卷係可以反覆使用，簡單咁樣去填寫呢，就得出一個病人疾病控制是怎样。在传统的复诊期间呢，病人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复诊，但是有时呢是会在复诊之间那时去病发的。而这个问卷呢就正正呢是可以帮到这类的病人的。当病人填写了问卷，发觉其实他的疾病是病发呢，我们的肠炎科护士呢是会主动联络病人，问他的病情，亦都会跟医生去商讨。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是会将他的复诊褪前，或者咧會去翻一個傳統嘅診所復診模式，亦都會安排佢盡早做檢查，希望咧可以早啲俾到治療，幫到個病人嘅。咁我哋咧通常係喺傳統復診嘅病人去選擇一啲合適嘅病人嘅。如果佢病情穩定，同埋我哋覺得佢係可以用到依個手機應用程式而冇問題的話咧，我哋就會同病人講啊，你會唔會有興趣參加依個計劃？而佢又想參與咧，咁我哋就會轉介佢我哋腸炎科護士，咁佢就會同護士咧去了解更多。咁我亦都會安排埋下次個視像復診嘅。
4: 知道呢個計劃咧喺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咧都以先導計劃形式咧去推出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你哋睇到個成效係點？大約有幾多人參加呢？
3: 我哋喺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咧，就總共有50名腸炎科嘅患者參與呢個計劃嘅。我哋個成效就發覺最重要咧就係呢個計劃係安全，冇一個病人咧因為腸炎發作而入院。而我哋發覺咧喺呢啲穩定嘅病人嗰度咧，34%嘅病人能夠減少到復診，減少佢哋呢個疾病對佢生活同埋工作嘅影響，早啲偵測到病發。咁我哋喺14%嘅病人身上發覺佢有輕微復發，而我哋係可以及早用藥控制佢嘅病情嘅。我哋亦都問翻病人使用嗰個計劃嘅經驗啦，92%嘅病人咧都喜歡呢種。

0: 疗佢医疗诊治嘅模式，而81%嘅病人咧系喜欢呢种弹性复诊嘅安排嘅。
1: 先导计划就有50个病人参与啦，嚟紧恒常化啦，系咪即系所有呢一类嘅患者咧都可以提出参加咧？同埋睇见咧，由于要用到电子平台啦，参与嘅患者如果系比较年长嘅，唔系好识用电子科技嘅话咧，院方会点样跟进呢？
0: 我哋暫時咧係慢慢增加我哋參與病人數目。當時2025年尾12月，大概50个病人，我哋已經發展到有60几个病人嘅。如果病人有任何 HA 高嘅問題咧，佢係有好多渠道咧去問我哋嘅，包括我哋嘅護士啦、診所有時都係會有啲 HA 高嘅義工幫助啦，同埋佢亦都有病人支援中心嘅電話咧，可以致電去問點樣用嘅。科技發展得好快啦，其實好多比較年長嘅病人呢都習慣咗用智能手機嘅。我哋有啲病人係去到60、70岁，表達係冇使用嘅難度。病人參加咗個計劃之後呢，隨時可以話俾我聽係想去返傳統診所覆診嘅模式呢，咁我哋係完全冇問題啦，咁我哋都會着手去安排嘅。唔係話佢參與咗個電子計劃就唔可以去返傳統覆診，係佢隨時都可以轉返去覆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日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埋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

0: 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格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格田村。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人士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中大医院早前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三月悉数清还合共40亿3000多万元的政府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日会讨论有关中大医院就政府贷款安排的最新进展。根据医务卫生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由去年7月到今年的3月底，中大医院是录得大约21亿4700万元的收入，按年增加 17%。未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之前，亏损大约是4600万元，就比上一个年度同期是减少了67%。
4: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中大是可以提前还款是好事，除了不会被人有一直负债的形象之外，逐步稳健的财政状况也可以有更多资源的空间去发展更多元化。而究竟意见是怎样，一起听一下。
6: 我相信都是好事的，因为作为一间私家医院，如果能够去将他们的債務咧，能夠早啲還清嘅話咧，都俾人有個印象，就話佢唔會話拖泥帶水，亦都唔會話市民啊或者使用者咧，即係對於佢哋嗰個營運咧，就有啲咩擔心喺入邊。咁因為始終一個有負債嘅一個機構咧，即係啲人都覺得係佢哋會唔會話係營運有問題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財務係出現啲咩困難啊，令到咧個服務可能會有影響。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夠早啲還清呢個債務嘅話咧，咁亦都即係因應佢哋喺即係上年七月到今年三月，佢哋都錄得一個可觀嘅收入嘅話咧，咁我相信嚟緊咧，即係佢哋喺還清咗債務之後咧，即係醫院可能有即係進一步嘅一啲服務上嘅提升啊，甚至我哋都渴望咧嗰個收費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優化嘅空間喺入邊。咁啊，令到咧病人同埋使用者咧可以即系得到一啲嘅优惠。
4: 中大医院初初成立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目标啦，包括就系话希望咧系作为一个系私营医疗服务嘅典范啦，同埋咧就系有承诺咧一定比例咧系用套餐式嘅收费。同样咧，其实都系希望可以保障到病人嘅。咁你觉得如果呢一个咁样佢哋可以提前还款，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令到佢哋嗰个营运咧可能系更加顺畅嘅话？要達到剛才提到的目標，是否會更加理想？
6: 其實他們都是一間比較新的、成立的醫院，在周邊環境和他們的服務質素來說，都可以參考其他的私家醫院。

0: 佢哋去設立咗之後咧，能夠將呢個服務即係進一步提升嘅話咧，咁喺還清咗呢個債務之後嚟講咧，佢哋可以即係有多方面嘅發展啦，譬如話。喺冇一啲嘅債務嘅一個嘅負擔嘅情況之下，佢哋可能會添置一啲新嘅器材啦，檢測嘅器材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喺藥物上面會唔會有一啲嘅優惠俾到即係使用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咁樣嘅方向嚟講咧，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嗰個服務嘅質素啦，即係利用呢個服務嘅便利啦。同埋喺嗰個嘅運作上面對病人安全嘅關顧咧，都有一個即係比較，我哋有個好大嘅期望喺入邊。
1: 喺財務上係可以即係更加穩健啦，或者更加理想嘅話咧，其實對於日後啦，譬如話係私家醫院啦、中大醫院啦，甚至同醫管局、政府喺醫療方面嗰個合作，又可以點樣加強啊？
0: 中大醫院本身就係由中文大學去成立嘅，以我所知咧，佢哋都有同其他嘅公立醫院啦，譬如話呢個威院啦，佢哋有啲合作，譬如話有啲科研嘅項目啦，即係我都有坐喺入邊，佢哋有一個嘅即係個一啲醫學嘅研究嘅道德委員會入邊去監察佢哋一啲嘅即係醫學嘅研究，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個咁樣嘅背景嘅情況之下咧。一則佢係做一間私院咧，佢可以提供一啲優質嘅一個醫療服務啦。第二咧，佢都係透過本身嘅啲背景咧，嚟到喺個公營服務嗰度咧作出啲貢獻。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有個即係我哋唔可以用一間即係個別嘅私家醫院嚟到睇佢嗰個嘅營運啊、盈利啊等等。
1: 早年啦，政府咧都提出咧，就係話希望私家醫院咧係提出多一啲嘅套餐式收費啦，即係市民方面都可以得益嘅。講翻套餐式收費呢一樣嘢，其實喺現時啊，喺香港嗰個私營醫療市場，你覺得個發展仲有冇優化嘅地方？
0: 套餐式收費嚟講咧，即係喺十年前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廣泛嘅討論。隨住即係時間發展嚟講咧，即係呢啲咁嘅套餐式嘅收費嘅報價咧，都越嚟越多嘅。咁但係當然啦，都係隨住即係有發展啦，可能一啲套餐式收費就未必可能喺啲重大嘅醫療程序嗰度啦，可能啲比較簡單一啲嘅程序都可能會出現嘅。咁我哋都期待即係喺日後嚟講咧，藉住呢啲套餐式收費咧，藉住競爭咧嚟到去即係可以減低啲嗰個嘅費用嘅話咧，呢個其實對病人都係有個得著喺度。
1: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規例今日生效，食肆是可以在本月18日開始提交申請，預計今年7月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的食肆，但是基於安全考慮就不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等等的申請。
2: 有寵物友善的餐廳是準備提交申請的，認為越來越多市民都希望帶同他們的外犬一起外出去用，希望可以進一步開拓到客源。聽聽新聞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3: 位于启德的一间西日式餐厅有室外地方，本身都半开放给宠物狗只进入。经理蔡先生说，嚟紧会向食环署提交申请。
4: 本身呢度都多人带狗嘅，启德区居民都好多带狗过嚟嘅。本身我哋都算系半开放俾狗只入去，有呢个措施系好嘅。如果有得攞正牌嘅话，当然有需要啦。而家咁好多人都养狗噶啦，好多人佢哋锡狗多过锡人嘅，开放系必须噶啦。生意嚟讲，你多一条财路就多一条财路，多啲啲生意都好。
3: 蔡先生话，餐厅会划分不同区域，避免有啲客人唔太接受喺有狗只嘅空间入边进食。
4: 所以我哋主打都系人嘅啫。你话大肆宣传，你话只狗周围火嘅话，根本冇可能嘅。而家本身已经划分咗嘅，都系角落位嘅啫。如果你话宠物嗰啲。喺正大厅啲人又会唔开心，有各样要求嘅，始终系人嘅餐厅为先噶嘛，冇可能对狗为先噶嘛，冇咁舒服咯，即系始终你戒翻开要。
3: 基于安全考虑，政府不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申请。喺九龙城嘅一间宠物友善火锅店负责人何女士希望政府日后可以考虑放宽。
5: 生意静噶嘛，而家系逢假期、长假期，香港饮食嘢都冇咩生意。咁啲人嚟都希望餐厅可以开放，有啲人想打边炉噶嘛，唔系想食餐厅嘅西餐嗰啲，亦都想试下打边炉。打边炉又坐得时间耐咧，

0: 我哋有好多房噶嘛，佢订晒啲房，我哋就唔再接受有狗仔日咯。如果大厅我哋多数都唔俾啲狗坐，因为点解？有时啲狗又嘈住啲客。
1: 有意申请嘅食店面积必须大过20平方米，今个月18号开始可以提交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超额申请就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开始狗只就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会稍后公布。到时获准食肆必须要在入口的当眼地方张贴指定的标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昨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以小步骤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为食店和市民提供选择。
2: 修订规例回应了不少市民的诉求，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1: 法例定明进入食店的狗不能够是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狗只在处所的时候亦都需要时刻以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牵引或者绑在固定位置。谢展环说，处方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名成人食客最多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2: 食肆的空间一般是较狭窄，人流多，員工亦都會持續咁樣去將啲食嘅熱食啊、熱飲啊送嚟送去。一旦咧狗隻失控，安全嘅風險咧的確係較一般公眾地方為高嘅。因此法例咧係定明狗隻係處於食物業處所嘅時候咧，狗帶係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穩妥咁牽引，或者咧係係於咧固定嘅附著物上邊。食環署亦都會以牌照嘅條件規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不能夠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熱食物。我期望今年七月我們可以正式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食肆的時候，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尊重，在人寵共融的氛圍下面愉快地用餐。
1: 謝展環說，如果運作暢順，預計最快可以在首階段推出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
3: 时间嚟到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5: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本港拓展大宗商品交易，本季立法推半税优惠。商报：大行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测。东方日报：房屋局审查制度甩漏，靠睇图未拆开生口。星岛日报：中史教科书全线改版，大增道德伦理内容。
3: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案，两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明报的头条同样讲到，前防长魏凤和李尚福受贿判死缓。文汇报，西九文化区增加12个长期伙伴机构。信报的头版是，金管局部署接班5名助理总裁互调。经济日报 AI 拉动标指纳指日韩台股齐破顶。
5: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喺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的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系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是预计在年内可以在香港增加1-2个新仓，总储存量将会是由25,000吨提升至30,000吨，并且认为北部都会区是非常合适的选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

0: 政府已经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的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和内地市场联通等多个方向发展，并且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内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行程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指出，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就说，今次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而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两份，而且并未有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安排，就说如果是获得通知，很大机会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伤口，承认沟通的机制是存在资讯的瑕疵。他又是强调，针对设有监工计划书的第一级小型工程，审查组已经即时跟随屋宇署的做法进行两成的实地巡查，并且承诺未来会进一步提高巡查百分比，加强防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9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会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是1000个。有咖啡店就已经准备为2间店申请，在墙身设置绑狗带装备和准备清洁用品等等，期望日后都可以为到狗主和狗只提供更多的选择。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就说，暂时是知道有50至60间的餐厅都有兴趣申请，以咖啡店为主的，集中在西九、启德和西贡等等。报道亦都引述有狗主说，希望日后政府设立持牌餐厅的名单，方便狗主去搜寻。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是告知身体不适。记者在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就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事后已经是翻看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但是没有发现学生有独自一人的情况，强调学生的安全是首要考量。警方就回复说，在本月17号接获警方就回复说，是较早前接获一名的男子报案，他的4岁儿子是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是暂时列作非礼案，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就回复说，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都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已经即时敦促

0: 学校要严肃跟进，并且需要按照系妥善回应家长嘅关注，同埋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公布下个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同埋一间嘅官立中学。各间学校都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嘅鲜鱼行学校，就已经系向教育局提交申请，计划系同同区嘅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上个月是向学生发出通告，话正是积极探讨同鲜鱼行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是举行家长咨询会以了解各方意见。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深澳坪宝达村星期三是发生命案，一对离异的七旬长者是死亡。警方昨日就交代案情，指男女事主结婚超过40年，并且有一个仔。不过呢，个仔在8年前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两人关系生变，2024年女方提出离婚。据了解，男死者是没有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在十几年前曾经患有抑郁症，需要复诊。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的社工跟进个案。临床心理学家就指出，年纪越大的人士如果要离婚，事主除了承受孤单、绝望等等的压力，亦都会出现身份迷茫，很多时不知怎样跟人讲和面对，这份打击不是法律程序可以处理。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的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亿8千万元。她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是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四项的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日在区域法院求情和判刑。法官说，虽然两名被告只是搬运工，但若果没有他们参与，黑钱是不会流入香港。他们的行为对内地和香港的金融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而他同意辩方所指案中存在延误，最终是判两个人各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分别是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并且将次被告合共超过39,000元的没收令聆讯排期至8月7日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是税收的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止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在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生动体现。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就讲到，香港正是完善金属相关的金融服务生态圈。此外，政府亦都正是积极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产品，便利内地和海外市场参与者管理汇率风险，提升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评论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环环相扣、紧密连接的话，香港就有拉动全国的底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全球大宗商品版图牢牢站稳脚跟。商报时评。
0: 信报的社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星期访问中国，无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成怎样，长远来讲，抵御美式长臂管辖的最佳办法莫过于是尽快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拥有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应该是发挥优势，协助国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彻底摆脱美国冻结使用霸权威胁。这个是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迈向尾声，听证会的内容都显示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是未有黑尽己责， 监管工作。

0: 阿夫表示，内部分工变成卸责的借口，各个单位划地为牢，看到咧唔正常的情况，亦都不疑不问不深究，所谓抽查监管流于纸上谈兵。评论认为荒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际是纵容怠惰，叫人难以接受。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继续进行，而另一边厢居民就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包括系咪同意政府收购业权等等嘅安排表态。而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团，日前公布将会召开两轮嘅线上直播简介会。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是业主大会有权就住议程作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而现在简介会，业主顶多都是被知会，而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今届世界杯香港已经有电视台拿到转播权，中国内地转播权至今就仲未敲定。评论说，问题都出在近年国际足协对中国转播权的叫价是越来越高。根据内媒报道，国际足协将会派高层访华，假如央视最终能够以较低价的作价拿到播映权，那就反映国际足协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务实的。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水管爆裂，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供水调度，预计除咗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可以喺凌晨2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处确认事件涉及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喺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争取喺今朝10点之前恢复翠怡花园嘅食水供应。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同埋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嘅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运输署话，因为爆水管，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3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3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